0: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15号通过提供债务担保，支持巴基斯坦成功在中国发行首笔人民币计价熊猫债。此次发行也是巴基斯坦在离岸资本市场发行的首支主权债券，规模为17.5亿元人民币，期限3年，票面利率2.5%，或超5倍认购。募集资金将用于支持巴基斯坦在水务、能源和卫生等领域的可持续和具有气候韧性的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世界卫生组织15号表示，截至目前已确认10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其中3人死亡。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未来可能确认更多的病例，但这并不意味着疫情范围扩大。他表示，目前工作尚未结束，要进一步研究起因和传播过程。韩国金建熙特检组15号针对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案，请求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6个月。4月28号，在金建熙首案二审中，法院认定金建熙违反资本市场法和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以操纵股价和斡旋受贿罪等，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美国最高法院15号驳回弗吉尼亚州民主党人提出的请求，拒绝恢复一份被认为有利于民主党的联邦众议院选举地图。该裁决意味着相关选区划分将在11月中期选举前维持现状。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25美元，收于每桶105.42美元，涨幅为4.2%。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4美元，收于每桶109.26美元，涨幅为3.35%。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537.29点，收于49526.17点，跌幅为1.07%。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92.74点，收于7408.50点，跌幅为1.2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10.07点，收于26225.15点，跌幅为1.54%。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3月份俄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多项经济数据向好，失业率维持在低位。
3: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15号称，基辅左岸区域正遭遇俄方无人机袭击，目前乌方防空部队正全力展开反击，抵御来袭目标。克里奇科紧急呼吁全体市民留在避难所内。同一天，俄乌双方进行了新一轮被俘人员交换。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4: 普京在15号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和决策已开始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他指出，今年3月的统计数据表现积极。普京透露，3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8%，失业率维持在2.2%的低位。他强调，政府需继续将支持经济增长的问题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并覆盖更多行业和领域，使经济增长更加扎实和可持续。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对205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获释的俄军人员已抵达白俄罗斯境内，相关人员正在向他们提供必要的医疗和心理援助。在此次被俘人员交换中，阿联酋方面提供了调解协助，俄方对阿方的调解努力表示感谢。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5号通报称，当天有205名乌克兰人顺利返回家园，这些人员均为乌克兰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及国家边防局的战士。 这批人员获释，标志着俄乌一千换一千战俘交换计划第一阶段正式落地。此外，15号，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军人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主持会议，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4: 泽连斯基15号主持召开国防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会议，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等多机构负责人出席，聚焦对俄制裁、俄白动向及俄方潜在袭击应对。会议明确将强化对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会议还研判了俄白动向，称俄罗斯正试图拉拢白俄罗斯参与对乌军事行动，计划利用其领土开展作战，潜在方向包括乌克兰切尔尼戈夫至基辅方向。泽连斯基称，乌方已掌握相关细节，已责成部队加强部署并制定应对计划。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再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对于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美国政府已经作出回应，拒绝了德黑兰的方案。
2: 此前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如今伊朗方面称，美方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
3: 就在美伊两国继续僵持的同时，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直接谈判当地时间1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有关更多最新情况，来听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美国国务院宣布将现有停火协议延长45天，以便双方继续谈判。预计本月29号，以黎将在美国参与所谓安全议程会议，6月2号再重新举行谈判。以色列媒体认为，这一决定意味着此轮谈判未获实质进展，以黎双方没有就核心问题达成突破。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在这场持续2天的谈判中，两国代表团首次引入了各自军方高层代表。然而双方的核心诉求仍存在根本性分歧。以媒体披露称，以方代表团坚持要求彻底解除真主党武装，保留以色列所谓的行动自由权，并向黎巴嫩提出废除其禁止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法案的要求。而黎巴嫩代表团则明确暂不寻求外交关系正常化，并要求以军应先停止空袭，撤出黎南部领土，由该国内部政治解决黎真主党的武装问题。以媒体分析认为，美国选择延长停火而非宣布成果，深层顾虑在于谈判一旦破裂，以黎重回大规模冲突将打乱其中东布局，甚至可能将美军拖入新的泥潭。因此45天延期更多是为掩盖僵局，避免外交失败而争取的喘息时间。但从根本上看，由于以黎分歧严重且缺乏强有力的国际监督机制，这份延长后的停火协议面临很大的执行难度。事实上，双方间交火即便在谈判期间也一刻未停。15号，以军就对黎南部多个村镇发出疏散令，并持续发动空袭。以军称，仅在过去的一周，其在黎南部就袭击超过44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220多名武装人员。而黎真主党当天也向部署在黎南部的以军部队以及以色列北部多次发动包括自杀式无人机在内的各类袭击，造成1名以军士兵死亡，多人受伤。以媒体称，随着真主党无人机威胁的持续扩大，以军已开始向其军事设施加装约15.8万平方米的防爆铁丝网，相当于约20个足球场的面积，并且还在持续增加中。而这种边谈边打的局面也再度暴露出当前停火的极度脆弱。
2: 那么黎巴嫩与以色列能否真正实现全面停火？接下来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解读。
6: 从这次会谈结束之后双方的表态来看的话，这一轮谈判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因为对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来说，双方在这一场谈判中的核心关切是不同的。黎巴嫩政府的核心关切主要是有三点。第一呢，是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全境的这个战争。第二呢，是要求以色列全部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第三呢，要求以色列释放关押在以色列监狱里的黎巴嫩人。在这三点上，到目前来看，以色列没有做出任何的承诺和妥协。对于以色列来说，以色列的核心关切是要求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全境解除黎巴嫩要求黎巴嫩政府在全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并且呢和以色列签署一个和平和安全协议。那么这两点上现在来看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那么只有一个成果，就是同意把停火再进一步延期。从4月17号开始之后，停火实际上没有落实了，就是最近一段时期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一直有不间断的交火，并且呢以色列政府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战争最近一段时期还有所扩大和升级，那么进一步延长停火它的意义是很小的。接下来可能还会维持目前的状态，目前的状态就是名义上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间还是有停火，但是实际上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并没有结束。那么为什么双方要维持这个名义上的停火呢？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这是美国这方面的要求，因为美国为了和伊朗之间进行谈判，就迫使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维持停火，因为伊朗这方面有要求，就是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或者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停火是必须包括黎巴嫩的停火的，这是伊朗的一个很根本的要求。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当地时间15号，杰罗姆·鲍威尔的8年美联储主席任期届满，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早些时候提名的凯文·沃什正式接过这一美国央行掌门人的职务。
3: 凯文·沃什是亿万富翁，曾在华尔街任职，20多年前开始从政，经由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提名，成为美联储历史上最年轻的理事。离开美联储后，他曾公开批评过鲍威尔领导下的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如今在权力交接之际，凯文·沃什释放了哪些有关美国货币政策的新信号？来听总台记者许涛发回的报道。
7: 对于美国金融市场来说，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人事交接，因为沃什一上任，外界最关心的就是美联储会不会很快降息，美国货币政策会不会转向。对于美联储来说，沃什并不陌生，沃什曾在华尔街工作，2006年经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提名进入美联储理事会，成为美联储历史上最年轻的理事之一，并参与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离开美联储后，他多次批评美联储在金融危机和疫情之后长期扩大资产负债表，过度干预金融市场，认为美联储应当重新回到更加传统、更加聚焦通胀和货币稳定的政策框架。因此，沃什上任释放出的最明确信号就是希望缩小美联储的市场足迹。按照路透社的分析，沃什有意继续压缩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减少对美国国债和抵押贷款知识证券的持有规模，降低美联储对金融市场的直接干预。不过，这一方向并不意味着美国货币政策会立刻大幅转向宽松。沃什虽然主张缩表，并认为更小的资产负债表可能为降息创造空间，但他接手的美联储面对的首先依然是通胀压力、长期利率上行和美国债务负担。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2026财年美国联邦赤字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8%，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美联储过快缩表，可能推高美债收益率，增加美国政府、企业和家庭的融资成本。与此同时，美联储内部对缩表也并非没有分歧。 美联储理事巴尔近日表示，单纯把缩小资产负债表作为政策目标是错误的。如果为了缩表而降低银行流动性要求，可能削弱金融体系韧性。也就是说，沃什虽然带着改革美联储的想法上任，但真正要推动政策转向，

0: 还需要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内部凝聚共识。从市场角度看，沃什上任后的关键词可能不是马上降息，而是重新校准。一方面，他需要回应特朗普政府希望降低利率、减轻经济压力的诉求；另一方面，美联储仍必须维持抗通胀信誉，并避免被市场认为货币政策受到白宫直接影响。路透社报道称，沃什此前在书面答复中强调，美联储在货币政策操作上独立性最高，但在涉及国际金融等领域，将与政府和国会合作。因此，凯文·沃什接过的不只是一把美联储主席的椅子，更是一道复杂的政策难题，既要控制通胀，又要防止金融市场动荡，既要回应白宫的降息期待，又要守住央行独立性，既要缩小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又不能让美国债务和利率压力失控。鲍威尔时代落幕之后，美国货币政策是否会真正转向？沃什的第一场考验才刚刚开始。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好，来关注航天领域。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进行垂直转运。我们来接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电话。绵绵，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情况怎么样了？你好，张绵绵。好，那么稍后呢，我们将连线张绵绵了解一下现场情况。那么中国空间站建设一直有发一备一的安全策略。去年底呢，神舟22号飞船承担了应急发射任务，这就需要神舟23号飞船和嫦二 F 火箭提前就位备份。他们什么时候到位？另外现场情况如何？还有看着哪些工作？稍后我们连线记者详细了解一下。
2: 喂，
1: 啊，绵绵你好，你好绵绵。
2: 哎，思阳你好。
1: 啊，现场情况怎么样？
2: 好的，那么我现在呢正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总装测试厂房之外。那我面前呢，我们的嫦二 F 火箭全长58.34米、接近20层楼高的这样的一个火箭的舰体呢，正站立在我们的活动发射平台。现在这个我们的庞然大物呢，现在这个庞然大物正随着。这个慢慢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在往外驶出我们的总装测试厂房。旁边的话呢，还有很多来自各个系统的，包括像飞船、火箭、发射场、航天系统等等的各系统的试验队员，他们已经陆续的集结在我们的火箭旁边。那么现在呢，随着我们的这个火箭驶出我们的总装测试厂房，它很快呢就将驶向我们的发射的场区，就发射我们的火箭塔架。现在他们的这个速度呢是非常非常的慢，我们肉眼可以看到它其实就像我们步行的这样的一个速度，那么也就是1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呢，它会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1.5公里之外的一个发射塔架挺进。而为了保证我们的稳定前行呢，它这个1500米呢，他们会走差不多要1.5小时到2个小时左右。那这样的速度也是为了让它能够走得更稳，停得更准。另外呢，我也了解了一下，那这次任务呢，从目前来看，我们的火箭和飞船，包括底下的工作人员呢，都是状态非常好的，大家都对这次任务是充满信心的。苏阳。
1: 那这次的情况不太一样哈，是需要神舟23号飞船和嫦二 F 火箭提前就位备份。那他们到位了没有？另外，这个船舰组合体转运到塔架以后，还要进行哪些工作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2: 的确，就像你所说，因为这次任务非常，大家说有一些不同特殊的地方呢，就在于去年底呢，我们有一个应急发射，也就是神舟22号飞船呢，当时是承担了应急发射任务那么火箭团队和飞船团队呢，新的压力呢也是在不断增加。那按照中国空间站建设以来发一备一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策略，短时间内呢，需要让我们的神舟23号和嫦二 F 火箭呢在迅速就位，难度其实是非常高的。但是我们的团队应该说从现场情况来看是经受住了考验。接替承担滚动备份任务的神舟23号飞船呢，是在今年的1月份呢已经运抵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那么嫦二 F 遥23运载火箭呢，是在今年1月21号出厂，随后呢也是奔赴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另外呢，刚才我采访之中呢也了解到，火箭飞船呢来到我们的发射场之后呢，发射场系统是对飞船进行了全系统的复查，包括像电缆、拖叉、舰载计算机等关键部件都进行了检查，对火箭呢也是进行了一系列的监视监测的各种工作，确保我们的任务能圆满成功。

0: 复杂多变的，万一我们的空间站遭遇到太空碎片撞击等突发险情，我们的地面呢就能够快速的响应应急发射，最快呢8天左右就能把我们的救援飞船发上太空，接应航天员安全返航。那现在我们的神舟23号是主力任务飞船，今天进场的神舟24号火箭呢，就是接替它承担备份任务，全程是不留安全空白的，不留安全隐患，全方位保障我们航天员的这个安全。三个船舰组合体到达发射塔下之后呢，刚才苏阳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还有哪些工作？现在呢其实只是第一步，我们后续还有一系列的工作。比如说我们的活动发射平台呢，首先呢将与我们的地面基座精准对接，确保我们的火箭点火起飞时平台稳固，要求零误差定位。同时呢也会连接各类管线，包括气路、电路、液压管路等等，为我们的火箭和飞船提供电力、通信、温控以及推进器加注等等支持。在此后呢还会进行全系统的功能联调，还有核链等等。那么对舰上各分系统的话呢，也会进行静态和动态测试，确保我们的信号精确、设备正常。接着呢就是发射日前一天呢，会对这个我们的火箭进行推进器加注，最后就是火箭发射了。那在此我们也祝福我们神舟23号飞船和长征2F 火箭呢是此行能够一切顺利。
1: 好的，张绵绵。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好，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早上好。
3: 早上好苏阳，听众朋友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关注本周末到下周初我国中东部迎来大范围降雨过程。那么近期啊，我国总体是呈现南方降雨频繁，北方晴热持续这样的天气格局。不过今后3-4天呢，我国中东部将迎来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那南北方降雨啊会连结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余省区市，部分地区的雨量呢同期少见。我们继续来说降雨的缘由呢，是随着高空槽东移，暖湿气流的增强，而此次中东部降雨过程的特点是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局地呢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尤其是华北、黄淮多地的降雨强度呢可能同期少见。再从降雨的进程来看哈，强降雨范围呢将自西向东、自北向南的推进，其中本周末那华北中南部、黄淮多地呢将陆续出现比较强的降雨，城市中像太原、石家庄、郑州等都可能呢会有大雨出现，较常年同期少见。那么据1991年到2020年的气象大数据，我们发现啊，那常年五月呢，上述地区降雨量和雨日均较四月会增多，但是大雨呢依然是少见的。那么中央气象台今早即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一起来了解一下。预计今天包括陕西中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西部、湖北中西部、湖南西北部、贵州北部、四川东部、重庆北部、广西东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的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那么上述部分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范对周末出行等的不利影响。那天气我们介绍到这儿，苏阳。
1: 好的，景瑞。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4: 受全球 AI 算力需求爆发的催化，近期韩国半导体巨头们持续大幅上涨，吸引了大量的资金，投资者们追涨的情绪也蔓延到了国内市场，使得相关跨境 ETF 的溢价率再度高起。 比如中韩半导体 ETF 华泰博瑞年内已经发了130多份提示溢价。

0: 风险的公告，溢价率超过30%还在增加，于是公司不得不继续发公告并临时停牌。为什么高溢价率有很大的风险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在投资 ETF 的时候，很多人非常关心涨了没或者跌多少，但很少有人会关注自己买贵了吗？其实溢价率就是从这个贵字来的。ETF 具有双市场交易机制，也就是它会在一级市场申赎和二级市场交易两个平台运行，形成两套价格体系。一级市场类似于批发市场，投资者用现金等申购 ETF 份额，起购资金量有一定的门槛，它会产生一个价格，叫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而很多普通投资者则主要是通过股票账户在二级市场买卖 ETF，相应的产生一个二级市场交易价格。这两种价格的形成机制是不一样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是根据基金里成分股的实时成交数据计算出来的，十几秒更新一次，可以理解成这就是一份 ETF 的实际价值。但市场交易价格可不是，它是二级市场供需关系、市场情绪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其实不太一样。举个例子，比如一份 ETF 可能它在一级市场申购的时候综合一算值10块钱，实际成分股加权算完一平均就是这么多的价值。但到了二级市场，如果有一个人卖，但8个人都想买，这份 ETF 的交易价格可能就得13块，溢价30%，这就是溢价率了。相反，8个人想卖，只有一个人想买，那可能交易价格就在8毛，折价了。所以，溢价率就是衡量这只 ETF 在二级市场上到底贵还是便宜的一个指标。溢价率的产生本身其实是二级市场供需关系失衡的体现。那在正常的情况下，这种失衡是可以通过套利机制熨平的。也就是说，当溢价出现的时候，机构投资者就可以在一级市场以低价申购 ETF 份额，然后到二级市场高价卖出，赚取差价。这种行为会增加二级市场的供给，从而抹平溢价。但跨境 ETF 的套利就没有说的这么容易了。首先，因为跨境就涉及到了外汇额度的问题，如果外汇额度紧张，基金公司就不得不暂停或者下调 ETF 的申购额度，套利也就难以实现了。同时，因为是跨境，就会存在交易时差。海外市场休市或者出现停牌等情况的时候，跨境 ETF 的一级市场申赎也就只能暂停，但 A 股这里二级市场还在交易，相应的价格就很可能失真。更为值得关注的是，二级市场的追涨情绪会成为溢价放大器。刚刚我们讲到最近大热的半导体，买的人太多了，溢价率就会水涨船高，和它的真实价值越离越远。问题在于，高溢价并不意味着这个产品就值这么多钱，它恰恰是价格偏离实际价值的意思。因此，溢价率越高，一旦情绪降温，市场转向，价格下跌的幅度和风险就越大，回归的速度也会很快。而当这种回归出现的时候，投资者很可能会因为变现困难而亏得更多。毕竟，即便是这只 ETF 的资产质量很好，份额净值没变，二级市场溢价率从30%回到0%，投资者也要实实在在亏掉20%多。所以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了，为什么 ETF 涨得好，这么多人想买的时候，基金公司却要不停地发公告提示风险。作为投资者，当我们去关注这些热门跨境 ETF 的时候，不要只想着它的涨跌，更要看清它的溢价风险、汇率风险以及相应投资市场的波动风险，综合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投资。否则一不小心买贵了不说，还可能面临跨境的两个市场的双重风险考验。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税务部门昨天公布一起网上授课主播偷税案件，经查，网络主播王仲涛通过转换收入性质、私人账户收款藏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少缴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
3: 税务部门依法对王仲涛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231万多元的处理处罚决定。案件给网络主播们带来哪些深刻警示？直播授课、平台打赏等各类收入，又该如何依规依法完成税务申报？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在网络上卖课，让广大网友获取知识更加便利，这本是一件好事。然而，一些网络主播通过在网上卖课赚得盆满钵满之后，却打起了偷税的主意。不久前，税务部门就通过税收大数据发现，网上授课主播王仲涛存在涉税风险。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查9科。

0: 副科长张梦如向记者介绍，
1: 王中涛在网络平台上开设了王阳明等账号，粉丝量近百万，直播和视频的内容呢多为售卖商业 IP 孵化、流量视频制作等知识付费型创业课程，且销量较为可观。我们核查发现其纳税申报较少，与其经营规模存在明显的不符。
0: 一场销量可观的知识付费直播，却出现个税申报异常的情况，这背后是否存在偷税猫腻呢？为了查清真相，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王仲涛名下企业和纳税申报信息，很快就发现了破绽。其个人独资企业上海黑红梅方教育科技中心根本就是个空壳公司。
1: 我们发现该企业无房屋租金、水电费等支出记录，完全不具备实际经营条件。王仲涛将其销售课程取得的收入按照生产经营所得进行个人所得税的申报，这属于典型的转换收入性质的违法行为。
0: 为了进一步查清王仲涛真实的收入情况，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其个人名下所有的银行账户和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资金往来，果然又有了新发现。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察七科副科长李和新向记者表示，
2: 我们发现王仲涛通过私人账户收取了直播打赏收入，这些都是属于他个人的劳务报酬，但是呢没有依法进行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是通过私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的税收违法行为。
0: 在基本掌握其违法事实后，检察人员依法对王仲涛进行约谈。在检察人员逐一展示其个人独资企业账户流水、私人账户收支记录、网络平台收入数据等确凿证据后，王仲涛最终认识到自身的税收违法行为，主动提供了完整的账单及交易记录。经查明，2020年至2023年期间，王仲涛累计偷逃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231.6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目前上述款项已全部追缴入库。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转换收入性质、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偷逃税，属于税收征管法明确的违法行为。近年来，网上课程逐渐成为知识传播的重要渠道，为创业者学习交流、为专业人士提供咨询服务等提供了便利。网上授课主播作为公众人物，应自觉增强法治观念、合规经营、诚信纳税。税务部门将在持续强化税法宣传辅导、优化税费服务的同时，依法查处各类涉税违法案件，维护法治公平的税收秩序，促进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随着全球物流的快速发展，线上跨境购物，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海淘，已经成为了一种热门的消费模式。消费者不用亲自出境，只需要点击鼠标，远在海外的心仪商品便能够送到家门口。
5: 但是广大消费者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要警惕和防范其中暗藏的安全隐患。海淘中有可能存在哪些安全风险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6: 国家安全部昨天发文指出，海淘涉及消费者银行账号、寄送地址、联络方式等个人信息，个别海淘网站甚至可能收集职业、收入等敏感信息。如果用户为涉密岗位工作人员，一旦身份信息泄露，就有可能引起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的注意，成为其拉拢策反的重点目标。海淘可以选购多种多样的商品，但也需要注意，有境外不法分子会在境外电商平台上注册网店，销售违反法律法规、危害我国国家利益和公民权益的违禁物品。一旦购买这类违禁物品，就有可能给消费者带来违法风险，对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造成不利影响。此外，个别消费者在海淘中购买的智能穿戴设备，可能被境外不法分子甚至间谍情报机关植入微型窃密装置，相关装置可能会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动采集地理位置、通信内容、人脸数据等个人隐私敏感信息，对用户个人信息安全乃至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4: 也就是说，我们海淘到的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手环等，有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变成窃取个人信息甚至国家秘密的工具。

0: 续，消费者又该如何防范呢？继续来听报道。
1: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面对海淘中暗藏的风险隐患，每一位消费者都要提升安全意识，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确保跨境购物安全。广大消费者，特别是涉密岗位工作人员，在海淘过程中要注意保护个人隐私，不随意在不明背景的境外平台上填写职业、收入等敏感信息，不随意授权境外海淘网站或 APP 获取通讯录、摄像头等非必要权限。消费者海淘时应提升辨别能力，坚决不购买、不传播违禁物品，发现疑似问题物品时应及时向平台或相关监管部门进行举报。消费者在海淘智能设备时应选择官方直营渠道，切勿轻信电商平台上的非授权卖家。如果发现境外购买的智能设备有异常收集数据等情况，应立即停用，并视情送专业机构开展技术安全检测，严防窃密风险。
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如果您在海淘时发现了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可以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举报。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今天是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上映第17天，截至今早8点，影片总票房已超2.7亿元，累计观影人次超822万。平台预测该片的总票房将突破10亿元。
2: 那么影片票房一路高涨，口碑评分也持续领跑。这部饱含浓郁地域情怀的作品，聚焦潮汕先辈下南洋的岁月往事。纵然外地观众并没有这样的集体记忆，方言表达也自带陌生感，但影片依旧成功地冲破地域和语言的界限，收获了全民的共情。这部电影到底有哪些不同之处？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的报道。
5: 感慨有力，心动念路，并不敢表扬。
6: 乔丕是旧时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往家乡寄的平安家信和钱款。电影通过乔丕这一载体，讲述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亲情与守望。20世纪30年代初，潮汕青年郑木生与叶淑柔在家乡相识相恋，组建家庭。而后木生迫于生计远赴南洋闯荡，在暹罗结识了经营旅店的谢南芝妇女，展开了一段情谊交织的人生故事，也勾勒出潮汕华侨先辈勤劳坚韧、重情重义的时代群像。据了解，这部电影取材真实华侨往事，以潮汕方言为主，融入功夫茶、莺歌舞等潮汕地域性文化符号，故事兼具笑点与细腻共情。
7: 夫妻识别的是漫长，
6: 纸短情长。一封封跨越重洋的侨批，串联起三代人的情感坚守，也凝结着中国人的善良与温情。网友热议这部电影，坚韧、思念、情谊三大关键词最是深入人心。电影开始的第一句话便是：“阿嬷说，做人得有情义，无情无义的人不能交往。”这部电影的导演蓝宏春告诉记者。
8: 因为这部电影里面通过阿公阿嬷这代人的整个人生的经历，他们的奋斗，包括他们的人格魅力，在故事里面呈现出来的所有的情感，他们至真至善讲情义的情感，代表了最质朴、最有精神高度的一种情怀吧。
6: 电影中南芝与木生、淑柔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搀扶与守望的情谊令人泪目。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爱一个人，守一个家，就像电影里念了多次的那封侨批，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很多人被这份跨越时空的情感打动，剧中读信的长镜头让不少观众潸然泪下。为什么要使用长镜头来拍摄读信的桥段？导演蓝宏春表示，只要是真心换真心，慢一点没关系。
9: 我有感受到大家想要返璞归真，在

0: 特别是在这两年的这种整个短视频的整个风向里面，你会感觉到那种自真自诚的东西点赞率在越来越增高，然后呢让我慢慢有信心说，其实只要你是很真心换真心的，你慢一点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原来是有担心的，原来我们电影里面大量的在读信，说哇天哪，现在谁还有时间花两分钟听你把一封信读完，不过他们都掏出手机不往下看怎么办，是有担心的。但是我们又基于这个判断觉得，现在的我们整个人群应该反而越来越呼唤一种慢慢的往走心的真心换真心的节奏，所以基于这个我们觉得我们要搏一下，我们不怕，我们要把这些信一封一封的读出来。比如说那个男子那读信，一个镜头往他脸上推，整整两分钟的长镜头，我们就不切，就其实是我们是选择相信观众的耐心和他们对真情的感受力的。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影片中的核心角色大多由毫无表演经验的潮汕本地人出演，这种不刻意雕琢的表演方式也让整部作品形成了独特的风格。那么观众看过电影后感受如何？究竟是什么力量让电影如此直抵人心？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影片中核心角色多由毫无表演经验的潮汕本地人出演，他们没有受过系统表演训练，演绎风格质朴自然，充满生活本色，真实还原出潮汕地区的宗族人情、侨乡日常与细腻温情。这种不刻意雕琢的表演方式带出了潮汕文化特有的坚韧内敛气质，也让整部作品形成了鲜明的独特风格。不少网友观影后表示，这部电影感人又治愈，后劲儿很大。这部成本仅1400万的潮汕方言电影，在观众的口碑中收获了越来越多的讨论与好评，很多观众争相走进影院一探究竟。
3: 感动，我觉得我应该会带我的家人再来看一遍。
4: 我其实在看的时候一直都在仔细观察，比如说阿嬷身边的这些孩子，可能孩子们会给他一些力量，可能他的邻居会给他一些力量，哪怕是这个送信的这个批角，他其实也会不断的给他一些关怀，帮他读信的这些人，其实背后映射的都是一个更大的一群人在同一个时代里面的互相关爱吧。
2: 在时代背景下，侨批早已不只是影片叙事线索，它连接侨汇，既是海外游子情感寄托的载体，也形成了跨国生计与分工体系。海外男性务工谋生，家乡老小倚仗侨汇度日，故土家庭以守护宗族家业，将海外收入转化为家族存续的支撑。而依托这套运转模式，潮汕也沉淀出独有的契约精神、拼搏底色与地缘文化认同。电影里的乡音与故事让八旬台湾阿嬷李妙娥数次落泪，她对两岸同胞刻在骨子里的乡通特质有了更深的感触。一声阿嬷，两岸同患，饮水思源，根脉相连。
5: 给阿嬷写的情书让我非常的感动，那个是真的，就好像我们的儿子长大了出去外面赚钱，他会知道家里的苦，他会把钱还回来啊。国家强大，你才不会被欺负。一个人的心要有情有义啊，你一定要饮水思源啊。
2: 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侨联组织了来自新加坡的寻根团50多位返乡寻根的老华侨集体观看。寻根团成员平均年龄70多岁，最年长的已经86岁。影片再现了华侨先辈过翻下南洋的奋斗故事，大家内心深处的记忆被唤醒，泪水中流露的都是思乡之情。新加坡华侨陈慧群说，
6: 我自己的外公就是这个第一批的侨批人员啊，就是帮助人家写信寄批，有在侨批文物馆看到阿公的照片。
2: 新加坡华侨寻根团领队林东玉告诉记者，
7: 这部电影呢，我看了以后我自己也流眼泪了。电影它讲的内容其实就是我们海外的华人的真实的感受，我们在这么多年也是帮助很多的老人来寻根问祖。
2: 华侨在海外同舟共济，身在异乡仍坚守并传承中华文脉，构成影片仅次于亲情的另一大核心主线。这份利益让这部潮汕方言影片跳出地域文化局限，映照近代中国人共有的奋斗历程，也正是其能够跨越地域隔阂，打动大众，引发越来越多情感共鸣的深层原因。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
8: 给阿妈的情书之所以动人，在于它没有止步于单一的情感线索，而是将爱情、亲情、友情、故乡情和家国情融为一体。这五种情谊并非生硬的拼接，而是如根系一般的交错在一起，最终汇集成一种朴素而磅礴的力量，汇聚为民族精神的一团火炬，这才是它打动人心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体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中， U17 国足3-1战胜沙特队晋级四强。这场比赛战况如何，还有哪些赛事精彩，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
10: 好的，先来看足球方面的消息。2026年 U17 亚洲杯正在沙特阿拉伯进行，中国队在四分之一决赛里面对东道主沙特队，第21分钟，沙特队的边路传切打透了中国队防线，门前抢点得分。在落后的情况之下，中国队没有慌乱，迅速利用高位压迫打乱对方的战术部署，同时也自己不断获得得分机会。仅仅过了几分钟之后，我们就打出了精彩的反击，邝兆雷助攻，万象禁区内晃开防守球员得分。下半场中国队继续贯彻压迫辅以反击的战术，第59分钟，前场断球后在边路下底传中，何思凡助攻赵松元得分。随后的比赛，比分落后的沙特队阵脚大乱，丢掉了自己的战术特点，进攻越打越粗糙。中国队趁势反击，第92分钟，何思凡在反击里先是人球封过，随后内切摆脱后卫射门得分，打进了非常漂亮的进球，3-1，中国队就此拿下胜利，成功进入半决赛。半决赛的对手将会是澳大利亚队和越南队之间的胜者，这也是自2004年之后，中国队时隔22年再次打进 U17 或者 U16 亚少赛的四强。本次比赛第一次参加亚洲正式大赛的这支 U17 中国队，其实开局不利，尤其第一场小组赛没有发挥出水平，输给了印尼队。不过此后球员们逐渐放下了包袱，越踢越好。最后一场小组赛赢球之后，涉险过关进入8强，完成了重回 U17 世界杯的任务。到了淘汰赛阶段，摆脱了心理负担的中国队球员们拿出了更高的水准，不仅进攻线上大家熟悉的赵松元、邝兆雷、万象、何思凡等球员都有优异表现，中后场球员面对技术好、速度快的沙特队攻击手也展现出了不错的防守水准。接下来这支中国队的半决赛将会在北京时间的20号凌晨进行，大家可以继续期待他们的表现。再来看摩托车赛场，2026赛季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第五站捷克站的比赛本周末进行。捷克站的赛道全长是4212米，总共21个弯角，其中12个右弯、9个左弯。赛道的布局整体比较细长，也是属于快速赛道。和以往一样，本站比赛也是周五进行各组别的自由练习超级排位赛，周六周日进行2场正赛。中国车队方面也依然是张雪机车和钱江摩托各有2台赛车参加 SSP 组的比赛，凯越赛车参加 SPP 组的比赛。昨天进行的自由练习当中，张雪机车的53号车德比斯状态依然出色，成绩排在所有车手的第一位。在超级排位赛里，他的状态保持了下来，拿到了第3名。不过由于在自由练习里面被判慢速行驶违规，德比斯在第一场正赛里面要退后3位发车，这样就是第6位发车。但是对于德比斯来说，上一站匈牙利站的第一次正赛里，他就是在最后一圈连续实现超越，后来居上拿到了冠军。本站比赛只要状态好，拿到好成绩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捷克站的 SSB 组第一次正赛将会在北京时间今晚6:30开始。
1: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100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公众可以近距离接触科技的魅力。
11: 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年全民营养周。

0: 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主题，旨在普及科学膳食知识，树立全民健康饮食理念，以家庭营养小切口，守护全民健康大防线。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体育方面，今晚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晚上7点，武汉三镇将迎战辽宁铁人；7点35分，山东泰山将对阵重庆铜梁龙；8点，云南玉坤将对决上海申花。今晚7点35分 ，CBA 半决赛广厦对深圳。今晚6点半，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正赛第1回合，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赛。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美国今年3月颁布为期30天的临时许可令，允许各国购买目前滞留在海上的俄罗斯原油及石油产品。随后，美国又将豁免有效期延长至今天，以期通过增加原油供应来抑制油价上涨。自2022年以来，印度已成为俄罗斯原油最大买家之一。
1: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红岭。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好，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9: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8: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今天节目监制是白宇，责任编辑是福佳欣、江宗权、贾晶阳、胡泽纯，是由雨欣和苏阳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0: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

0: 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 围绕贯彻落实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民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4: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是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八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2: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一到四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6: 一至四月，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多语种服务和出行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33.9%。
5: 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主题列车，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型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型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1: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3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7: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8: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7: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9: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10户家庭光荣入选。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 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
0: 昨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3号、05A 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1: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昨天开工，设计年级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1: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美国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12: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11: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13: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11: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13: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11: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14: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0: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

0: 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1: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0: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1: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0: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刚果金政府15号发布声明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致死人数已升至80人，另有246例疑似病例。乌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1: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25美元，收于每桶105.42美元，涨幅为4.20%。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4美元，收于每桶109.26美元，涨幅为3.35%。
2: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100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1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3座车站恢复运营。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时间15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在一份声明中宣布，在过去一周，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袭击了超过440个黎真主党目标，打死了超过22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15号当天，以军对黎南部提尔等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黎卫生部通报称，以军对提尔地区的袭击已造成37人受伤，同时数枚火箭弹和数架无人机袭击了靠近黎巴嫩边境的以色列领土，以军拦截了部分目标，目前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另外，以军宣称有一名士兵14号晚在黎南部被黎真主党打死。尽管美国方面宣布黎以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但黎以双方如何才能打破边打边谈困局，目前仍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黎巴嫩境内的安全局势近期呈现出恶化趋势。联合国最新简报显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阵地多次遭到直接炮击，维和人员的行动自由受到严重阻碍。与此同时，针对医疗体系的袭击也导致了大量人员伤亡，人道主义危机正在进一步加剧。联合国再次发出紧急呼吁，要求冲突各方严守国际人道法，停止针对医疗设施和基础设施的袭击，并立即为救援通道提供便利，以防止更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发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开始向发射区转运。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印发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明确7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提高知识产权服务效能，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人文社会环境，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加强组织保障等。刚果金政府15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致死人数已升至80人，另有246例疑似病例。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目前邮轮上有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国籍包括菲律宾、荷兰、乌克兰、俄罗斯和波兰。体育方面，15号进行的 U17 男足亚洲杯1/4决赛中，从小组赛惊险突围的中国队虽然先失一球，但最终3-1逆转战胜此前3战不败的东道主沙特阿拉伯队，时隔22年再进该赛事4强。中国队将在19号的半决赛中迎战越南队与澳大利亚队之间的胜者。最后来看此刻提示。今天起，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两国相向而行指引方向。
1: 260万家商户参与，5亿多人次上传抽奖，有奖发票试点活动，如何撬动千亿消费市场？
0: 利剑系列火箭完成100星发射，我国民商火箭如何实现从单一任务试验验证向规模化批量交付的战略跃升？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昨天下午，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
2: 在此次访问中，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这一新定位有着怎样的丰富内涵？如何为未来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慧民的报道。
3: 5月14号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习近平主席迎接远道而来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两国元首在相距几步时，彼此向对方伸出手。中美元首长达10多秒微笑握手的镜头，通过直播传遍全球。欢迎仪式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演奏了美国作曲家创作于19世纪末的一首进行曲《越过海洋的握手》。在国际形势动荡多变之际，中美元首此次握手举世瞩目，也是北京时隔9年再次见证跨越太平洋的握手。欢迎仪式后，正式会谈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开场白中，习近平主席围绕中美关系以深远的关切提出深邃的三问。
4: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
3: 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习近平主席指出，
4: 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3: 超过2个小时的深入会谈后，一个重要表述迅速占领了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了这一关系的丰富内涵。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这4个稳定相互贯通，有机统一，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期的中美关系提供清晰的战略指引。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大国关系新定位饱含智慧，彰显担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
5: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本着平等、尊重、互利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实现互利共赢。
3: 新定位锚定新方向，中美经济总量超过世界的1/3，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的1/5，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世界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双方能切实构建起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关系这艘巨轮能始终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

0: 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以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年年初以来，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者消费满100元，开具发票之后就可以扫码抽奖。吃完饭开个票，顺手拆个红包，正在悄然融入大众日常消费习惯。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特别是今年春节、清明、五一假期，有奖发票活动顺势发力，为消费市场添活力、聚人气。一张小小发票究竟是如何化身幸运券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2: 只要符合条件的，他都可以参加这个有奖发票活动。
3: 就是我在加油就可以参与这个活动。
4: 这里是陕西咸阳市区的一处加油站，过去车主加完油往往转身就走，如今不少人会主动留在现场开具电子发票，再通过平台上传及时抽奖，奖金呢则以电子红包的形式打到账户。车主徐武峰说，现在小钱也能中大奖。
5: 平时咱们加油也是刚需，100块钱就可以抽奖，小钱也能中大奖。刚才我加了100块钱油啊，就中了20块钱的大奖。
4: 20块钱不算多，但这份意外惊喜却是实实在在的。今年2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的形式发放。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覆盖日常消费的主要场景，比如购物、外出就餐、旅游住宿、文体活动、生活服务等，与居民衣食住行密切相关。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也为平淡的日常消费增添了一抹趣味与期待。除了实时抽奖，各地也积极抢抓消费热潮，不断创新升级有奖发票活动。比如河南开封实行即开即奖加定期开奖双轨激励模式，即开即奖设7档奖金，金额5元到100元不等，上传电子发票验证通过后及时开奖，现金红包直达中奖者账户。而每月当地还有定期开奖，设置200元到800元4档激励。开封市民蒋敬义就是双重中奖的受益者之一。
6: 然后我一共上传了10张发票，一共中了700多。3月初定期开奖的时候又中了200，真的觉得很惊喜。
4: 有奖发票活动开始以来，扫码开票、喜提红包的惊喜已悄然融入大街小巷、商场餐厅。单张含税金额100元及以上的发票就可参与抽奖，这一机制有效激励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拉高了餐饮等消费的客单价。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不少顾客在餐厅就餐后主动到收银台开具发票。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现在店里已经养成了主动提醒的习惯，不少消费者为了参与抽奖也会乐意主动凑单。
7: 我们都会提示一下，就是您这次消费可以开发票，完成之后可以进行有奖发票抽奖。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单是88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4: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8: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0: 发票藏惊喜，消费添趣味，购物有期待。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众多暂未开展试点城市的市民前往临近的试点城市跨城消费，乐享福利。那么引导消费者养成开发票的习惯，对消费市场的生态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近日，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比赛中，不少外地游客就在赣州收获了意外惊喜。游客杨琴
9: 去吃了个宵夜，消费了大概是200多块钱，就是听说开发票后能抽奖，就试了一下，就没想到就中了100块钱。
4: 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有奖发票活动在长春都市圈范围内形成了显著消费拉动效应，吸引越来越多的 周边城市消费者主动赴长春消费参与抽奖，真正实现了一张发票聚人气带消费新城市的良好成效。
10: 长春周边吉林、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长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4: 如今开具发票已渐渐成为不少消费者的习惯，有商家坦言，现在消费者购买商品后的第一句话就是能开发票吗？我要抽奖。而随着开票规模的显著扩大，商户的合规意识也显著增强，小小发票不仅撬动了消费回暖，也促进了征管质量和营商环境的提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11: 随着消费者开票需求增长，商户开票模式加速向数字化自动化转型，消费端强劲需求和税务端的正向引导形成合力，不仅让我们消费者体验无感开票，更推动了智慧税务建设落地见效，为后续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积累了宝贵经验。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区。
1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昨天12:33，我国在东方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三运载火箭，成功将太景三号、05A、05B 星、天仪50星、天燕27星、吉林一号、高分03D、55星共五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3次飞行，也是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4次发射，迄今合计将100颗卫星成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在国内民商火箭发射服务中的市场占有率稳居首位。
0: 作为我国商业航天领域的中坚力量，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率先突破了百星发射里程碑，从最初单一任务试验验证，到如今高密度、低成本、快响应的规模化批量交付，我国民营商业火箭是如何实现这种跨越式的战略跃升的呢？而未来又将怎样加速前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5: 利剑系列火箭目前由利剑一号和利剑二号组成，此次发射的利剑一号是一型适用于微小卫星中低轨道快速组网发射的中型固体运载火箭，曾创造我国一箭多星发射记录。此次任务实现了利剑系列火箭百星发射的里程碑目标，意味着利剑系列火箭在可靠性、任务适应性、批量生产能力等方面实现了进一步突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运载火箭总设计师石小宁说，
16: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保证任务的可靠性，同时又降低发射的成本，同时提高发射的效率。在这个方面，利剑一号通过技术创新、管理模式创新和质量体系创新去实现这个目标。
15: 百星里程碑之后，研制团队已明确下一步方向，海上发射能力、更高频次的批量化生产以及全产业链成本优化将成为发力重点，进一步提升利剑系列火箭的任务适应性和市场竞争力。中科宇航利剑一号运载火箭副总指挥孟祥福介绍，
16: 后续我们通过提升海上发射能力，实现高轨道低星角的任务响应能力，第二是通过优化生产模式，提升生产效率，实现航班化高频次发射能力，第三是通过全产业硬件的成本优化、组织流程的优化来降低人力成本，从而整体降低单发火箭的综合成本。
15: 百星入轨靠的不只是技术，更是产能。目前利剑一号已具备持续稳定快速的发射交付能力，这种高密度发射能力是如何实现的？ 利剑一号实现高频发射的核心思路是把火箭从定制化工艺品转型为工业化量产产品。过去火箭无需加注燃料，可长期整件储存的天然优势，也为快速响应提供了先天条件。孟祥福认为，高密度发射的真正底气来自生产端和发射端的系统性变革。
16: 在生产组织方面，借鉴汽车工业脉动式节拍化生产模式，多件并行总装，具备年产30发火箭的批量制造能力。在发射流程方面，自建专属技术厂房与发射工位，实现舰体提前总装测试、整体转运发射，大幅压缩发射流程，达成航班化发射。
15: 除了生产端的变革，利剑一号的发射工位设计也为高密度发射提供了有力支撑。发射前，移动保温厂房露出火箭和起束装置；发射后，地面设备可在短时间内恢复复用，实现一个发射工位的快速循环。
13: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11: 受全球 AI 算力需求爆发的催化，近期韩国半导体巨头们持续大幅上涨，吸引了大量的资金。投资者们追涨的情绪也蔓延到了国内市场，使得相关跨境 ETF 的溢价率再度高起。比如中韩半导体 ETF 华泰博瑞年内已经发了130多份提示溢价风险的公告，溢价率超过30%，还在增加。于是公司不得不继续发公告并临时停牌。为什么高溢价率有很大的风险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在投资 ETF 的时候，很多人非常关心涨了没或者跌多少，但很少有人会关注自己买贵了吗？其实溢价率就是从这个贵字来的。 ETF 具有双市场交易机制，也就是它会在一级市场申赎和二级市场交易两个平台运行，形成两套价格体系。一级市场类似于批发市场，投资者用现金等申购 ETF 份额，机构资金量有一定的门槛，它会产生一个价格，叫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而很多普通投资者则主要是通过股票账户在二级市场买卖 ETF， 相应的产生一个二级市场交易价格。这两种价格的形成机制是不一样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是根据基金里成分股的实时成交数据计算出来的，十几秒更新一次，可以理解成这就是一份 ETF 的实际价值。但市场交易价格可不是，它是二级市场供需关系、市场情绪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其实不太一样。举个例子，比如一份 ETF 可能它在一级市场申购的时候综合一算值10块钱，实际成分股加权算完一平均就是这么多的价值。但到了二级市场，如果有一个人卖但8个人都想买，这份 ETF 的交易价格可能就得13块，溢价30%，这就是溢价率了。相反，8个人想卖，只有一个人想买，那可能交易价格就在8毛，折价了。所以溢价率就是衡量这只 ETF 在二级市场上到底贵还是便宜的一个指标。溢价率的产生本身其实是二级市场供需关系失衡的体现。那在正常的情况下，这种失衡是可以通过套利机制熨平的，也就是说当溢价出现的时候，机构投资者就可以在一级市场以低价申购 ETF 份额，然后到二级市场高价卖出赚取差价。这种行为会增加二级市场的供给，从而抹平溢价。但跨境 ETF 的套利就没有说的这么容易了。首先，因为跨境就涉及到了外汇额度的问题，如果外汇额度紧张，基金公司就不得不暂停或者下调 ETF 的申购额度，套利也就难以实现了。同时，因为是跨境，就会存在交易时差，海外市场休市或者出现停牌等情况的时候，跨境 ETF 的一级市场申赎也就只能暂停，但 A 股这里二级市场还在交易，相应的价格就很可能失真。更为值得关注的是，二级市场的追涨情绪会成为溢价放大器。刚刚我们讲到最近大热的半导体，买的人太多了，溢价率就会水涨船高，和它的真实价值越离越远。问题在于高溢价并不意味着这个产品就值这么多钱，它恰恰是价格偏离实际价值的意思。因此溢价率越高，一旦情绪降温，市场转向，价格下跌的幅度和风险就越大，回归的速度

度也会很快。而当这种回归出现的时候，投资者很可能会因为变现困难而亏得更多。毕竟，即便是这只 ETF 的资产质量很好，份额净值没变，二级市场溢价率从30%回到0%，投资者也要实实在在亏掉20%多。所以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了，为什么 ETF 涨得好，这么多人想买的时候，基金公司却要不停地发公告提示风险。作为投资者，当我们去关注这些热门跨境 ETF 的时候，不要只想着它的涨跌，更要看清

0: 买贵了不说，还可能面临跨境的两个市场的双重风险考验。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公众可以近距离接触科技的魅力。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年全民营养周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主题，旨在普及科学膳食知识，树立全民健康饮食理念，以家庭营养小切口守护全民健康大防线。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开启首次试航。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体育方面，今晚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晚上7点，武汉三镇将迎战辽宁铁人；7点35分，山东泰山将对阵重庆铜阳龙；8点，云南玉坤将对决上海申花。今晚7点35分 ，CBA 半决赛广厦对深圳。今晚6点半，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正赛第一回合，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赛。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美国今年3月颁布为期30天的临时许可令，允许各国购买目前滞留在海上的俄罗斯原油及石油产品。随后，美国又将豁免有效期延长至今天，以期通过增加原油供应来抑制油价上涨。自2022年以来，印度已成为俄罗斯原油最大买家之一。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无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

0: 常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按计划，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爱丽丝·吕弗当地时间15号接受采访时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当地时间5月15号，美联储发表声明称，在凯文·沃什正式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之前，现任主席杰罗姆·鲍威尔将暂时担任临时主席。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42美元，涨幅为4.20%。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6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时至明天8时，河北南部、河南西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中南部、湖北中西部、湖南西北部、贵州北部、四川东部、重庆北部、广西东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时隔23年，首次全面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新规如何支持创新药和中药发展，强化药品全生命周期监管。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播出，浙江诸暨百名义工自发修山道，一锄一锹铺就致富路。
0: 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有大范围降雨过程，雨天涉水安全指南提示您如何安全出行，科学避险。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药品关乎群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买药用药更是重大的民生关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时隔23年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了90%以上。
3: 比如，从以对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管理为中心，转变为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明确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进一步细化对药品委托生产、药品网络销售和中药材种植以及中药饮片生产监管的具体要求等等。
2: 为落实新修订条例的具体要求，国家药监局昨天还发布了《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为创新药研发撑起了制度屏障。那么新规如何强化药品全生命周期监管，更好保护创新药？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江宗权的报道。
4: 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除了第一条以药品管理法作为立法依据的条款没有修改外，其余条款均有调整或者修改。
5: 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是药品管理法的重要配套行政法规，与23年前相比，我国药品研制、生产、流通、使用各环节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法律法规制度自然也需要顺应变化，修订完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被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6: 通过流程优化和这个实现明确，特别是对那些突破性的治疗药物，特别审批药物，加快上市通道，从而把行政效率大幅度提高，减少了企业等待的这个间接成本，还允许委托分段生产，就是在制度上突破了以往生产模式的局限，从而使得企业能够灵活地配置生产资源，有效地去避免重复建设生产线所带来的巨大的投入。在数据保护和仿制激励上，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这个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5: 如陈浩所说，昨天国家药监局发布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对创新药和原研药品的试验数据给予6年的保护期，对改良型新药的试验数据给予4年的保护期，对首仿药品的试验数据给予3年的保护期。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药品试验数据是药品研发公司为获得药品上市许可提交的重要且未公开的药品研究数据，囊括药物的确切疗效和可控的风险，是国家药监局审评审批新药的重要依据。
7: 国家药监局新发布的药品实验数据保护制度适用于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两大类，对在境内首次药品上市许可申请中未公开的实验数据进行保护，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6年的数据保护期将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首仿药呢，3年的保护期将引导企业高质量仿制，杜绝低质低价竞争，对境外原研药转国内生产也适用于保护期制度，提高供应保障能力。
5: 此外，修订后的条例首次明确鼓励实施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从源头规范和提升中药材发展水平，进一步加强中药饮片生产监管， 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学教授邓勇认为，新版条例在中医药监管上实现了三大突破，精准破解行业痛点。
8: 第一是全链条监管闭环，首次将中药材产地加工、饮品炮制、配方颗粒备案及流通追溯纳入统一的制度，明确了饮片不得委托炮制，配方颗粒禁止委托生产，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解决小散乱与质量不可追溯的难题。第二是创新审评机制，确立了中医理论加人用经验加临床实验的特色路径，支持经典名方改良型新药快速审批，激发传承创新的活力。第三是源头质量管控，鼓励实施中药材 GAP 道地药材产地加工合法化，省级标准饮片可跨省销售，兼顾资源保护与市场流通，破解药材质量不稳、标准不统一的核心难题。
3: 新条例从药品的研发、审批、源头种植等多个方面为医药创新和中药发展立起新规、划定标准，而药品上市后的流通环节，尤其是网络售药，同样是药品全生命周期监管的关键一环。新规将如何压实平台责任，推动药品高水平安全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良性互动，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既然是药品管理，那么上市后的监管也至关重要。网上买药因为便捷，越来越得到公众青睐，甚至成为一些人的首选方式。如何保障这些用药需求的安全，是药监部门监管的重点，也是此次条例修订的一个重要内容。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督管理司司长李江宁介绍，条例明确药品网络交易平台企业主责、平台把关、全程管控，明确和压实药品网络交易平台在互联网药品销售行为中的责任、具体要求，明确不适合网店销售的药品类别等。
7: 这次新修订条例，我们对平台的相关义务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一是要求平台要建立专门的机构，配备专门的人员，建立相应的制度体系，来对入驻商家和发生在平台的药品交易行为进行管理。比如平台要严格的审核商家药品销售的资质，要对在平台销售的药品的有关信息进行认真的检查，同时还要留存相关的管理记录。
5: 药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全面加强药品监管能力建设，守住药品安全底线，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研发生产更多适合中国人生命基因传承和身体素质特点的中国药，一直是我国医疗卫生与健康事业努力的方向。陈浩认为，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不仅给众多药企提供了稳定的预期，还能够推动药品高水平安全和产业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
6: 以临床价值为导向去加速创新，以风险防控为底线去强化监管，以制度红利去换取产业的升级换代。那么它不仅仅是我们监管的收紧，更是通过规则的清晰化给企业提供了一个稳定的预期，从而使得我们药品监管向智慧监管和服务型监管的转变。这次条例通过制度创新，在严守药品安全底线的前提下，解决医药产业过去大而不强、原始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为未来审评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把这些成功的经验进行法制化，去构建一个既有温度又有力度的这个药品监管法制环境。我想这是我们这次条例施行的核心目的。
0: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2: 在浙江诸暨东部山区的东白虎镇楼东村，常年活跃着一支特殊的义工队伍。他们是村里土生土长的村民，为了把家乡的好山好景推出去，百余名村民自发组织起来，扛起锄头铁锹上山修起了登山步道。记者近日多次跟队上山，请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诸暨台记者姚丹丹的报道。
9: 一大早，走马岗海拔500多米的半山腰上就热闹开了，村民们扛着锄头、铁锹，沿着山路往上走。说起为什么来干活，

0: 每个人的回答都透着一股干劲。村民唐伟明，
1: 我搞装修的嘛，今天晚在家休息嘛，早上在这做泥工。
0: 山路陡峭，但记者一路攀爬，却发现沿途比想象中好走许多。险要处加装了简易防护，岩石间搭起了木桥，一些奇石景点旁还特意清理出了观景的位置。这一切都是这群一工一锄头一锄头挖出来的。义工队负责人唐建立说，
2: 这条路呢，就是走的人也多，这么有好多迷路的，那么给救援队啊什么带来了很大的不便，所以呢我们现在想到呢，就把路加宽一点，就是让人家好走一点。
0: 楼东村位于走马岗南路，是南侧登顶主峰的主要出发地。随着户外登山热度攀升，村民们心中燃起了发展旅游借景致富的梦想。特别是今年五月，一场大型越野赛再次起跑，起点和终点均设在楼东村，这让村民们的干劲空前高涨。唐建立介绍说，此次累计有100多名村民主动报名加入义工队。
2: 看见群里边的信息以后呢，大家自告奋勇的全部都来了。
3: 整个做下来是很顺利的，安全方面都是很顺利的。为什么这么顺利嘛？很简单，就是这个几年下来，我们楼东这一方面都是村民新奇的嘛，今年我们义工队都家家户户都基本上都谁叫谁到的。
0: 有人在山上出力修路，有人默默地做好后勤保障。唐建立告诉记者，一些没有上山的村民就在群里接力，给义工们送牛奶、饼干、矿泉水等。
2: 还有好多家里边比较忙的，在外面打工的来不了的，他们自告奋勇的呢，送来了牛奶啊、饼干啊、矿泉水啊，都全部拿来慰问，还有那个茶叶蛋啊，都送到山上来啊，这大家都是热情非常高涨。
0: 如今做义工光荣已在楼东村蔚然成风，这股不服输齐心干的劲头被村民们自豪地称为楼东精神。诸暨市东白湖镇楼东村党支部书记陈彦良说，
4: 我们已经形成了一股春风，义工变成了一个楼东村的一个特色和品牌，也成了一种习惯，包括修水井啊，包括以人居环境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工艺，都会踊跃的也在积极的参加，把我们的生态优势转换我们的发展优势。我们一直倡导的是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因为村庄呢是大家的村庄，我们还希望大家共同参与进来，把这个村庄建设好。
5: 国际方面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对于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美国政府已经作出回应，拒绝了德黑兰的方案。
6: 此前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如今伊朗方面称，美方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
5: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伊朗对谈判解决当前局势感兴趣，前提是各方都认真对待，而伊朗有理由不信任美国人。此外，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
6: 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晚些时候表示，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数周。这位官员说，美国人明白与伊朗的谈判毫无进展。
5: 就在美伊两国继续僵持的同时，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直接谈判当地时间1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更多情况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7: 美国国务院宣布将现有停火协议延长45天，以便双方继续谈判。预计本月29号，以黎将在美国参与所谓安全议程会议，6月2号再重新举行谈判。以色列媒体认为，这一决定意味着此轮谈判未获实质进展，以黎双方没有就核心问题达成突破。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在这场持续2天的谈判中，两国代表团首次引入了各自军方高层代表，然而双方的核心诉求仍存在根本性分歧。以媒体披露称，以方代表团坚持要求彻底解除真主党武装，保留以色列所谓的行动自由权。

0: 并向黎巴嫩提出废除其禁止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法案的要求。而黎巴嫩代表团则明确暂不寻求外交关系正常化，并要求以军应先停止空袭，撤出黎南部领土，由该国内部政治解决黎真主党的武装问题。以媒体分析认为，美国选择延长停火而非宣布成果，深层顾虑在于谈判一旦破裂，以黎重回大规模冲突将打乱其中东布局，甚至可能将美军拖入新的泥潭。因此45天延期更多是为掩盖僵局，避免外交失败而争取的喘息时间。但从根本上看，由于以黎分歧严重且缺乏强有力的国际监督机制，这份延长后的停火协议面临很大的执行难度。事实上，双方间交火即便在谈判期间也一刻未停。15号，以军就对黎南部多个村镇发出疏散令，并持续发动空袭。以军称，仅在过去的一周，其在黎南部就袭击超过44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220多名武装人员。而黎真主党当天也向部署在黎南部的以军部队以及以色列北部多次发动包括自杀式无人机在内的各类袭击，造成1名以军士兵死亡，多人受伤。以媒体称，随着真主党无人机威胁的持续扩大，以军已开始向其军事设施加装约15.8万平方米的防爆铁丝网，相当于约20个足球场的面积，并且还在持续增加中。而这种边谈边打的局面也再度暴露出当前停火的极度脆弱。
1: 那么黎巴嫩与以色列能否真正实现全面停火？接下来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解读。
2: 从这次会谈结束之后双方的表态来看的话，这一轮谈判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因为对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来说，双方在这一场谈判中的核心关切是不同的。黎巴嫩政府的核心关切主要是有3点。第一呢，是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全境的这个战争。第二呢，是要求以色列全部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第三呢，要求以色列释放关押在以色列监狱里的黎巴嫩人。在这3点上，到目前来看，以色列没有做出任何的承诺和妥协。对于以色列来说，以色列的核心关切是要求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全境解除黎巴嫩要求黎巴嫩政府在全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并且呢和以色列签署一个和平和安全协议。那么这2点上现在来看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那么只有一个成果，就是同意把停火再进一步延期。从4月17号开始之后，停火实际上没有落实了。就是最近一段时期，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一直有不间断的交火，并且呢，以色列政府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战争最近一段时期还有所扩大和升级。那么进一步延长停火，它的意义是很小的。接下来可能还会维持目前的状态。目前的状态就是名义上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间还是有停火，但是实际上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并没有结束。那么为什么双方要维持这个名义上的停火呢？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这是美国这方面的要求，因为美国为了和伊朗之间进行谈判，就迫使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维持停火，因为伊朗这方面有要求，就是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或者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停火是必须包括黎巴嫩的停火的，这是伊朗的一个很根本的要求。

0: 地形抬升的因素，那么将导致此次大范围比较强降雨过程。根据目前的天气形势来看呢，一方面啊是水汽条件堪比盛夏，另外呢系统移动缓慢，因此呢此次降水过程的特点啊就是时间长，累计雨量大，不排除部分地区会出现同期少见甚至罕见的降雨。那么针对此次的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一起了解一下今天到明天的具体情况。大到暴雨呢将出现在西藏东南部、陕西中部、山西大部、河北中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贵州中东部、贵州东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那么其中湖南西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听众朋友们注意防范对周末交通出行等的不利影响。提前说到这儿。
1: 嗯，好的，景瑞。
2: 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有大范围降雨过程，雨天出门如何保证安全，来听雨天涉水安全指南。
3: 暴雨天气非必要不出门，如需外出需要做好哪些防护？
4: 暴雨天气出门路上要尽量避开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及树木等有可能导致触电的物体，如果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手里最好拿根长杆探探路，避免掉进缺失井盖的下水道或被积水中的障碍物绊倒。
3: 汤水回家之后该怎么做呢？
4: 首先用清水冲洗双脚，去冲泥沙、污水中的污染物，再用香皂清洗，避免用力搓擦，防止皮肤破损。接下来用干净的毛巾轻拍吸干水分，避免因潮湿滋生真菌，也可以用吹风机冷风模式辅助干燥。有微小伤口可用碘伏涂抹消毒，汤水的鞋子尽量及时清洗晒干后再穿，不要连续穿。
3: 雨天开车涉水要注意什么？
4: 要记住三个字，看探慢。先看水面，如果开阔且有较为均匀的碎水花，说明水浅可以通过，要是水面有波浪，水深就超过20厘米了，别硬闯。再探，拿长树枝或者是长柄的雨伞试试水深，一般轿车的涉水深度是20到30厘米， SUV 是30到60厘米，硬派越野车能到70到100厘米，要是水深超过轮胎的一半，水就可能灌进发动机的进气口，千万别硬过。最后是慢，挂低档匀速开，全程别超过每小时10公里，这样既不伤发动机，动力也够足。
3: 万一遇到滑坡和泥石流怎么避险？
4: 下大雨的时候，不要在低洼的谷底或者是陡坡下躲避和停留，应该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如果看到山坡裂缝、土石松动、树木歪斜、河水突然断流又暴涨，或者听到像闷雷一样的轰鸣声，马上转移，这可能是地质灾害的前兆。总之，雨天出门要多留神，安全第一。

0: 北京时间10: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5号在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上发言，敦促国际社会采取行动纠正历史不公。孙磊表示，加沙停火协议宣布进入第二阶段，但以色列仍在频繁发动袭击，扩大军事建设，限制人道物资准入。加沙平民伤亡持续攀升，人道危机继续恶化，民众生活苦不堪言。中方呼吁有关各方，特别是以色列，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实现加沙全面持久停火。以色列应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解除物资。

准入限制，支持人道机构开展援助。孙磊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国际社会要进一步凝聚共识，采取不可逆行动落实两国方案，制止破坏两国方案基础的单边行动。任何有关安排或成立新的机制，都应当坚持八人治八原则，尊重巴勒斯坦人民意愿，促进而不是破坏两国方案。15号的纪念活动由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组织。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宣布建国。次日，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近百万巴勒斯坦人沦为难民。此后，巴勒斯坦将每年5月15号定为灾难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神舟23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现在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近日，国家医保局针对湖南怀化、邵阳、衡阳、株洲及河南郑州等地定点零售药店将化妆品等商品串换为药品或诊疗项目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开展专项飞行检查，并约谈老百姓、仰天河、益丰、河南张仲景等连锁药房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约谈强调，对本次检查发现的定点零售药店将其他产品串换成医保药品、耗材诊疗项目，医保部门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按照相关规定坚决解除服务协议，并对相关负责人予以医保支付资格记分管理，涉及其他部门监管职责的违法违规线索移交相关主管部门。总台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获悉，福清核电已累计安全发电突破4000亿度，为东南沿海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当地时间15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打击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乌军，并摧毁了扎波罗热地区乌军的一处弹药库。此外，当天14时至20时，俄军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卡卢加州等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超过50架乌军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军对俄罗斯境内及俄方控制区域的炼油厂、弹药库及雷达系统等重要目标实施了打击。最后来看此刻提示，五一假期后，多条国内航线票价出现回落，不少旅客也提前锁定优惠票价，为端午出行做准备。据了解，端午假期第一天，北京到大连、丹东、武汉，上海到青岛、郑州、长沙，广州到上海、湛江、南宁等航线均有低至4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今天进行垂直转运，各系统准备情况如何，发射前还有哪些工作要完成。
1: 20年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智慧赋能自主可控，福清核电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
0: 平陆运河航运枢纽今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
1: 鲍威尔任期结束，凯文沃什接棒美联储掌门人，权力交接之际释放怎样的货币政策信号。

0: 这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神舟23号飞船发射任务的进展。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进行垂直转运，目前船舰组合体状态如何？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来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怎么样。
1: 好的，请。那我现在呢正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12F运载火箭发射塔架旁边50米左右。那么现在呢我面前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发射塔架，现在船舰组合体呢已经顺利完成了垂直转运，回转平台呢已经是在10:15左右是完全合拢，把我们的火箭和飞船牢牢地包裹在其中。那他们呢从外面来看，火箭飞船呢从塔架外已经完全看不到了。那么今天转运现场的天气条件是特别好，非常适合转运，阳光明媚，微风，整个呢对我们这个转运来说是非常非常的有利的。那么就在8点多呢，船舰组合体是缓缓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火箭全长是约58.35米，接近20层楼高的长2F-123运载火箭呢是以站立的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之上，沿着我们的发射这个无缝钢轨呢是缓缓前行。那么它的身后呢是来自我们的飞船火箭发射场航天员系统的各任务的这个试验队队员，他们是一路跟随护送，脸上也是写满了期待。我在其中呢也还看到了很多从外面来的这个小朋友的身影，来观察来为我们这次火箭飞船的发射加油。那么直到发射塔架他们都一路护送。那为了保证稳定前行呢，整个的这个是长度笔直的这条路呢是一共1500米，但是走了约1.5小时左右。那这样的速度其实与我们正常的步行速度是相当的，甚至更慢。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速度呢？主要呢是为了确保我们船舰组合体在转运过程之中保持平稳，避免因震动或者是风力影响导致结构风险。简单来说呢，就是为了走得稳，行得准。李平。
0: 神舟23号飞船和长2F火箭目前状态怎么样？他们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承担应急发射任务的？再来介绍一下。
1: 好的，就像你刚才所说，我们的这个神舟23号发射呢，这次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大家需要关注的点，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应急发射。因为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在上一轮做应急发射的神舟22号飞船呢，它已经飞了，它承担了我们的这个首次我们载人航天的首次应急发射任务。从之后的话呢，实际上对我们的火箭和飞船团队来说的话，就增加了很多新的挑战和新的压力。那么按照我们中国空间站建设以来要发一备一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策略，也就是说我们火箭一发升空的同时，另一发一定要在我们的发射场做好准备，短时间内呢，这样就需要让我们的神舟23号和长2F火箭迅速就位，难度是不可谓不高的。但是今天呢，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火箭飞船的状态都非常好，应该说我们的团队呢是经受住了考验。接替承担滚动备份任务的神舟23号飞船呢是在今年的1月已经进抵我们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那我刚才呢也采了一下也进行了一个采访。那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呢，在我们的长2F火箭抵达之后的话呢，是为它做了一系列的工作，确保它的状态稳定。我们的火箭试验队队员呢是在今年4月左右也是重新的进到了我们的这个发射场区之内，也是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发射场区的这个工作之下的话呢，帮助我们的火箭进行了状态恢复，还有一系列的测试和调整工作。现在让我们的火箭和飞船呢都火箭呢是做到了一个最好的状态，适合我们下一步进行发射或者加注等等一系列的工作。那我们的飞船也是这样的，飞船呢在来到发射场之后呢，也是做了一系列的工作，确保我们的这个状态是稳定可靠的。此外的话呢，我刚才也了解了一下，在我们的发射我们的火箭飞船船舰组合体到达我们的发射塔架之后的话呢，我们这个火箭和飞船还会有一系列的工作，包括呢，它会对我们的气路、电路、液压管路等等做一系列的测试，也就是要零误差，确保我们火箭点火起飞的时候呢，平台稳固。另外呢，会进行一些全系统的功能联调，对舰上各分系统，比如说制导控制、动力、逃逸系统等等进行静态和动态测试，确保我们的信号精确，设备正常。最后呢，就是要在发射日之前进行推进剂的加注，然后这样呢，等待我们的火箭发射。那我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现在我们的神舟24号其实也已经进场，在4月份的时候呢，它已经做好了我们的不管是火箭和飞船，神舟24号飞船和我们遥24运载火箭长2F遥24运载火箭都做好了发射准备。如果要是出现问题的话，那按照我们这个载人航天生命至上的原则，他们都可以第一时间做好这种应急发射。 我现在的位置呢，其实就在我们就是刚才我说离我们的发射塔架50米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我旁边呢就是我们的树坚强，也就是一岁一枯荣的这个榆树。它每次呢随着我们的火箭点火，它会被烧蚀殆尽，然后到新一年重新发芽，也预示着我们的航天事业呢是生生不息。而且我前面就有这样的一个牌子，我们从这里进入太空。我也相信我们这次神舟23号和我们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本次任务能够圆满成功。谢谢。
0: 好的，张绵绵，我们也共同期待。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近日国家医保局针对湖南怀化、邵阳、衡阳、株洲及河南郑州等地定点零售药店，将化妆品等商品串换为药品或诊疗项目，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开展专项飞行检查，并约谈老百姓、仰天河、益丰、河南张仲景等连锁药房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韩萌，请给我们介绍一下此次约谈的重点内容。
3: 好的。那么这一次约谈呢，明确指出被检机构存在将化妆品等商品串换为药品和诊疗项目，违反实名制就医管理规定、套刷各项基金、超量开药等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问题。部分门店呢还通过转移证据、删除视频、隐匿账目等来对抗检查，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国家医保局呢对这些不法行为予以公开的谴责。同时约谈还强调，医保基金呢是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对于本次检查发现的定点零售药店将其他的商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医保部门呢将会依法依规严肃处理。那按照相关的规定，坚决解除服务协议，并对相关的责任人予以医保支付资格记分管理，涉及其他部门监管职责的违法违规的线索也移交相关的主管部门。国家医保局明确的要求，湖南、河南省医保局指导和督促辖区各级医保部门对于本次被约谈的单位的后续整改情况要进行持续的监督，及时的报送整改的情况。那国家医保局也将会采取多种方式对被约谈的单位的整改情况持续的进行回头看，坚决维护医保基金的安全。那么此外，国家医保局还提醒大家，药品追溯码是每一个最小包装单位药品的唯一的身份证。那我们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就医购药，无论是自费购买还是医保的报销，那按照国家的规定，医药机构都应该扫码上传，并向消费者提供带有全部已购药品追溯码的销售的票据。那所有的不扫码的行为都有串换药品还有倒卖回流药的重大的嫌疑，所有的货码不符的这种情形都可以向主管的部门举报。相关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的，韩萌。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20年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为东南沿海地区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福清核电基地2006年挂牌，从荒滩崛起到6台机组稳定运行，再到智慧应用落地，关键设备自主可控。福清核电如何以科技创新驱动跨越式发展？关键设备自主化又为核电发展带来哪些新的突破？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2006年，福清核电刚挂牌时，这里还是东海之滨的一片滩涂荒地。20年过去，6台核电机组已稳定投产运行。今天，在成立20周年之际，福清核电更是迎来了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的日子。中核集团福清核电副总经理王伟介绍，20年来，福清核电安全生产总体受控在控，为我国东南沿海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6: 4000亿度是什么概念呢？这就相当于8000万户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如果从替代火力发电的角度，就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2亿吨，相当于植树造林约28亿棵树。20年来，核安全始终是我们福清核电坚守的底线。从一片小山坡到6台百万 机组建成并保持安全可靠运行，安全质量和环保是我们日复一日坚守的成果，更是我们对社会的郑重承诺。
5: 如今走进福清核电，五 G 高速网络全面建成，34项智慧应用及25项自主关键设备有序落地，标志着基地实现从经验驱动向智慧赋能，从技术引进向自主可控的跨越式发展。福清核电科技创新处处长马铁军介绍，基地落地的34项智慧应用覆盖智慧调度、智慧维修、智慧运行等6大领域，打破了信息壁垒，有效替代了传统依赖技术人员经验的工作模式，借助 AI 技术实现高效赋能。其中数字孪生在线仿真系统扮演着机组智能预警哨兵的角色，实现了机组与设备故障早期预警、可视化在线智能监督。
6: 2025年1号机组大修，借助我们首创的数字孪生在线仿真系统，对热力性能指标在线监测，快速捕捉到主给水温度高压缸进气压力偏低的异常现象，通过模型演算辅助技术人员迅速定位缺陷原因，及时消除异常，充分彰显了智慧技术的优势。
5: 除在线仿真系统外，机组三维地图、各类智能机器人也显著提升了运营效率。机组三维地图搭载 AI 路径导航与工作预演功能，帮助工作人员快速熟悉现场设备与路线，每年可节约约20000人工工时。马铁军表示，在安全管理方面，依托 5G 专用网的全覆盖、反冲洗沟渠自动化打捞装置、安全壳外观检查、智能爬壁机器人等设备，逐步替代人工执行高风险作业，实现了降低风险、节省人力、提升效率的多重目标。
6: 以往像安全壳外观检查这类作业，需要工作人员高空作业、深入死角，劳动强度大，如今智能爬壁机器人可通过远程操控完成检查，不仅保障了人员安全，检查精度和效率也显著提升。再加上 5G 技术的支撑，设备响应速度更快，传输更稳定。
5: 在推进智慧化转型的同时，福清核电在关键设备自主化领域也取得重大突破。马铁军介绍，25项关键设备在基地内陆续实现首台套工程应用，不仅实现了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在提高关键设备可靠性的同时，也培养了技术人员的研发能力。
6: 福清核电现场实施的25项首台套成果，涵盖导播雷达液位计、汽轮机控制系统、汽轮机主盘车控制柜等关键部件。此前，此类设备不仅采购成本高，后续维护与优化亦受制于人。当前，我们可根据现场工况实时优化迭代设备，实现设备与机组运行的深度契合，同时大幅节约进口采购资金，从而真正掌握核心技术主动权。
5: 据介绍，这些自主化首台套成果可全面应用于国内外核电机组。作为我国核电的国家名片，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就坐落于福清核电，而如今从这里起步应用的自主设备，更为其国际化推广提供了坚实的设备与技术支撑。王伟表示，20年来，福清核电从无到有，努力打造华龙一号标杆、运行电厂标杆。4000亿度的清洁安全电能，不仅是基地发展的生动注脚，更是未来前行的坚实底气。
6: 20年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未来我们将持续深耕科技创新，稳步推进智慧化转型与关键技术自主化，牢牢守住核安全底线，持续提升能源保供能力，全力打造国际领先的核电标杆，为国家双碳目标实现和能源强国建设贡献更多核力量。
2: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完成金属结构安装，3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总台记者廖密报道。
7: 在平陆运河3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马道枢纽，施工团队正在进行最后一扇船闸闸门与液压起闭机的连接作业，随着吊车将连接轴插入孔位，人字门也就是船闸闸门与液压起闭机完成连接，标志着平陆运河3大航运枢纽金属结构安装全部完成。人字门是航运枢纽金属结构的核心组成部分，平陆运河马道、起石和青年3大航运枢纽金属结构包括人字门、检修门、轨道梁及工作阀门等关键设备。施工团队克服大件吊装频次高、单件构件吨位重、作业空间狭小等挑战，利用3维数字模型模拟校准，采用分节制造安装等工艺，确保金属结构精准对接、安全可靠。 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金属结构安装的完成，与先期完成的船闸混凝土结构组成了完整的航运枢纽主体工程。此前，平陆运河三大枢纽已经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随着三大航运枢纽金属结构安装收官，主体工程全面建成，枢纽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
8: 目前平陆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了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平陆运河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0: 新闻进行时，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美国。
2: 当地时间15号，杰罗姆·鲍威尔的8年美联储主席任期届满，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早些时候提名的凯文·沃什正式接过这一美国央行掌门人的职务。
0: 凯文·沃什是亿万富翁，曾在华尔街任职，20多年前开始从政，经由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提名，成为美联储历史上最年轻的理事。离开美联储后，他曾公开批评过鲍威尔领导下的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如今在权力交接之际，凯文·沃什释放了哪些有关美国货币政策的新信号？来听总台记者许涛发回的报道。
9: 对于美国金融市场来说，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人事交接，因为沃什一上任，外界最关心的就是美联储会不会很快降息，美国货币政策会不会转向。对于美联储来说，沃什并不陌生。沃什曾在华尔街工作，2006年经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提名进入美联储理事会，成为美联储历史上最年轻的理事之一，并参与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离开美联储后，他多次批评美联储在金融危机和疫情之后长期扩大资产负债表，过度干预金融市场，认为美联储应当重新回到更加传统、更加聚焦通胀和货币稳定的政策框架。因此，沃什上任释放出的最明确信号就是希望缩小美联储的市场足迹。按照路透社的分析，沃什有意继续压缩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减少对美国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持有规模，降低美联储对金融市场的直接干预。不过，这一方向并不意味着美国货币政策会立刻大幅转向宽松。沃什虽然主张缩表，并认为更小的资产负债表可能为降息创造空间，但他接手的美联储面对的首先依然是通胀压力、长期利率上行和美国债务负担。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2026财年美国联邦赤字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8%。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美联储过快缩表，可能推高美债收益率，增加美国政府、企业和家庭的融资成本。与此同时，美联储内部对缩表也并非没有分歧。美联储理事鲍尔近日表示，单纯把缩小资产负债表作为政策目标是错误的。如果为了缩表而降低银行流动性要求，可能削弱金融体系韧性。也就是说，沃什虽然带着改革美联储的想法上任，但真正要推动政策转向，还需要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内部凝聚共识。从市场角度看，沃什上任后的关键词可能不是马上降息，而是重新校准。一方面，他需要回应特朗普政府希望降低利率、减轻经济压力的诉求；另一方面，美联储仍必须维持抗通胀信誉，并避免被市场认为货币政策受到白宫直接影响。路透社报道称，沃什此前在书面答复中强调，美联储在货币政策操作上独立性最高，但在涉及国际金融等领域将与政府和国会合作。因此，凯文·沃什接过的不只是一把美联储主席的椅子，更是一道复杂的政策难题，既要控制通胀，又要防止金融市场动荡，既要回应白宫的降息期待，又要守住央行独立性，既要缩小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又不能让美国债务和利率压力失控。鲍威尔时代落幕之后，美国货币政策是否会真正转向？ 卧室的第一场考验才刚刚开始。
2: 八年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他的第一个任期挑选美联储主席人选时，鲍威尔与沃什曾是两个主要竞争者。当时，特朗普选择了鲍威尔，但此后不久，特朗普与鲍威尔的矛盾就越来越凸显。如今，美国媒体报道称，特朗普对沃什的唯一愿望是降低利率以促进美国经济增长。
0: 沃什作为美联储主席主导的首次议息会将于6月16号到17号举行，届时更换了掌门人的美联储将采取什么样的新政策备受关注。在美国政界，有人担心这位美联储新任掌门人可能会成为总统的提线木偶。对此，沃什在接受国会质询的时候公开予以否认。
10: 你会成为总统的提线木偶吗？
11: 参议员绝对不会。
10: 你会成为任何人的提线木偶吗？
11: 不会，我很荣幸获总统提名出任该职务。如果顺利获批担任美联储主席，我会保持独立决策，独立行事。
2: 尽管凯文·沃什公开声称他将保持美联储的政策独立性，不过也有分析指出，在贸易政策等领域，他已经抛弃自己以往的观点，公开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主张。
0: 有分析认为，凯文·沃什的政策主张可以概括为收缩，核心是缩表与缩职能。他认为，美联储要获得信誉，应该重新聚焦到核心职能，维护物价稳定上，而不再成为一个通用的政府机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分析认为，在降息和改革美联储两个方向上，沃什应该都会较为贴合特朗普总统的主张，但美联储仍然会保持一定的独立性。
12: 我是认为他会配合特朗普在适当时候降息，这个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另外呢，还有个呢，改革美联储，这对特朗普也是需要的，但特朗普现在要他降息呢，好像有点困难。实际上呢，就从我们说海湾危机也好，或者说美伊战争也好，实际上就出现了一个特朗普上的回归。他在众议院当时为了竞选而述职的时候，也说到了美联储的独立性，所以我认为呢，相对独立性可能还会保持。他可能以缩表的方式，那么相对来说对通胀可能有所压缩，然后最终呢实现一个可以降息的下半年的预期。我们总感觉到下半年降息还是有希望的，所以不能说美联储完全是跟特朗普配合政策，它的相对独立性依然保持，但是它的改革是一个趋势，它的缩表是必须的，而降息可能是下半年的一个趋势。
13: 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4: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15: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13: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2: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7: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是花开，那么你不必惊讶，因为花儿总是开放在最好的时节。如果是仲夏，那么你不必惊诧，因为仲夏的阳光总是那么的炙热。睁开双眼，竖起耳朵，开始聆听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最美声音。

0: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达里巴乡掀起水田插秧高潮，县委政法委常态化帮扶送温暖，精准施策暖民心。好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贾尚峰报道，在达里巴乡，一场依托现代科技抢抓农时的春耕生产战役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近6000公顷的广袤水田间，稻农们丰富的传统种植经验与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深度融合，共同谱写着一曲乡村振兴的丰收序曲，为今年水稻的稳产高产奠定坚实基础。5月12号，记者在达里巴乡采访时看到，广袤的稻田已披上嫩绿的新装，稻农们正抢抓晴好天气的有利时机，全面开展水稻插秧作业，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为夺取今年水田生产的全面丰收，达里巴乡党委政府坚持早部署、早动员，将科技备春耕作为首要任务。乡里依托县农业农村局的资源优势，积极开展技术下乡活动，通过组织农业技术人员、科技示范户进行系统培训，并设立黑土地农技咨询点等多种方式，将前沿的种植技术与实用的田间管理知识直接送到田间地头，送到农民手中。这一系列举措有力保障了水稻秧苗培育阶段的健康生长，成功实现了苗齐苗壮的阶段性目标。如今一株株健硕翠绿的稻苗为水稻后续的生长以及最终的丰产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本台记者包代钦报道，5月12号上午，县委政法委携手乌兰志愿者协会，深入哈拉毛都镇前哈拉毛都村，开展常态化帮扶，走访脱贫户，送去帮扶金，用脚步丈量民情，知密知牢，帮扶保障网。在哈拉毛都镇前哈拉毛都村脱贫户张孝忠家中，县委政法委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送来了米面粮油等生活物资和慰问金，详细了解两位老人的生活安置情况。今年4月23号晚，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让张孝忠家的房屋屋顶全部落架，家中生活物品损毁严重，所幸两位老人安然无恙，目前暂住在堂兄家中。火灾发生后，县委政法委驻村干部第一时间送去应急物资，并号召乌兰志愿者协会筹集善款和物资，接力开展救助。记者在火灾现场看到，房屋修缮工作正在有序推进，经专业人员鉴定，房屋主体结构没有烧坏，村里已帮助办理了保险理赔手续，目前屋顶铺设的前期工作正在加紧准备，各方力量正积极为房屋修缮提供支持，争取让老人早日重返家园。看着一天天修复起来的房子，张孝忠的妻子赵清玉激动地说，感谢所有帮助过他们的人，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县委政法委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又来到该村穆玉凤家中走访慰问。穆玉凤今年29岁，2023年丈夫不幸溺水身亡，家中留有两个儿女以及两位年迈多病的老人，全家生活一度陷入困境。在多方帮扶下，目前家庭生活已逐渐好转，县委政法委一行为他家送去了助学金，鼓励孩子们好好学习，健康成长。据了解，县委政法委始终把常态化帮扶工作摆在重要位置，聚焦三保障和饮水安全底线，紧盯因病因灾等反贫致贫风险点，坚持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做到应纳尽纳，动态帮扶。从火灾后的紧急救助到困难家庭的助学关怀，县委政法委用一次次上门走访，一件件暖心实事，将常态化帮扶落细落实。下一步，县委政法委将持续健全防反贫动态监测长效机制，深化因户施策精准帮扶，切实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的底线。本台记者贾尚峰报道， 日前，县老科协、县蒙古族文化遗产保护协会联合哈拉毛都镇张经营子村举办一场以“春之约·梨花颂”为主题的大型文化活动，持续推动乡村旅游与民俗文化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开幕式上，秧歌鼓乐欢腾喜庆，马头琴声悠扬动听，书画名家现场挥毫泼墨，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赢得观众阵阵掌声。张经营子村位于松华江左岸台地，自然风光秀美，每年阳春五月，千树梨花竞相绽放，如云似雪，香飘四溢，吸引八方游客前来踏青赏花，休闲打卡，沉醉在春日美景中。近年来，村党支部立足本地资源，大力发展果园种植和乡村文旅，盘活乡土资源，壮大乡村产业，依托梨园风光、田园生态和民俗文化，不断完善乡村游玩、休闲采摘体验，让更多人走进张经营子打卡赛海山庄。花海之间民俗展演、特色市集、田园采摘、文艺演出等活动同步开展。当地将民俗文化与

0: 与乡村旅游有机融合，进一步擦亮哈拉毛都镇生态文旅名片，拓宽农旅融合路径，带动乡村餐饮、民宿、农产品销售持续发展，激活乡村旅游消费活力，让美丽梨花化作梨花经济，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本台记者张健、张英报道。 5月13号，一场别开生面的宣讲活动在阿穆尔街道图雅社区活动室内火热进行，没有空话套话，只有贴近生活的政策解读和实实在在的民生承诺。社区干部与居民围坐在一起，用拉家常的方式，让党的创新理论真正走进群众心里。 宣讲会上，社区干部从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切入，围绕居民最为关切的一老一小服务、小区环境整治、社保办理、矛盾调解等身边事，用大白话讲清政策、讲透实惠，一个个具体案例、一项项便民举措，让在场居民真切感受到党的理论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融入日常生活的琐碎事物，更是惠及民生的初心使命。
1: 阿穆尔街道图雅社区党支部副书记金鑫，这次宣讲，我们就是想把党的创新理论讲进大家心坎里，把惠民政策落到家门口，用接地气的大白话讲清理论内涵，也讲透大家对关心的一老一小问题，小区环境整治、邻里矛盾调解、便民服务办理这些实事。接下来，我们将知行合一。
0: 在实践中把每件民生小事办实办好，让社区更有温度、更有安全感。宣讲现场气氛热烈，居民们对社区工作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也进一步凝聚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思想共识。大家纷纷表示，这样的宣讲听得懂、用得上，对社区未来的变化充满期待。 从理论到实践，从承诺到行动，图雅社区正以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事，把幸福家园的蓝图逐步铺展在居民身边。本台记者张健、张英报道，伴随着春耕播种的热潮，农用车上路进入高峰期。查干湖镇针对农忙期间车辆往来频繁的状况，强化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筑牢春耕路上的安全防线。 查干湖镇的田间地头一派忙碌，免耕机以及化肥种子运输车辆等农用车往返于田间。为避免发生交通事故，镇村采取交通安全宣传与现场劝导相结合，让安全意识走进农户心里。 在腰出子井村，辅警与劝导员组成的队伍每天从清晨开始进入卡点，值守在路口、重点检查摩托车、三轮车、大马力农机是否遵守交通规范，用细致劝导守护村民出行安全。查干湖镇有16个行政村，镇域与查干湖景区接壤。 当前春耕生产适逢查干湖旅游旺季，为避免游客自驾游车辆增多与农用车上路高峰给交通安全带来更多隐患，查干湖镇强化宣传，设置交通安全卡点30多个，用扎实举措让村民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常态化，为春耕生产筑牢安全防线。好的，听众朋友，这次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高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1: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5号在安理会叙利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通过包容性推进包容性政治过渡。傅聪强调，叙利亚安全形势依然脆弱，继续恐怖势力频频制造事端，对叙利亚以及地区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中方呼吁叙过渡政府履行国际义务，将政治承诺转化为具体政策和实际行动，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坚决打击包括东伊运在内的所有被安理会列明的恐怖组织。傅聪表示，叙利亚恢复和平与发展离不开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国际社会应捍卫联合国宪章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支持维护叙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戈兰高地是国际公认的叙备战领土，以色列应停止在叙境内的一切军事行动，尽早从叙领土撤出。傅聪说，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帮助叙利亚早日实现安全与发展，推动地区尽早恢复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0时和11月1号0时。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姓名、性别等基本信息，以及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情况、工作状况、婚姻状况、生育和死亡情况、儿童生活状况等。

0: 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总台记者从乌鲁木齐海关获悉，今年乌拉斯台口岸自今天至9月30号连续开放，这是该口岸自1991年经国务院批准开放以来，实现首次季节性连续开放。乌拉斯台口岸位于新疆昌吉州，距蒙古国北塔格口岸6.5公里。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公办公室15号表示，阿联酋正加快建设一条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输油管道，该项目由阿联酋国营石油企业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负责实施。建成后，该公司通过富察伊拉港的原油出口能力将实现翻倍。目前这一管道已进入施工阶段，预计明年投入运营。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表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据介绍，飞船此次运送约2950千克货物，包括研究地球周围带电粒子、行星形成机制、太空环境对人体影响，以及测量地球和月球反射太阳光的科研设备。货运龙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至6月中旬，随后携科研物资和货物返回地球。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0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湖南西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行动，你我同行。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科学院公众开放日活动，今天开启沉浸式科普之旅，究竟有多精彩？
1: 今天到22号是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
0: 3-1逆转东道主，22年来 U17 国足首次跻身亚洲杯4强。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 今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为主题，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敏，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都体验了哪些精彩的科普活动。
3: 好的。那今天上午我分别在这个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所、自动化所还有力学所呢，体验了今天的这个公众科学日的活动。可以说现场是非常的热闹，大小朋友啊特别的多，每场活动啊我都需要挤进去才能看清里面究竟有什么样好玩的游戏哈。所以总体来说呢，这个科普活动安排的也是十分的丰富。比如说啊，在物理所啊，今年是策划了一个打卡活动，叫做中二所的奇喵冒险。他们是在全所设置了10个打卡点，每个打卡点呢都涉及一个物理知识。来参观的大小朋友啊，需要了解完这个知识，就算完成了一次打卡。那这些打卡的内容包括像超导猫，就是了解一些超导的基本知识，磁力猫了解磁力的知识，还有二维猫，我们了解我们平时用的这些二维码是怎么做出来的，还有这个超流体猫等等。这些呢让公众是在做游戏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就学习到了各种各样的科学知识。那完成10次打卡呀，有趣的礼品呢也是在等着大家。那在数学和系统科学研究所呢，像达芬奇穹顶互动游戏是吸引了很多小朋友。那小朋友们都在趴在那儿搭建这个穹顶，这个穹顶呢就是小朋友可以通过动手和动脑的这种协调啊，在一边搭建的过程中来发掘其中的奥秘以及学习这里面的这个基础数学原理。那么在自动化所呢，就可以说是一个机器人的天下了哈。在这边呢主要是展示各种各样的机器人，比如说仿生水下机器人、仿生机器鱼，还有轮足机器人等等。那像仿生水下机器人呢，它就是一种模仿生物在水中游动方式和结构特征的水下机器人，它呢长得就是和水中的鱼可以说是一样的。那这些机器人在这个水里游动的时候呢，它像真鱼一样，也不会干扰到真鱼的活动，同时呢它能完成一些像搜集水下的这个环境数据这些科学的任务，从而在这种不破坏原生态的环境之下呢，就完成了一些科学的任务。另外呢，像在灵巧手和机器人啊，这款机器人呢，它就是能够复刻人手的这种99%的功能，就能够替人呢去完成一些高风险的工作，比如说这个排爆的工作，还有一些危险的化学实验，都可以通过这个机器手呢来进行完成。这个就是力学所，这个就是自动化所它主要展示的内容。可以说这个机器人大家都非常的这个关心哈，所以说在这个所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观众呢就聚集在那里进行把玩，甚至提出各种问题。看来大家对这个人工智能以及机器人这块的这个热情还是非常的高的。那么在力学所呢，它的这个互动体验板块呢也是非常的受欢迎。它呢是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了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还有近现代力学这3个板块，让公众呢在体验中是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一些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这个典型的应用。比如说啊，在古代力学的板块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能听到一些这个我背景声中就有一些打铁的这个声音啊，这就是一些古代力学的展示。 他就展示了一些巧木陈桥，还有木锁藏机、指南针以及一神千金等这些具有力学元素的古人智慧，让公众呢在动手中能够感受杠杆和平衡的奥秘。此外呢，像经典力学的板块啊，它就是像踏电狂飙、反冲力赛小车，还有泡泡张力魔法这些有趣又好玩的互动体验呢，是吧？经典力学完成了一场这种现场实验。像近现代力学板块呢，主要是展示了来自多个前沿科技的项目，包括这个球形多模态无人机，还有光子晶体、液体火箭发动机、搬运外骨骼机器人这些硬核装备，让公众能够体验力学与工程应用结合的魅力。这就是今天上午啊，我现场体验的一些游戏的情况，主持人。
2: 能听得出来，现场活动确实非常丰富，而且很有趣啊。那朱敏再来给大家简单提示一下，今年的公众科学日总体有什么亮点呢？
3: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中国科学院呢，这个院士群体啊是一个宝贵的财富，所以呢，这个整个活动当中啊，这个院士的演讲也是非常吸引人的一个点。像今年呢，会有饶子和、刘维民、马余光、陈春英，还有陈小龙、朱孝军等这些数十位的两院院士，会围绕多个学科领域来开展科普报告和互动交流的活动，讲解最新最前沿的一些科研成果。另外呢，开放是这个活动的关键词，所以呢，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还有野外站台会向集中向公众开放。像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的松山湖就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呢，是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的生物医学成像设施。而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与深空探测，还有半导体芯片物理技术以及脑认知与类脑智能的这些全国重点实验室呢，也是欢迎公众来一探究竟的。另外呢，本届的这个公众科学日呢，还专门为这个科学教师以及香港青少年两大群体是量身定制了参访活动，会有60位的科学教师将通过参观中国科学院科技成就展，沿着我国技术事业发展的历程来领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主力军的创新景色。另外呢，会有50位的香港青年代表会走进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参观高端的这个科研平台。那可以说呢，130多个这科研院所的活动都非常丰富，而且像今天北京啊，天气也特别的合适，不冷不热，所以也是欢迎大家来共赴这一场科学盛宴。主持人。
2: 好的，朱敏。
4: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年全民营养周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主题，科学营养餐桌全民高质量膳食促进行动报告在现场发布。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杜西蒙，营养餐桌在构建家庭健康中有哪些作用呢？
5: 好的，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生活习惯呢大多都在家庭养成，而日常的饮食偏好、口味轻重、三餐规律也会在家庭餐桌上进行，所以家庭餐桌的营养健康对于养成营养健康的习惯是非常重要的。那国家卫生健康委的副主任、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沈鸿斌就表示呢，当前我国的居民也在追求吃的健康、安全、营养，但是呢，膳食结构不合理、油盐糖的摄入偏高、蔬果奶类摄入不足等问题依然是突出的。那成年的超重肥胖率已经超过了50%，超重肥胖和慢性病还出现了明显的年轻化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力来倡导营养餐桌家庭健康，是为了让家庭餐桌成为营养健康的第一课堂。他也提到呢，当前老百姓对于家庭饮食中呢，仍然存在不少认识误区和不当的习惯。比如说，很多人他会觉得水煮菜是无油少盐，特别健康，但是长期吃就会导致必需的脂肪酸缺乏。那有的老人会觉得千金难买老来瘦，忽视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可能会出现肌少症的问题。还有很多的上班族，他因为工作比较忙，可能会长期依赖高油高盐的外卖食品。那这些行为呢，都会坚持这种家庭的健康基础，这也是为什么今年的全民营养周它的主题会以家庭为抓手，那也是为了推动营养知识传播和服务被更多人知晓，让家庭成为营养干预的最小单元。 那除了主题宣传活动呢，沈宏斌也表示，在全民营养周期间呢，各地会深入推进进医院、社区、家庭延续营养服务模式，让营养筛查、咨询、干预可赶可及。同时呢，会组织专家、疾控人员和家庭医生走到这个社区、乡村、学校、机关和企业，开展家庭营养的小课堂、亲子烹饪实践等活动，让科学膳食的理念在寓教于乐中落地生根，融入日常。主持人，
4: 杜西蒙，科学营养餐桌全民高质量膳食促进行动报告给大家谋划了哪些健康膳食促进路径呢？
5: 好的，那么说到这个问题，我们可能要先普及一个概念，叫隐性饥饿。那饥饿的感觉大家可能都有过啊，到了饭点没吃饭就会有饿的感觉，吃饱饭就解决这个问题了。但是我们在吃饭过程中有没有做到营养充足，有没有足量摄入包含微量元素在内的各种营养素，是很容易被忽视的问题。那长期处于隐性饥饿的情况，可能系统性的削弱免疫功能，也会影响人体健康。所以今天的活动现场也启动了科学营养餐桌全民高质量膳食促进行动，同步发布的行动报告就明确呢，日常呢应该采购选择高营养密度的高质量膳食，这是让餐桌更营养的关键。同时呢，要进行合理的营养搭配，多谷物、多膳食营养，增奶增豆，采用合理的烹饪方式，少油少盐少糖。在日常烹饪中呢，可以选择控量工具，减少油盐在烹饪过程中的添加。那针对家庭的不同成员，比如说幼儿、老人或者存在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等慢病人群呢，可能要采取更有针对性的营养搭配选择。目前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和中国疾控中心等部门和机构也发布了很多针对不同人群、不同疾病群体的营养建议和食养指南，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有针对性的提供更多的这种膳食营养的建议。总而言之呢，我们可以从今天开始，从下一顿饭开始就关注餐桌营养，以食物健康促进家庭健康更多的获益。主持人，
4: 好的，杜西蒙。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二号头目被清除。好，新闻进行时，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中， U17 国足3-1战胜沙特队晋级四强。有关本场比赛，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来为大家回顾一下这场比赛。
6: 好的，雨婷，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开打的这场 U17 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下连入三球，逆转了东道主沙特晞级半决赛。从小组赛0-1输给印尼的意外，到1-2输给日本濒临淘汰，直到最后一轮2-0赢下卡塔尔的绝处逢生，挺进了 U17 世界杯之后，小伙子们心态放松，终于在本场打出了本届赛事迄今为止最佳一战。开场第21分钟，沙特队利用左路的突破传中，费萨尔巴尤米门前抢点破门，1-0领先。中国小将没有慌乱，而是迅速调整展开反击。6分钟后，邝兆雷右路强行突破防守，精准传中送入禁区，万象巧妙停球，晃过了防守球员，一脚低射破门，1-1。这个球点燃了全队士气，也为逆转吹响了号角。一边再战，中国队掌控场上节奏，控球率与射门次数全面占优。第59分钟，前场断球后快速推进，万象传中，何思凡后点头球摆渡，赵松元门前铲射破门，中国队完成反超，2-1。那么伤停补时阶段，何思凡连续人球分过2名防守球员，突入禁区横向盘带，爆射上角击中横梁内侧入网，3-1锁定胜局。凭借传射建功，何思凡也当选了全场最佳球员。应该讲，这个年龄段青少年的比赛往往是大开大合的，孩子们正处在从青训营到职业赛场的过渡期，既有少年的血气方刚敢打敢拼，也有一些莽撞和波动，谁能做到踢球合理，谁就能相对占据优势。这场比赛呢，就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合理性。当然比赛过程当中也有不成熟的地方，但踢得合理的时间已经大大增加了，而且这场比赛的含金量也是十足的。要知道，中国队上一次晋级亚少赛四强还是在2004年，当时我们在日本举行的亚少赛里面赢得冠军，并且在第2年的世少赛里面打进了8强。如今时隔22年再次打进亚少赛半决赛，而且这次赢的是沙特。去年年初 U20 国青正是主场输给沙特而无缘世青赛，世预赛男足国家队也是主客场2败沙特，还有去年的 U17 亚青赛，国少也是在小组赛输给沙特而提前从小组出局。可以说各级国字号对沙特连败的颓势到今天是被画上一个句号了。赛后呢，球队主力万象和张伯苓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计划有变， 这是胜利后的喜悦，也是在向 U23 国足致敬。今年年初的 U23 亚洲杯，安东尼奥率领的中国队不仅历史性的从小组出线，而且最终打进了决赛。当时他们就用计划有变表达成功的喜悦和晋级后的雄心。如今计划有变这四个字再出江湖，半决赛中国队的对手是澳大利亚和越南之间的胜者，我们也期待着无论对上谁，小伙子们都能带来更多的惊喜，中国足球的计划有变以后也能越来越多，直到成为本该如此。雨婷，
2: 嗯，好的，方亮。
7: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独有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8: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9: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在广西南宁的一家农贸市场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无人菜摊，摊主放手，顾客自觉自助选购。一件买菜小事，靠着买卖双方的信任，既让摊主减负增收，也让顾客买得实惠。来听总台记者傅奇恩的报道。
10: 在南宁市雍宁区康岭农副产品交易市场，市民李美飘来到一个无人菜摊，熟练地挑菜、称重、扫码付款。如今这样的场景在市场里越来越多。

0: 市民李美飘。
1: 我买了红萝卜跟豆角，我们买的菜呢，看到那个摊主标的多少钱一斤，我们要算一下自己买了多少钱，该付多少钱就付多少钱，摊主也放心，我们又得好菜是吧，又新鲜。
2: 您觉得咱们这个自助的模式好不好呀？
1: 好啊，随时随地可以买菜，比如说我收工比较晚了，我来到这里来都有菜卖。
0: 摊位的老板卢丽银告诉记者，他从去年开始在市场卖菜，一个人既要摆摊又要进货，十分忙碌。今年春节前，他尝试做起了无人菜摊。菜摊老板卢丽银：
3: 年前那会儿的话实在是太忙了，但是的话我一个人顾不过来，开放给他们了之后，他们全天都可以买东西，然后呢我这边的话又省了人工成本，然后我回来我会卖得更便宜，然后的话又更优惠给大家，生意好了很多。
0: 一开始卢丽银也担心摊位没人看管会出问题，但新老客户街坊四邻的表现让他彻底放下心来。菜摊老板卢丽银：
3: 我来这里做生意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照顾我，我在不在的时候，他们的话都是照常的买菜，然后的话自觉的扫码。
0: 无人菜摊不仅减轻了卢丽银的负担，更为他的生意带来了新变化。卢丽银不在摊位的时候，为了方便跟顾客联系，他建立了专门的微信群，将服务延伸至线上。菜摊老板卢丽银：
3: 我不在这里的时候呢，我就把那个我进货回来之后，把那个货发到群里面，价格呢也发到群里面，然后呢他们就过来自己称自己买就可以啦。
0: 这份在无人菜摊积累起的信任，还让不少老顾客选择通过微信群订菜。接到预订后，卢丽银会在早上备好货，顾客空闲时就能自行到摊位取菜，称重结算，实现了沟通不缺位，服务不打折。如今市场内的不少摊位都在尝试切换无人模式，摊位上蔬菜明码标价，电子秤、打包袋、零钱箱一应俱全，市民买菜更自由更便捷。市民白哥：
4: 这上面都有明码标价的，然后我们自己又会按这个秤，自己选这个菜，你想买哪个就买哪个，不用给人去打交道，不用讲价，很方便。那我们现在都是还比较喜欢这种方式。
0: 今年26岁的年轻摊主吴恩平来这里摆摊已经2年了，每天凌晨2-3点他就过来批发收购附近农民的蔬菜，白天就抽空休息。看到别人的无人模式，他也学着立起两块牌子，上面一笔一画写着摊主不在，自助扫码，自助扫码互相信任，有空常来。菜摊老板吴恩平：
5: 看他们也搞得挺好的，我们也想做，就试着来做，没想到效果还不错，就挂了个牌，他们自己称自己扫，那样子觉得比较好。
6: 一天这个大概能有多少收入？
5: 就500-600那样子。
0: 从个别摊主的自发尝试，到买卖双方的彼此信任，一场双向奔赴让无人菜摊在市场里逐渐扎根，既给买卖双方带来了实惠，也让市场有了更多人情味儿。菜摊摊主杨奎福：
7: 一个人忙不过来，我说所以要无人销售啊，这方便你我他嘛，我不用请人啊，信得过他们呢、啊。他们自己找钱了，自己放钱了，没人要的。
0: 南宁市雍宁区康岭农副产品交易市场经理黄玉球：
8: 目前这种无人值守的这种摊位的话，大概目前应该是在50来个这样子。因为我们市场它是一个批发跟零售综合性的一个市场，像他们现在这些摊主呢，就是凌晨十一二点或者说是1-2点的时候，有些就开始来摆菜啊，开始做交易嘛。那到中午12点钟的时候就已经是很累了，很乏了。完了，从一开始慢慢摆一些牌子，到后面的放一些价格表啊，包括那种收款码，陆陆续续的就形成一种共鸣了。之后大家就已经也形成一种就是自然的一个规范了嘛，一个规律了嘛。
0: 康岭农副产品交易市场2021年成立，有600多个摊位，24小时营业，凌晨批发早上零售的模式让很多摊主都从凌晨忙到中午，无人摊位正好补上下午和夜间的空档，让摊主有了更多的休息时间。南宁市雍宁区康岭农副产品交易市场负责人蒋英：
9: 关键还是讲人心信任，就商家诚信经营，然后那个买家他也是诚信付款，有其他事情忙的时候他可以人就可以走开身了。来我们市场买菜的这些客人可以买到很新鲜的菜，价格也实惠，也确实是给我们这个市场就增加了那个温度。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王悦、刘婷婷、金云锦，主播杨帆、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唐十匠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敬酒配美食，食羊两相宜。现在是敬酒时间。
3: 春吃芽儿，秋吃果，四季安康不用躲。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在中华传统养生文化中，随着四季更迭来调整饮食，也是保持身体平衡的关键。春生万物，此时的芽类蔬菜可以促进阳气生发，夏季炎热可通过温补阳气来帮助身体适应高温，减少阳气损伤。秋季果实丰收，但气候干燥，多食果类可以滋阴润燥，健脾养胃。冬季易引发外寒内热，需多食平衡内热、补气御寒的食物。在四季三餐的守护中，搭配一杯敬酒，不仅丰富味蕾，还能滋养身心，食养生活，美味健康两相宜。
2: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0: 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十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12省区市将出现大到暴雨，广东、湖南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昨天晚间开始，江西赣州、吉安等地出现暴雨，局地出现大暴雨，强降雨导致赣州多个县市区局地低洼地区被淹，车辆、道路被洪水淹没，局部地区出现山体滑坡，影响交通通行。受强降雨影响，广西宜州水文站于今天0:45发布预警信息。受上游来水影响，预计未来8小时，宜州城区河段将出现漫江滨路沿江步行栈道洪水。目前在龙江河宜州城区河段1桥到2桥段位置，江水已漫过沿江步道。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被清除。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当地时间15号说，为西部马拉开波湖一处天然气平台当天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造成6名工人受伤。为国家石油公司表示，已成立技术委员会调查事故原因，此次事故不会影响委西部地区石油和天然气生产运营。此刻提示，今天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进入第5日赛程，下午1点开始，中国选手石宇奇、陈宇飞等将陆续出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方称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书面方案，以色列与黎巴嫩第三轮直接谈判结束，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俄总统称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乌总统主持召开国防安全会议，聚焦对俄制裁，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0: 鲍威尔任期期间释放出怎样的货币政策信号？
1: 国际新闻眼，东京民众在首相官邸前举行反战集会，高市却急推紧急事态条款，日本意欲何为？
0: U17亚洲杯，中国队3-1战胜东道主沙特队晋级半决赛，年轻球员如何顶住压力逆风翻盘？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3: 珍藏十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正午6:00，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对于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美国政府已经作出回应，拒绝了德黑兰的方案。
1: 此前，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如今，伊朗方面称，美方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伊朗对谈判解决当前局势感兴趣，前提是各方都认真对待。而伊朗有理由不信任美国人。此外，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
1: 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晚些时候表示，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数周。这位官员说，美国人明白与伊朗的谈判毫无进展。
0: 就在美伊两国继续僵持的同时，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直接谈判当地时间1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有关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兵发回的报道。
2: 美国国务院宣布将现有停火协议延长45天，以便双方继续谈判。预计本月29号，以黎将在美国参与所谓安全议程会议，6月2号再重新举行谈判。以色列媒体认为，这一决定意味着此轮谈判未获实质进展，以黎双方没有就核心问题达成突破。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在这场持续2天的谈判中，两国代表团首次引入了各自军方高层代表。然而，双方的核心诉求仍存在根本性分歧。以媒体披露称，以方代表团坚持要求彻底解除真主党武装，保留以色列所谓的行动自由权，并向黎巴嫩提出废除其禁止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法案的要求。而黎巴嫩代表团则明确暂不寻求外交关系正常化，并要求以军应先停止空袭，撤出黎南部领土，由该国内部政治解决黎真主党的武装问题。以媒体分析认为，美国选择延长停火而非宣布成果，深层顾虑在于谈判一旦破裂，以黎重回大规模冲突将打乱其中东布局，甚至可能将美军拖入新的泥潭。因此，45天延期更多是为掩盖僵局、避免外交失败而争取的喘息时间。但从根本上看，由于以黎分歧严重且缺乏强有力的国际监督机制，这份延长后的停火协议面临很大的执行难度。事实上，双方间交火即便在谈判期间也一刻未停。15号，以军就对黎南部多个村镇发出疏散令，并持续发动空袭。以军称，仅在过去的一周，其在黎南部就袭击超过44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220多名武装人员。而黎真主党当天也向部署在黎南部的以军部队以及以色列北部多次发动包括自杀式无人机在内的各类袭击，造成1名以军士兵死亡，多人受伤。以媒体称，随着真主党无人机威胁的持续扩大，以军已开始向其军事设施加装约15.8万平方米的防爆铁丝网，相当于约20个足球场的面积，并且还在持续增加中。而这种边谈边打的局面也再度暴露出当前停火的极度脆弱。
1: 那么，黎巴嫩与以色列能否真正实现全面停火？接下来，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解读。
3: 从这次会谈结束之后双方的表态来看的话，这一轮谈判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因为对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来说，双方在这一场谈判中的核心关切是不同的。黎巴嫩政府的核心关切主要是有3点。第一呢，是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全境的这个战争。第二呢，是要求以色列全部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第三呢，要求以色列释放关押在以色列监狱里的黎巴嫩人。在这3点上，到目前来看，以色列没有做出任何的承诺和妥协。对于以色列来说，以色列的核心关切是要求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全境解除黎巴嫩，要求黎巴嫩政府在全境解除黎巴嫩。

0: 论真主党的武装，并且呢和以色列签署一个和平和安全协议。那么这两点上，现在来看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那么只有一个成果，就是同意把停火再进一步延期。从4月17号开始之后，停火实际上没有落实了。就是最近一段时期，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一直有不间断的交火，并且呢，以色列政府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战争最近一段时期还有所扩大和升级。那么进一步延长停火，它的意义是很小的。接下来可能还会维持目前的状态。目前的状态就是名义上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间还是有停火，但是实际上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并没有结束。那么为什么双方要维持这个名义上的停火呢？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这是美国这方面的要求，因为美国为了和伊朗之间进行谈判，就迫使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维持停火，因为伊朗这方面有要求，就是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或者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停火是必须包括黎巴嫩的停火的，这是伊朗的一个很根本的要求。
1: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一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哈达德是哈马斯军事委员会成员，一方认定他现在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
2: 1948年5月15日，也就是以色列宣布建国的第二天，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以色列占领了联合国181号决议规定的大部分巴勒斯坦领土，大批巴勒斯坦人被迫逃离家园。连日来，大批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举行示威活动，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加沙地带示威者说，
3: 这一天让我们回想起数十年前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民族悲剧。巴勒斯坦人返回故土的权利必须得到归还，只有让流离失所民众重返故土家园，巴勒斯坦人才能获得公道。
1: 今年的灾难日距离去年10月生效的加沙地带停火协议已经过去了半年多，但加沙地带仍然没有从新一轮巴以冲突中恢复平静。加沙卫生部门官员表示，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已有至少854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袭击中死亡。加沙地带流离失所者表示，
4: 战火从未停歇，根本谈不上担心战火卷土重来，冲突仍在持续，轰炸从未间断，每天都能听到各地有人被打死，危险无处不在，我们时刻担心导弹从天而降，落在自己和儿女身边。
5: 这里连持续几个小时的平静都很难得，更别说几天了。每天加沙地带的各个地方都会遭到袭击和轰炸，袭击遍布整个加沙地带，老实说根本就没有安全的地方可躲。媒体上说战争已经停止了，但说实话战争并没有停止。
6: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1: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视线转向日本。日本执政当局一意孤行，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在日本社会激起广泛的反对浪潮。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最新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7: 日本首相官邸前，日本民众高喊高市下台，高市下台，反对战争，反对战争。一位集会参加者接受采访时表示，
8: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7: 近期日本政府加快推进多项被指突破和平宪法框架的政策，部分日本民众对此表示担忧和不满。集会参加者们表示，过去80年来，日本因为有宪法第9条

0: 一直维持着和平，可如今日本政府却打算推进一些政策，比如制定反间谍法、设立国家情报局等。通过这些做法，日本不断加强军事化，我认为这实际上是在一步一步走向战争。
1: 明明必须遵守宪法，而且宪法本身也还没有修改，可高市政府现在的动向却仿佛意味着日本已经变成了一个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并且推进速度还非常快，我感到非常不安。所以我认为必须持续不断发声，告诉大家现在日本政府的意志并不等同于国民的意志。
2: 现在根本没有任何必须修改宪法的必要性，我完全无法理解高市政权的意图，我反对解禁武器出口，也反对制定反间谍法。我认为这些基本上全都是执政党为了强化军备，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而采取一系列行动的一部分。因此作为市民，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这些动向。一
3: 貫だと思いますので、私たち市民は絶対反対していかないと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
4: 与此同时，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方案已在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为核心内容。方案还提到了哪些内容？所谓的紧急事态究竟指的是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5: 14号当天，日本众议院法制局对方案内容作出正式说明。方案将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6: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7: 有消息称，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今后还将围绕该方案继续展开讨论。那么高市政权推进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究竟打的是什么算盘？此举又将如何影响地区安全稳定呢？继续来听报道。
5: 1947年正式施行的日本和平宪法是二战后日本恪守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石。然而近年来，日本政坛右翼势力不断搅动修宪风浪，修宪进程明显提速。当前高市政府从过往迂回试探的模糊姿态转向直面条文修订的正面突破。日本民众担忧，一旦紧急事态条款纳入宪法，诸如选举困难事态等模糊表述极易被政客滥用，成为规避国会监督扩张行政权力的借口，开启权力失控的隐患之门。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高市政府利用紧急事态条款中的部分条款，比如日本爆发疫情或者自然灾害这种中立性的叙事，来降低日本民众的警惕性，获取修宪的民意授权。
8: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在条款当中，比如像遭武力攻击、社会秩序混乱等限定条件的用词呢，也非常模糊。政府可根据自身需要自留裁量和定义，为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海外派兵以及国内快速军事动员呢铺设相应的合法渠道，通过这种渐进切香肠的方式呢，达到架空宪法第9条的效果。
5: 孟明明进一步补充，当前日本国内反对直接修改宪法第9条的政治阻力仍然很大，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8: 高市等右翼呢，意图通过这种迂回方式呢，让日本宪法的修改从例外状态变为常态， 使修宪行为变得习以为常，逐步积累政治惯性和社会心理惯性，从而大幅降低国内的反对声，最终实现所谓的日本国家正常化的目标。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如果在日本宪法层面出现重大变动，这将意味着日本已经完成了从一个和平国家转向主动能战型国家的明确转向。在当前全球安全环境复杂化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必然会令日本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进一步崩塌，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5: 那么这一构想方案落地的可能性大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指出，方案能否推进仍具有较大变数。
9: 这个举措可以说是日本执政集团为了突破战后宪政体制的约束，强化内阁应急权限的一个重要步骤。但这个构想啊，现在还存在明显的分歧。中左派的在野党以反对行政权力过度扩张为由明确表达反对，在自民党内部也未能形成完全的共识，所以下一步推进的过程啊，恐怕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4: 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围绕日本政府计划在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于当天曝光。草案中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
7: 据悉，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
4: 有分析认为，日本正计划构建国家情报会议，国家情报会议一旦完成了设立，会针对日本的重大军事决策进行辅助，就会利用更多侦察卫星、间谍卫星所获取的信息和相关的情报进行综合分析，作战模式、作战方向，包括兵力运用的情况，都会进行一定程度的建议。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分析，
10: 日本强化先发制人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需要为自卫队配备更多的军用间谍卫星，利用卫星去获取目标，进行定位，进行导航。与此同时呢，当自卫队走向海外去参与军事行动，发起进攻的时候，也需要更多的侦察卫星去及时的获取目标信息。可以说呢，强化太空资源的运用能力，这和日本自卫队对外用兵先发制人的这种军事野心的膨胀是存在密切关联的。
11: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4: 3、2、1，点火！
15: 不放结果，也去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6: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8: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9: 好 City 啊。
2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3: 蓝色。
24: 航天蓝。
22: 海军蓝。
2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3: 白色。
24: 天使白。
22: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3: 绿色。
22: 军旅绿。
24: 环保绿。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0: 橙色。

0: 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呢，我们了解一下欧洲天气的重点。明后两天，欧洲大部地区降水频繁，不过强度呢普遍比较弱，以小雨为主。明天在巴尔干半岛呢将出现中的大雨，后天降水将明显减弱。而俄罗斯西部一带呢受到高压级控制，未来三天降水呢将呈现逐渐减少的趋势，气温也将明显的上升，最高气温普遍呢将超过25度，部分地区超过30度。像莫斯科明天的最高气温就将升到25度，后天呢27度。那中欧一带明后两天气温将出现小幅上升，最高气温将升到20度左右。西欧大部地区的气温呢波动不大，最高气温维持在15度左右。再来了解亚洲天气方面，受到暖性高压级的控制，目前朝鲜半岛的天气是比较炎热的，日本的气温呢也将上升。不过随着高压级逐渐的东移，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下，朝鲜半岛和日本的炎热状态很快呢会得到缓解。来看一下，对于朝鲜半岛来说，明天大部地区呢还将以晴为主，中南部地区最高气温普遍是超过30度，不过后天开始呢，朝鲜半岛北部将有小雨出现。下周二，朝鲜的最高气温呢将逐渐是下降到25度左右，而韩国的最高气温呢也将是下降到以30度以下为多。好，天气说到这里。
1: 好的，景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豪华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北京时间12: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今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计划明确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网院线电影版权保护建影2026、青少年版权保护季等专项行动，完善重点领域作品预警、文创产品版权保护机制，开展守护知识产权新兴领域和电子商务领域专项执法行动，组织开展知识产权海关保护龙腾专项行动，加快推动海关智慧知识产权场景建设，同时加大对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专利申请和商标恶意注册行为的治理力度，完善专利预审精准服务保障工作，加强区域品牌商标注册申请指导，及时处置重大不良影响商标。此外，计划要求构建知识产权转化运用长效机制，健全完善知识产权运用生态体系，持续深化高校和科研机构存量专利盘点盘活工作，健全完善专利申请前评估和专利转移转化尽职免责制度机制，探索运用人工智能促进专利转化运用工作模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2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来自零售、餐饮等8大行业，超过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销售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

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当地时间5月15号，美国最高法院驳回弗吉尼亚州民主党人提出的请求，拒绝恢复一份被认为有利于民主党的联邦众议院选区地图。该裁决意味着相关选区划分将在11月中期选举前维持现状。秘鲁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15号公布的总统选举计票结果显示，没有候选人在4月12号第一轮投票中得票过半，总统选举将举行第二轮投票。最后来看此刻提示，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河南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预计5月16号至19号，河南西部、北部、西南部和南部将先后出现暴雨及强对流天气，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河南省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建议加强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俄总统称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乌总统主持召开国防安全会议，聚焦对俄制裁。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1: 鲍威尔任期结束，凯文沃什接棒美联储，掌门人权力交接，释放出怎样的货币政策信号？
0: U17亚洲杯，中国队3-1战胜东道主沙特队，晋级半决赛。年轻球员如何顶住压力，逆风翻盘？

0: 豪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十五号表示，三月份俄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多项经济数据向好，失业率维持在低位。
3: 同一天，俄乌双方进行了新一轮被俘人员交换。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4: 普京在十五号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和决策已开始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他指出，今年三月的统计数据表现积极。普京透露，三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8%，失业率维持在2.2%的低位。他强调，政府需继续将支持经济增长的问题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并覆盖更多行业和领域，使经济增长更加扎实和可持续。俄罗斯国防部十五号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205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获释的俄军人员已抵达白俄罗斯境内，相关人员正在向他们提供必要的医疗和心理援助。在此次被俘人员交换中，阿联酋方面提供了调解协助，俄方对阿方的调解努力表示感谢。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十五号通报称，当天有205名乌克兰人顺利返回家园，这些人员均为乌克兰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及国家边防局的战士。这批人员获释，标志着俄乌1000换1000战俘交换计划第一阶段正式落地。此外，十五号，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军人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五号主持会议，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4: 泽连斯基十五号主持召开国防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会议，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等多机构负责人出席，聚焦对俄制裁、俄白动向及俄方潜在袭击应对。会议明确，将强化对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会议还研判了俄白动向，称俄罗斯正试图拉拢白俄罗斯参与对乌军事行动，计划利用其领土开展作战，潜在方向包括乌克兰切尔尼戈夫至基辅方向。泽连斯基称，乌方已掌握相关细节，已责成部队加强部署并制定应对计划。
3: 俄乌千人换千人的战俘交换计划推进中，战俘交换能助力冲突走向缓和吗？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5: 从俄乌冲突爆发至今啊，其实双方不止一次的交换过战俘。交换战俘呢，往往有两种功能啊，一个呢就是它是一个更多的技术性的安排。由于双方的兵力的问题啊，由于双方的面对的人道主义压力问题，它都需要通过啊这个交换战俘啊来加以应对和缓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在一个大的政治背景下，交换战俘啊往往能成为双方建立互信、向和解迈出的啊这个技术性的一步。从目前情况看呢，我觉得这次的交换战俘呢，应该说两方面的色彩都有啊，就是一方面它的确啊是双方的一个技术层面的一个互动，当然另一方面呢，我想接下来啊这段时期，最终啊俄乌冲突是向持续的军事升级方向去变化，还是开始逐渐的转向真的解决？我觉得当前阶段呢是至关重要的。
2: 当地时间十五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打击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乌军，并摧毁了扎波罗热地区乌军一处弹药库。此外，当天14点到20点，俄军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卡卢加州等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超过50架乌军无人机。
3: 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军对俄罗斯境内及俄方控制区域的炼油厂、弹药库及雷达系统等重要目标实施了打击。
2: 当地时间十五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平台通报，基辅遭袭机 损毁的居民住宅楼搜救工作已全面结束，袭击共造成2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
3: 泽连斯基此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3号晚到14号清晨，俄军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乌方官员曾表示，这是冲突爆发四年多来俄军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两天空中打击。
2: 如何看待俄方这个阶段发动大规模打击行动？我们继续来听崔红建的解读。
5: 这次俄罗斯方面对乌克兰境内进行的大规模的无人机打击呢，我们看到它覆盖的范围很广，而且发射的这个无人机的频次很高。从这个情况来看呢，我觉得一方面啊是俄方啊为了应对近一段时间以来一些舆论啊不断的去强调俄罗斯现在已经陷入了一个军事装备短缺的这样一个困境。这次俄军的这个打击啊，实际上就这样一些相对悲观的预期啊做出回应，想要进一步显示啊俄方在战场上在军事上仍然握有主动。另一个方面呢，的确啊最近俄乌冲突啊要转向政治解决啊，双方都打不下去了，这种舆论呢越来越多，所以也不排除啊这次打击呢是俄方啊想要消除一些所谓消极舆论的同时呢，也为下一阶段的谈判或者说政治解决做准备啊。我们知道从俄罗斯的目标和他现在的这个情况出发呀，即便是转向政治解决，俄方呢也不会以一种示弱的方式来进入，他仍然需要保持一种强硬的军事上施压的这个态势呢，才能够获得他所想要的政治解决的结果。
1: 中国之声

0: 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15号，杰罗姆·鲍威尔的8年美联储主席任期届满，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早些时候提名的凯文·沃什正式接过这一美国央行掌门人的职务。
1: 凯文·沃什是亿万富翁，曾在华尔街任职，20多年前开始从政，经由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提名，成为美联储历史上最年轻的理事。离开美联储后，他曾公开批评过鲍威尔领导下的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如今在权力交接之际，凯文·沃什释放了哪些有关美国货币政策的新信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许涛发回的报道。
2: 对于美国金融市场来说，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人事交接，因为沃什一上任，外界最关心的就是美联储会不会很快降息，美国货币政策会不会转向。对于美联储来说，沃什并不陌生。沃什曾在华尔街工作。2006年经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提名进入美联储理事会，成为美联储历史上最年轻的理事之一，并参与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离开美联储后，他多次批评美联储在金融危机和疫情之后长期扩大资产负债表，过度干预金融市场，认为美联储应当重新回到更加传统、更加聚焦通胀和货币稳定的政策框架。因此，沃什上任释放出的最明确信号就是希望缩小美联储的市场足迹。按照路透社的分析，沃什有意继续压缩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减少对美国国债和抵押贷款知识证券的持有规模，降低美联储对金融市场的直接干预。不过，这一方向并不意味着美国货币政策会立刻大幅转向宽松。沃什虽然主张缩表，并认为更小的资产负债表可能为降息创造空间，但他接手的美联储面对的首先依然是通胀压力、长期利率上行和美国债务负担。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2026财年美国联邦赤字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5.8%。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美联储过快缩表，可能推高美债收益率，增加美国政府、企业和家庭的融资成本。与此同时，美联储内部对缩表也并非没有分歧。美联储理事鲍尔近日表示，单纯把缩小资产负债表作为政策目标是错误的。如果为了缩表而降低银行流动性要求，可能削弱金融体系韧性。也就是说，沃什虽然带着改革美联储的想法上任，但真正要推动政策转向，还需要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内部凝聚共识。从市场角度看，沃什上任后的关键词可能不是马上降息，而是重新校准。一方面，他需要回应特朗普政府希望降低利率、减轻经济压力的诉求；另一方面，美联储仍必须维持抗通胀信誉，并避免被市场认为货币政策受到白宫直接影响。路透社报道称，沃什此前在书面答复中强调，美联储在货币政策操作上独立性最高，但在涉及国际金融等领域将与政府和国会合作。因此，凯文·沃什接过的不只是一把美联储主席的椅子，更是一道复杂的政策难题，既要控制通胀，又要防止金融市场动荡，既要回应白宫的降息期待，又要守住央行独立性，既要缩小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又不能让美国债务和利率压力失控。鲍威尔时代落幕之后，美国货币政策是否会真正转向？沃什的第一场考验才刚刚开始。
0: 8年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他的第一个任期挑选美联储主席人选时，鲍威尔和沃什曾是两个主要竞争者。当时，特朗普选择了鲍威尔，但此后不久，特朗普与鲍威尔的矛盾就越来越凸显。如今，美国媒体报道称，特朗普对沃什的唯一期望是降低利率，以促进美国经济增长。
1: 沃什作为美联储主席主导的首次议息会将于6月16号到17号举行，届时更换了掌门人的美联储将采取什么样的新政策备受关注。在美国政界，有人担心这位美联储新任掌门人可能会成为总统的提线木偶。对此，沃什在接受国会质询的时候公开予以否认。
3: 你会成为总统的提线木偶吗？
4: 参议员绝对不会。
3: 你会成为任何人的提线木偶吗？
4: 不会，我很荣幸获总统提名出任该职务。如果顺利获批担任美联储主席，我会保持独立决策、独立行事。
0: 尽管凯文·沃什公开声称他将保持美联储的政策独立性，不过已有分析指出，在贸易政策等领域，他已经抛弃自己以往的观点，公开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主张。
1: 有分析认为，凯文·沃什的政策主张可以概括为收缩，核心是缩表与缩职能。他认为，美联储要获得信誉，应该重新聚焦到核心职能，维护物价稳定上，而不再成为一个通用的政府机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分析认为，在降息和改革美联储两个方向上，沃什应该都会较为贴合特朗普总统的主张，但美联储仍然会保持一定独立性。
5: 我是认为他会配合特朗普这次到时候降息，这个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另外呢，还有个呢，给个美联储，这里特朗普也是需要的，但特朗普现在要他降息呢，好像有点困难。实际上呢，就从我们说海湾危机也好，或者说美伊战争也好，实际上就出现了一个通货膨胀的回归。他在众议院当时为了竞选和述职的时候也说到了美联储的独立性，所以我认为呢，相对独立性可能还会保持，他可能以缩表的方式，那么相对来说对通胀可能有所压缩，然后最终呢实现一个可以降息的下半年的预期。我们总感觉到下半年降息还是有希望的，所以不能说美联储完全是跟特朗普配合政策，它的相对独立性依然保持，但是它的改革是一个趋势，它的缩表是必须的，而降息可能是下半年的一个趋势。
0: 此前，凯文·沃什曾公开表态说，为了美联储的下一个百年，这一机构的自我改革应该提上日程。他还表示，本届美国政府继承了一个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烂摊子。
1: 沃什认为，美国政府有责任摆脱这些困境，而这很难一蹴而就。陈凤英分析认为，沃什很难在第一个四年任期内完成对美联储的改革，也正因如此，他仍然需要与白宫维持协调合作的关系，以谋求在下一个任期继续他的工作。
5: 像他说的，他面临的是应该说呢，就接踵难返的一个问题，比方说他的财政赤字，他的国家债务，他早就对美联储这种官僚化的体制他是不满意的。那么我们能看到他可能在美联储的行为准则上可能会改革，这也是特朗普所希望的，所以我想呢，他的改革可能还是有一定的推动，但要完全推动真的很难，因为美国的机制它是一个现实问题就已经成型了，它的框架已经早就存在了，即使特朗普想推动美国的改革也是很困难的，那何况是美联储主席，怎么可能是改变他现在的高债务、高赤字、高的这种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这种现象短期不可能。所以我想呢，我们应该看呢，就是在他的第一任期内四年是比较难的，如果他有八年也许逐步会推进，那么也就是说他必须要跟白宫有一定的合作，债务问题、赤字问题都是白宫的嘛，他的预算嘛，那怎么能有一个美联储主席彻底的扭转，我认为还是困难的，但方向还是明确的，要改变。
6: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中， U17 国足3-1战胜沙特队晋级四强。这场比赛战况如何？还有哪些赛事精彩？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
7: 好的，先来看足球方面的消息。2026年 U17 亚洲杯正在沙特阿拉伯进行，中国队在四分之一决赛里面对东道主沙特队，第21分钟，沙特队的边路传切打透了中国队防线，门前抢点得分。在落后的情况之下，中国队没有慌乱，迅速利用高位压迫打乱对方的战术部署，同时也自己不断获得得分机会。仅仅过了几分钟之后，我们就打出了精彩的反击，邝兆雷助攻万象禁区内晃开防守球员得分。下半场中国队继续贯彻 压迫辅以反击的战术。第59分钟，前场断球后在边路下底传中，赫斯凡助攻赵松元得分。随后的比赛，比分落后的沙特队阵脚大乱，丢掉了自己的战术特点，进攻越打越粗糙。中队趁势反击，第92分钟，赫斯凡在反击里先是人球封过，随后内切摆脱后卫射门得分，打进了非常漂亮的进球，3-1，中国队就此拿下胜利，成功进入半决赛。半决赛的对手将会是澳大利亚队和越南队之间的胜者，这也是自2004年之后，中国队时隔22年再次打进 U17 或者 U16 亚少赛的四强。本次比赛第一次参加亚洲正式大赛的这支 U17 中国队其实开局不利，尤其第一场小组赛没有发挥出水平，输给了印尼队。不过此后球员们逐渐放下了包袱，越踢越好。最后一场小组赛赢球之后，涉险过关进入8强，完成了重回 U17 世界杯的任务。到了淘汰赛阶段，摆脱了心理负担的中国队球员们拿出了更高的水准，不仅进攻线上大家熟悉的赵松元、邝兆雷、万象、何思凡等球员都有优异表现，中后场球员面对技术好速度快的沙特队攻击手也展现出了不错的防守水准。接下来这支中国队的半决赛将会在北京时间的20号凌晨进行，大家可以继续期待他们的表现。再来看摩托车赛场，2026赛季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第5站捷克站的比赛本周末进行。捷克站的赛道全长是4212米，总共21个弯角，其中12个右弯、9个左弯。赛道的布局整体比较细长，也是属于快速赛道。和以往一样，本站比赛也是周五进行各组别的自由练习超级排位赛，周六周日进行2场正赛。中国车队方面也依然是张雪机车和钱江摩托各有2台赛车参加 SSP 组的比赛，凯越赛车参加 SPP 组的比赛。昨天进行的自由练习当中，张雪机车的53号车德比斯状态依然出色，成绩排在所有车手的第一位。在超级排位赛里，他的状态保持了下来，拿到了第3名。不过由于在自由练习里面被判慢速行驶违规，德比斯在第1场正赛里边要退后3位发车，这样就是第6位发车。但是对于德比斯来说，上一站匈牙利站的第一次正赛里，他就是在最后一圈连续实现超越，后来居上拿到了冠军。本站比赛只要状态好，拿到好成绩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捷克站的 SSB 组第一次正赛将会在北京时间今晚6点半开始。
6: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0: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联合国安理会强烈谴责马里多地恐怖袭击。总台记者许涛、李浩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5月15号，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发表声明，以最强烈措辞谴责马里多地发生的恐怖袭击。声明说，2026年4月25号及此后数日，包括5月6号，马里多个地点发生令人发指、懦弱的恐怖袭击，造成多人伤亡。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向遇难者家属、马里人民和马里当局表示最深切的同情和慰问，并祝愿伤者早日完全康复。联合国安理会成员重申，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都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最严重的威胁之一。声明强调，必须追究这些恐怖主义行为的实施者、组织者、资助者和支持者的责任，并将其绳之以法。联合国安理会成员敦促所有国家根据国际法、义务和安理会相关决议，积极配合马里当局及其他有关方面开展相关工作。声明还重申，任何恐怖主义行为，无论其动机为何，无论发生在何地、何时、由何人实施，都是犯罪行为，均不可开脱。各国需要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包括国际人权法、国际难民法和国际人道法，通过一切手段打击恐怖主义行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的威胁。
1: 也门哈达拉毛省发生交通事故，总台记者张雨晨、何方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15号晚间，也门哈达拉毛省阿布尔国际公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长途客车与一辆重型卡车相撞，造成约30人死伤。据初步消息，涉事客车上载有数十名自沙特返回也门的侨民。事故发生后，伤者已被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治疗。
10: 平时的写作功力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 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0: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正午6:00，静看国际风云。
1: 主持人依晨、博宇，编辑李天娇、韩雪、金云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1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2: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8: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9: 北京时间13:00。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在华盛顿举行的2天会谈取得对黎方有利的外交进展，各方同意将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同一天，以军空袭黎南部多地，造成至少12人死亡。黎方声明称，各方还同意于5月29号在美国国防部启动安全对话，并于6月2号至3号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下一轮会谈。美方将继续推动黎以双边沟通与军事协调，并将在会谈取得积极成果的情况下，进一步研究延长停火期限。声明还说，黎方将继续推动恢复对全部领土的管辖权，确保边境安全和国家主权，同时致力于帮助南部流离失所者安全返回并重建家园，争取黎方被扣人员获释，找回遇难者遗骸。据黎方消息，以军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医护人员。黎巴嫩真主党表示，当天在黎南部多个地点打击以军无人机、士兵、军用推土机以及梅卡瓦坦克。当地时间15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在一份声明中宣布，在过去一周，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袭击了超过440个黎真主党目标，打死了超过22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湖北、贵州等地有大到暴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湖北西南部、贵州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防御响应工作方案，自然资源部于今天10点对湖北、贵州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是哈马斯军事委员会成员，以方认定他现在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就此发表回应。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经过3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报告显示，目前苏丹约有1950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或更糟状况。随着6月粮食短缺季到来，预计这一情况将进一步恶化。 日本环境大臣石原宏高15号说，目前日本国内垃圾袋的基本供应尚有保障，民众无需囤积过多垃圾袋。当前中东局势导致日本石脑油供应短缺，引发民众抢购和囤积垃圾袋。最后来看此刻提示。 随着北京地铁1号线支线接驳工作顺利完成，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1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3座车站恢复运营。因配合1号线支线工程后续施工，地铁1号线八角游乐园站采取通过不停车方式运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时隔23年，首次全面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新规如何支持创新药和中药发展，强化药品全生命周期监管。
1: 260万家商户参与，5亿多人次上传抽奖，有奖发票试点活动，如何撬动1000亿消费市场。
0: 广西南宁雍宁区无人值守摊位，没人看管，却满是信任。

0: 王守一时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药品关乎群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买药用药更是重大的民生关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时隔23年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了90%以上。
5: 比如，从以对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管理为中心，转变为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明确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进一步细化对药品委托生产、药品网络销售和中药材种植以及中药饮片生产监管的具体要求等等。
4: 为落实新修订条例的具体要求，国家药监局昨天还发布了《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为创新药研发撑起了制度屏障。那么新规如何强化药品全生命周期监管，更好保护创新药？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江宗权的报道。
6: 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除了第一条以药品管理法作为立法依据的条款没有修改外，其余条款均有调整或者修改。
7: 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是药品管理法的重要配套行政法规，与23年前相比，我国药品研制、生产、流通、使用各环节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法律法规制度自然也需要顺应变化，修订完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被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8: 通过流程优化和这个实现明确，特别是对那些突破性的治疗药物，特别审批药物，加快上市通道，从而把行政效率大幅度提高，减少了企业等待的这个间接成本，还允许委托分段生产，就是在制度上突破了以往生产模式的局限，从而使得企业能够灵活地配置生产资源，有效地去避免重复建设生产线所带来的巨大的投入。在数据保护和仿制激励上，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这个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7: 如陈浩所说，昨天国家药监局发布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对创新药和原研药品的试验数据给予6年的保护期，对改良型新药的试验数据给予4年的保护期，对首仿药品的试验数据给予3年的保护期。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药品试验数据是药品研发公司为获得药品上市许可提交的重要且未公开的药品研究数据，囊括药物的确切疗效和可控的风险，是国家药监局审评审批新药的重要依据。
9: 国家药监局新发布的药品实验数据保护制度适用于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两大类，对在境内首次药品上市许可申请中未公开的实验数据进行保护，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6年的数据保护期将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首仿药呢，3年的保护期将引导企业高质量仿制，杜绝低质低价竞争，对境外原研药转国内生产也适用于保护期制度，提高供应保障能力。
7: 此外，修订后的条例首次明确鼓励实施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从源头规范和提升中药材发展水平，进一步加强中药饮片生产监管。 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学教授邓勇认为，新版条例在中医药监管上实现了三大突破，精准破解行业痛点。
10: 第一是全链条监管闭环，首次将中药材产地加工、饮品炮制、配方颗粒备案及流通追溯纳入统一的制度，明确了饮片不得委托炮制，配方颗粒禁止委托生产，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解决小散乱与质量不可追溯的难题。第二是创新审评机制，确立了中医理论加人用经验加临床实验的特色路径，支持经典名方改良型新药快速审批，激发传承创新的活力。第三是源头质量管控，鼓励实施中药材 GAP 道地药材产地加工合法化，省级标准饮片可跨省销售，兼顾资源保护与市场流通，破解药材质量不稳、标准不统一的核心难题。
5: 新条例从药品的研发、审批、源头种植等多个方面为医药创新和中药发展立起新规、划定标准，而药品上市后的流通环节，尤其是网络售药，同样是药品全生命周期监管的关键一环。新规将如何压实平台责任，推动药品高水平安全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良性互动，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既然是药品管理，那么上市后的监管也至关重要。网上买药因为便捷，越来越得到公众青睐，甚至成为一些人的首选方式。如何保障这些用药需求的安全，是药监部门监管的重点，也是此次条例修订的一个重要内容。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督管理司司长李江宁介绍，条例明确药品网络交易平台企业主责，平台把关，全程管控，明确和压实药品网络交易平台在互联网药品销售行为中的责任、具体要求，明确不适合网店销售的药品类别等。
11: 这次新修订条例，我们对平台的相关义务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一是要求平台要建立专门的机构，配备专门的人员，建立相应的制度体系，来对入驻商家和发生在平台的药品交易行为进行管理。比如平台要严格的审核商家药品销售的资质，要对在平台销售的药品的有关信息进行认真的检查，同时还要留存相关的管理记录。
7: 药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全面加强药品监管能力建设，守住药品安全底线，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研发生产更多适合中国人生命基因传承和身体素质特点的中国药，一直是我国医疗卫生与健康事业努力的方向。陈浩认为，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不仅给众多药企提供了稳定的预期，还能够推动药品高水平安全和产业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
8: 以临床价值为导向去加速创新，以风险防控为底线去强化监管，以制度红利去换取产业的升级换代。那么它不仅仅是我们监管的收紧，更是通过规则的清晰化给企业提供了一个稳定的预期，从而使得我们药品监管向智慧监管和服务型监管的转变。这次条例通过制度创新，在严守药品安全底线的前提下，解决医药产业过去大而不强、原始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为未来审评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把这些成功的经验进行法制化，去构建一个既有温度又有力度的这个药品监管法制环境。我想这是我们这次条例施行的核心目的。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今年年初以来，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者消费满100元开具发票之后，就可以扫码抽奖，吃完饭开个票，顺手拆个红包，正在悄然融入大众日常消费习惯。
5: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特别是今年春节、清明、五一假期，有奖发票活动顺势发力，为消费市场添活力、聚人气。一张小小发票究竟是如何化身幸运券的？ 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12: 只要符合条件的，他都可以参加这个有奖发票活动。
13: 就是我在加油就可以参与这个活动。
5: 这里是陕西咸阳市区的一处加油站，过去车主加完油往往转身就走，如今不少人会主动留在现场开具电子发票，再通过平台上传及时抽奖，奖金呢则以电子红包的形式打到账户。车主徐武峰说，现在小钱也能中大奖。
13: 平时咱们加油也是刚需，100块钱就可以抽奖，小钱也能中大奖。刚才我加了100块钱油啊，就中了20块钱的大奖。
5: 20块钱不算多，但这份意外惊喜却是实实在在的。今年2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的形式发放。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覆盖日常消费的主要场景，比如购物、外出就餐、旅游住宿、文体活动、生活服务等，与居民衣食住行密切相关。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也为平淡的日常消费增添了一抹趣味与期待。除了实时抽奖，各地也积极抢抓消费热潮，不断创新升级有奖发票活动。比如河南开封实行即开即奖加定期开奖双轨激励模式，即开即奖设7档奖金，金额5元到100元不等，上传电子发票验证通过后及时开奖，现金红包直达中奖者账户。而每月当地还有定期开奖，设置200元到800元4档激励。开封市民蒋敬义就是双重中奖的受益者之一。
14: 然后我一共上传了10张发票，一共中了700多。3月初定期开奖的时候又中了200，真的觉得很惊喜。
5: 有奖发票活动开始以来，扫码开票、喜提红包的惊喜已悄然融入大街小巷、商场餐厅。单张含税金额100元及以上的发票就可参与抽奖，这一机制有效激励了消费。

0: 费者的凑单行为，拉高了餐饮等消费的客单价。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不少顾客在餐厅就餐后主动到收银台开具发票。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现在店里已经养成了主动提醒的习惯，不少消费者为了参与抽奖也会乐意主动凑单。
1: 我们都会提示一下，就是您这次消费可以开发票，完成之后可以进行有奖发票抽奖。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餐是8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2: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升消费效果明显。
3: 发票藏惊喜，消费添趣味，购物有期待。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众多暂未开展试点城市的市民前往临近的试点城市跨城消费，乐享福利。那么引导消费者养成开发票的习惯，对消费市场的生态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近日，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比赛中，不少外地游客就在赣州收获了意外惊喜。游客杨琴
4: 去吃了个宵夜，消费了大概是200多块钱，就是听说开发票后能抽奖，就试了一下，就没想到就中了100块钱。
0: 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有奖发票活动在长春都市圈范围内形成了显著消费拉动效应，吸引越来越多的周边城市消费者主动赴长春消费参与抽奖，真正实现了一张发票聚人气带消费新城市的良好成效。
5: 长春周边吉林、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长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0: 如今开具发票已渐渐成为不少消费者的习惯，有商家坦言，现在消费者购买商品后的第一句话就是能开发票吗？我要抽奖。而随着开票规模的显著扩大，商户的合规意识也显著增强，小小发票不仅撬动了消费回暖，也促进了征管质量和营商环境的提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6: 随着消费者开票需求增长，商户开票模式加速向数字化自动化转型，消费端强劲需求和税务端的正向引导形成合力，不仅让我们消费者体验无感开票，更推动了智慧税务建设落地见效，为后续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积累了宝贵经验。
7: 在广西南宁的一家农贸市场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无人菜摊，摊主放手，顾客自觉自助选购。一件买菜小事，靠着买卖双方的信任，既让摊主减负增收，也让顾客买得实惠。来听总台记者傅奇恩的报道。
8: 在南宁市雍宁区康岭农副产品交易市场，市民李美飘来到一个无人菜摊，熟练地挑菜、称重、扫码付款。如今这样的场景在市场里越来越多。市民李美飘：
9: 我买了红萝卜跟豆角，我们买的菜呢，看到那个摊主标的多少钱一斤，我们要算一下自己买了多少钱，该付多少钱就付多少钱，摊主也放心，我们又得好菜是吧，又新鲜。
10: 您觉得咱们这个自助的模式好不好呀？
9: 好啊，随时随地可以买菜，比如说我收工比较晚了，我来到了这里来都有菜卖。
8: 摊位的老板卢丽银告诉记者，他从去年开始在市场卖菜，一个人既要摆摊又要进货，十分忙碌。今年春节前，他尝试做起了无人菜摊。菜摊老板卢丽银：
11: 年前那会儿的话实在是太忙了，但是的话我一个人顾不过来，开放给他们了之后，他们全天都可以买东西，然后呢我这边的话又省了人工成本，然后我回来我会卖得更便宜，然后的话又更优惠给大家，生意好了很多。
8: 一开始卢丽银也担心摊位没人看管会出问题，但新老客户街坊四邻的表现让他彻底放下心来。菜摊老板卢丽银：
11: 我来这里做生意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照顾我，我在不在的时候，他们的话都是照常的买菜，然后的话自觉的

0: 扫码。
1: 无人菜摊不仅减轻了卢丽银的负担，更为他的生意带来了新变化。卢丽银不在摊位的时候，为了方便跟顾客联系，他建立了专门的微信群，将服务延伸至线上。菜摊老板卢丽银：
0: 我不在这里的时候呢，我就把那个我进货回来之后，把那个货发到群里面，价格呢也发到群里面，然后呢他们就过来自己称自己买就可以啦。
1: 这份在无人菜摊积累起的信任，还让不少老顾客选择通过微信群订菜。接到预订后，卢丽银会在早上备好货，顾客空闲时就能自行到摊位取菜，称重结算，实现了沟通不缺位，服务不打折。如今市场内的不少摊位都在尝试切换无人模式，摊位上蔬菜明码标价，电子秤、打包袋、零钱箱一应俱全，市民买菜更自由更便捷。市民白哥：
2: 这上面都有明码标价的，然后我们自己又会按这个秤，自己选这个菜，你想买哪个就买哪个，不用给人去打交道，不用讲价，很方便。那我们现在都是还比较喜欢这种方式。
1: 今年26岁的年轻摊主吴恩平来这里摆摊已经2年了，每天凌晨2-3点他就过来批发收购附近农民的蔬菜，白天就抽空休息。看到别人的无人模式，他也学着立起两块牌子，上面一笔一画写着摊主不在，自助扫码，自助扫码互相信任，有空常来。菜摊老板吴恩平：
3: 看他们也搞得挺好的，我们也想做，就试着来做，没想到效果还不错，就挂了个牌，他们自己称自己扫，那样子觉得比较好。
4: 一天这个大概能有多少收入？
3: 就500-600那样子。
1: 从个别摊主的自发尝试，到买卖双方的彼此信任，一场双向奔赴让无人菜摊在市场里逐渐扎根，既给买卖双方带来了实惠，也让市场有了更多人情味儿。菜摊摊主杨奎福：
5: 一个人忙不过来，我说所以要无人销售啊，这方便你我他嘛，我不用请人啊，信得过他们呢、啊，他们自己找钱了，自己放钱了，没人要的。
1: 南宁市雍宁区康岭农副产品交易市场经理黄玉球：
6: 目前这种无人值守的这种摊位的话，大概目前应该是在50来个这样子。因为我们市场它是一个批发跟零售综合性的一个市场，像他们现在这些摊主呢，就是凌晨十一二点或者说是1-2点的时候，有些就开始来，12点钟的时候就已经是很累了，很乏了，完了从一开始慢慢摆一些牌子，到后面的放一些价格表啊，包括那种收款码，陆陆续续的就形成一种共鸣了，之后大家就已经也形成一种就是自然的一个规范了嘛，一个规律了嘛。
1: 康岭农副产品交易市场2021年成立，有600多个摊位，24小时营业，凌晨批发早上零售的模式，让很多摊主都从凌晨忙到中午，无人摊位正好补上下午和夜间的空档，让摊主有了更多的休息时间。南宁市雍宁区康岭农副产品交易市场负责人蒋英：
7: 关键还是讲人心信任，就商家诚信经营，然后那个买家他也是诚信付款，有其他事情忙的时候，他可以人就可以走开身了。来我们市场买菜的这些客人可以买到很新鲜的菜，价格也实惠，也确实是给我们这个市场就增加了那个温度。
8: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100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公众可以近距离接触科技的魅力。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今年全民营养周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主题，旨在普及科学膳食知识，树立全民健康饮食理念，以家庭营养小切口守护全民健康大防线。
10: 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多个省区市，华北。

0: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正赛第一回合，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赛。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美国今年3月颁布为期30天的临时许可令，允许各国购买目前滞留在海上的俄罗斯原油及石油产品。随后，美国又将豁免有效期延长至今天，以期通过增加原油供应来抑制油价上涨。自2022年以来，印度已成为俄罗斯原油最大买家之一。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北京时间13:30。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是 A 类电影节。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再创历史新高，同时首次收到加纳、莫桑比克等国家的影片报名。据介绍，今年在全球的125个国家征集到了4100部作品。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征集到的参赛影片当中有3000部，这些影片当中世界首映和国际首映的有82%。本届电影节期间，国际影片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500场的放映，并推出里育阿拉伯主题生活市集、埃及电影周、聚焦巴西影展等活动，助力中外文化交流。第31届上海电视节将于6月22号至26号举行。本届电视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5大洲6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部作品，对比去年43个国家和地区增加39.5%。亚洲、南美国家的报名数量增长尤为亮眼。在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电视节举办期间，还将聚焦影视技术的前沿趋势，通过多种形式的产品活动，推动电影与 AI 等前沿技术的融合发展，引领微短剧精品化发展。今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在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和上海电视节期间，还将通过超长放映模式、举办特展、推出联名漫游线路等方式，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拓展消费场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按计划，“爱达花城号”计划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中国文学日系列活动日前分别在阿根廷和巴西举行，旨在以文学为桥梁，助力深化中拉人文交流互鉴。当地时间5月15日。

号，美联储发布声明称，在凯文沃什正式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之前，现任主席杰罗姆鲍威尔将暂时担任临时主席。受美元走强，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影响，国际黄金白银价格15号大跌，其中金价跌至逾一周低点。当天上午，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黄金期价跌破每盎司4600美元，跌幅超过3%。7月白银期价跌破每盎司80美元，跌幅超过10%。最后来看此刻提示。夏初气温攀升，草木繁茂，蜱虫进入活跃期，提醒市民野外出游、郊游踏青时做好个人防护，远离蜱虫叮扰风险。疾控专家提醒，野外活动尽量穿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若不慎被叮咬，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请立即就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网传三大运营商即将免月租，传统月租套餐真的会终结吗？
1: 芒果、凤梨、蓝莓、葡萄，用水果命名水果，名字里的障眼法可能是营销马甲，相关规定允许吗？消费者要怎么选？
0: 江西赣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张江张贡区坝上段将出现超警洪水，当地采取哪些紧急措施应对？

0: 最近呢，大家在各大社交平台可能都刷到过这样的一条消息，三大运营商即将全面推出免月租按量计费套餐，就有不少用户追问了，传统月租套餐真的要终结了吗？
1: 是的，那么记者梳理市场现状就发现，目前只有中国联通上线了零月租设最低消费门槛的魔方按量套餐，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暂时还没有推出同类产品。那么这种去月租按量计费的模式，未来会成为行业内的主流选择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2: 近日，不少互联网博主在短视频里介绍，三大运营商即将取消月租费，改为按量计费模式。他们甚至还列出了推出该政策明确的时间节点。
3: 4月28日，中国联通率先推出魔方套餐1.0，没有月租费，进入按量计费模式。根据公开消息，中国电信6月1日起，全国4点添以按量户，执行零月租，语音、短信流量均按量计费，新老用户都能办。9月底前全国实行，彻底取消传统的固定月租套餐模式。中国移动6月起4点零月租按量计费模式，9月底。前全国全面覆盖零月租。
2: 中国联通的确在4月28号举办联通魔方产品发布会，宣称这一产品以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三大卖点为支撑，语音流量采短信按量计费，国内语音每分钟0.1元，短彩信每条0.1元，国内流量实行阶梯计价，前20GB按每 GB 1.5元，20GB至50GB按每 GB 1.2元，50GB 以上按每 GB 1元，越用越便宜，彻底打消流量焦虑。联通客服人员介绍，虽然没有了月租，却仍然有最低消费门槛。
4: 联通魔方北京版这个业务，它没有月租，但是有一个低消，国内语音加国内流量低消是需要55块钱起步的，如果不到的话，它一般会扣，按55块钱扣的，因为套餐内没有流量，也没有分钟数。然后，但使用的话会收费。
2: 也就是说，选择联通魔方虽然没有月租费用，但每月有最低消费。有报道称，部分地区的最低消费为每月39元，而在北京则为55元。如果仅用流量不打电话，55元可以每月使用将近41GB 的流量；如果仅打电话不用流量，则需要打9小时10分钟电话才能覆盖最低消费。同时，中国联通的月租套餐模式依然存在。
4: 说咱们有49的，有39的、29的等等，它有固定的流量和分钟数，不像这个魔方，它就不包含流量，也不包含通话分钟数。
2: 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客服人员都表示，公司曾推出过零月租模式，但目前没有相关计划。
5: 零月租没有，那早就下架了啊！最低有29元的50分钟3个G 的，
6: 没有零月租的，本来有，但是现在没有了。咱们现在电信最便宜的套餐是5块钱的无忧卡套餐。然后套餐包含200兆流量，没有分钟数，打电话1毛钱1分钟，短彩信的话是1毛1条，流量超出的话呢就是比较贵，相当于一个G是20块4毛8，不建议改这种套餐。
2: 随后记者向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两家企业求证，相关负责人也表示没有此类零月租计划。独立电信观察员傅亮告诉中国之声，早在10多年前，三大运营商就陆续推出过零月租模式来吸引客户，但又陆续取消了相关套餐。从通信网络的基础运营逻辑来看，完全脱离最低消费的零月租不仅难以实现，还将会将成本转嫁给其他用户。
7: 从通信网角度讲的话，你即使你一分钟不使用，实际上运营商的网络也是7×24个小时在给你提供服务。在这种情况下，我要不停地给你提供服务，不收你的钱，无形中要收别人的钱，相当于抬高了别人的成本了。把几分钟电话打完，这个成本实际上并不是很高，高就高在就是你不管你打不打电话，我运上这个网络，我要维护服务，一年几百亿，我要把这网络维护，我成本想办法摊出去。
2: 通信行业专家向立刚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强调通信网络中的号码和通信频谱都是需要向国家缴纳使用费用的公共资源，完全的零月租会导致严重的资源浪费，
8: 让大家完全变成没有任何承诺，你就随便用，我随便手里拿个5个号码10个号码，每个人都拿着很多号码，反正也无所谓。那这件事情呢，对于整个资源是很浪费。首先，这个号码它是要去交资源使用费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运营商你要支撑这么多人，你就需要有更多的信道，有更多这方面的能力，你当然也是要做投入。
2: 向立刚进一步解释，套餐模式的出现，本质上是运营商为了鼓励用户多使用网络而提供的批发优惠价。如果彻底取消套餐， 回归纯粹的按量计费，对于高频使用网络的用户而言，反而意味着资费的上涨。
8: 如果我们都要回归到没有任何的套餐，那大家就会面临着你是不是要让那个话费涨上去，成本总是要收回来。对我们用户来说呢，我们当然是希望我们就是少一点支出啊，多使用一些网络。但是我们在这个使用的过程中间呢，就是如果是完全没有支出，那就可能就是这个网络它无法承受。
2: 既然绝对的零月租不符合运营规律，那么消费者对资费的痛点究竟出在哪里？傅亮认为，与其去追求不切实际的零月租噱头，主管部门和运营商更应该着手解决的是精简大量老旧月租套餐，并降低套餐外流量的使用价格。
7: 你运营商网络上应该把大量的套餐去掉，就只保留少量的套餐。有的人老换套餐，有的人就说是给运营商每月资费非常的低，有的人用的很少，然后他这个套餐十多年没换了，如果在这个套餐真用起来，像流量啊啥的，可能几十倍的价格差就出来了。突然间一个月我出差了，上网的时候发现我一天可能几十块钱没了。但这个价格呢，是三 G、二 G 时候定的，现在都五 G A 时代了，那我们一 GB 是不是便宜点？标准资费或者叫套餐外资费，所以逐渐的把这个上限压低。
0: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5月16号上午，针对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联合会商，会同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研判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发展态势，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要求压实压紧防汛减灾责任，强化预警响应联动，盯紧看牢重点部位和重要基础设施，果断组织转移避险，切实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根据会商研判意见，国家防总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有关省份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0: 我们来关注江西赣州的强降雨情况。今天上午，赣州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赣江上游水文水资源监测中心也发布了洪水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晚上七点多，漳江漳贡区坝上段将出现超警0.8米左右的洪水。目前当地的降雨还在持续，救援和防汛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赣州台记者王欢。王欢，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看到的情况，现在漳江的水位怎么样了？那么当地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超警洪水，采取了哪些紧急措施？
1: 好的，主持人。那么从15日早上7点到16日7点呢，赣州全市的平均降雨量达到了33.9毫米，其中南康区71.1毫米，铜陵县63毫米，上游县的降水量是最多的，达到了121.3毫米。站点降水34个站是大暴雨，103个站暴雨，141个站大雨。前三位为上游县的梅水乡杨田221.9毫米，上游县梅水乡203.8毫米，上游县水源乡高新197.9毫米。我刚刚从水文监测站了解到，截至今天上午11点，漳江坝上段的水位已经达到了98.6米，距离99米的警戒水位只有0.4米的差距。按照最新的预报，预计今天晚上19:40左右，这里将出现99.8米的洪峰水位，超过警戒水位0.8米。我现在就站在漳江岸边，可以明显看到江水已经变得非常浑浊，水位比平时上涨了很多，岸边的木栈道已经完全被淹没了。就在今天早上7点半和8点半，赣州市已经先后临时拆除了南河浮桥、西河浮桥和东河浮桥的跳板和连接浮舟，全面中断了这三座浮桥的通行，防止发生意外。为了应对这次洪水，赣州市已经启动了防汛应急响应，涉及防汛部门都在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加班制度。我看到啊，沿江的堤坝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防汛人员在巡护查验，重点排查堤坝有没有渗漏、环泥等险情。同时，中心城区沿河低洼地带以及三江镇等区域的群众转移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优先转移老弱病残孕等重点人群，做到应转必转、应转早转。主持人，
0: 我们了解到这次的降雨过程中，赣州上游县的灾情比较严重，昨天凌晨就已经出现了乡镇被淹、居民被困的情况。那么目前上游的救援工作进展怎么样了？
1: 是的，上游县是这次强降雨过程中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从昨天凌晨开始，上游就出现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当地在今天凌晨1点20分已经将暴雨预警升级为了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那根据气象部门的统计，从昨天早上的8点到今天早上8点，赣州全市有19个县市区出现了暴雨，其中5个县市区出现了大暴雨，以上游县梅水乡杨田站的237毫米降雨量为全市最大。过去3个小时，上游东山镇的降雨量就达到了133.7毫米，梅水乡是118.3毫米，斗水镇107.2毫米。强降雨导致上游县多个乡镇的低洼地带被淹，沿街的店铺、居民小区进水，部分道路和车辆被洪水淹没。那灾情发生后，当地的应急、消防、交通等部门的救援力量已经全员出动，昼夜不停地开展被困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据当地村民介绍啊，昨天晚上的降雨非常大，凌晨3、4点的时候，水位已经达到了40公分。那村里的田和一些游乐设施也被淹没，有些漂流船也被冲到了大路上。到早上6、7点的时候，水开始慢慢的退去。上游消防救援队员呢，在凌晨的时候也已经赶到了受灾最严重的区域，比如上游东山镇的莲塘阳光花园小区，所有的道路都中断，一楼水位近1米，有8户群众被困，其中一名瘫痪老人行动不便，消防救援人员就站在大腿深的水里，手把手将老人抱出了家门。目前上游县的排涝抢险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当地也出动了多台抽排设备，疏通城市管网，清理道路上的障碍物。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白天到晚上，上游崇义、大余、南康等地仍然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还会有暴雨或短时强降水。接下来除了要继续防范城乡内涝和中小河流洪水之外，还要特别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以及今晚将将洪峰过境可能带来的叠加影响。那目前大部分地区的雨势是有变小或者是停雨的趋势，洪水也在慢慢退去。主持人，我们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嗯，好的，王欢。
2: 雨天出门如何保证安全？来听雨天涉水安全指南。
3: 暴雨天气非必要不出门，如需外出需要做好哪些防护？
4: 暴雨天气出门路上要尽量避开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及树木等有可能导致触电的物体，如果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手里最好拿根长杆探探路，避免掉进缺失井盖的下水道或被积水中的障碍物绊倒。
3: 汤水回家之后该怎么做呢？
4: 首先用清水冲洗双脚，去冲泥沙、污水中的污染物，再用香皂清洗，避免用力搓擦，防止皮肤破损。接下来用干净的毛巾轻拍吸干水分，避免因潮湿滋生真菌，也可以用吹风机冷风模式辅助干燥。有微小伤口可用碘伏涂抹消毒，汤水的鞋子尽量及时清洗晒干后再穿，不要连续穿。
3: 雨天开车涉水要注意什么？
4: 要记住三个字，看探慢。先看水面，如果开阔且有较为均匀的碎水花，说明水浅可以通过，要是水面有波浪，水深就超过20厘米了，别硬闯。再探，拿长树枝或者是长柄的雨伞试试水深，一般轿车的涉水深度是20到30厘米， SUV 是30到60厘米，硬派越野车能到70到100厘米。要是水深超过轮胎的一半，水就可能灌进发动机的进气口，千万别硬过。最后是慢，挂低档匀速开，全程别超过每小时10公里，这样既不伤发动机，动力也够足。
3: 万一遇到滑坡和泥石流怎么避险？
4: 下大雨的时候，不要在低洼的谷底或者是陡坡下躲避和停留，应该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如果看到山坡裂缝、土石松动、树木歪斜、河水突然断流又暴涨，或者听到像闷雷一样的轰鸣声，马上转移，这可能是地质灾害的前兆。总之，雨天出门要多留神，安全第一。

0: 时。超市货架上一种名为芒果凤梨的水果引来不少尝鲜者，有人以为是芒果和凤梨杂交的新品种，切开才发现还是凤梨的味道，只不过带了点芒果香。芒果桃、蓝莓、葡萄也是如此，只是名字听着诱人，味道普通。
1: 嗯，蜜桃、百香果、草莓、柿子、芒果桃，这些打着新品种旗号的水果命名，既不是双拼产品，也不是两种水果的杂交产物，而是给普通水果起了个好听的网红名，让消费者对水果的口感和味道充满想象。
0: 是的，那么这些带着杂交感觉的水果的名称，究竟是创意营销还是虚假宣传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的报道，应采访对象要求，部分声音已经做了处理。
2: 不管是网购平台还是短视频平台，不少带货博主和直播间都在售卖以水果命名的水果，比如草莓芭乐、草莓番茄、芒果凤梨等等。商家称这些水果是杂交新品种。
3: 就这个芒果凤梨，你知道哇，居然真的是带芒果口感的凤梨，超级甜，超级蜜。它这个是今年海南杂交出来的新品种，就是线下根本就没有，每吃一口都是那个凤梨的口感，芒果的香味。
4: 它这个心儿形似草莓啊，它以前打小是挨着草莓一起长大的，所以说叫草莓西红柿啊，叫草莓番茄，也叫铁皮柿子。西红柿当中的天花板，番茄当中小贵族，没有任何的科技五花，行不行？
2: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不少消费者直呼上当。消费者齐先生在外卖平台购买了蓝莓葡萄，到手却发现只是普通的葡萄，和蓝莓毫无关系。
5: 买了一个叫超声波清洗蓝莓葡萄的产品，收到货之后，它的颜色和品种就是普通的紫葡萄，跟它的商品图片名称存在严重差异。他说是长得像蓝莓，投诉之后商家就把这个蓝莓葡萄下架了，然后拒绝出货退款。
2: 那么商家描述的这些水果到底是什么品种呢？打开相应直播间的商品链接。

0: 大多数商品详情页只标注了芒果凤梨、黄金芒果桃等名称，并没有标注该品种的其他名称。只有个别商家同时注明了品种正式名称，如台农23号、夏黑葡萄。在外卖平台上同样可以搜到这些以水果命名的水果，商品页大多没有标注所售水果的正式名或别名。记者走访了线下门店，找到了线上同款的芒果凤梨，宣传展板和标签仅标注了芒果凤梨，售价19.9一斤，这个价格是店内销售的金钻凤梨的一倍多。店员介绍，该品种吃起来有芒果口味。
1: 这品种就叫芒果凤梨。
2: 对。
1: 跟芒果有啥关系？
2: 这个带着芒果的香甜口，这个一丢酸口不带，还有个香味，这个是有芒果的香味里面，所以它是芒果凤梨。
1: 哦，不是跟芒果杂交的，
2: 应该是不然它不可能有芒果的香味儿。
0: 记者查询发现，所谓的芒果凤梨正式名称为台农23号，是黄金凤梨与蜜宝凤梨杂交培育的品种。商家在宣传和销售时只提及芒果凤梨，是否合规呢？北京凯耀律师事务所律师、中国种子协会法律服务团成员奎海玉介绍，预包装鲜水果产品的名称应遵循新鲜水果包装标识通则，同时标注产品和品种名称，不得隐瞒。
3: 比如说你买了个苹果、梨、凤梨，这个叫产品的名称，但在这个产品的名称下来，我们就有一个品种的名称。哎，比如说这个苹果，我们有的品种叫红富士，也有的品种叫什么花牛苹果，所以从这个规定上来看，实际它是对这个名称是有两个，一个叫产品的名称，一个叫品种的名称。
4: 那么农产品的命名有哪些规定？打造差异化品牌与真实标注之间又该如何找到平衡？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那么上述水果的品种能否直接命名为芒果凤梨或芒果香蕉呢？根据农业农村部2012年发布、2022年修订的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品种名称不得存在意识公众误认为该品种具有某种特性或特征，但该品种不具备该特性或特征，或意识公众误认为该品种来源于另一品种或者与另一品种有关，实际上并不具有联系的命名。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不允许采取以一种水果命名另一种水果的命名方式，否则容易对公众产生误导。奎海玉说，去年3月份发布的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将从2027年3月16号起施行，其中也对包括水果在内的食品标识做出了进一步的规范。
3: 预包装食品标签里面对这个食品的名称是这么规定的：应在食品标签的醒目位置标识反映食品真实属性的名称。当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国务院相关部门发布的规章与食品命名有关的公告中已经规定或采用了某食品的一个或几个名称时，应当选用其中的一个或与上述名称本质相同的名称作为属性名称。那么实际它真实的名称应该叫凤梨，对吧？那你前面加了这个芒果，那这个实际你买来的这个食品中没有芒果，那这个就是一种欺骗或者误导消费者，那这是一种违法行为。所以我们一定要通过这个真实的属性的名称去标注。
0: 打造差异化品牌与真实标注之间该如何找到平衡？奎海玉说，首先要做到如实标注，如果想突出产品的差异化优势，可以在标签里详细注明，或在宣传过程中着重介绍商品的优点和特性。
3: 我们要依法依规，有标准的按照标准去标注。在品种名称上啊，我们不要做夸大解释啊，标注或者是宣传。如果我们有宣传，我们换个方式，我们不在品种名称上去，我们可以有商标，我们可以通过广告去体现我这个销量好。如果说哪一些是对你这块是性能比较好的，你可以详细的进行标注，或者是对文字啊进行一些突出啊，是不是啊？哎，扩大呀，啊，或者是你用一些比较形象的符号，或者是小。

0: 和图案去提升你的这个产品，你可以在标签上产品的特性去说。另外一个是在你的网络呀、宣传语中去说，通过你的海报都可以。但是你必须是如实的去陈述，你不能说没有芒果的香气，对吧？你非要说有芒果的香气，那这就是虚假的宣传。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认定欧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答记者问。有记者问，司法部5月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请问商务部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欧方滥用外国补贴条例、FSR 等单边工具打压中国企业。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 FSR 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相关做法，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但欧方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对此，司法部会同商务部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认定欧方在对同方威视的 FSR 调查中，对有关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要求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该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针对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联合会商，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切实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根据会商研判意见，国家防总12点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4级应急响应，要求有关省份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5月16号发布消息称，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格拉西莫夫称，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乌方称利曼已有85%的区域被俄军控制，目前巷战仍在继续，乌方目前对此暂无回应。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玛·罗塞福15号在新开发银行2026年年会上表示，新开发银行将聚焦成员的优先关切，促进南南合作，动员各方寻求解决方案，以应对共同的发展挑战。此刻提示，本周末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活动在院属100余家科研机构和单位举行，今年活动主题为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公众可利用周末2天参观本地的部分大科学装置，并走进实验室与科学家面对面交流科学问题，另有约350场科普活动同步开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无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依晨。接下来呢，带您走进新疆莫索湾沙漠研究站，听一代代科研人员如何扎根戈壁，解锁治沙密码。
0: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地处新疆北部的准噶尔盆地，是中国第二大沙漠。由于气候条件恶劣和人类活动扰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活化危机曾是新疆北部干旱区面临的突出生态问题。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莫索湾沙漠研究站就建在沙漠西南缘。
1: 六十余载寒来暑往，一代代科研人员扎根戈壁，深耕荒漠化防治一线，努力缚住流沙。来听总台记者佘浩东的报道。
2: 在位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西南缘的驼林孟坡国家沙漠公园，3万多亩的沙丘上，各类沙生植被连绵成片。而在上世纪60、70年代，过度的人类活动曾让这里的植被严重退化，原本固定半固定的沙丘随时都有流动扩散的风险。什么力量让这片沙漠恢复了植被，给流沙踩下了刹车？从乌鲁木齐出发，一路向北，3个多小时车程后，可抵达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腹地。1960年起，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莫索湾沙漠研究站就在这里运转，聚焦干旱半干旱地区的退化生态系统修复。李生宇是莫索湾沙漠研究站的站长，从事荒漠化防治已经20多年。他说，科学治沙必须要因地制宜，要针对不同的自然条件采用适宜的技术路线。
3: 年降水量能够达到100到200毫米，在这样的这个降水条件支持下，人工适当的提供一些种苗呀，这个水分条件，它可以很快的得到恢复。
2: 100多毫米的年降水量是这片沙漠的生命之源。为了高效利用天然降水，研究站研发并推广了集水造林和悬湿沙层造林两大核心技术。李生宇解释，集水造林就是通过人工开挖垄沟，汇聚雨水和融雪水，保障垄沟中的苗木生长。
3: 我们种的树呢，不是种在沟底，是种在沟中往上点，中间一些，这样这个水多了就不会涝死。
2: 研究人员还发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降水集中在冬春季节，气温低，蒸发弱，水分可以向下渗透，保存在沙层中，从而在表面干沙和深层干沙之间形成一层湿润的沙层，也就是悬湿沙层，它可以为沙生植物生长提供关键的水分来源。
4: 表层是干的，但是它里边是湿的。
3: 对，
4: 像这个挖出来的很明显都是湿沙子，
3: 这个湿沙层大概厚有将近1米左右，就是到下面又是变成干的了，它就靠这点悬在正中间这点水就能生长。
2: 除了长效的生物固沙，研究站也在探索沙害治理的新方法，满足快速起效、立竿见影的治理需求。眼前的一片沙丘，去年还是一片流沙，如今这块地上可以原地跳高。李生宇说，治理密码来自田里废弃的棉花杆，经过蒸汽爆破处理后，棉花杆有了极强的粘着力。科研人员将它和植物种子混合之后，直接喷播在沙丘表面，形成一层坚固的硬壳，不仅为种子萌发提供生长环境，而且还能够牢牢地锁住流沙。固沙效果预计可以维持2到3年的时间。
4: 这个硬度现在是多少？
3: 高于二了，2.2几了，已经达到流沙的4倍多。
4: 那这个就能够让沙子不跑了。
3: 对，就是固定强度比较好了。
2: 数十年的科研攻坚，推动治沙科技迭代升级。目前，莫索湾沙漠研究站的固沙造林技术已经在天山北坡各地州市广泛应用。在科学技术支撑和治沙人的辛勤劳动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无灌溉防护林造林面积近300万亩，植被成活率达到85%，造林成本降低80%。曾经被流沙威胁的绿洲，如今绿意延展。
0: 眼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迎来了一年当中最具生机的时节。适应干旱荒漠环境的短命植物竞相绽放，各种珍稀野生动物也在，究竟藏着哪些意想不到的景象？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彭婵、易阳哥的报道。
1: 沙漠通常被认为是一个荒凉的地方，但在初夏时节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里，却有着鲜花朵朵的景象。这里面的花跟大家平常见到的不太一样，它们从发芽到凋零，在几十天的时间里就燃尽一生的灿烂，被称为短命植物。这些短命植物活着时会用细密的根系固住流沙，削弱近地面的风速，即便凋零枯萎，它们的价值也并未消散。植株中的氮、磷等营养元素会悄然回归沙土，成为滋养其他植物的养分，深深融入沙海的生命循环之中。而这片沙海的神奇之处还不止如此，古尔班通古特沙漠里还生长着一种苔藓，叫做齿类赤藓，名字读起来有点拗口，看起来呢一片黑色，毫不起眼，但是却有着超强的生存本领。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二级研究员谭敦岩带着我们做了一个实验。
5: 你看，我把这个水
6: 倒上去，
5: 倒上去以后，你看在很短的时间内，
6: 哇，
5: 它就发绿了。我看到这白白的这一层的芒茎呢，它能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往它的下面的输送，用于它维持它的这个生命。
1: 失水超过98%，仍然存活，只要遇到水就能秒速复活，这就是齿类赤藓超强的生存本领。齿类赤藓还有一项技能，它能联合其他微生物，共同编织一张固沙保水的大网，生物土壤结皮，也被叫做沙漠皮肤。遇到降雨时，它会像海绵一样储存水分，缓慢释放给周围生物，成为沙海的隐形水库，默默守护着沙漠的生态平衡。古尔班通古特沙漠里还生存着普氏野马、蒙古野驴、鹅喉林、盘羊等多种珍稀野生动物。在这里，草木与生林相依相伴，沙海与生机相融共生。苍茫大漠可以不是荒芜的代名词，而是万物生长、生生不息的生命秘境。
7: 从新疆乌鲁木齐向北100多公里，便进入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这里夏季酷热，冬季严寒，然而就是在这片看似荒

0: 武的土地上，一个曾经消失了上百年的物种普氏野马正在这里重新焕发生机，不断壮大。而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一群人的默默守护。这两天正值普氏野马产区的高峰期，我们的记者跟随其中一位野马守护者深入卡拉麦里，记录下他与野马的故事。来听总台记者高鹏飞、李强的报道。
1: 好像马有一个马走近了。
2: 哦，这个马发现我们了。
3: 这个脸色黝黑、正全神贯注关注马群的，就是卡拉麦里保护区的高级工程师张鹤凡。
1: 你看这公马现在上来了，他喝好了，他又在这警戒。
3: 这是他在保护区工作的第31个年头。说起野马，他就打开了话匣子。卡拉麦里保护区管理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张鹤凡，
1: 最后他就这样来回上去下去，直到他喝饱为止。
3: 每年的这个季节正是野马产区的季节，也是观测他们的最佳时机。这段时间张鹤凡几乎每天都要到保护区观察马群的情况。清晨是生活在这里的野生动物最活跃的时候，天蒙蒙亮，安静了一夜的卡拉麦里欢腾了起来。我们跟随张鹤凡一早就深入到保护区野马最活跃的地方。这次外出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去找一个特别的野马家庭。卡拉麦里保护区管理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张鹤凡，
1: 我通过远程监控，通过云台观察，突然发现，哎，这个群里面怎么有两个成年公马？哎呀，我就很好奇，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3: 普氏野马是一夫多妻制，这种同时有两匹公马的种群很有研究意义。但最近张鹤凡已经好久没有见到他们了，这让他很牵挂。
1: 公马，他发现这个孩子一出生，他发现不是自己亲生的，他就会把它攻击致死，去咬死它。
3: 一连搜寻了好几个野马常出没的地方，张鹤凡始终没有发现他们的踪影。张鹤凡带着我们再次向保护区更深处去寻找。在一处山坡，我们遇到了一个由五匹公马组成的马群，正在进攻一个繁殖马群。激烈的战斗只持续了短短一个回合，强壮的头马就击退了来犯的几匹公马。没想到这次意外的相遇竟然就是张鹤凡一直在找寻的那个马群。卡拉麦里保护区管理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张鹤凡，
4: 爸爸看到
1: 看清了吧，看清了吧，再特写一下，就是他们。
3: 张鹤凡很振奋，已经52岁的他手舞足蹈。小马驹还没有生产，张鹤凡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在前往保护区更深处时，遇到了正在巡查的管护员门客。张鹤凡向他打听保护区整个马群的情况。卡拉麦里保护区管理中心管护员门客，
4: 已经开始了。我看今天早上我们看到了两个小马驹嘛，状况特别好。
3: 得知今年出生的第一批马驹就在三个坑水源地附近，张鹤凡决定去碰碰运气。一路上车子翻过几道山梁，在一个缓坡后面，张鹤凡发现了远处的马群。为了不惊扰马群，我们下车徒步接近观察。
1: 我看到一个小马驹，咱们不能再靠近了，离咱们最近的这群我发现一个小马驹我悄悄过去好。
2: 左侧的山头我又发现了一个小马驹，就是今天新生的小马驹，是一个毛色比较白的。今天发现了两匹新生的野马驹。
3: 常年的野外生活，张鹤凡对保护区的动物了如指掌。30多年吃住时常都在野外，他和每一个管理员都非常熟悉。卡拉麦里保护区管理中心管护员阿达别克，
5: 这个是嘛，我们黑呀臭脚呢，黑呀臭臭脚呢，黑暗晒的晒的晒黑了，然后在我们脚的黑呀臭。
3: 就在我们采访的时候，突然狂风大作，天边泛起昏黄，能见度迅速下降，沙尘暴来了。卡拉麦里保护区管理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张鹤凡，
2: 你看沙尘暴里面奔跑，这是完全成功野化的野马。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它能够像它的祖先一样在大漠自由的驰骋。
6: 视线转向海南，全国和美乡村排球嘉年华正在海南澄迈火热进行，全国11个省区的24支代表队参与角逐。今年的村排现场的氛围如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董斌、金新竹、李佳楠的报道。
0: 飞球声、呐喊声此起彼伏，场上每一次精彩的扣杀和救球都引来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经过激烈的角逐，东道主城外队以2-25，总比分2-0战胜湖南武陵东江村队。海南城外代表队队员林明章：
7: 我们队全力以赴，我们最近一直有比赛，因为呢我们是通过在赛场上磨合出来，我们还要再接再厉。
0: 在另一场比赛上，队员们从出场开始就将海南儋州调声的独特方式融汇其中，在比赛间隙也手拉手边唱边跳，让体育与海南传统文化在赛场上同频共振。海南某参赛代表队教练黄玉才：
8: 调声就是我们比赛之前能塑性运动起来，会带动一些朋友的情绪。因为调声的话，我们是分很多步骤的，就像排球一样，它有二传手，也有发球嘛，也有扣球的。调声它也有那个指挥手啊，也有高低调啊。
0: 为了能让更多排球爱好者上场一展身手，本次全国村排还专门设置了气排球项目，降低参与门槛，吸引村民踊跃参加。在海南气排球队里就有这样一位妈妈队员，她曾经是排球国家二级运动员，这次全国村排她又重新走上了赛场，希望给孩子做个表率。海南气排球代表队队员李嘉诚：
9: 他的球也轻，打气排球就正好适合我们这个年龄段。我在日常生活中，我有时候有人会拿着球丢给他，让他来练一下练球啊，这样子的培养一下他的兴趣。现在孩子大了之后，慢慢的又接触上了气排球这一块，一下子那种热爱又回来了。
0: 记者发现，全国村排的观众有许多都是附近的村民，比如一家三代都是排球迷的王香山，特意带着6岁的儿子观赛，现场感受体育赛事的活力氛围。全国村排现场观众王香山：
10: 孩子今天说，他说能现场看一下了，特别激动，非常喜欢排球。首先是感觉到现场的这种热烈的氛围，汇聚了这么多的人气。小城镇也有大比赛，希望更多的国际赛事、全国性的赛事来到我们城内。
0: 据统计，全国村排前6天就有超过2.5万人在现场观赛，在外地还设置了多个联屏观赛点，相关词条也频频登上热搜榜。赛场上激情四射，赛场外也热情高涨。全国村排带来的人气和流量，在海南正转化为带动特色农产品发展和乡村旅游消费的新引擎。比赛期间，在全国村排的赛场外，丰收市集正在火热举行，咖啡、地瓜、猪肉干、粽子，一条市集上密密麻麻排列了超过50个摊位，让来到这里的球员和游客体验着舌尖上的美食之旅。赛场外的丰富活动让来到这里的运动员和观众在欣赏赛事之余，沉浸式体验着海南独特的乡村风情。村排在海南举办，正在不断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持续拉动当地的住宿、餐饮、购物等综合消费。全国和美乡村排球嘉年华组委会执行副主任莫林
11: 推出了跟着城脉去旅游的一个线路，把我们的古村落、咖啡园、采摘园等等串联起来，把周边的民宿、农家乐以及我们的共享农庄都能够受益。春排让我们整个城脉的农民更自信了，也让外人看到了一个真实的、热情的、有希望的村庄。农民站在 C 位，乡村才有盼头。还来了不少的外国游客，对我们的排球都非常的感兴趣。我们希望赛事不仅仅只是热闹一阵子，而是让更多的人认识城脉。
12: 发展赛事经济，激活消费新动能。今天上午，2026年河北省青少年攀岩锦标赛在邯郸正式开赛。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赛场的邯郸台记者赵峰，来了解一下。赵峰，来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以及赛事的安排。
13: 好的，我现在呢是在邯郸市肥乡区的攀岩基地，经过层层选拔，来自全省各地的67名青少年攀岩选手齐聚这里，在高16米、宽28米的国家标准岩墙展开一场青春与勇气的比拼。现场上千人在观赛，气氛很热烈。本次赛事呢是河北省推进体育强省建设、发展赛事经济、拉动大众消费的一项重要的实践，也是目前的河北。

0: 青少年攀岩项目中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官方赛事之一。比赛为期两天，设置有男子、女子、难度赛、攀岩赛、速度赛三大项目，按照年龄分为 U18、U15、U12、U9 四个组别，覆盖了10岁到18岁的青少年群体。赛事全程呢向社会开放，将带动攀岩运动在河北的普及与推广。为了保证赛事的顺利进行呢，肥乡区从场地的布置、交通疏导、医疗急救到这个电力保障、反兴奋剂等全流程的闭环落实。肥乡区中心医院还专门开通了这个绿色救治通道，赛场配备了有救护车和 AED 急救设备，确保我们的参赛运动员安全。主持人，
1: 那我们也知道攀岩呢是一项极限挑战项目，那当地是如何有效地将体育赛事与文旅融合的呢？
0: 如今在河北呢，攀岩已从小众的极限的运动呢转变为深受青少年青睐的阳光体育项目。河北省依托赛事引领、专业基地建设和校园普及推广，持续完善青少年攀岩训练竞赛体系，已建成了3家标准化的专业攀岩基地，具备承接省级、国家级赛事能力。多所中小学呢将攀岩纳入特色体育课程，成立社团，组建校队，打造课堂、教学、课后训练、选拔参赛的完整的这个培养的模式。肥乡区教育局教育体育局这个体育科的负责人郭红也告诉我，攀岩运动对青少年的成长，它益处是非常多的，既能全面的锻炼这个核心力量、身体的协调性与柔韧性，改善不良的体态，保护视力，提升这个身体素质，又能够让孩子在挑战岩壁中克服恐惧、独立思考，增强自信心、专注力与抗挫折能力，同时还能培养规则意识、安全意识和团队协作精神，协力青少年全面的健康成长。依托本次赛事的流量的肥乡区还深挖文旅资源，推出了中药饮茶、田园采摘、非遗美食、非遗展示及乡村生态休闲游等特色活动，让游客呢观赛事、品美食、赏非遗、游乡村，体现了体育赛事与文旅深度融合，以赛事聚人气，以文旅促消费。主持人，
1: 好的。
2: 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您好，景瑞。
3: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我们关注北方气温波动下行，华北、黄淮等地的气温将持续偏低。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啊，本周末到下周初呢，东北地区到华北、黄淮等地的气温将波动下滑，部分地区降温幅度是可以达到8到12度的。那降温之后，上述地区的最高气温普遍是在25度上下，维持着较常年偏低的水平。举例子来看，城市中像北京，今天开始到21号，那么最高气温大多呢是维持在25度附近的，加上阴雨绵绵，体感上呢会从前期的晴热转为阴凉。那么总体来看啊，未来一周西北地区的气温是率先探底回升，下周气温逐步转为偏高。那华北、黄淮一带呢，由于阴雨持续的时间比较的长，气温呢将从偏高转为偏低，而南方大部地区的气温呢整体还是以偏高为主的。在这儿提醒北方的朋友们，近期北方大部地区气温波动明显，前后冷热差异比较大，那么需要根据天气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华南多对流降雨。那么在中东部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当中啊，华南最近两天的降雨实况是引发关注的，尤其是昨天广州城区小时雨强超过100毫米，引发了道路积水的情况出现。那么预计今后3天呢，华南地区依然是多对流性的降雨，大部地区有中的大雨，局地呢有分散性的暴雨或大暴雨和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么这种暖区降雨随机性是比较强的，需要朋友们多关注，就是临近预报，做好防范。好的，天气呢说到这里。
2: 好的，景瑞。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摘星星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认定欧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答记者问。有记者问，5月15号司法部发布公告称，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请问商务部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欧方滥用外国补贴条例 FSR 等单边工具打压中国企业。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 FSR 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相关做法，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但欧方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对此，司法部会同商务部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认定欧方在对同方威视的 FSR 调查中，对有关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要求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该措施。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停止滥用 FSR 调查工具，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一贯主张通过对话磋商管控分歧，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同时，我们将密切关注欧方相关动向，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任命杰罗姆·鲍威尔担任美联储临时主席，直至凯文·沃什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公告说，任命临时主席之举符合以往美联储主席过渡期的做法。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当晚以色列再次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加沙地带医疗部门消息人士称，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袭击还引发剧烈爆炸和大火。以方官员称，此次袭击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斯丁哈达德。以方称，他现在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目前，哈马斯尚未就此事发表回应。此刻提示：北京市2026年积分落户申报阶段，自4月16号8时开始，已于昨天20时结束。

今年全市共有94549人在线提交积分落户申请。7月13号起，2026年拟取得积分落户资格人员名单将在北京市政府网站首都之窗公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豪华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依晨。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在华盛顿举行的2天会谈取得对黎方有利的外交进展，各方同意将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同一天，以军空袭黎南部多地，造成至少12人死亡。更多详情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月，来介绍一下中东局势的最新消息。
2: 好的，主持人。黎方声明称，各方同意于5月29号在美国国防部启动安全对话，并于6月2号到3号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下一轮的会谈。美方将继续推动黎以双边沟通与军事协调，并将在会谈取得积极成果的情况下，进一步研究延长停火期限。那么声明还说，黎方将继续推动恢复对全部领土的管辖权，确保边境安全和国家主权，同时致力于帮助南部流离失所者安全返回并重建家园，争取黎方被扣人员获释，找回遇难者遗骸。那么黎方同时还强调，应建立分阶段可核查的执行机制，以确保各项承诺得到落实，且不损害黎巴嫩主权。在当天的早些时候，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停火延长、对话安排等消息。那么根据黎巴嫩方面的消息，已经当天对黎南部奈拜齐耶地区发动多轮的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医护人员。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发表声明说，已经对吉尔地区多个城镇的空袭造成至少37人受伤，包括医护人员、妇女和儿童。黎巴嫩真主党表示，当天在黎南部多个地点打击以军无人机、士兵军用推土机以及梅卡瓦坦克。黎以4月17号零时开始临时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3周。然而，停火以来，已经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作为真主党的军事基础设施。黎卫生部15号稍早时候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951人死亡、8988人受伤。再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经拒绝了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消息称，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2阶段的谈判程序。第一阶段呢，是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了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2阶段谈判。而美国则是重申了其尤其是在核问题上的强硬立场。15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对谈判解决当前局势感兴趣，前提是各方都认真对待，而伊朗有理由不信任美国人。此外，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的同一天报道，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15号晚有消息称，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色列正在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那么军事行动呢，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是数周。有关中东局势的更多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
0: 好的，刘月。
1: 视线转向美国，当地时间15号，杰罗姆·鲍威尔的

0: 2008年美联储主席任期届满。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早些时候提名的凯文·沃什正式接过这一美国央行掌门人的职务。
1: 凯文·沃什是亿万富翁，曾在华尔街任职，20多年前开始从政，经由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提名，成为美联储历史上最年轻的理事。离开美联储后，他曾公开批评过鲍威尔领导下的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如今在权力交接之际，凯文·沃什释放了哪些有关美国货币政策的新信号？来听总台记者许涛发回的报道。
2: 对于美国金融市场来说，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人事交接，因为沃什一上任，外界最关心的就是美联储会不会很快降息，美国货币政策会不会转向。对于美联储来说，沃什并不陌生，沃什曾在华尔街工作，2006年经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提名进入美联储理事会，成为美联储历史上最年轻的理事之一，并参与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离开美联储后，他多次批评美联储在金融危机和疫情之后长期扩大资产负债表，过度干预金融市场，认为美联储应当重新回到更加传统、更加聚焦通胀和货币稳定的政策框架。因此，沃什上任释放出的最明确信号就是希望缩小美联储的市场足迹。按照路透社的分析，沃什有意继续压缩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减少对美国国债和抵押贷款知识证券的持有规模，降低美联储对金融市场的直接干预。不过，这一方向并不意味着美国货币政策会立刻大幅转向宽松。沃什虽然主张缩表，并认为更小的资产负债表可能为降息创造空间，但他接手的美联储面对的首先依然是通胀压力、长期利率上行和美国债务负担。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2026财年美国联邦赤字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5.8%。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美联储过快缩表，可能推高美债收益率，增加美国政府、企业和家庭的融资成本。与此同时，美联储内部对缩表也并非没有分歧。美联储理事鲍尔近日表示，单纯把缩小资产负债表作为政策目标是错误的，如果为了缩表而降低银行流动性要求，可能削弱金融体系韧性。也就是说，沃什虽然带着改革美联储的想法上任，但真正要推动政策转向，还需要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内部凝聚共识。从市场角度看，沃什上任后的关键词可能不是马上降息，而是重新校准。一方面，他需要回应特朗普政府希望降低利率、减轻经济压力的诉求；另一方面，美联储仍必须维持抗通胀信誉，并避免被市场认为货币政策受到白宫直接影响。路透社报道称，沃什此前在书面答复中强调，美联储在货币政策操作上独立性最高，但在涉及国际金融等领域将与政府和国会合作。因此，凯文·沃什接过的不只是一把美联储主席的椅子，更是一道复杂的政策难题，既要控制通胀，又要防止金融市场动荡，既要回应白宫的降息期待，又要守住央行独立性，既要缩小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又不能让美国债务和利率压力失控。鲍威尔时代落幕之后，美国货币政策是否会真正转向？沃什的第一场考验才刚刚开始。
0: 半年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他的第一个任期挑选美联储主席人选时，鲍威尔与沃什曾是两个主要竞争者。当时特朗普选择了鲍威尔，但此后不久，特朗普与鲍威尔的矛盾就越来越凸显。如今，美国媒体报道称，特朗普对沃什的唯一期望是降低利率，以促进美国经济增长。
1: 沃什作为美联储主席主导的首次议息会将于6月16号到17号举行，届时更换了掌门人的美联储将采取什么样的新政策备受关注。在美国政界，有人担心这位美联储新任掌门人可能会成为总统的提线木偶。对此，沃什在接受国会质询的时候公开予以否认。
3: 你会成为总统的提线木偶吗？
4: 参议员绝对不会。
3: 你会成为任何人的提线木偶吗？
4: 不会，我很荣幸获总统提名出任该职务。如果顺利获批担任美联储主席，我会保持独立决策、独立行事。
0: 尽管凯文·沃什公开声称他将保持美联储的政策独立性，不过也有分析指出，在贸易政策等领域，他已经抛弃自己以往的观点，公开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主张。
1: 有分析认为，凯文·沃什的政策主张可以概括为收缩，核心是缩表与缩职能。他认为美联储要获得信誉，应该重新聚焦到核心职能，维护物价稳定上，而不再成为一个通用的政府机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分析认为，在降息和改革美联储两个方向上，沃什应该都会较为贴合特朗普总统的主张，但美联储仍然会保持一定独立性。
5: 我是认为他会配合特朗普，这次到时候降息，这个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另外呢，还有个呢，给个美联储，这里特朗普也是需要的。但特朗普现在要他降息呢，好像有点困难。实际上呢，就从我们说海湾危机也好，或者说美伊战争也好，实际上就出现了一个通货膨胀的回归。他在众议院当时为了竞选和输掉的时候，也说到了美联储的独立性，所以我认为呢，相对独立性可能还会保持。它可能以缩表的方式，那么相对来说对通胀可能有所压缩，然后最终呢实现一个可以降息的下半年的预期。我们总感觉到下半年降息还是有希望的，所以不能说美联储完全是跟特朗普配合政策，它的相对独立性依然保持，但是它的改革是一个趋势，它的缩表是必须的，而降息可能是下半年的一个趋势。
0: 此前凯文·沃什曾公开表态说，为了美联储的下一个百年，这一机构的自我改革应该提上日程。他还表示，本届美国政府继承了一个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烂摊子。
1: 沃什认为美国政府有责任摆脱这些困境，而这很难一蹴而就。陈凤英分析指出，沃什很难在第一个四年任期内完成对美联储的改革，也正因如此，他仍然需要与白宫维持协调合作的关系，以谋求在下一个任期继续他的工作。
5: 像他说的，他面临的是应该说呢，就积重难返的一个问题，比方说他的财政赤字，他的国家债务，他早就对美联储这种官僚化的体制他是不满意的。那么我们能看到他可能在美联储的行为准则上可能会改革，这也是特朗普所希望的。所以我想呢，他的改革可能还是有一定的推动，但要完全推动真的很难，因为美国的机制它是一个现实问题就已经成型了，它的框架已经早就存在了，即使特朗普想推动美国的改革也是很困难的，那何况是美联储主席，怎么可能是改变他现在的高债务、高赤字、高的这种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这种现象等级不可能。所以我想呢，我们也应该看呢，就是在他的第一任期内四年是比较难的，如果他有八年也许逐步会贴近，那么也就是说他必须要跟白宫有一定的合作，债务问题、赤字问题都是白宫的嘛，他的预算嘛，那怎么能有一个美联储主席彻底的扭转，我认为还是困难的，但方向还是明确的要改变。
0: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三月份俄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多项经济数据向好，失业率维持在低位。同一天，俄乌双方进行了新一轮被俘人员交换。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6: 普京在15号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和决策已开始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他指出，今年三月的统计数据表现积极。普京透露，三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8%，失业率维持在2.2%的低位。他强调，政府需继续将支持经济增长的问题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并覆盖更多行业和领域，使经济增长更加扎实和可持续。 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对205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获释的俄军人员已抵达白俄罗斯境内，相关人员正在向他们提供必要的医疗和心理援助。在此次被俘人员交换中，阿联酋方面提供了调解协助，俄方对阿方的调解努力表示感谢。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5号通报称，当天有205名乌克兰人顺利返回家园，这些人员均为乌克兰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及国家边防局的战士。这批人员获释，标志着俄乌1000换1000战俘交换计划第一阶段正式落地。此外，15号，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军人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主持会议，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6: 泽连斯基15号主持召开国防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会议，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等多机构负责人出席，聚焦对俄制裁、俄白动向及俄方潜在袭击应对。会议明确，将强化对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会议还研判了俄白动向，称俄罗斯正试图拉拢白俄罗斯参与对乌军事行动，计划利用其领土开展作战，潜在方向包括乌克兰切尔尼戈夫至基辅方向。泽连斯基称，乌方已掌握相关细节，已责成部队加强部署并制定应对计划。
0: 俄乌千人换千人的战俘交换计划推进中，战俘交换能助力冲突走向缓和吗？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7: 从俄乌冲突爆发至今啊，其实双方不止一次的交换过战俘。交换战俘呢，往往有两种功能啊，一个呢就是它是一个更多的技术性的安排。由于双方的兵力的问题啊，由于双方的面对的人道主义压力问题，它都需要通过啊这个交换战俘啊来加以应对和缓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在一个大的政治背景下，交换战俘啊往往能成为双方建立互信、向和解迈出的啊这个技术性的一步。从目前情况看呢，我觉得这次的交换战俘呢，应该说两方面的色彩都有啊，就是一方面它的确啊是双方的一个技术层面的一个互动，当然另一方面呢，我想接下来啊这段时期最终啊俄乌冲突是向持续的军事升级方向去变化，还是开始逐渐的转向政治解决，我觉得当前阶段呢是至关重要的。

0: 阳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您好，黄子涵。
2: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上的情况。近期影响东海南部、台湾海峡以及南海北部的风浪过程将在明天夜间起逐渐减弱消散，下周我国近海将恢复理想海况。预计今年两天南海东北部和巴士海峡是中到大浪区，浪高2.3到3.3米，海况较差。台湾海峡也有2到2.5米的大浪，提醒在上述海域航行的船只务必注意航行安全。而渤海、黄海、东海北部的海况良好，是0.8到1.5米的轻浪，适宜海上航行作业。近岸城市中，今天像宁德、福州、汕头海域的浪高都在1.8米以上，建议上述海域的朋友远离岸边游玩。海上航线方面要特别提醒的是，今明两天深圳到珠海航线受到较强的降水影响，能见视程只有1公里左右，船只出行需要加强瞭望。近期我国东南沿海的降水较多，滨海出行需要备好雨具。到了后天，随着此次浪区全部消散，我国近海将以轻到中浪为主，将是未来几天最适合出海的好时机。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1: 嗯，好的，黄子涵。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4: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5: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3: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6: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品牌的力量是让梦想落地生根，品牌的进步是永不停息的探索和创新。每周六周日，中国之声品牌之旅，与你一起追寻品牌动向，聆听发展声音。
8: 市场热点新鲜报，品牌动态早知道。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您将听到：
9: 净牌公司公益助学累计资助超6.3万学子；
8: 双汇肉类产业科技创新发展大会举行；
9: 燕之屋入选工信部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日前，净牌公司荣获第13届中华慈善奖。这也是净牌第5次获得这项国家级荣誉。自2004年首个净牌阳光班开班以来，净牌已坚持教育助学22年，累计投入超过6亿元，资助学子超过6.3万名，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和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9: 2023年， 净排阳光班升级为希望工程净排阳光学子培养计划，从单一经济资助转向全周期育人体系。今年净排将搭建一站式管理系统，深化研学育人体系，建立全周期成长关怀平台，持续以长期主义照亮更多学子的求学路。
8: 双汇肉类产业科技创新发展大会暨双汇研究院成立仪式日前在漯河举行。据双汇研发副总裁孟少华介绍，双汇研究院将构建院士领衔加全球协同创新体系，重点攻关十大前沿技术，布局十大高端产品系列。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宝国受聘为研究院名誉院长兼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9: 双汇发展董事长万宏伟表示，研究院将承载攻坚关键技术、深化产学研融合的使命，是争创国家肉品技术创新中心的重要平台。双汇研究院的成立标志着双汇在科技创新领域迈出历史性一步，持续助力中国肉类产业高质量发展。
8: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2025年度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数字三品方向名单。厦门燕之屋燕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申报的燕窝制品全链条智能溯源与透明化管控

0: 案例成功入选。
1: 数字三品是工信部推动消费品工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举措，聚焦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2024年，燕之屋燕窝智能工厂开源投产，通过智能化生产和技术创新，实现了从制造到制造的跨越。该案例通过全链条智能溯源与透明化管控，有效提升了产品品质与品牌影响力，为行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样本。
0: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就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针对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联合会商，会同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研判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发展态势，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要求压实压紧防汛减灾责任，强化预警响应联动，盯紧看牢重点部位和重要基础设施，果断组织转移避险，切实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今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5月16号发布消息称，近日中国和菲律宾两国执法部门合作，抓获遣返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犯罪的陈某某。陈某某伙同他人在境外搭建非法赌博网站，向数千名内地群众招赌吸赌，恶意设置取现门槛赚取暴利，涉案金额逾2亿元人民币。总台记者获悉，综合半岛电视台及法新社消息，当地时间16号，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传出爆炸声。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罗塞福当地时间15号在新开发银行2026年年会上表示，新开发银行将聚焦成员的优先关切，促进南南合作，动员各方寻求解决方案，以应对共同的发展挑战。新开发银行2026年年会于5月14号到15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主题为技术革命时代的发展融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当地时间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3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报告显示，目前苏丹约有1950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或更糟状况，其中500多万人处于紧急状况，13.5万人处于粮食安全最严重的第5阶段，即灾难级别的粮食不安全。此刻提示：汛期来临，水边游玩风险也随之增大。消防人员提示：夏季是水域事故高发期，在户外游玩或涉水通行时。

一定要提前观察水域情况，切勿擅自前往未开发或无安全防护的水域野泳。如果收到山洪或地质灾害预警，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停留原地。汛期户外游玩时，务必远离山区、沟口、野外河道等高危地带，警惕山洪突发风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依晨。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聊一聊关于营养健康的话题。今天起到5月22号是第12个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
0: 今年的全民营养周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主题，旨在普及科学膳食知识，树立全民健康饮食理念，以家庭营养小切口守护全民健康大防线。家庭餐桌上存在哪些营养认识误区？如何科学搭配家庭餐桌，让每一餐都成为健康的基石？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对每个人来说，家庭餐桌可能是就餐时间最长、饭菜场景最多的场所。回家吃饭不仅仅要吃得温馨，更重要的是吃得健康、吃得营养。在中国营养学会副理事长杨晓光看来，公众日常的饮食偏好、口味轻重、三餐规律往往会在家庭餐桌上定型，所以家庭餐桌必须成为营养健康的第一课堂。
3: 良好餐桌习惯赋能全家长久健康，更是塑造终身饮食习惯、健康生活方式、提高营养和健康的关键。一家人的长寿或疾病基因的形成以及代际的延续，与共同的吃、喝、行等生活方式密不可分。将合理膳食行动推广到家庭日常，营养餐桌以家庭为主，但也包括幼儿园、学校餐、养老院、集体食堂等集体就餐场所，让健康饮食融入到日常生活，覆盖更多的人。
2: 当前，我国居民超重肥胖率已经超过50%，而肥胖与包括代谢异常、心血管疾病、癌症、骨关节病变等在内的超过200种疾病或健康问题存在关联。高血脂、高血糖等慢病正在呈现年轻化趋势。与此同时，在老年群体中，肌少症、骨质疏松等疾病也较为多发。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沈宏兵表示，这些健康问题的背后，很多都与错误的营养饮食观念相关。
4: 当前家庭饮食中，有的将水煮菜当成健康，导致必需的脂肪酸缺乏；有的老人觉得千金难买老来瘦，忽视优质蛋白摄入。不少上班族则长期依赖高油高盐的外卖餐食，这些看似细小的行为偏差日积月累，就会侵蚀家庭的健康根基。
2: 健康的家庭餐桌上应该有什么？依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应该坚持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多吃蔬果、奶类、豆类，适量摄入鱼禽蛋瘦肉，少吃高油高盐高糖食品，控制每日能量，保证营养素比例合理，要确保每日能量摄入不超标，保证充足蛋白质，多摄入全谷物，烹饪以植物油为主。杨晓光说，针对家庭中不同成员，比如说幼儿、老人或者存在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等慢病人群，要采取更有针对性的营养搭配选择。
3: 儿童青少年需要充足的蛋奶肉，少吃油炸和甜食，老年人食物要软烂易食，增加优质蛋白和钙元素的摄入，预防肌少症和骨质疏松。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家人，应依据营养师的建议，做好家庭膳食设计，烹饪做到早餐丰富、午餐均衡、晚餐清淡，切忌暴饮暴食，采用蒸、煮、炖、凉拌这样的温和做法，多喝白开水，养成清淡健康的饮食口味。
2: 同时要防范隐性饥饿的问题。在当天发布的科学营养餐桌全民高质量膳食促进行动报告中明确，我国上亿居民可能面临隐性饥饿问题，也就是每日摄入的能量足够，但是微量元素、矿物质等营养素摄入不足。中国营养学会理事长杨月新解释，长期处于隐性饥饿这样的隐蔽性营养不良状态下，可能系统性的削弱免疫功能，影响人体健康。怎么样才能让身体真正的吃饱吃好？ 杨月新建议，
5: 我们国家其实成人的营养素的不足也是非常的普遍，比方说我们的脂肪的供给越来越高哈，都超过了35%，规定的话是不超过30%，还有三餐不规律、暴饮暴食的问题、过度节食的问题、熬夜的问题等等，这些都是非常，这次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个高质量膳食的目标，就是要能量的平衡，要补充微量营养素，同样能量的情况下要选择那种营养素含量高的，通常我们会说包括深绿色的蔬菜、新鲜的或者各种颜色的水果，以及全谷物、奶类、大豆、坚果，这一类都是营养素相对高的。
1: 说到营养膳食，奶制品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目前在奶类消费整体疲软、传统零售渠道整体承压的大环境下，以烘焙、新茶饮、咖啡、西餐为代表的新型渠道消费逆势增长，异军突起，带动奶类消费小幅微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奶类的消费总量达5760万吨，同比增长0.9%。人均奶类消费量有所恢复，达到41千克。
0: 其中，新型渠道消费显著增长，在奶类总体消费量中的占比不断增加，已逐步成为拉动奶类消费增长的主力军。新型渠道奶类消费呈现怎样的特点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牛奶营养丰富，并且利于人体吸收。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成年人每天建议摄入奶及奶制品300到500克。您算过自己一天摄入的奶量有多少吗？够不够这个数呢？算的时候啊，别忘了把你喝的奶茶、含奶的咖啡算进来。或许对不少年轻人来说，这些才是一天中最主要的奶量来源。记者在云南蒙自某商场采访了解到，多数奶茶店采用的奶制品是鲜牛奶、纯牛奶。部分商家在养生保健方面还寻求创新。某奶茶店负责人张丽表示，
7: 因为现在人们对健康保健这一块都比较注重，所以这两年为新奶的需求量也在不断的增加。我们使用的都是真茶、真果、真奶，都在往养生啊这些方面都在不断的创新。
6: 部分咖啡店的用奶种类也在不断创新，品种多样。某咖啡店工作人员小李介绍，
8: 我们咖啡店的用奶情况是冬天多夏天少，然后一个月的话大概就是30件左右。最近的话节假日啊、周末啊这种用奶情况的话就比平常上涨量比较多一点。平常我们用到的牛奶就是有鲜牛奶啊、什么燕麦奶之类的，就根据不同消费者的口味来调制不同的口味。
6: 现在大街小巷、商圈楼宇随处可见烘焙店、茶饮店、咖啡厅、西餐馆等市场业态。近些年他们开始普遍使用乳制品作为原料，比如茶饮店、咖啡厅用巴氏鲜奶、纯牛奶做原料，蛋糕店用奶油做蛋糕，西餐店用奶酪制作菜品等等。乳制品在这些渠道的使用越来越广泛。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市场分析预警团队牛奶首席分析师杨珍妮表示，新型渠道奶类消费的增长十分可观，在奶类总体消费中的占比也在不断增加，甚至直接带动了整体消费的小幅微涨。
9: 根据我们的估计呢，2024到2025年这个渠道的乳制品消费已增至消费总量的10%。那么我们预计未来这个占比它还是会继续增加的。比如我们以新茶饮为例，2025年全国主流的这种茶饮的品牌，它的新开门店同比增长了15%。而且呢，近期我们也调研了，发现消费者热衷于购买鲜奶茶这种含乳的产品，这样的消费者会占到调研总量的70%左右。含乳的这种饮品呢，也逐渐成为了消费的新宠儿。随着这种新业态的一个加速布局吧，可以说新型渠道奶类消费它未来的增长是必然的趋势。
6: 浙江安吉一家融合创意餐厅主打烘焙西点、西餐和特色咖啡饮品，店内绝大多数餐品饮品的制作都离不开鲜奶。店主黄柳亚告诉记者，想要面包的口感好，一般用鲜奶，效果会比用水好，因此门店鲜奶日常消耗量十分可观。
10: 每天的话差不多有1箱左右吧，大概有12升吧。 像夏天如果咖啡喝的比较多的话，那可能就会增加，会用到15升这个样子吧。我们会选择像蛋白质含量高一点的，奶味重一点的。像我们的话会选择蛋白质含量在3.6的样子。
1: 值得注意的是，新型渠道消费虽然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奶类消费空间，但产品营养健康属性定位尚不明确。随着公众奶类消费意识的提升和观念的转变，对食品饮品原料是否天然的认识越来越准，对优质产品的需求也越来越旺。那么这些奶类产品会对奶营养打折扣吗？如何理解，如何理性的消费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杨振妮指出，目前新型渠道奶类消费营养健康属性偏弱，产品原料同质化强，
9: 很多的这种新型渠道的主体他们还做不到优先的来使用天然的乳制品。新型渠道所用的乳制品的原料大多都是以这种奶酪、稀奶油等深加工产品为主的，乳企在面向这类产品的时候会积极的上产能增产线，这就可能会导致同类型的生产扎堆出现的一个情况，那么也需要加强对企业的一个引导。
6: 事实上，新茶饮行业还没有建立起行业自律规范，仅有很少一部分声称使用的是真茶真奶。调研发现，部分主体为了低价竞争压低成本，存在使用廉价原料的情况，比如植脂末，也就是奶精使用率超50%，短期内可以增加盈利空间，但长期看可能后劲不足。杨振妮也提醒消费者，购买这类产品时建议选购以鲜奶为生产原料的产品。
9: 如果我们来选购这种新茶饮咖啡这些产品，就是去冲着喝奶补充营养去的，那么我肯定建议就是优先选购以鲜奶为原料的这种产品，因为这类的产品它当中的乳铁蛋白呀，包括免疫球蛋白这些活性营养物质保留的是较多的，它的营养也就更丰富。当前有一些茶饮店就有类似的产品，就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它一般会标注鲜奶的字样，这个显示它用的就是80鲜奶了。
6: 此外，奶茶虽然好喝，但不能代替纯鲜奶，建议适量饮用。除了喝，新型渠道的乳制品还有液态以外的形态，比如奶酪等干乳制品，常见的芝士焗披萨、奶酪片配面包都属于这种类型。杨振妮表示，这类制品也可作为奶类摄入的渠道。
9: 消费者在家里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将这种奶酪融入到我们的餐食里，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奶酪去做蛋炒饭呀，或者是用作火锅的底料，那在营养加倍的同时也能实现营养健康，来丰富我们家庭营养的餐桌。
6: 新型渠道奶类消费朝气蓬勃，未来可期，是乳制品行业乃至餐饮行业、食品行业的增长关键点。针对新型渠道奶类消费的发展前景，杨振妮认为应倡导以鲜奶真奶为原料，提升80鲜奶占比，加强新型奶业渠道调研监测与信息共享，完善法规标准，护航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9: 我们应该来倡导以鲜奶、真奶这种原料进行生产，比如说用液态奶来代替奶粉，然后包括在产品里面提高80鲜奶的一个使用比例，这样可以赋予这个新型渠道产品更多的营养健康属性。行业应该加大对于新型渠道奶类消费的一个调查研究，我们来跟踪这个渠道的发展变化，动态的监测国内的深加工产能的一个布局情况，加强信息的一个共享和发布，让更多的人来关注新型渠道，并且来参与到新型渠道中。同时我们也要推动出台一些支持新型渠道原料生产的这种包括法律法规还有这些标准体系，为下一步夯实我们新型渠道的可持续的发展提供有力的制度的保障。
11: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12: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13: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接下来呢，再将视线转向陕西。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更多人了解秦腔，爱上秦腔。而在陕西的基层舞台上，主角们也正在上演着文化传承的好戏。目前第四届秦岭秦人秦声乡村戏曲大舞台精品剧目展演正在西安周至县楼观福地广场举行，千年琴声唱响秦岭脚下，文化惠民直达基层。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陈思莹、钱金库的报道。
2: 位于秦岭脚下的周至县是秦腔最活跃的基层阵地之一。15号上午和晚上的两场演出时段，周至县楼观福地广场的戏台上锣鼓铿锵，板胡声高亢清亮。得知西安艺俗社、三艺社两大百年剧社以及多家西安本土剧团将携手甘肃的专业院团齐聚家门口唱大戏，十里八乡的戏迷们都相约赶到了广场上。演出的第一天虽然下着小雨，但大家对秦腔的热情不减，现场气氛热烈。秦腔戏迷段正社：
14: 特别的好，特别的好，我不跑远路，上午的场子没赶上，我今天特意赶晚上的场子，我准备一场不远，每场都要看上。
2: 从15号到24号，秦岭秦人秦声乡村戏曲大舞台精品剧目展演将连续上演10天好戏，《赵氏孤儿》《杨门女将》等经典剧目轮番上演，让大家彻底过足戏瘾。陕西省周至县剧团演员王群厚：
15: 我在里边还要演好多戏，像赵氏孤儿呀，回荆州呀，回荆州里边的张飞呀，赵氏孤儿里边屠岸贵呀，还有杨门女将，好多好多都要给大家在这儿演，大家都很憋着一股劲儿，把这一台戏还要搞好。也希望年轻的观众能爱上秦腔啊，把我的这个秦腔传承下去。
2: 台上唱的是悲欢离合，台下听的是人间烟火，一场场好戏，一次次掌声，让看大戏真正成为百姓家门口的文化福利，也让秦腔的根脉在三秦大地上生生不息。而今年除了听秦腔，广场上还设置了农产品展销专区，吸引不少游客一边听戏一边逛市集。同时周至县内多家核心景区也联动推出了专属惠民福利，让游客在秦腔主题下解锁赏戏、游园、购物的三重文旅新体验。周至县文化和旅游体育局局长张培元：
16: 首先呢，第一个板块呢，就是为群众提供10天20场的精品的大戏；第二个板块呢，是整合了演出地所有的景区，推出了优惠的票务政策；第三个板块呢，是我们整合了周至境内所有的特产，还有我们一些可以商品化的一些非遗的产品，打造一个周至好物的品牌。当前呢，这个主角这个电视剧呢也正在的播出，其实主角的很多取景地呢本身也就在周至，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呢通过这次活动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周至，知道周至，也欢迎大家到周至来。

0: 初夏时节，蔬果飘香。在金沙江畔的云南省昭通市永善县，6万多亩枇杷迎来了成熟收获的季节。不仅果农客商在田间地头忙碌，很多市民游客也是趁着周末来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下面我们就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李腾飞。腾飞，那枇杷采摘时节啊，还有哪些特色活动来介绍一下？
1: 嗯，好的，博宇。我今天呢是来到了永善县永新街道双凤村的连片枇杷林里。那这些枇杷树呢就种在房前屋后，这两天呀黄灿灿的果子是把枝头都压弯了腰，许多朋友也是趁着周末休息的时候来到村里，提上篮子就钻进林子里了，有些迫不及待的直接就剥开了皮敞开了吃啊，这个可以说是非常的爽快。永善呢地处金沙江畔，干热河谷气候呢非常适合种植枇杷。今年全县有近10万人来种枇杷卖枇杷。从1000米海拔的河谷到1400多米的山腰，那不同的地方采摘时间也不太一样，那跨度还是比较大的，最晚呢可以持续到6月底。除了田园采摘，今天我们村里还举办了特别的枇杷比赛。那参赛的呢都是附近的乡里乡亲，枇杷呢都是自己种出来的果子，不仅仅是看谁的果子个头大汁水多，这个比赛还有非常严格的标准和规则。那比如要看枇杷的外观，这个果面的色泽、绒毛的情况等等。那如果是有瑕疵呢，连初赛都过不了。要看枇杷的甜度，这个呢是仪器测出来的，客观又直观。还有果子的可食用率，就是剔除掉果皮果核以后啊剩下果肉的比例。那枇杷的平均重量选取的是36颗果子来称重。最后还有口感，评委来打分综合考量。那其实地方上也是想通过这样评比竞赛的方式呢引导农户种出好果。现在呢搞这种现代农业呀，确实是要好果子才能被大家认可和选择。另外今天还有这个枇杷猜种、素吃枇杷比赛、枇杷踏印亲子等等活动也非常的热闹好玩。那当地呢还创新制作了许多枇杷的衍生产品，比如水果冻干、枇杷膏、枇杷花茶、枇杷蜂蜜面膜等等。那推动枇杷从叶花果方面呢多元开发，提升它的附加值，也把更多的收益留给了农民。好了，博宇，我们前方的情况就先介绍这么多。
0: 嗯，好的，李腾飞。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心想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4点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儿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4点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4点前

0: 4007065529，4007065529。
1: 北京时间15:30。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爱达花城号继3月20号顺利出坞后的又一里程碑式生产节点，也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此前，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分两次完成了全部出海试航任务。此次爱达花城号优化了测试流程，将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进行。上海外高桥造船组织来自12个国家、共计937人的工程技术团队参加本次试航。团队将严格按照试航计划开展包含推进、侧推、减摇旗、电站、通导、无线电、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涉及45份调试程序，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方消息称，目前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不过，特朗普尚未就下一步行动做出决定。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的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4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当地时间5月16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已向黎巴嫩南部9个村镇发布撤离警告，要求当地居民至少撤离1公里。以军称此举是为准备对相关目标实施空袭。以军称相关行动与黎真主党方面所谓违反停火协议的行动有关。当天稍早前，一架疑似从黎巴嫩发射的无人机在以色列梅隆山地区触发警报。以军称事件已结束，没有人员伤亡。黎巴嫩代表团5月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在华盛顿举行的2天会谈取得对黎方有利的外交进展，各方同意将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同一天，以军空袭黎南部多地，造成至少12人死亡。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15号签署行政令，任命萨夫瓦特拉斯兰为中央银行行长。另据叙利亚方面消息，叙央行原行长阿卜杜勒卡德尔胡斯里耶将出任叙利亚驻加拿大大使。此刻提示，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河南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5月16号到19号，河南西部、北部、西南部和南部将先后出现暴雨及强对流天气，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全省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建议加强防范。

豪华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央视频中国之声直播间的网友们，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依晨。
0: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载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20年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为东南沿海地区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福清核电基地2006年挂牌，从荒滩崛起到六台机组稳定运行，再到智慧应用落地，关键设备自主可控。福清核电如何以科技创新驱动跨越式发展？关键设备自主化又为核电发展带来哪些新的突破？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2006年，福清核电刚挂牌时，这里还是东海之滨的一片滩涂荒地。20年过去，六台核电机组已稳定投产运行。今天，在成立20周年之际，福清核电更是迎来了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的日子。中核集团福清核电副总经理王伟介绍，20年来，福清核电安全生产总体受控在控，为我国东南沿海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4000亿度是什么概念呢？这就相当于8000万户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如果从替代火力发电的角度，就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2亿吨，相当于植树造林约28亿棵树。20年来，核安全始终是我们福清核电坚守的底线。从一片小山坡到6台100万机组建成并保持安全可靠运行，安全质量和环保是我们日复一日坚守的成果，更是我们对社会的郑重承诺。
2: 如今走进福清核电，5G 高速网络全面建成，34项智慧应用及25项自主关键设备有序落地，标志着基地实现从经验驱动向智慧赋能、从技术引进向自主可控的跨越式发展。福清核电科技创新处处长马铁军介绍，基地落地的34项智慧应用覆盖智慧调度、智慧维修、智慧运行等6大领域，打破了信息壁垒，有效替代了传统依赖技术人员经验的工作模式，借助 AI 技术实现高效赋能。其中，数字孪生在线仿真系统扮演着机组智能预警哨兵的角色，实现了机组与设备故障早期预警、可视化在线智能监督。
4: 2025年1号机组大修，借助我们首创的数字孪生在线仿真系统，对热力性能指标在线监测，快速捕捉到主给水温度、高压缸进气压力偏低的异常现象。通过模型演算，辅助技术人员迅速定位缺陷原因，及时消除异常，充分彰显了智慧技术的优势。
2: 除在线仿真系统外，机组3维地图、各类智能机器人也显著提升了运营效率。机组3维地图搭载 AI 路径导航与工作预演功能，帮助工作人员快速熟悉现场设备与路线，每年可节约约2万人工工时。马铁军表示，在安全管理方面，依托 5G 专用网的全覆盖、反冲洗沟渠自动化打捞装置、安全壳外观检查、智能爬壁机器人等设备，逐步替代人工执行高风险作业，实现了降低风险、节省人力、提升效率的多重目标。
4: 以往像安全壳外观检查这类作业，需要工作人员高空作业、深入死角，劳动强度大。如今智能爬壁机器人可通过远程操控完成检查，不仅保障了人员安全，检查精度和效率也显著提升。再加上 5G 技术的支撑，设备响应速度更快，传输更稳定。
2: 在推进智慧化转型的同时，福清核电在关键设备自主化领域也取得重大突破。马铁军介绍，25项关键设备在基地内陆续实现首台套工程应用，不仅实现了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在提高关键设备可靠性的同时，也培养了技术人员的研发能力。
4: 福清核电现场实施的25项首台套成果，涵盖导播雷达液位计、汽轮机控制系统、汽轮机主盘车控制柜等关键部件。此前，此类设备不仅采购成本高，后续维护与优化亦受制于人。当前，我们可根据现场工况实时优化迭代设备，实现设备与机组运行的深度契合，同时大幅节约进口采购资金，从而真正掌握核心技术主动权。
2: 据介绍，这些自主化首台套成果可全面应用于国内外核电机组。作为我国核电的国家名片，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就坐落于福清核电。而如今从这里起步应用的自主设备，更为其国际化推广提供了坚实的设备与技术支撑。 王伟表示，20年来，福清核电从无到有，努力打造华龙一号标杆、运行电厂标杆。4000亿度的清洁安全电能，不仅是基地发展的生动注脚，更是未来前行的坚实底气。
3: 20年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未来我们将持续深耕科技创新，稳步推进智慧化转型与关键技术自主化，牢牢守住核安全底线，持续提升能源保供能力，全力打造国际领先的核电标杆，为国家双碳目标实现和能源强国建设贡献更多核力量。
0: 我们再来关注旅游出行的新玩法。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近日宣布，将开启中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不设任何境外停靠港。6月6号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出发，3天2晚全程漂在海上。
1: 邮轮方说了，派对昼夜不停，美食从早吃到晚，这样的海上狂欢您心动吗？它能否激活周末微度假的全新需求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6月6号，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将开启一个全新的航次，为期3天2晚。与常规航线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停靠任何的港口，全程都不靠岸。那游客全程都在船上，究竟该怎么玩才会不觉得无聊呢？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助理副总裁贾英给出了答案：演艺、派对、美食、运动、购物，全天候不间断，打造一场昼夜不停的海上狂欢。
6: 在这个3天2晚的航程中呢，我们的客人可以欣赏包括像流行金曲啊、魔术表演以及大型的歌舞秀。我们还特别邀请了国际知名的 DJ 和乐队，为客人带来了多个主题派对。在餐饮方面呢，我们也会提供全天候的选择，包括白天的自助餐、晚间的精致的正餐、深夜食堂、海鲜烧烤等等的，24小时的来满足我们客人的味蕾。客人还可以在海上进行免税的购物，享受一个超值聚会的一个海上假期。那此外呢，我们还特别邀请了亚洲50家酒吧的调酒师登船，现场为客人表演花式调酒。我们的运动爱好者们呢，也可以体验像篮球啊、高空绳索啊、水滑道啊，以及在270度的这个海景的健身房里进行健身。
5: 在国内邮轮市场，无目的地航次此前几乎是空白的，但年轻人和上班族对于周末说走就走、不请假、不折腾的度假需求是强烈的。贾英认为，中国邮轮市场不能够简单的复制国外模式，必须要针对本土客群做出产品创新。
6: 在传统的这个邮轮航次，通常都是5天甚至更长的行程，那也需要比较长的假期安排。而无目的地的航次呢，正好是解决了这个痛点，不需要请假、上船及度假。那这个背后呢，也是对于这个周末微度假、轻量化的旅行以及船上体验优于目的地等一些趋势的判断。虽然无目的地的航次在国内几乎是空白，但是空白也意味着机会。我们也愿意先行先试，为行业探索一条从靠港游到船上体验游的新路径，为大家的周末呢提供一种更加轻松、便捷和舒适的旅行度假方式。
5: 据贾英介绍，这个航次开售以来，预订情况超出预期，多个热门房型已经售罄，可以反映出市场对于短途主题化、强社交的游轮产品需求强烈。
6: 那从我们的前期的咨询来看，最感兴趣的人群是包括一些日常工作忙碌、周末想放松的年轻人，还有一些想结伴出行的一些这个闺蜜团啊之类的。第三个呢，就是想周末轻松度假的家庭客群。那他们呢，都对于不请假、不做攻略、纯玩海上的模式表现出了很高的兴趣。那我们也收到了不少有意思的一些反馈，有的客人说，终于有一个不用请假、不用做攻略的假期了，简直是懒人的福音。那还有的客人在问，能不能多开几个这样的周末航次，可以和朋友啊、和家人啊组队来玩。
5: 在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新娘看来，爱达魔都号此次无目的地海上游最值得关注的突破，在于它让游客真正体验到了邮轮本身就是目的地。这标志着中国邮轮消费观念开始从靠岸观光向船籍目的地转变。虽 虽然这个转变不会一蹴而就，但首艘国产大邮轮的高调实践无疑是一次关键的市场转型。
7: 因为我们以前一直讲邮轮本身就是目的地，但是呢，对于我们很多的这个游客来说呢，他们可能更关注的还是到岸上的游玩，可能潜意识里还是把这个邮轮啊当作交通工具，他们是为了到国外去这个岸上游去购物。那么其实呢，爱达魔都的这次航次啊，一天24小时啊全在船上，那么它船上有这种演艺派对美食，我们理解啊这个才是核心。所以呢，这个呢其实呢也是引导着消费者啊真正的重新去理解这个船啊本身就是目的地。
0: 那么这种周末拎包就走的微度假模式能否真正的撬动都市人的消费需求？中国邮轮市场的产品供给又是否迎来了从单一航线走向多元繁荣的转折点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叶新娘认为，她精准击中了年轻人怕折腾的痛点，不用办签证、赶航班、做攻略，决策成本极低，能够把邮轮从长假的奢侈品变为周末的日用品。而对企业而言，无目的地游降低了对境外港口的依赖，运营复杂度下降，周转效率提高，但挑战也很明显，航次短，二次消费的空间有限。邮轮公司必须在餐饮、娱乐、酒水上精耕细作，更关键的是游客全天候待在船上，对于邮轮品质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7: 这个无目的地海上游啊，意味着这个游客的时间啊全在船上，他对这个船的这种要求，对这种品质啊有了更高的要求。那第二个呢，就是还是我们说的这个消费的认知啊，我们还是需要引导，也需要培育的。我们绝大多数的中国游客应该说还是习惯了就是到点下船拍打卡拍照这种打卡式的这种旅游，所以怎么在船上度过这个三天两晚而不感到无聊啊，这个也是需要对游客进行引导的。包括还有一些政策空间其实也还是可以优化的啊，因为是无目的地的嘛，海上游嘛，如果是真正能用身份证登轮啊，这个门槛还能再降一大截。
5: 回看过去，中国邮轮市场长期依赖日韩航线，产品的同质化严重，也曾一度陷入低价竞争。而近年来国产邮轮交付运营，创新航次、主题航次接连推出，多母港加速布局，叶新娘认为这些信号表明我国邮轮供给正在从单一航线向多元产品矩阵转型。
7: 我预测啊，未来1到2年一定会有其他的邮轮公司也会跟进的，也不会一哄而上吧。这个无目的地游的航线对这个邮轮的运营能力的要求还是蛮高的，船上的这个设施也要足够丰富。从短期看，它应该说也是应对我们当前这个国际地缘政治这种不确定性的一个缓冲的一个产品。从中期来看呢，我感觉它还是推动了我们这个中国的邮轮产业是从一个规模的扩张向我们整个品质的运营的一个转变。从这个长远来看，如果这种无目的地海上游这个能够跑得通，它肯定将这个把我们中国邮轮消费的这个底层逻辑啊也会重新的进行改变，让邮轮啊真的从出境游的附属品变成一个真正的独立的这种度假品类。这个对中国整体的这个邮轮产业的竞争力也会起到非常大的这种好的这种作用。
1: 此外，我们的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就在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开始试航，试航为期12天，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操作系统以及舒适性等60余项试验任务，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今年11月6号，爱达花城号将正式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中国的邮轮市场也将会更加繁荣。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来关注国际方面，视线转向日本。日本执政当局一意孤行，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在日本社会激起广泛的反对声浪。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最新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日本首相官邸前，日本民众高喊高市下台，高市下台，反对战争，反对战争。一位集会参加者接受采访时表示，
2: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1: 近期，日本政府加快推进多项被指突破和平宪法框架的政策，部分日本民众对此表示担忧和不满。集会参加者们表示，过去80年来，日本因为有宪法第九条一直维持着和平，可如今日本政府却打算推进一些政策，比如制定反间谍法、设立国家情报局等。通过这些做法，日本不断加强军事化，我认为这实际上是在一步一步走向战争。
2: 明明必须遵守宪法，而且宪法本身也还没有修改，可高市政府现在的动向却仿佛意味着日本已经变成了一个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并且推进速度还非常快，我感到非常不安。所以我认为必须持续不断发声，告诉大家现在日本政府的意志并不等同于国民的意志。
3: 现在根本没有任何必须修改宪法的必要性，我完全无法理解高市政权的意图，我反对解禁武器出口，也反对制定反间谍法。我认为这些基本上全都是执政党为了强化军备，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的一部分。因此作为市民，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这些动向。
4: 与此同时，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方案已在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为核心内容。方案还提到哪些内容？所谓的紧急事态究竟指的是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5: 14号当天，日本众议院法制局对方案内容作出正式说明。方案将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6: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0: 有消息称，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今后还将围绕该法案继续展开讨论。那么高市政权推进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究竟打的是什么算盘？此举又将如何影响地区安全稳定？继续来听报道。
5: 1947年正式施行的日本和平宪法是二战后日本恪守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石。然而近年来，日本政坛右翼势力不断搅动修宪风浪，修宪进程明显提速。当前高市政府从过往迂回试探的模糊姿态转向直面条文修订的正面突破。 日本民众担忧，一旦紧急事态条款纳入宪法，诸如选举困难事态等模糊表述，极易被政客滥用，成为规避国会监督、扩张行政权力的借口，开启权力失控的隐患之门。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高市政府利用紧急事态条款中的部分条款，比如日本爆发疫情或者自然灾害这种中立性的叙事，来降低日本民众的警惕性，获取修宪的民意授权。
7: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在条款当中，比如像遭武力攻击、社会秩序混乱等限定条件的用词呢，也非常模糊。政府可根据自身需要自留裁量和定义，为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海外派兵以及国内快速军事动员呢，铺设相应的合法渠道。通过这种渐进切香肠的方式呢，达到架空宪法第九条的效果。
5: 孟明明进一步补充，当前日本国内反对直接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政治阻力仍然很大，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8: 气象服务站，
4: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9: 你好，一晨，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关注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正在进行中，本周末降雨强度啊有所增强，那贵州、河南等局地需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我们具体来说哈，那么中东部大范围降水过程在昨天呢是上线，未来三天啊降雨强度呢还将有所增强，贯穿南北的雨带自西向东逐步推进，包括西南地东部、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以及西北地东部、华北中部、黄淮、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呢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的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也是继续的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我们具体了解一下今天下午到明天的情况。来看大到暴雨将出现在西藏东南部、陕西中部、山西大部、河北中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重庆中东部、贵州东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中部等地部分地区。那么尤其呢，湖南西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有大暴雨的，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未来三天四川、重庆、贵州、山西、河南等局地发生地质灾害风险和山洪风险啊，都是比较高的。朋友们请远离山区、河谷等地势低洼的地区。另外呢，广西、广东等局地有雷暴、大风、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在这儿也是建议朋友们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尽量的避免在强对流活跃的时段外出，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好，天气呢，说到这里。
4: 嗯，好的，景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进行时，稍后请继续关注。

0: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6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美元首会晤引发全球高度关注，国际人士表示期待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美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在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的同时，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美国全球策略信息杂志前驻白宫记者威廉·琼斯表示，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中关系这艘大船的平稳前行离不开两国元首看方向、长大局、稳航程。他表示，越是关键时刻，良好的对话沟通就越显重要。这次会晤为两国关系未来发展描绘了清晰的路线图，再次彰显元首外交在美中关系中的定盘星作用。韩国元光大学韩中关系研究院院长柳志元说，不论是提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一发展中美关系的根本遵循，还是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中方始终以务实理性的原则持续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稳定性与确定性，期待在两国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新定位将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更好造福两国，惠及世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平陆运河航运枢纽今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标志着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目前平陆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平陆运河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5号晚，日本民众在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加速推进修宪扩军等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现在的动向正在一步步把日本变成一个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感到非常不安，因此必须坚决反对这些动向，而且要持续不断的发声，告诉大家现在日本政府的意志并不等同于日本国民的意志。日本东北电力公司15号宣布，在宫城县女川核电站2号机组汽轮机厂房地下的排水井中检测到含有放射性物质的微量蒸汽，因此将为检查而停止2号机组的反应堆。此刻提示，最近社交媒体上有关红霉素软膏是万能皮肤药的说法引发讨论，不少人用它治疗蚊虫叮咬、唇炎、痤疮、湿疹等，甚至用来缓解黑眼圈。国家应急广播发布提示，若叮咬处仅出现轻微的红肿或瘙痒，红霉素软膏并无直接的治疗作用。此外，红霉素软膏并不能治疗唇炎，而不同类型的痤疮对应的外用措施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仅用一种抗生素药膏。红霉素软膏在湿疹中的作用仅能起到滋润保湿的效果，无法消炎。至于神话红霉素软膏可以弱化黑眼圈，甚至治疗痔疮，更是无稽之谈。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依晨。今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为主题，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的350场科普活动，记者现场体验沉浸式科普之旅究竟有多精彩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今年物理所举办中二所的奇妙冒险打卡互动活动，在全所设置10个打卡点，每个打卡点都涉及一个物理知识，前来参观的大小朋友们需要了解完这个知识才算完成一次打卡。这些打卡点包括超导猫、磁力猫、二维猫、超流体猫等等，让公众在游戏中不知不觉学习到了各种各样的科学知识。现场通过游戏问答赢取奖品的活动也很受欢迎。
3: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它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4: 是吧，声音又反过来了。
3: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5: 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比如把红色方块放到蓝色区域，挥手打招呼，就像刚才那样开心地跟大家说 hello 或拜拜。
2: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曾帆指着一台户外越野机器人告诉记者，
6: 这个机器人的话，它是有这个双臂，还有咱们这个履带式的运动底盘，这个就是可以在一些户外比较复杂的场景里边运动，尤其是在一些比较危险的场合，比方说像排爆呀。
7: 这上面还装了2个灵巧手，它就可以通过这种远程控制的方式来完成一些类人的一些灵巧的操作。
2: 它几乎是可以做到人手都能
7: 99%的都可以做。一方面是排爆，另外比方说你在核电站里边，像做一些核废水的处理呀，然后比如说在一些危险的化学实验室里边，可以代替人做一些化学实验呀。
2: 除了机器人，自动化所还展示了脑机接口、类脑智能等方面的产品。5年级学生王怡彤看完后好奇心爆棚。
8: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然后还有这个，刚刚也体验了一下，这个就是用集中注意力然后让它走的这些，然后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2: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希望小朋友们能以娱乐的方式亲身去体验科学研究、科学知识以及其中蕴含的科学原理。
9: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这个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然后呢感受科学，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我想这个不管是对现在还是对未来，它的意义都很重大。
2: 在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所，达芬奇穹顶互动游戏聚集了很多小朋友俯身搭建，小朋友们通过动脑和动手的协调发掘其中的奥秘和基本的数学原理。家长宋新超说，
10: 我觉得可能主要相对书本而言不一样吧，就书本上可能还是从知识上去积累，这个地方呢它就是一个观察，去动手去思考，这个还是要实操一下，纸上得来总结浅，觉知持续要公平嘛，培养动手动脑一起过程中培养他的知识的积累，可能对他能力的培养更好吧。
2: 中国科学院

0: 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三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
1: 我们这次其实主要的一个成果是一台2000牛的变氧乙醇火箭发动机，这是采用这个整机械化增材制造，用316L不锈钢通过再生液膜复合冷却的形式去实现两兆帕的施压和2000牛的推力。
0: 您能听出这是出自一位高二学生的介绍吗？没错，他是来自北理工附中的高二学生黄启达。他与同学杨瑞行等十多位同学组成一个团队，研发液体火箭发动机，还做出了世界第一。
2: 世界上第一台液氧丙烷的一个电泵循环的发动机，这台是我们在做，预计会在7月份点火进行试车。其实丙烷做人比较少，我们还是做电泵的，电泵和丙烷都是两个比较小的领域，所以说它们杂交在一起会更加的稀有。这台电泵液氧丙烷发动机主要的优点就是它可以用在一箭多星的这个轨道拖船，因为丙烷它虽然是低温燃料，但是它的温度已经比甲烷要高出很多了，所以说它热防护比较好做一些，在太空里它可以待比较长的时间。电泵这个东西它可以通过太阳能充电，所以说它比较容易实现在太空里去做这个太空轨道拖船多次启停的这么一个工作需求。
0: 现场展示的各类互动小游戏将从古至今的力学知识生动地展现给公众。人大附中初一学生陈同学表示，在轻松的氛围中学到了新知识，
3: 学习了很多那个物理的知识，因为我们还没学过嘛，比如说那个阿基米德原理，还有那个杠杆原理，这些都没学过的。这个更有意思一点，能亲身看到，课堂上是看不到的。
0: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4: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把实验室里的研究、科学家们的思考，以及那些看似深奥却与生活紧密相关的科学原理，用更加生动、更加通俗、更加有趣的方式分享给大家，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5: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眼下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随着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
6: 各地通过技能培训、直播电商、赋能等创新举措，织密助残就业帮扶链条，让越来越多残障人士实现就地就近就业。未来如何依托数字红利，助力残障人士实现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7: 23岁的马俊彦是沈阳理工大学的毕业生。五一前夕，他参加了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残联举办的残疾人职业技能专项培训，系统学习了数据标注与视频剪辑。如今他开启了居家灵活就业模式，工作十多天已经收入2000多元。
8: 结业以后，残联又通过跟企业对接，让我在家接单工作。我每天大概就工作6个多小时，就能拿200多元的收入。
7: 马鞍山市残联将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打造了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将持续深化培训加就业全链条服务，积极拓展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等贴合残疾人就业特点的优质培训项目。
9: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7: 不仅要把残障人士扶上马，还要帮他们在求职路上精准导航。在江西省吉安市残疾人专项招聘会上，AI 赋能就业创业专属服务专区格外引人注目。 与传统招聘会人海投简历、碰运气找工作的模式不同，这里依托数字技术构建了全流程智慧求职体系，为残疾人求职提供一站式个性化服务。 AI 赋能就业创业专区负责人杨志伟表示，
10: 我们设立这个 AI 赋能专区的目的呢，其实就是为了顺应数字化的一个就业趋势，然后呢通过大数据去分析，就可以实现人岗的一个精准匹配，去减少残疾求职者的一个盲目性，助力更多的残疾求职者找到心仪的工作。截止到目前为止的话呢，这个 AI 赋能专区呢一共服务了120余名残疾求职者。
7: 人工智能的普及也打破了传统就业的时空限制与身体条件制约。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11: 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挺难的，后来就慢慢的坚持到现在，确实是开始起步了。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7: 数字技术的应用不仅催生就业新岗位，也让助残就业服务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在广西柳州举办的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现场，智能助盲眼镜、多模态交互智能轮椅、智能仿生手等新技术新产品备受关注。柳州工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研发团队成员李一林表示，团队研发的手语翻译手套能实现手语与语音文字的互译互转，帮助听障人士打通就业中的交流阻碍。
12: 我们这个是手套里面有一个芯片，传感芯片，只要是打这个手语的时候，我们先进行校准，然后校准完是配合软件，是一个 AI 赋能的配合一个软件，根据我们的动作，然后 AI 识别就会无障碍的跟那个听障人士进行一个沟通交流。
7: 针对逐年增长的残疾人大学生群体，各地也推出更多精细化全周期的就业帮扶举措。随着在校残疾人大学生规模逐年增长，我国逐步将残疾人高校毕业生纳入就业帮扶台账以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教育等部门组织的重点群体就业困难帮扶专项行动。辽宁省残疾人服务中心主任杨林介绍，
13: 针对我省残疾人高校毕业生，我们建立了 AI 算法匹配平台，实现人岗精准对接，对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呢，实行从入学到毕业再到就业再到在岗等闭环管理，建立了一人一岗一车，联合省人社部门呢开展劳动权益专项检查，一旦出现了岗位不适配，马上就启动二次岗位推荐和再培训。
7: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14: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推行高校办结、创业一件事，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5: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傍晚，张雪机车战队将出战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SSP 组，也就是中量级组别的第一次正赛。今晚 CBA 也将迎来浙江广厦与深圳的半决赛首回合较量。相关情况呢，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来了解一下。方亮，来给我们前瞻一下这两场比赛。
15: 好的，主持人，我们按时间顺序来捋一下。首先是呢，是今晚的6:30，张雪机车战队将要出战的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SSP 组的第一次正赛。昨天的排位赛里面，张雪机车的两部赛车，53号车瓦伦丁德比斯排到第3，64号车卡里卡苏洛排名第10。不过由于德比斯呢在此前的自由练习赛里有违规的情况，那今天的第一次正赛他被判后退3位发车，也就是要排在第6位发车。这个位置呢确实就很微妙。因为捷克站最大的特点就是难超车，全场21个弯，大量的高速连续弯，一旦前车进入节奏，后车就很难完成干净超越，所以这条赛道排位几乎就决定了比赛上限。 过去几年捷克站大多数冠军车手的发车位置都在前两排，每排呢我们知道是三辆车，第六位就在第二排的末尾，不算很理想，但对于创造好成绩来说呢又刚好够用。这样一来，张雪姬车的53号车瓦伦丁德比斯能不能站上领奖台甚至夺冠，主要就要看两点。第一，能不能顶住杜卡迪集团前八圈的冲击。捷克站一直是杜卡迪体系的优势赛道，原因很简单，出弯加速强，电子系统成熟，重刹的稳定性更好。而张雪赛车最大的优势其实不在前半程，而是后半程的轮胎稳定性。匈牙利站他们就是靠这一招最后绝杀，捷克站后胎磨损预计会很严重，如果前八圈能咬住第一集团，后半段比赛德比斯就有机会利用轮胎的衰减来反击。还有一个悬念，能不能解决刹车稳定性问题。捷克站最可怕的地方其实是连续重刹，这里特别考验前叉支撑、后轮稳定以及电子系统介入。如果赛车入弯推头、后轮跳动，连续弯的节奏就会被彻底打乱。好消息呢是捷克站的直道不算特别长，所以张雪姬车的尾速劣势会被缩小，连续弯节奏反而可能会成为机会点。也就是说，只要能在前八圈咬住第一集团，另外赛车的叉车稳定性不出问题，彻底解决机油压力问题，这一站德比斯依然有机会冲击冠军。我们再来说说晚上要开打的 CBA 半决赛，广厦与深圳的对决，这也是半决赛这组5胜3负系列赛的首场较量。广厦呢是卫冕冠军，被很多人看好，但这场比赛内外线核心胡金秋和孙明辉的伤情恢复情况目前存疑。胡金秋是在上一轮对阵山西的生死战里膝盖受的伤，好在韧带没有出现问题，今天可以佩戴护具带伤出战。但是如果伤情影响到移动速度、拦下护框以及内线的对抗能力，就会直接拉低球队的内线水准。外线核心孙明辉是因为脚踝韧带撕裂伤停了3个月，上一场呢虽然复出了，但明显还在找比赛节奏，与队友之间的战术默契也需要时间来磨合，这一场能发挥几成功力同样存疑。深圳队啊，这个赛季异军突起，常规赛第3是他们的历史最佳战绩，而且手握2座个人 MVP 奖杯，常规赛 MVP 贺西宁与最佳国际球员史密斯。贺西宁本赛季完成了从优秀球员到顶级球星的蜕变，场均得分、助攻都创下职业生涯新高，关键时刻的终结能力令人印象深刻。而小外援史密斯则凭借全面的进攻手段和超强的个人能力，成为联盟最难防守的外援之一，两个人一内一外也构成了最核心的攻防体系。但是队友的支持力度还有半决赛的经验够不够用，这是属于他们的悬念。所以今晚的对决，两队实力旗鼓相当，大概率是高强度的焦灼战局，临场调整能力与核心球员的表现将成为首回合制胜的核心因素。看点方面，对于广厦来说，伤病影响是不是已经解决，能发挥出多少，对于深圳来讲，能否克服自己的阵容厚度与经验相对薄弱的问题，这些预计会成为影响比赛走势的关键。主持人。
5: 好的，方亮。
16: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6: 在浙江诸暨东部山区的东白湖镇楼东村，常年活跃着一支特殊的义工队伍，他们是村里土生土长的村民，为了把家乡的好山好景推出去，百余名村民自发组织起来，扛起锄头铁锹上山修起登山步道。记者近日多次随队上山，在崎岖的山脊上记录下这支特殊的义工队的故事，请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诸暨台记者姚丹丹的报道。
17: 一大早，走马岗海拔500多米的半山腰上就热闹开了，村民们扛着锄头、铁锹，沿着山路往上走。说起为什么来干活，每个人的回答都透着一股干劲。村民唐伟明：
18: 我高中去的嘛，今天晚在家休息嘛，早上在这做义工。
17: 山路陡峭，但记者一路攀爬却发现沿途比想象中好走许多，险要处加装了简易防护，沿石间搭起了木桥，一些奇石景点旁还特意清理出了观景的位置，这一切都是这群义工一锄头一锄头挖出来的。义工队负责人唐建立说：
19: 这条路呢就是走的人也多，他们有好多迷路的，那么给救援队啊什么带来了很大的不便，所以呢我们现在想到呢就把路加宽一点，就是让人家好走一点。
17: 楼东村位于走马岗南路，是南侧登顶主峰的主要出发地， 随着户外登山热度攀升，村民们心中燃起了发展旅游、借景致富的梦想。特别是今年五月，一场大型越野赛再次起跑，起点和终点均设在楼东村，这让村民们的干劲空前高涨。唐建立介绍说，此次累计有100多名村民主动报名加入义工队。
19: 看见群里边的信息以后呢，大家自告奋勇的全部都来了。
20: 整个做下来是很顺利的，安全方面都是很顺利的。为什么这么顺利嘛？很简单，就是这个几年下来，我们楼东这一方面都是村民兴起了嘛。今年我们义工队都家家户户都基本上都谁叫谁到的。
17: 有人在山上出力修路，有人默默地做好后勤保障。唐建立告诉记者，一些没有上山的村民就在群里接力，给义工们送牛奶、饼干、矿泉水等。
19: 还有好多家里边比较忙的，在外面打工的来不了的，他们自告奋勇的呢，送来了牛奶啊、饼干啊、矿泉水啊，都全部拿来慰问，还有那个茶叶蛋啊，都送到山上来啊，这大家都是热情非常高涨。
17: 如今做义工光荣已在楼东村蔚然成风，这股不服输齐心干的劲头被村民们自豪地称为楼东精神。诸暨市东白湖镇楼东村党支部书记陈彦良说，
21: 我们已经形成了一股村风，义工变成了一个楼东村的一个特色和品牌，也成了一种习惯，包括修水井啊，包括以人居环境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工艺，都会踊跃的也在积极的参加，把我们的生态优势转化我们的发展优势。我们一直倡导的是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因为村庄呢是大家的村庄，我们还希望大家共同参与进来，把这个村庄建设好。
16: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刘婷婷、金云锦、韩雪，主播依晨、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历时代潮头。

0: 山，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西藏东南部、河北中部、山西大部、陕西中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重庆中东部、贵州东部、湖南西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国防部5月16号发布消息称，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格拉西莫夫视察了西部集团军，并在讲话中指出，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乌方称利曼）已有85%的区域被俄军控制，目前巷战仍在继续。他指出，俄军西部集团军正在宽约350公里的责任区内发起进攻，并在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后转而向哈尔科夫州方向向西推进。乌方目前对此暂无回应。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爱丽丝·吕弗15号表示，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当地时间5月16号，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发表声明称，在尼日利亚与美国联合开展的一项最新军事行动中，伊斯兰国高级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已被打死。经初步评估证实，联合部队在对其位于乍得湖盆地的住所发起袭击时，打死了这名被通缉的极端组织高级头目及其几名副手。美国东部时间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证实了这一消息。他指出，阿布比拉勒米努基作为伊斯兰国的全球2号人物，此前一直潜伏在非洲，负责协调与该极端组织相关的全球恐怖活动。体育方面，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中国选手陈雨菲21比17、21比19击败日本选手明地洋菜，连续2年闯入泰国公开赛决赛。此刻提示，近日国家医保局针对湖南怀化、邵阳、衡阳、株洲及河南郑州等地定点零售药店将化妆品等商品串换为药品或诊疗项目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开展专项飞行检查，并约谈老百姓、仰天河、益丰、河南张仲景等连锁药房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国家医保局提醒，药品追溯码是每一个最小包装单位药品的唯一身份证，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就医购药，无论是自费购买还是医保报销，按照国家规定，医药机构都应扫码上传，并向消费者提供带有全部已购药品追溯码的销售票据。为了您和家人的用药安全，坚决不吃串换药、回流药，请您监督医药机构扫码，并坚决拒收销售票据上未标注追溯码或所标追溯码与实际不符的药品。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一撇一捺，见字如面；一笔一画，纸短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信家国，取读情深，你好，展信家。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姚一斌。
1: 我是展信人燕磊，欢迎来到中国之声和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的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又到了每周为大家读信的时候了，很高兴能够成为大家的树洞和传声筒，也特别感谢大家百忙中的踊跃来信和留言互动。
0: 世间最动人的坚守从来都藏在平凡之中，一群朴实无华的基建人怀揣着家国热忱，含泪告别朝夕相伴的故土亲人，背上行囊远赴遥远的异国他乡，远离故乡的烟火晨昏，离别至亲的温暖陪伴。他们把思念藏心底，把责任扛肩头，日复一日坚守岗位，深耕一方热土。万里之外的故里藏着最深的牵挂，千言万语化作浅浅问候，把无尽乡愁轻轻收入行囊。

亲爱的女儿，此刻阿联酋的夜已深，营地板房外，沙漠的风裹着细沙轻轻敲窗。我算了算时间，北京时间应该是凌晨，你大概睡得正香。我们隔着四个小时的时差，月亮要从你窗边走到我头顶，得花上一整个夜晚。你出生在2024年春天，那年冬天，妈妈把你裹在襁褓里，看着你皱巴巴的小脸，心想，这辈子再也不去远方了。可年底，那时你刚学会翻身，妈妈还是背上行囊去了阿联酋。妈妈不是工程师，不会画图纸，在国内的房建项目上，妈妈是综合办公室的普通职工，安排会议，整理文件，协调后勤。工地上的人说，综合办就是大家的管家。妈妈喜欢这个称呼，就像在家里为你温好奶、叠好小衣服一样。在工地上，妈妈为建房子的叔叔阿姨们把家安顿好。你也许以后会在课本上学到一带一路，妈妈参与建设的阿提哈德铁路就是这条路上的一部分。我们要在沙漠里建起一座座车站。夏天50多度，工人们汗如雨下，妈妈要保证每个人都有水喝，有防暑药，食堂的饭不能断。工程师们拿着图纸，工人们绑钢筋浇混凝土，妈妈在后方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有一次视频，你正扶着沙发站起来，摇摇晃晃走了两步，对着镜头喊了一声妈。我在沙漠的板房里哭得像个孩子。你所有的第一次，抬头翻身坐稳长牙，妈妈都只能在手机屏幕里见证。视频里你常常伸手摸屏幕，以为摸到的是妈妈的脸。外婆说，你每晚都要抱着我的枕头才能睡着。女儿，妈妈不是不想回去，是这里的轨道还没铺完，车站的穹顶还没合拢。等这条铁路通了车，人们就不用再忍受黄沙中的颠簸，而妈妈也就能回家，再也不轻易离开你。其实时差也有时差的好，阿联酋比北京慢4个小时，妈妈每天早晨醒来时，国内已经是上午了。外婆发来的你的视频，总在我一睁眼就能看到。你早上赖床的小表情，你喝奶时咕嘟咕嘟的声音，这些画面落在清晨的沙漠里，就像你给我寄来了一小片家的温暖。而每天傍晚妈妈下班时，北京已经快到晚上10点，你通常已经睡着了。我不用急着赶回去视频，反而可以安安静静地坐在营地的窗前，把今天想对你说的话、工地上的新鲜事、沙漠里的日落一笔一笔记下来，等攒够了就做成一本小册子，等回家时念给你听。4个小时的时差，让妈妈的思念有了一个安放的地方。你醒着的时候，我好好工作；你睡着了，我就好好想你。今夜，阿联酋起了风沙，月亮被云遮住了，但我知道，在你的窗外，月亮正亮堂堂地照着你的小床。我们隔着4个小时，可妈妈的心一秒钟都没有离开过你。愿月光把妈妈的吻送到你的梦里。永远爱你的妈妈，李硕，写于阿联酋
阿提哈德铁路沿线车站项目营地。

0: 来看看网友的留言。有一只猫很爱我，说沙漠里的基建妈妈太伟大，隔着时差藏起思念，扛起责任，家国与小家的牵挂，平凡里满是动人的力量。
1: 东湖一只鱼说，泪目了，错过女儿成长的遗憾都化作建设工程的坚守，平凡基建人用付出托举大国梦，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建设者。
0: 这是这群平凡而勇敢的建设者稳稳托起大国工程的宏伟蓝图，以执着坚守跨越山海相隔，默默铺就出世界互联互通的万里大道。他们远离家乡，深藏思念，不问功名，甘于奉献，把家国情怀刻进心底，把责任担当写在大地。
1: 我们向每一位远赴海外扎根一线无畏付出的基建人致以最深的敬意。平凡身影亦能铸就山河丰碑，无声坚守自有万丈光芒。感谢他们以平凡之力书写无上荣光。
0: 时光总在无声里悄然向前，岁月轻轻翻卷，不经意间，那个曾经依偎在身旁懵懂稚嫩的小小孩童早已褪去了稚气，慢慢长大，转眼间就要奔赴人生一段全新的山海，开启属于自己的崭新旅程了。
1: 世间所有温柔又深沉的爱意，从来都不必言说，全都悄悄藏在长辈日复一日凝望的目光里，藏在岁岁年年无声的陪伴与牵挂中。下面这封信来自一位姑妈，一起来听。
0: 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姚一斌。下面打开这封信，亲爱的月儿。

亲爱的月儿，你好呀，我的小侄女，恭喜你今天幼儿园毕业了。姑妈答应给你写的信如约来了。比起三年前刚入园的小不点儿，如今你个子长高了，头发长长了，交了好多好朋友，也学会了许多新知识和新本领。姑妈真为你骄傲又开心。出门在外，你能细心管好随身物品，化身能干的小管家，会主动照顾身边的人。逛超市的时候，你会自

自己推着小推车挑选喜欢的食物，还帮姑妈扫码结账，再自己背着装满零食的购物袋回家。小区里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见到都忍不住夸你能干又懂事儿。姑妈想和你做个小小的约定，这是属于我们俩的小秘密。姑妈少看手机，月儿也不能总缠着奶奶看手机，我们互相监督，比比谁做得更好。你的眼睛正处在发育的关键期，以后上学要读书写作业，有时还要用电子设备学习，眼睛会很辛苦，我们一起好好保护眼睛好不好呢？毕业典礼过后，你将迎来人生第一次小离别，舍不得疼爱你的老师和朝夕相伴的小伙伴，心里有点难过，有点失落，没关系，这都是很正常的小情绪。离别不是再也不见，只是暂时分开。幼儿园的快乐时光会永远留在心里。我们可以和小伙伴互相记住名字，偶遇时热情打招呼，放假了也可以约着一起玩耍。愿你带着在幼儿园收获的善意与温暖，勇敢奔赴美好的小学生活。对了，你的毕业礼物姑妈早就准备好了，你一定会喜欢的。姑妈的微信头像是自己编织的手工作品，两只蜗牛趴在树叶上。你说很喜欢蜗牛，还觉得粉色的蜗牛会更好看。这次姑妈终于满足了你的小愿望，把粉蜗牛送到了你的身边。其实姑妈和你一样，也特别喜欢蜗牛。你会唱儿歌里唱，蜗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一步一步地往上爬。大家总觉得蜗牛爬得很慢，可它认准一个目标就会一直往前爬，踏实又执着的模样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在中国古代，文人们也很偏爱蜗牛，还给它取了个雅号叫篆绸君，因为蜗牛爬过的地方会留下细细的痕迹，像篆书的纹路。原来蜗牛还会写字儿呢，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啊？这个世界还有许多奇妙的知识等着你慢慢探索。蜗牛最可贵的是默默努力，从不放弃。它背着自己的小房子，不管路途多远，都一步一步稳稳向前。偶尔遇到暂时跨不过去的坎儿，就先躲进温暖的小壳里，攒足力气再重新出发。他慢慢努力，踏实向前的样子，就像我们月儿一样，不用急着和别人攀比，每天踏实进步，认真做好每件小事，总有一天能抵达自己向往的地方。宝贝，幼儿园旅程圆满结束，你即将踏入小学，未来路还很长，你会学到更多有趣的知识，结识新的好朋友，当然偶尔也会遇到小小的困难和挑战。姑妈希望你既有奋力奔跑的勇气，也能像小蜗牛一样从容淡定，踏实前行，坚韧成长，慢慢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模样。愿亲爱的月儿小宝贝往后日日安康，从容向阳生长，未来如星辰般璀璨发光。永远爱你的姑妈，2026年5月9号。

0: 来看网友的留言，小猪哼哼哈嘿说，姑妈的信温柔又治愈，把成长道理藏在蜗牛故事里，满是宠溺与期许，不催不赶的成长引导太戳人心了。
1: 飞起的树懒说，太暖了，长辈不说教，只愿孩子从容向阳，蜗牛踏实前行的比喻超用心，愿每个小朋友都能带着善意慢慢长成喜欢的模样。
0: 家人从不奢望孩子来日光芒万丈万众瞩目，也不求一路风生水起名满四方，只愿往后漫长岁月里，每一个孩子历经风雨仍心怀澄澈，眼底永远常怀清澈笑意，心中永远住着暖阳。祝每一位听众都平安顺遂，无忧无虑，自在从容，所欲皆温柔。

0: 来家了，我来了啊。
1: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信，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2: 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新闻。从今天开始到5月22号，这是第12个全民营养周。今年的全民营养周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主题，旨在普及科学膳食知识，树立全民健康的饮食理念。
4: 家庭餐桌上存在哪些营养认识误区呢？如何科学搭配家庭餐桌，让每一餐都成为健康的基石？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对每个人来说，家庭餐桌可能是就餐时间最长、饭菜场景最多的场所。在中国营养学会副理事长杨晓光看来，公众日常的饮食偏好、口味轻重、三餐规律往往会在家庭餐桌上定型，所以家庭餐桌必须成为营养健康的第一课堂。
6: 良好餐桌习惯赋能全家长久健康，更是塑造终身饮食习惯、健康生活方式、提高营养和健康的关键。一家人的承受或疾病基因的形成以及代际的延续，与共同的吃喝行等生活方式密不可分。
5: 当前我国居民超重肥胖率已经超过50%，而肥胖与包括代谢异常、心血管疾病、癌症、骨关节病变等在内的超过200种疾病或健康问题存在关联。高血脂、高血糖等慢病正在呈现年轻化趋势。与此同时，在老年群体中，肌少症、骨质疏松等疾病也较为多发。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沈红兵表示，这些健康问题的背后，很多都与错误的营养饮食观念相关。
7: 当前家庭饮食中，有的将水煮菜当成健康，导致必须的脂肪酸缺乏。有的老人觉得千金难买老来瘦，忽视优质蛋白摄入，不少上班族则长期依赖高油高盐的外卖餐食。这些看似细小的行为偏差，日积月累就会侵蚀家庭的健康根基。
5: 健康的家庭餐桌上应该有什么？依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应该坚持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多吃蔬果、奶类、豆类，适量摄入鱼禽蛋瘦肉，少吃高油高盐高糖食品，控制每日能量，保证营养素比例合理，要确保每日能量摄入不超标，

0: 保证充足蛋白质，多摄入全谷物，烹饪以植物油为主。杨晓光说，针对家庭中不同成员，比如说幼儿、老人，或者存在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等慢病人群，要采取更有针对性的营养搭配选择。
1: 儿童青少年需要充足的蛋奶肉，少吃油炸和甜食。老年人食物要软烂易食，增加优质蛋白和钙元素的摄入，预防肌少症和骨质疏松。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家人应依据营养师的建议，做好家庭膳食设计，烹饪做到早餐丰富，午餐均衡，晚餐清淡，切忌暴饮暴食，采用蒸、煮、炖、凉拌这样的温和做法，多喝白开水，养成清淡健康的饮食口味。
0: 同时要防范隐性饥饿的问题。在当天发布的《科学营养餐桌全民高质量膳食促进行动报告》中明确，我国上亿居民可能面临隐性饥饿问题，也就是每日摄入的能量足够，但是微量元素、矿物质等营养素摄入不足。中国营养学会理事长杨月新解释，长期处于隐性饥饿这样的隐蔽性营养不良状态下，可能系统性的削弱免疫功能，影响人体健康。怎么样才能让身体真正的吃饱吃好？杨月新建议，日常选择食物应该选购高营养素密度的食品，实现高质量膳食。
2: 我们国家其实成人的营养素的不足也是非常的普遍，比方说我们的脂肪的供给越来越高哈，都超过了35%，规定的话是不超过30%，还有三餐不规律、暴饮暴食的问题、过度节食的问题、熬夜的问题等等，这些都是非常，这次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个高质量膳食的目标，就是要能量的平衡，要补充微量营养素。同样能量的情况下，要选择那种营养素含量高的。通常我们会说，包括深绿色的蔬菜、新鲜的或者各种颜色的水果，以及全谷物、奶类、大豆、坚果，这一类都是营养素相对高的。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铁血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9: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板材要环保，
14: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6: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正在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空袭。当天稍早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向黎巴嫩南部9个村镇发布撤离警告，要求当地居民至少撤离1公里。以军称此举是为准备对相关目标实施空袭。总台记者最新获悉，当地时间16号，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发布最新统计报告称，在过去48小时内，共有13人在数起袭击事件中死亡，其中包括一名此前因袭击受伤最终伤重不治死亡的人员，另有57人受伤。今年的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当晚以色列再次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2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0时和11月1号0时。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大兴、通州、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东城、西城、顺义、平谷、房山、门头沟大部、怀柔南部、昌平东部、密云南部将出现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暴雨，部分地区可达70毫米以上，需注意防范。总台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获悉，福清核电已累计安全发电突破4000亿度，为东南沿海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据介绍，中核集团福清核电共有6台核电机组，其中5号和6号机组采用我国自主3代核电华龙1号技术，年发电能力超过500亿度。中美元首会晤引发全球高度关注，国际人士表示期待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美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在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的同时，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西班牙知华讲堂基金会执行主席马尔塔·蒙托洛表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为两国在地区和全球性议题上展开合作带来更多可能性。中美是当今世界最有能力维护国际秩序稳定的两个国家，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两国合力为世界和平与人类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5号，皮划艇净水世界杯德国勃兰登堡站进入首个决赛日争夺。在女子4人皮艇500米决赛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延续上一站世界杯的良好状态，发挥稳定，以1分32秒77夺得冠军。此刻提示，今天起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燕磊。
1: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问真相。网传3大运营商即将免月租，传统月租套餐真的会终结吗？
2: 芒果、凤梨、蓝莓、葡萄、草莓、芭乐，用水果命名水果遭吐槽，是创意营销还是虚假宣传？

0: 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酱，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近可能不少人都看到了这样一条消息，说三大运营商即将全面推出免月租按量计费套餐。有人就想问了，说这个传统月租套餐是真的要终结了吗？
2: 记者呢梳理了市场的现状，发现目前只有中国联通上线了零月租设最低消费门槛的魔方按量套餐，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暂未推出同类产品。那么这种去月租按量计费的模式未来会成为行业内的主流选择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3: 近日，不少互联网博主在短视频里介绍，三大运营商即将取消月租费，改为按量计费模式。他们甚至还列出了推出该政策明确的时间节点。
4: 4月28日，中国联通率先推出魔方套餐1.0，没有月租费，进入按量计费模式。根据公开消息，中国电信6月1日起，全国试点添以按量户，执行零月租，语音、短信流量均按量计费，新老用户都能办。9月底前全国实行，彻底取消传统的固定月租套餐模式。中国移动6月起试点零月租按量计费模式，9月底。以前全国全面覆盖零月租。
3: 中国联通的确在4月28号举办联通魔方产品发布会，宣称这一产品以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三大卖点为支撑，语音流量采短信按量计费，国内语音每分钟0.1元，短采信每条0.1元，国内流量实行阶梯计价，前20GB按每 GB 1.5元，20GB至50GB按每 GB 1.2元，50GB以上按每 GB 1元，越用越便宜，彻底打消流量焦虑。联通客服人员介绍，虽然没有了月租，却仍然有最低消费门槛。
5: 联通魔方北京版这个业务，它没有月租，但是有一个低消，国内语音加国内流量低消是需要55块钱起步的，如果不到的话，它一般会扣按55块钱扣，因为套餐内没有流量，也没有分钟数。然后但使用的话会收费，
3: 也就是说选择联通魔方虽然没有月租费用，但每月有最低消费。有报道称部分地区的最低消费为每月39元，而在北京则为55元。如果仅用流量不打电话，55元可以每月使用将近41GB 的流量，如果仅打电话不用流量，则需要打9小时10分钟电话才能覆盖最低消费。同时，中国联通的月租套餐模式依然存在。
5: 说咱们有49的，有39的、29的等等，它有固定的流量和分钟数，不像那个魔方，它就不包含流量，也不包含通话分钟数。
3: 随后，记者向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两家企业求证，相关负责人也表示没有此类零月租计划。独立电信观察员傅亮告诉中国之声，早在10多年前，三大运营商就陆续推出过零月租模式来吸引客户，但又陆续取消了相关套餐。从通信网络的基础运营逻辑来看，完全脱离最低消费的零月租不仅难以实现，还将会将成本转嫁给其他用户。
6: 从通信网角度讲的话，你即使你一分钟不使用，实际上运营商的网络也是7×24个小时在给你提供服务。在这种情况下，我要不停地给你提供服务，不收你的钱，无形中要收别人的钱，相当于抬高了别人的成本了。我把几分钟电话打完，这个成本实际上并不是很高，高就高在就是你不管你打不打电话，我运上这个网络，我要维护服务，一年几百亿，我要把这网络维护，我成本想办法摊出去。
3: 通信行业专家向立刚进一步解释，套餐模式的出现本质上是运营商为了鼓励用户多使用网络而提供的批发优惠价，如果彻底取消套餐，回归纯粹的按量计费，对于高频使用网络的用户而言，反而意味着资费的上涨。
7: 如果我们都要回归到没有任何的套餐，那大家就会面临着你是不是要让那个话费涨上去，成本总是要收回来。对我们用户来说呢，我们当然是希望我们就是少一点支出啊，多使用一些网络。但是我们在这个使用的过程中间呢，就是如果是完全没有支出，那就可能就是这个网络它无法承受。
3: 既然绝对的零月租不符合运营规律，那么消费者对资费的痛点究竟出在哪里？傅亮认为，与其去追求不切实际的零月租噱头，主管部门和运营商更应该着手解决的是精简大量老旧月租套餐，并降低套餐外流量的使用价格。
6: 你运营商网络上应该把大量的套餐去掉。

0: 叫质保量少量的套餐，有的人老换套餐，有的人就说是给运营商每个月资费非常的低，有的人用的很少，然后他这个套餐十多年没换了，如果这个套餐真用起来，像流量啊啥的，可能几十倍的价格差就出来了。突然间呢，哪个月我出差了上网的时候，发现我一天可能几十块钱没了。但这个价格呢，按三 G、二 G 锁定的，现在都五 G A 时代了，那我们一 G B 是不是便宜点？标准资费或者叫套餐外资费，所以逐渐的把这个上限压低。
1: 最近有特别多带着魔幻名字的水果走进了我们的视野，比如说芒果凤梨、蓝莓葡萄、草莓芭乐啊、这个基本的感觉就是它到底是芒果还是凤梨，到底是蓝莓还是葡萄，到底是草莓还是芭乐啊？这个很多人就说这个挺新奇的啊，是杂交新品种了，结果买回来尝呢，就是有点凤梨味道，不是有点芒果味道的凤梨就能叫芒果凤梨。
2: 但我还真没吃过这种水果，你是不是真的能吃出芒果的味道呢？
1: 啊、
2: 还是说它叫芒果凤梨？
1: 哎哎哎哎心理暗示。
2: 对。
1: 所以有人就吐槽说嘛，说你别再用水果命名水果了，乍一看根本不知道商家卖的是什么水果。
2: 对。那么这些带着混血杂交感觉的水果名称，究竟是创意营销还是虚假宣传呢？农产品的命名有哪些规定？打造差异化品牌与真实标注之间，又该如何找到平衡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的报道。应采访对象的要求，部分声音已经做了处理。
3: 不管是网购平台还是短视频平台，不少带货博主和直播间都在售卖以水果命名的水果，例如草莓芭乐、草莓番茄、芒果凤梨等等。商家称这些水果是杂交新品种。
4: 就这个芒果凤梨，你知道哇，居然真的是带芒果口感的凤梨，超级甜，超级蜜甜。它这个是今年海南杂交出来的新品种，就是线下根本就没有，每吃一口都是那个凤梨的口感，芒果的香味儿。
5: 它这个心儿形似草莓啊，它以前打小是挨着草莓一起长大的，所以说叫草莓西红柿啊，叫草莓番茄，也叫铁皮柿子。西红柿当中的天花板，番茄当中小贵族，没有任何的科技活，行不行？
3: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不少消费者直呼上当。消费者齐先生在外卖平台购买了蓝莓葡萄，到手却发现只是普通的葡萄，和蓝莓毫无关系。
6: 买了一个叫超声波清洗蓝莓葡萄的产品，收到货之后，它的颜色和品种就是普通的紫葡萄，跟它的商品图片名称存在严重差异。他说是长得像蓝莓，投诉之后商家就把这个蓝莓葡萄下架了，然后拒绝出口退款。
3: 那么商家描述的这些水果到底是什么品种呢？打开相应直播间的商品链接，大多数商品详情页只标注了芒果凤梨、黄金芒果桃等名称，并没有标注该品种的其他名称，只有个别商家同时注明了品种正式名称，如台农23号夏黑葡萄。在外卖平台上同样可以搜到这些以水果命名的水果，商品页大多没有标注所售水果的正式名或别名。记者走访了线下门店，找到了线上同款的芒果凤梨，宣传展板和标签仅标注了芒果凤梨，售价19.9一斤，这个价格是店内销售的金钻凤梨的一倍多。店员介绍，该品种吃起来有芒果口味。
7: 这品种就叫芒果凤梨啊。跟芒果有啥关系啊？
8: 这个带个芒果的香甜口，这一丢三口子的，还有个香味，这个是有芒果的香味里面，所以它是芒果味，杂交的一种。
7: 哦，不是跟芒果杂交的，
8: 应该是芒果，不然它不可能有芒果的香味。
3: 记者查询发现，所谓的芒果凤梨正式名称为台农23号，是黄金凤梨与蜜宝凤梨杂交培育的品种。商家在宣传和销售时只提及芒果凤梨，是否合规呢？北京凯耀律师事务所律师、中国种子协会法律服务团成员奎海玉介绍，预包装鲜水果产品的名称应遵循新鲜水果包装标识通则，同时标注产品和品种名称，不得隐瞒。
9: 比如说你买了个苹果、梨、凤梨，这个叫产品的名称，但在这个产品的名称下来，我们就有一个品种的名称。哎，比如说这个苹果，我们 有的品种叫红富士，也有的品种叫什么花牛苹果。所以从这个规定上来看，实际它是对这个名称是有两个，一个叫产品的名称，一个叫品种的名称。
3: 那么上述水果的品种能否直接命名为芒果凤梨或芒果香蕉呢？根据农业农村部2012年发布、2022年修订的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品种名称不得存在一时公众误认为该品种具有某种特性或特征，但该品种不具备该特性或特征，或一时公众误认为该品种来源于另一品种或者与另一品种有关，实际上并不具有联系的命名。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不允许采取以一种水果命名另一种水果的命名方式，否则容易对公众产生误导。归海玉说，去年3月份发布的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将从2027年3月16号起施行，其中也对包括水果在内的食品标识做出了进一步的规范。
9: 预包装食品标签里面对这个食品的名称是这么规定的：应在食品标签的醒目位置标识反映食品真实属性的名称。当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国务院相关部门发布的规章与食品命名有关的公告中已经规定或采用了某食品的一个或几个名称时，应当选用其中的一个或与上述名称本质相同的名称作为属性名称。那么实际它真实的名称应该叫凤梨，对吧？那你前面加了这个芒果，那这个实际你买来的这个食品中没有芒果，那这个就是一种欺骗或者误导消费者，那这是一种违法行为。所以我们一定要通过这个真实的属性的名称去标注。
3: 打造差异化品牌与真实标注之间该如何找到平衡？归海玉说，首先要做到如实标注，如果想突出产品的差异化优势，可以在标签里详细注明，或在宣传过程中着重介绍商品的优点和特性。
9: 你可以在标签上产品的特征、特征、特性去说，另外一个是在你的网络呀宣传语中去说，通过你的海报都可以，但是你必须是如实的去陈述，你不能说没有芒果的香气，对吧？你非要说有芒果的香气，那这就是虚假的宣传。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2: 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从乌鲁木齐向北100多公里，是新疆塔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眼下这儿迎来了一年当中最有活力的时节，耐旱的植物竞相绽放，珍稀的动物进入到活跃期，而一个曾经消失了上百年的物种普氏野马也正在重新奔腾起来。
2: 马群壮大的背后离不开一群默默守护的人，这两天正值野马产居高峰期，总台记者跟随其中一位守护者卡拉麦里保护区管理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张鹤凡，记录下了他与野马的故事。来听记者高鹏飞、李强的报道。
14: 好像有一个马走近了，哦，这个马发现我们。
15: 你看这公马现在上来了，它和好了，它又在这警戒。
16: 这是张鹤凡在保护区工作的第31个年头，说起野马，他就打开了话匣子。
15: 最后他就这样来回上去下去，直到他喝饱为止。
16: 每年的这个季节正是野马产居的季节，也是观测它们的最佳时机。这段时间张鹤凡几乎每天都要到保护区观察马群的情况。清晨是生活在这里的野生动物最活跃的时候，天蒙蒙亮，安静了一夜的卡拉麦里欢腾了起来。我们跟随张鹤凡一早就深入到保护区野马最活跃的地方。这次外出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去找一个特别的野马种群。
15: 我通过远程监控，通过云台，
17: 观察，突然发现，哎，这个群里面怎么有两个成年公马？哎呀，我就很好奇，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16: 普氏野马是一夫多妻制，这种同时有两匹公马的种群很有研究意义，但最近张鹤凡已经好久没有见到他们了，这让他很牵挂。
17: 公马，他发现这个孩子一出生，他发现不是自己亲生的，他就会把他攻击致死，去咬死他。
16: 一连搜寻了好几个野马常出没的地方，张鹤凡始终没有发现他们的踪影。张鹤凡带着我们再次向保护区更深处去寻找，在一处山坡，我们遇到了一个由五匹公马组成的马群，正在进攻一个繁殖马群。激烈的战斗只持续了短短一个回合，强壮的头马就击退了来犯的几匹公马。没想到这次意外的相遇，竟然就是张鹤凡一直在找寻的那个马群。
18: 爸爸，
17: 看清了吧，再特写一下，就是他们。
16: 张鹤凡很振奋，已经52岁的他手舞足蹈。
17: 这个288，这跟前这个有个288，你给特写一下。
16: 小马驹还没有生产，张鹤凡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在前往保护区更深处时，遇到了正在巡查的管护员门客。张鹤凡向他打听保护区整个马群的情况。
18: 已经开始了。
17: 嗯，
18: 我看，
17: 嗯，
18: 今天早上我们看到了两个小马驹们，状况特别好。
16: 得知今年出生的第一批马驹就在三个坑水源地附近，张鹤凡决定去碰碰运气。一路上，车子翻过几道山梁，在一个缓坡后面，张鹤凡发现了远处的马群。为了不惊扰马群，我们下车徒步接近观察。
17: 我看到一个小马驹，咱们不能再靠近了，离咱们最近的这个群，我发现一个小马驹。啊，我就先过去啊。好，左侧的山头我又发现了一个小马驹，就是今天新生的小马驹，是一个毛色比较白的。今天发现了两匹新生的野马驹。
16: 常年的野外生活，张鹤凡对保护区的动物了如指掌。30多年，吃住时常都在野外，他和每一个管理员都非常熟悉。卡拉麦里保护区管理中心管护员阿达别克。
19: 这个什么，我们黑呀就叫呢，黑呀就叫呢，太阳晒的晒的晒黑了，然后在我们叫的黑呀多呢，他一直葡萄园放弃了，他狼吃掉了怎么办呢？危险的很，这个他不害怕，他一直哭着呢。
16: 就在我们采访的时候，突然狂风大作，天边泛起昏黄，能见度迅速下降，沙尘暴来了。
17: 啊，你看沙尘暴里面奔跑，这是完全成功野化的野马。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他能够像他的祖先一样，在这个准噶尔大漠自由的驰骋。
1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红领。
20: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3: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2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好，接下来我们连线交通运输部。

0: 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你好，子恒。
1: 下午好，燕磊，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以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正值周六的晚高峰时段，路上车流是稍显突出，在局部的交通枢纽路段出现了短时的车多排队缓行情况。来关注到局部地区，首先来看到天津，在荣乌高速驶往乌海方向724公里处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目光再转向甘肃，在连霍高速的永山段2088公里处驶往新疆方向发生交通事故，目前道路是半部通行。再来关注到湖南，受到车多流量大的影响，在徐广高速的潭横基段840公里处、848公里处、851公里处都是南向北方向通行缓慢。另外受到事故的影响，在徐广高速的潭横基段834公里处南向北方向缓行，同时征江入口临时管制。最后再来关注到江苏，在长江高速的常熟方向不到84公里的位置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只有第一条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车辆是车多排队缓行当中。另外在京沪高速的苏州段驶往北京方向的东桥陆家路段以及上海方向的昆山高新区附近，沪蓉高速的上海方向无锡枢纽到无锡北的路段都是车多排队缓行当中。提示大家呢，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小心驾驶。好，燕磊，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好的，感谢子恒。
2: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天气的情况。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3: 亚一斌，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关注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正在进行中，本周末降雨强度呢有所增强。那从昨天开始啊，我国降雨明显增多，表明了新一轮南北纵向大范围的降雨过程拉开帷幕。那未来由于随着高空槽东移，配合偏南暖湿气流，叠加一些地形抬升的因素，那么将共同导致这次的大范围比较强降雨过程的出现。那么根据目前天气形势啊，一方面是水汽条件堪比盛夏，另外呢，这个系统的移动速度缓慢，因此呢，降雨过程的特点就是时间长，累积雨量大，那不排除部分地区会出现同期少见甚至罕见的降雨。预计今天夜间到19号，那中东部大范围降水将继续是向东发展，明后两天包括华北、黄淮到江汉、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将有成片的大的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其中华北、黄淮啊可能会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那么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下午就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蓝色预警。根据1991年到2020年的气象大数据，我们发现啊，常年五月上述地区降雨量和雨日均较四月是增多的，但是大雨呢依然是少见。那城市中除了北京，像太原明天也是预报了大雨，石家庄明天终于转暴雨，郑州明天暴雨，那降雨还会持续到下周，下周降雨频繁，目前预报来看工作日几乎天天有雨。那另外值得注意的就是我们把目光转向华南，今后三天依然是多对流降雨，大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分散性的暴雨或大暴雨和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这种暖区降雨随机性强，就需要我们关注临近预报预警，做好防范。好，天气呢介绍到这里。
2: 好的，感谢景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稍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有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今天进行垂直转运，来看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进展的怎么样了。
0: 爱达魔都号邮轮推出中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
2: 中国科学院公众开放日，超百所科研单位向公众开放。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随时留言，我们在直播间里都能看到。

0: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近日表示，伊朗队将在本届世界杯开幕前14天抵达美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山东临沂警方摧毁了一个针对未成年人实施电信诈骗的犯罪团伙。据警方初步查证，此案涉及全国各地受害者200多人，涉案金额巨大。警方提醒家长，一旦遭遇电信诈骗，要及时拨打110报警，联系银行止损。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16号，泰国曼谷一列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已导致多人死亡。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方消息称，目前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不过，特朗普尚未就下一步行动做出决定。近期，欧洲国债市场波动明显加剧，随着国际油价持续高位运行，市场对欧洲通胀回升及利率提高预期正在升温。德国、英国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连续走高。分析人士指出，本轮欧洲债市波动背后，能源价格上涨是核心推动因素。市场担忧能源价格上涨可能重新推高欧洲通胀，从而迫使欧洲央行维持高利率，甚至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3年多的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此刻提示，营养专家介绍，蓝莓、巴西莓、枸杞本质都是水果，吃多了容易糖分和热量超标，而且这类抗氧化成分摄入过多，容易引发肠胃不适。提醒大家，不能盲目追求高蛋白的摄入，如果蛋白质摄入太多，势必会造成蔬菜水果全谷物摄入不够，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也不足。尤其是要提醒肾功能不好的人，更需要谨慎挑选高蛋白饮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燕磊。
1: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的有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今天进行垂直转运，来看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进展如何。
2: 爱达魔都号邮轮推出中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
1: 中国科学院公众开放日，超百所科研单位向公众开放。
3: 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稳稳地完成了垂直转运，从技术区平安地抵达了发射区。
2: 近60米高的船舰组合体在1.5公里无缝钢轨上平稳行进约1小时，清脆的轮轨声响彻戈壁滩，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倒计时。
1: 那么这枚航天员的专属座驾还要进行哪些飞天前的必要准备？神舰这一次出征又有了哪些新的技术升级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的报道。
4: 上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空万里，光照充足，地面风速稳定在安全区间。站在轨道旁举目仰望，这座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步履沉稳，巍然前行。 耳畔不绝于耳的

0: 示着清脆富有韵律的轮轨金铃，它是精密金属与无缝钢轨完美啮合的金响。因为发射场特制钢轨以毫米级精度拼接，全程平顺无隙，从根源上杜绝了船舰组合体的颠簸顿挫与侧向位移。之所以一定要让火箭站着走 1.5 公里，是源于我国载人发射独有的垂直总装、垂直测试、垂直转运三垂模式。在总装测试厂房内，火箭与飞船首先像搭积木一样完成垂直组装，全系统垂直测试，形成一体结构后始终保持直立，不再放倒，不再拆装，全程直立转运，最大程度可避免舰体重心大幅变动，保护发动机、伺服机构、舰上电子设备等关键部位不受应力影响。 1.5 公里无缝钢轨全封闭管控，可有效阻挡戈壁风沙、极端温度、雨雪沙尘对火箭的侵蚀，最大限度保留出厂与测试后的最佳状态。同时，垂直转运也可以大幅缩短火箭在发射塔架的停留时间，简化射前流程，发射效率更高，应急能力更强，任务可靠性更有保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接下来将静待发射前系列流程。
1: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那个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0: 承担本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 F 遥23火箭作为航天员专属神舰，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做精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16项技术状态更改，通过优化加工工艺、升级元器件与原材料，全面提升火箭可靠性及射前流程效率与准确率。
2: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这个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射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0: 在已经极高的可靠性上继续不断提升，追求的是什么？现场工程师说，持续把更好的技术用到火箭上，不断优化工艺，替换原材料和元器件，就是为了把可靠性一升再升。对载人航天来说，航天员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本次升级最亮眼也最关键的是诸元设计系统全面迭代。诸元设计系统就相当于火箭的精准导航大脑，我们开车用导航会根据实时路况规划路线，控制车速。火箭飞向太空更需要一套精确到秒、精确到米、精确到角度的飞行数据，什么时候点火、什么时候转弯、发动机推力多大、遇到高空风怎么修正、最终入轨角度是多少，这一整套决定火箭怎么飞、飞多准、安不安全的核心参数就是诸元。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所需要的必要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效率和准确性大幅提升。
2: 因为我们在射前呢有很多的大量的计算，还要获取很多的当天实测的一些参数所以这个计算之后呢会提供给火箭系统进行这个飞行所需的一些参数，保证火箭这个稳定可靠的一个飞行。之前是有不同的部门、不同的系统来提供这些参数，我们这次呢是进一步就是打通了这个数据链，就是把我们许多这个气象站测量的这些环境参数直接传递给我们这个飞行的这个诸元设计系统使原来的这个计算能力呢、计算速度呢提高了2至3倍。
0: 针对 AI 技术应用，徐哲尧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现阶段我们用已经成熟确定的方式方法计算，保证万无一失。神舟23号的准备工作已环环相扣，从进场到测试，每一步都有据可依、有章可循。徐哲尧透露，
2: 23呢是我们今年1月份进场的，然后就设置成了这个待命的一个状态。24现在已经在应急待命状态了，已经设置好了，在另一边没开的那一边。
0: 专家表示，遥22应急发射后，遥23提前进场待命，遥24同步做好应急准备，发射场测试流程规范不变，节奏更顺，火箭研制生产前置推进，飞船更新但与火箭接口不受影响。 都标志着我国载人火箭应急备战、快速响应、连续发射能力迈上新台阶。目前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状态良好，发射场设施设备稳定，各系统协同有序，计划近日择机发射。戈壁之上，神舰已就位，静待飞天时刻。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4: 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短期度个小假的方式哈？就是懒在酒店里什么也不干，然后呢，酒店里呢随便吃啊，随便喝。啊，然后各种表演能多看一看，呵呵，这样的一个方式啊。
5: 对，关键是你不用自己动脑子，想要做攻略，真的太麻烦了。
4: 其实坐过游轮的朋友知道，这个基本上就是在游轮上的一种生活。
5: 对，
4: 当然游轮呢一般是需要停靠一个目的地的，就是停靠的时候，比如说停靠在某些国家的某些港口，然后你可以下船去玩上一整天，然后晚上再回到船上。当然在这个夜里的时候还是在船上更多的进行活动哈。
5: 那你知道吗，有一些老人坐游轮，他们连船都不想下，
4: 据说不下船还得加钱是吗？
5: 对。
4: 对，现在有一种方式啊，就是一张船票就能解决你这个问题了。因为首艘国产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最近宣布呢，会开启一个中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的航次，就是它不会在境外去停靠。然后3天2晚其实全程都是在海上的。游轮方放话叫派对昼夜不停，美食从早吃到晚。那接下来这个航次是什么感觉呢？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0: 6月6号，首艘国产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将开启一个全新的航次，为期3天2晚。与常规航线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停靠任何的港口，全程都不靠岸。那游客全程都在船上，究竟该怎么玩才会不觉得无聊呢？爱达游轮品牌和市场营销助理副总裁贾英给出了答案：演艺、派对、美食、运动、购物，全天候不间断，打造一场昼夜不停的海上狂欢。
6: 在这个3天2晚的航程中呢，我们的客人可以欣赏包括像流行金曲啊、脱口秀、魔术表演以及大型的歌舞秀。我们还特别邀请了国际知名的 DJ 和乐队，为客人带来了多个主题派对。在餐饮方面呢，我们也会提供全天候的选择，包括白天的自助餐、晚间的精致的正餐、深夜食堂、海鲜烧烤等等的，24小时的来满足我们客人的味蕾。客人还可以在海上进行免税的购物，享受一个超值聚会的一个海上假期。那此外呢，我们还特别邀请了亚洲50家酒吧的调酒师登船，现场为客人表演花式调酒。我们的运动爱好者们呢，也可以体验像篮球啊、高空绳索啊、水滑道啊，以及在270度的这个海景的健身房里进行健身。
0: 在国内游轮市场，无目的地航次此前几乎是空白的，但年轻人和上班族对于周末说走就走、不请假不折腾的度假需求是强烈的。贾英认为，中国游轮市场不能够简单的复制国外模式，必须要针对本土客群做出产品创新。
6: 在传统的这个游轮航次，通常都是5天甚至更长的行程，那也需要比较长的假期安排，而无目的地的航次呢，正好是解决了这个痛点。不需要请假上船及度假，那这个背后呢，也是对于这个周末微度假、轻量化的旅行以及船上体验优于目的地等一些趋势的判断。虽然无目的地的航次在国内几乎是空白，但是空白也意味着机会，我们也愿意先行先试，为行业探索一条从靠港游到船上体验游的新路径，为大家的周末呢提供一种更加轻松、便捷和舒适的旅行度假方式。
0: 据贾英介绍，这个航次开售以来，预订情况超出预期，多个热门房型已经售罄，可以反映出市场对于短途主题化、强社交的游轮产品需求强烈。
6: 那从我们的前期的咨询来看，最感兴趣的人群是包括一些日常工作 忙碌周末想放松的年轻人，还有一些想结伴出行的一些这个闺蜜团啊之类的。第三个呢，就是想周末轻松度假的家庭客群，那他们呢都对于不请假不做攻略纯玩海上的模式表现出了很高的兴趣。那我们也收到了不少有意思的一些反馈，有的客人说终于有一个不用请假不用做攻略的假期了，简直是懒人的福音。那还有的客人在问能不能多开几个这样的周末航次，可以和朋友啊和家人啊组队来玩。
0: 在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新良看来，爱达摩都号此次无目的地海上游最值得关注的突破在于它让游客真正体验到了邮轮本身就是目的地，这标志着中国邮轮消费观念开始从靠岸观光向船级目的地转变。虽然这个转变不会一蹴而就，但首艘国产大邮轮的高调实践无疑是一次关键的市场转型。
7: 因为我们以前一直讲邮轮本身就是目的地，但是呢对于我们很多的这个游客来说呢，他们可能更关注的还是到岸上的游玩，可能潜意识里还是把这个邮轮啊当做交通工具，他们是为了到国外去这个岸上游去购物。那么其实呢爱达摩都的这次航次啊一天24小时啊全在船上，那么它船上有这种演艺派对美食，我们理解啊这个才是核心。所以呢这个呢其实呢也是引导着消费者啊真正的重新去理解这个船啊本身就是目的地。
0: 那么这种周末拎包就走的微度假模式能否真正撬动都市人的消费需求呢？叶新良认为他精准击中了年轻人怕折腾的痛点，不用办签证赶航班做工略，决策成本极低，能够把邮轮从长假的奢侈品变为周末的日用品。而对企业而言，无目的地游降低了对境外港口的依赖，运营复杂度下降，周转效率提高，但挑战也很明显，航次短，二次消费的空间有限，邮轮公司必须在餐饮娱乐酒水上精耕细作。更关键的是游客全天候待在船上对于邮轮品质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7: 这个无目的地海上游啊意味着这个游客的时间啊全在船上，他对这个船的这种要求对这种品质啊有了更高的要求。那第二个呢就是还是我们说的这个消费的认知啊，我们还是需要引导也需要培育的。我们绝大多数的中国游客应该说还是习惯了就是到点下船拍打卡拍照这种打卡式的这种旅游，所以怎么在船上度过这个3天2晚而不感到无聊啊，这个也是需要对游客进行引导的。包括还有一些政策空间其实也还是可以优化的啊，因为是无目的地的嘛，海上游嘛，如果是真正能用身份证登轮啊，这个门槛还能再降一大截。从这个长远来看，如果这种无目的地海上游这个能够跑得通，它肯定将这个把我们中国邮轮消费的这个底层逻辑啊也会重新的进行改变，让邮轮啊真的从出境游的附属品变成一个真正的独立的这种度假品类，这个对中国整体的这个邮轮产业的竞争力也会起到非常大的这种好的这种作用。
4: 嗯，开始格外让人期待了啊。
5: 那么就在今天呢，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也开始试航了，试航为期12天，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的节点。今年11月6日，爱达花城号将正式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中国的邮轮市场也将会更加繁荣。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8: 马牛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今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为主题，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了大约350场科普活动。记者现场体验沉浸式科普之旅究竟有多精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1: 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12: 比如把红色方块放到蓝色区域，挥手打招呼，就像刚才那样开心地跟大家说 hello 或拜拜。
11: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

0: 及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曾帆指着一台户外越野机器人告诉记者，
1: 这个机器人的话，它是有这个双臂，还有咱们这个履带式的运动底盘，这个就是可以在一些户外比较复杂的场景里边运动，尤其是在一些比较危险的场合，比方说像排爆呀，这上面还装了两个灵巧手，它就可以通过这种远程控制的方式来完成一些类人的一些灵巧的操作。
0: 除了机器人，自动化所还展示了脑机接口、类脑智能等方面的产品。五年级学生王怡彤看完后好奇心爆棚，
2: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然后呢，然后还有这个刚刚也体验了一下，这个就是用集中注意力然后让它走的这些，然后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0: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希望小朋友们能以娱乐的方式亲身去体验科学研究、科学知识以及其中蕴含的科学原理，
3: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这个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然后呢感受科学，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我想这个不管是对现在还是对未来，它的意义都很重大。
0: 在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所，达芬奇穹顶互动游戏聚集了很多小朋友俯身搭建，小朋友们通过动脑和动手的协调发掘其中的奥秘和基本的数学原理。家长宋新超说，
4: 我觉得可能说相对书本而言不一样嘛，就书本上可能还是从知识上去积累，这个地方呢它就是一个观察，去动手去思考，这个还是要实操一下，纸上得来总结浅，觉知时效功行嘛，培养动手动脑一起过程中培养他的知识的积累，可能对他能力的培养更好吧。
0: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三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现场展示的各类互动小游戏将从古至今的力学知识生动地展现给公众。人大附中初一学生陈同学表示，在轻松的氛围中学到了新知识，
5: 学习了很多那个物理的知识，因为我们还没学过嘛，比如说那个阿基米德原理，还有那个杠杆原理，这些都没学过的。这个更有意思一点，能亲身看到，课堂上是看不到。
0: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6: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把实验室里的研究、科学家们的思考，以及那些看似深奥却与生活紧密相关的科学原理，用更加生动、更加通俗、更加有趣的方式分享给大家，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7: 家庭暴力从来不只是家务事，精神暴力同样属于家庭暴力等理念，近年来不断深入人心。精神暴力如何认定？精神暴力的核心是让对方不开心，还是让对方失去自主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8: 都市情感伦理剧《危险关系》中，大学副教授严玲与丈夫罗良的婚姻在外人看来堪称模范。罗良是位精神科医生，温柔体贴，专业可靠。让人想不到的是，罗良一边在家里到处安装摄像头，一边让徐峰将严玲的私密视频发到网上。
9: 她可是你老婆哎，你就不怕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吗？
10: 她怎么会是我的敌人呢？
9: 是敌人就会防御，会反抗。我们要做的不是要站在他的对立面，我是要找到一个永远被他们抬头仰视。
10: 室的位置。
8: 剧中精神科医生罗良在家安装八个摄像头，切断妻子严玲与外界联系，反复否定严玲的记忆和感受，让他彻底怀疑自己是不是疯了。罗良的行为在法律上如何

0: 定性。
1: 剧中罗良通过扭曲事实、否认现实、制造怀疑等所谓的煤气灯效应手段，让妻子严玲逐渐丧失对自身判断力和记忆力的信任，以实现对妻子的精神控制。这些伤害外人看不见，法律上能否触及？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刘月庆分析，
2: 我国反家庭暴力法中将家庭暴力定义为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的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显然法律中已经明确了精神侵害属于家庭暴力的范畴，早已打破了只有身体伤害才算家暴的传统的认知。
1: 最高人民法院2022年发布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司法解释对家庭暴力行为种类做了列举式扩充。刘月庆说，
2: 明确规定了家庭成员之间以动恶或者经常性的侮辱、诽谤、威胁、跟踪、骚扰等方式实施的身体或者精神侵害行为属于家庭暴力，将精神暴力的外延从谩骂、恐吓扩展至了侮辱、诽谤、威胁、跟踪、骚扰等多种形式。
1: 司法实践中，并非所有令人不快的控制行为都能被认定为精神暴力。北京海淀法院法官助理陈晨分析，
3: 法律不会苛求夫妻之间保持永远的相敬如宾，偶尔发生的言语冲突，比如说夫妻吵架时情绪失控说了一些难听的话，甚至是扎心的话，但只要不是长期反复的侮辱谩骂，一般都不构成法律上所谓的精神暴力。比如说性格不合导致的沟通不畅，一方性格强势控制欲强，经常对另一方的生活指手画脚，但如果说这种暴力没有达到使对方产生精神恐惧丧失自我的程度，法律更倾向于将其视为婚姻中的性格冲突而非暴力。
1: 生活中夫妻吵架后互相不予理睬，情感冷漠或长期冷战，或者每天例行查岗查看配偶的手机询问行踪，这是否属于精神暴力？刘月庆说，
2: 拒绝沟通、冷漠对待、不履行夫妻间的关怀义务，这些行为啊，确实会对配偶造成情感的伤害。但是司法实践中，单纯的冷漠通常不能被视为是家庭暴力，除非伴有其他形式的这种威胁啦、侮辱或者控制，配偶因为嫉妒或者占有欲而询问行踪、查看手机，这在很多婚姻之中都存在。除非是这种行为已经上升到了限制人身自由、威胁恐吓的程度，否则在法律上一般不将其视为精神暴力。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7: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8: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达里巴乡掀起水田插秧高潮，县委政法委常态化帮扶送温暖，精准施策暖民心。好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贾尚峰报道，在达里巴乡，一场依托现代科技抢抓农时的春耕生产战役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近6000公顷的广袤水田间，稻农们丰富的传统种植经验与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深度融合，共同谱写着一曲乡村振兴的丰收序曲，为今年水稻的

0: 产高产奠定坚实基础。5月12号，记者在达里巴乡采访时看到，广袤的稻田已披上嫩绿的新装，稻农们正抢抓晴好天气的有利时机，全面开展水稻插秧作业，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为夺取今年水田生产的全面丰收，达里巴乡党委政府坚持早部署、早动员，将科技备春耕作为首要任务。乡里依托县农业农村局的资源优势，积极开展技术下乡活动，通过组织农业技术人员、科技示范户进行系统培训，并设立黑土地农技咨询点等多种方式，将前沿的种植技术与实用的田间管理知识直接送到田间地头，送到农民手中。这一系列举措有力保障了水稻秧苗培育阶段的健康生长，成功实现了苗齐苗壮的阶段性目标。如今一株株健硕翠绿的稻苗为水稻后续的生长以及最终的丰产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本台记者包代钦报道。5月12号上午，县委政法委携手乌兰志愿者协会深入哈拉毛都镇前哈拉毛都村，开展常态化帮扶，走访脱贫户，送去帮扶金，用脚步丈量民情，知密知牢，帮扶保障网。在哈拉毛都镇前哈拉毛都村脱贫户张孝忠家中，县委政法委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送来了米面粮油等生活物资和慰问金，详细了解两位老人的生活安置情况。今年4月23号晚，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让张孝忠家的房屋屋顶全部落架，家中生活物品损毁严重，所幸两位老人安然无恙，目前暂住在堂兄家中。火灾发生后，县委政法委驻村干部第一时间送去应急物资，并号召乌兰志愿者协会筹集善款和物资，接力开展救助。记者在火灾现场看到，房屋修缮工作正在有序推进，经专业人员鉴定，房屋主体结构没有烧坏，村里已帮助办理了保险理赔手续，目前屋顶铺设的前期工作正在加紧准备，各方力量正积极为房屋修缮提供支持，争取让老人早日重返家园。看着一天天修复起来的房子，张孝忠的妻子赵清玉激动地说，感谢所有帮助过他们的人，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县委政法委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又来到该村穆玉凤家中走访慰问。穆玉凤今年29岁，2023年丈夫不幸溺水身亡，家中留有两个儿女以及两位年迈多病的老人，全家生活一度陷入困境。在多方帮扶下，目前家庭生活已逐渐好转，县委政法委一行为他家送去了助学金，鼓励孩子们好好学习，健康成长。据了解，县委政法委始终把常态化帮扶工作摆在重要位置，聚焦三保障和饮水安全底线，紧盯因病因灾等反贫致贫风险点，坚持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做到应纳尽纳，动态帮扶。从火灾后的紧急救助到困难家庭的助学关怀，县委政法委用一次次上门走访，一件件暖心实事，将常态化帮扶落细落实。下一步，县委政法委将持续健全防反贫动态监测长效机制，深化因户施策精准帮扶，切实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的底线。本台记者贾尚峰报道。日前，县老科协、县蒙古族文化遗产保护协会联合哈拉毛都镇张经营子村举办一场以“春之约梨花颂”为主题的大型文化活动，持续推动乡村旅游与民俗文化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开幕式上，秧歌鼓乐欢腾喜庆，马头琴声悠扬动听，书画名家现场挥毫泼墨，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赢得观众阵阵掌声。张经营子村位于松华江左岸台地，自然风光秀美，每年阳春五月，千树梨花竞相绽放，如云似雪，香飘四溢，吸引八方游客前来踏青赏花，休闲打卡，沉醉在春日美景中。近年来，村党支部立足本地资源，大力发展果园种植和乡村文旅，盘活乡土资源，壮大乡村产业，依托梨园风光、田园生态和民俗文化，不断完善乡村游玩、 休闲采摘体验，让更多人走进张京营子，打卡塞罕山庄。花海之间民俗展演、特色市集、田园采摘、文艺演出等活动同步开展。当地将民俗文化与乡村旅游有机融合，进一步擦亮哈拉毛都镇生态文旅名片，拓宽农旅融合路径，带动乡村餐饮、民宿、农产品销售持续发展，激活乡村旅游消费活力，让美丽梨花化作梨花经济，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本台记者张健、张英报道。5月13号，一场别开生面的宣讲活动在阿穆尔街道图雅社区活动室内火热进行，没有空话套话，只有贴近生活的政策解读和实实在在的民生承诺。社区干部与居民围坐在一起，用拉家常的方式，让党的创新理论真正走进群众心里。宣讲会上，社区干部从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切入，围绕居民最为关切的一老一小服务、小区环境整治、社保办理、矛盾调解等身边事，用大白话讲清政策、讲透实惠，一个个具体案例，一项项便民举措，让在场居民真切感受到党的理论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融入日常生活的琐碎事物，更是惠及民生的初心使命。阿穆尔街道图雅社区党支部副书记金鑫：
1: 这次宣讲，我们就是想把党的创新理论讲进大家心坎里，把惠民政策落到家门口，用接地气的大白话讲清理论内涵，也讲透大家最关心的一老一小问题，小区环境整治、邻里矛盾调解、便民服务办理这些实事。接下来我们将知行合一，在实践中把每件民生小事办实办好，让社区更有温度、更有安全感。
0: 宣讲现场气氛热烈，居民们对社区工作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也进一步凝聚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思想共识。大家纷纷表示，这样的宣讲听得懂、用得上，对社区未来的变化充满期待。从理论到实践，从承诺到行动，图雅社区正以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事，把幸福家园的蓝图逐步铺展在居民身边。本台记者张健、张英报道。伴随着春耕播种的热潮，农用车上路进入高峰期，查干湖镇针对农忙期间车辆往来频繁的状况，强化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筑牢春耕路上的安全防线。查干湖镇的田间地头一派忙碌，免耕机以及化肥种子运输车辆等农用车往返于田间。为避免发生交通事故，镇村采取交通安全宣传与现场劝导相结合，让安全意识走进农户心里。在腰出子井村，辅警与劝导员组成的队伍每天从清晨开始进入卡点，值守在路口，重点检查摩托车、三轮车、大马力农机是否遵守交通规范，用细致劝导守护村民出行安全。查干湖镇有16个行政村，镇域与查干湖景区接壤。当前春耕生产适逢查干湖旅游旺季，为避免游客自驾游车辆增多与农用车上路高峰给交通安全带来更多隐患，查干湖镇强化宣传，设置交通安全卡点30多个，用扎实举措让村民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常态化，为春耕生产筑牢安全防线。好的，听众朋友，这次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高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显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显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是花开，那么你不必惊讶，因为花儿总是开放在最好的时节。如果是仲夏，那么你不必惊诧，因为仲夏的阳光总是那么的炙热。睁开双眼，竖起耳朵，开始聆听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最美声音。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访华；
2: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标志着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准备阶段，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1: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2: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1: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3: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射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1: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3: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射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使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4: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

0: 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目前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2: 目前平陆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了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1: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3: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婷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全长2.8公里，为保证掘进进度，数百名建设者实行三班倒、24小时不停歇作业。
4: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短捷、严厉破碎、竭力临机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通法施工，目前日均运尺3米，计划年底又铺贯通。
3: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5: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浙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浙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6: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钢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
5: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7: 今天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8: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3: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8: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2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0: 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今天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是
3: 六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9: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10: 不知吧，声音又返回来。
3: 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
11: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感受科学。
3: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12: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7: 从昨天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联合会商，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4级应急响应。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我已经带人过来了啊，过来翻墙过去。
14: 连日来，江西赣州出现明显降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今天赣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市超100个站点出现暴雨及以上量级降雨，上游县降雨量居首位。上游县乡村地区部分民宿道路受损，当地正全力开展清淤和抢修。上游县梅水乡村民陈先生，
15: 我们民宿的一楼的房间，包括我们的这个宴会大厅、厨房、包厢全部被淹掉了，水位从地面起应该有40公分左右，直到早上6点多水才退下来，挖机师傅乡里面都在抢修。
14: 目前赣州市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人员沿江不间断巡堤查险，低洼地区群众已实现应转尽转。
3: 5月14日以来，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桐梓县最大降雨量达121.4毫米，当地第一时间落实防汛举措，层层筑牢安全防线。桐梓县自然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李明宇，
16: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依托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实时更新气象信息，同时滚动发布暴雨、雷电等预警信号。
3: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贵州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谷慧提示，
17: 本周末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西部、西北部区域，遵义、毕节等地降雨较为明显。
3: 受降雨影响，贵州平塘县甲察景区、荔波县小七孔景区等宣布暂时闭园。
18: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河北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为中雨量级，局地有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3000余名环卫工人精细化清理主次干道、背街小巷，重点疏通雨水篦子，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19: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重点人工清理雨水篦子，对落叶杂物进行清掏，疏通排水口，同步出动湿扫车沿路推水清扫路面淤泥杂物。
18: 为做好降雨应对工作，当地集结362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在岗待命，完成移动泵车、抽水泵等排水设备检修调试，并备足防汛沙袋等。

0: 应急物资。邢台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副主任赵贺：
1: 所有的泵站24小时专人值守，重要的路段和低洼点位也都做到了定岗定人。现场部署了13台排水设备，做到积水、计件、即排。同时，巡查队伍不间断巡查，发现排水口堵塞、井盖顶起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2: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截至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3: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4: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3: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5: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3: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6: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2: 本台消息，司法部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此答记者问表示，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发言人表示，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相关做法，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但欧方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同时将密切关注欧方相关动向，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2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和11月1号零时。
2: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今天在福清核电成立20周年之际，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
7: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今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3文件向政府提出建议，草案于当天曝光， 此外，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日本方面消息称，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有观点认为，草案虽回避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了解，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5月6号，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
10: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7: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1: 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4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是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同时，阿拉格奇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他表示，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正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空袭。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连日来，大批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举行示威活动，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加沙地带示威者说，
12: 这一天让我们回想起数十年前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民族悲剧。巴勒斯坦人返回故土的权利必须得到归还，只有让流离失所民众重返故土家园，巴勒斯坦人才能获得公道。
2: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乌方称利曼，已有85%的区域被俄军控制，巷战仍在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3月份俄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主持会议，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3: 普京在15号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和决策已开始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他指出，今年3月的统计数据表现积极。普京透露，3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8%，失业率维持在2.2%的低位。他强调，政府需继续将支持经济增长的问题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205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5号通报称，当天有205名乌克兰人顺利返回家园。这批人员获释，标志着俄乌1000换1000战俘交换计划第一阶段正式落地。此外，15号，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军人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 泽连斯基十五号主持召开国防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会议，会议明确将强化对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
7: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十六号向媒体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以色列十五号晚空袭加沙地带，以方官员称炸死哈达德。
2: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十五号在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上发言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敦促国际社会展现责任担当，采取有力行动，纠正历史不公，维护公平正义。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五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二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
2: 据多家美国媒体十五号报道，五角大楼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报道称，上述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
7: 泰国曼谷十六号下午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目前已有8人死亡，10多人受伤。
2: 荷兰政府十五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7: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十五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3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
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十五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按计划，龙飞船将于美东时间17号与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雨华、程慧，主播王贤、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8: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市防汛办今天傍晚发布提示，明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请各有关单位按照预案落实各项预防行动措施，做好降雨防范应对相关工作。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天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教育部2026年百校学子地方行首站活动今天在南京举行，这是教育部今年首次启动的校地人才对接品牌活动。南京站之后，教育部还将在阜阳、连云港、沈阳、邯郸、苏州、无锡、德州、长沙、宁波等10个城市陆续开展系列活动。当地时间16号下午，泰国曼谷靠近机场快线马卡山站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导致公交车起火，目前现场火势已被控制，事故造成至少8人死亡，25人受伤。当地时间15号，奥地利维也纳聚集大量抗议人群，抵制由以色列歌手参加的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现场抗议者悬挂写有“不给种族灭绝提供舞台”等标语的旗帜，控诉以色列袭击加沙地带。欧洲歌唱大赛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电视直播音乐盛会之一，参赛选手不局限于欧洲地区。以色列的参赛使得此次大赛遭到西班牙、荷兰、爱尔兰、冰岛、斯洛文尼亚5国抵制。当地时间15号，德国南部纽伦堡市一家公司发生化学品泄漏事件，导致1人死亡，大约30人受伤。纽伦堡政府部门说，事发建筑内人员已经彻底疏散，目前有毒物质被封锁在建筑内，没有泄漏到空气中，对公众不构成危险。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京津冀中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中东部、河南中西部、四川东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北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西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需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推进再军事化，不仅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大幅增加防卫预算，还计划设立对外情报厅，提出宇宙开发新方案。日本执意走上新型军国主义道路，将受到什么样的反噬？另一个话题是，最近德国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继首次发布国家军事战略，推出整体性强军计划后，近日德国又相继与乌克兰、日本、印度深化新军事合作。德国军事战略从克制走向自主全面转向，意味着什么？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你。好，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是张学芳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芳。
0: 那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此前，美国政府内部人士透露，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如今比过去几周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对此，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回应称，若伊朗再次遭袭，伊朗的应对手段可能是将浓缩铀风度提升至90%。曹老师，将浓缩铀风度提升至90%意味着什么？这对美国后续的军事行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浓缩铀啊，它既是可以用于和平的环境，比如说核电站，那3%就够了。但是武器级的，也就是核武器，要到90%以上。所以，当伊朗说要把浓缩铀风度提升到90%以上啊，或者90%，就意味着它就可以制造核武器了。那么伊朗在这个时候说，如果美国对它进行军事打击的话，它就要把浓缩铀的风度提高到90%，因为它有一个前提，就是美国如果再对它进行军事打击，它就要提升浓缩铀，因为这是一个问题的焦点。它现在的浓缩铀风度是60%，如果提升到90%，它就可以制造核武器。但是它的前提是，如果美国用军事手段，那么美国现在就两难了。你要打伊朗，伊朗就要搞核武器。你要是不打伊朗，他现在伊朗要求的就是拥有3%浓度的，就稀释60%的这个浓缩铀呢，就是向3%降低呢，美国又不答应，就是你不能拥有这种和平利用的这种权利，所以就处于一个两难。如果美国打，伊朗就要发展核武器；如果美国不打，这个就形成伊朗继续研发这个核研究，所以美国就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了。主持人，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以总理办公室称，此次访问促成以色列和阿联酋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但阿联酋方面却对此说法予以否认。另据美国媒体11号爆料称，有多名知情人士透露，阿联酋已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但阿联酋方面始终没有公开承认发起过这类似的袭击行动。张老师，您怎么来看待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围绕阿联酋的爆料？中东各国关系是否正随着伊朗战局的变化发生微妙的变化呢？
2: 阿联酋和伊朗呢，基于2020年签署的亚伯拉罕协议啊，实现了关系正常化。由此呢，阿联酋也成为继约旦和埃及约旦之后呢，第三个和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双方的关系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基础的。那么在这次美以伊冲突期间呢，以色列和阿拉伯的这个阿联酋的关系呢，进一步的走近。除了刚才谈到的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的传闻之外，还有消息称呢，冲突期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了铁穹防空系统。这也是以色列首次向阿拉伯国家实战部署先进的武器装备。而这一次双方关系的走近呢，可以说是外部因素启动的。 在冲突期间呢，按照一些媒体的报道啊，伊朗向阿联酋发射了超过2000架无人机啊，超过500枚弹道导弹和数十枚巡航导弹。那么以色列呢，这个和阿联酋关系走近呢，也是出于安抚这个阿联酋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有作战的需要。毕竟呢，这个为阿联酋提供防护之后呢，阿联酋对美国对以色列的这种反向的压力也在减小。可以说呢，双方的合作呢是部分的基于共同应对伊朗的需求，所以呢，这种地区冲突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后续他们的合作的深度。阿联酋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呢，也不能完全代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所以呢，后续这个发展呢，可能还会有比较多的变数。
0: 好，我们来看下一条消息啊。我们来聚焦俄乌局势。当地时间5月11号24时，俄乌3天停火结束，但局势并未因停火走向缓和。当前双方交火持续。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他同时表示，普京总统愿意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张老师，佩斯科夫所说的相关决定具体指什么？您怎么来看待他释放的普京愿意与泽连斯基会晤的消息呢？
2: 应该说佩斯科夫说的还是非常模糊的，而且呢，他还说乌克兰方面应该清楚做出何种决定。我想呢，这个相关的决定呢，应该是满足俄罗斯方面关于停火提出的主要条件，或者满足当时这个美国提出的这个俄乌停火28点草案的一些条件。因为之前呢，双方经历过多轮的谈判，乌克兰方面应该很清楚俄罗斯提出的条件，比如说要承认俄罗斯对乌东四地包括对克里米亚半岛的控制，甚至可能还要包括要求乌军从这些地区进一步的撤军，限制战后乌克兰军队的规模，包括乌克兰不能够加入北约等等条件。佩斯科夫说的特别军事行动可以随时结束呢，以及包括普京愿意同泽连斯基进行会晤，大概率也是乌克兰要做出相关决定，在这个决定的基础上乌克兰同意做出决定的基础上。这样说呢，既表达出俄罗斯方面缓和局势的信号，避免呢西方把不愿意停火的帽子扣到俄罗斯头上，又避免俄罗斯自身的利益受到损失。
0: 好，中国之声呢，我们来插播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16号，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汽车旗下的53号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型武器装备的研发进展。美国海军在最新发布的年度造舰计划中正式确认，新一代特朗普级战列舰将采用核动力推进方案。众所周知啊，当前美国海军现役核动力水面舰艇仅剩下了尼米兹级和福特级两型的航空母舰。自上世纪90年代，美国便不再列装核动力常规水面作战舰艇，当时美海军多款核动力舰艇是陆续退役。曹老师，特朗普级战列舰选择采用核动力推进方案有何利弊呢？
3: 因为战列舰呢是一种大型的水面舰艇，其实在二战以后呢基本就被淘汰了，各国海军都不再建造战列舰了，因为它主要武器装备是舰炮。那么后续呢，像人家的这个导弹驱逐舰呢都有导弹，还有其他的武器装备，就取代了战列舰。但特朗普总统呢就提出来要为美国的海军呢就是建造就是金色的舰队，还要打造特朗普级的战列舰。他这个战列舰呢已经不是二战传统意义上的战列舰了，而是说要完全以他的这种名字来命名，因为特朗普总统喜欢这高大上的东西啊。那既然如此，他提的标准就很高。第一，这种舰艇要大，像战列舰一样，就是万吨级的2万吨、3万吨这样大型的舰艇。再一个，它要搭载最强大的武器装备，不但要有导弹，而且这个导弹要高超音速，
1: 不但要有这个一般的防御性武器速射炮，还要有激光武器，还要有这个电子轨道炮。你看看这么多的先进武器装备都装在一种水面舰艇上，那么就要考虑它的动力了。所以当采用核动力的时候，它的续航能力长，它的这个动力足，可以提供的电力也稳定啊持久，所以它就采用了这个核动力。但是一旦采用这个核动力以后呢，它会使这个舰的造价大幅度的上升。一般只有航空母舰采用这种核反应堆，那你一般的战列舰或驱逐舰也用核反应堆，这个造价会很高。再有一个呢，它的武器装备，比如说激光武器和这种高超音速导弹，以及比如说电磁轨道炮，目前还并不成熟。那么你把这么多的不成熟的武器装备装在这样的舰上，那就可能重蹈就是这个像朱摩尔特级导弹驱逐舰这个前车这个之鉴，就是它会导致造价很高，数量很少。这个到了时候呢，罗奇古不齐啊，没法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这个特朗普的战舰虽然现在采用了核动力，但后续啊，它的这种建造的速度和它能建造的数量，以及它达到的作战指标，都是有很多的未知数。
0: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带来的一周国际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
4: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推进再军事化，不仅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大幅增加防卫预算，还计划设立对外情报厅，提出宇宙开发新方案。日本执意走上新型军国主义道路，将受到怎样的反噬？在开始今天的讨论前，就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5: 近期日本在防务领域动作频繁，一系列举措正在加速其推进再军事化进程，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防卫预算方面，日本计划参照北约标准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5%。在修改安保三文件方面，日本政府计划今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三份安保文件，核心内容包括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部署远程导弹等。这标志着日本战后奉行的专守防卫原则将名存实亡。在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方面，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底前成立专门针对外国的对外情报厅，同时设立培养对外间谍人才的机构。此前高市内阁已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打造集权化的情报体系。舆论认为，这标志着日本正在走上情报先行的军国主义老路。在太空领域，日本自民党近期提出宇宙开发新方案，要求增加自卫队太空领域人员编制。日本计划于2026年将航空自卫队整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将太空部队从宇宙作战群升级为宇宙作战集团。当前，日本正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其再军事化趋势值得高度警惕。
0: 近年来呢，日本不断增加防卫预算开支。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的规模。当前呢，北约的目标啊，是在2035年前各成员国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张老师，如果日本也将防卫开支提高到占国内生产5%啊，总值的5%这样的一个目标，您认为增长的这部分将可能投向哪些领域呢？
2: 日本呢声称他要效仿欧洲的一些国家，北约的一些国家，我们就不妨先来看一看北约国家这计划中的5%投放到哪个方面。你像他这个5%的军费呢，他也实际上是按照分阶段实施的，而且呢这5%占比的军费并非完全是传统的军费开支。你像其中核心的军费支出占到 GDP 的3.5%啊，另外1.5%呢是定义为较为宽泛的非传统防务和弹性建设的支出，那比如说关键的基础设施建设、网络防御和数字化安全等等。那么日本提出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啊，如果说真的要达到这个国内生产总值的5%左右，我想呢也可能啊大致划分为传统的核心的防卫费支出和泛国家安全支出两个方面。那么在核心防卫支出方面呢，很可能将用来发展它的这个核心军事能力，尤其是进攻性的作战能力啊，比如说采购新的武器装备啊，增购远程导弹，研制采购新一代的所谓的第六代战斗机。未来呢不排除发展更大型的水面战舰，特别是航母的可能性。再比如说它有可能对这个所谓的西南诸岛进一步的进行武装。那么在泛国家安全支出方面呢，可能会投资于它的一些基础设施，包括它的防务工业啊，这部分呢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反哺它的经济啊，特别是它的防务工业，因为现在那个日本呢基本上取消了对这个武器出口的限制。那么如果说它下一步能够进一步大量出口武器装备，那么可以成为它的这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也可以降低它的武器生产的成本，最后呢来反哺它的自卫队的装备发展。
0: 嗯，那我们也注意到哈，这个在方案当中啊，还提出在海上安保领域，日本还计划加强海上航道的防卫能力，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的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曹老师，这一针对性提议有什么样的目的？
3: 这日本呢，它有两方面的目的。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对公共的这些海上通道啊，具备这种进攻威胁的能力，特别是像宫古海峡呀、对马海峡呀这些重要的海上通道。所以我们看日本呢，它在军事演习中也把自己的88式导弹放到了菲律宾。啊，放到菲律宾北部之后，这就对这个三八海峡构成了威胁啊。如果你放在宫古海峡、对马海峡，这个对马海峡就对我们进出太平洋的公共海上通道造成了威胁啊，所以它这个第一个目的就是对公共海峡上的这种封锁和打击的能力，对他国的安全这个造成威胁，并且呢配合美国的所谓岛链封锁啊，这样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日本的海上保安厅啊，它原来执行的任务主要是近海的这种巡逻，它的舰艇啊，当时就是海上保安厅的舰艇呢非常先进，它是专门制造的，然后呢配备小口径的火炮和这种机枪。那当时呢我们的海警啊就对应的就是没有这种枪支弹药，比如说主要是用高压水龙头来解决啊这种就是姿势的啊。但根据日本的这个情况和我们自己面对的安全威胁，我们也给这个海警就是建造了新型的巡逻舰艇。然后呢，你既然日本配备小口径火炮，我们也给我们的海警配备，你用机枪我们也配备，而且根据我们新制定的海警法，就是跟日本对应，他的海警是就是保安厅是可以开枪开炮的，那我们也对应，就是你要开枪开炮我们也可以有这种权利，这样的话就对应了。所以就日本过去海上保安厅这种优势就不复存在。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它另一个目的就是借着这个现在修改其文件，修改这样的规章制度吧，然后把日本的这个海上保安厅呢进一步把它加强，把它的这个舰艇的数量增加，把它的这种装备增加，而且呢还把它的就是巡航的距离放远，比如说跑到南海去兴风作浪，因为他把有一些淘汰的艇都给了菲律宾了，所以就是搅乱南海的局势。你看他在这个目的上啊，其实主要不是为了这个安全和平稳定，而是故意的啊，就是搅局南海，破坏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
0: 借由日本海上保安厅任务的拓展来提高他的军事能力。那张老师呢，在您看来，日本能否实现将年度防卫费开支提高到占国内生产总值5%这样的一个目标，它是否会面临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呢？
2: 应该说从世界范围来看呢，要占到这个 GDP 的大概5%，这样一个开支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占 占比。目前北约国家呢，基本上在2%左右。你像美国呢，是3%多一些。现在俄罗斯呢处于冲突当中，所以它的占比更高一些。按照不同口径的统计呢，有所不同，大致在7%左右。那么以前日本呢，基本维持在1%多一些。那么到今年呢，已经达到了2%。那么如果说这个他要这个进一步的增加这个防卫费的占比恐怕呢会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也会面临很多的制约，包括财政啊、民意啊和宪法等层面的现实困境。比如说在财政方面，如果说向5%的这个目标迈进，意味着未来10年内他的防卫费支出要翻一倍以上对公共财政造成很大的压力，尤其是在他的社会保障和债务负担高企的这个背景下呢，资金来源恐怕不是很好保障。其次呢，它大幅增加这个防卫费可能会与民争利，那么难以呢得到广泛的支持啊。随着像日本少子化呀、老龄化的加剧，它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支出需求增大。如果说它为了增加这个经费，然后呢减少相关的这个民生的支出，提高这个民众的医疗自付比例啊，或者是削减福利，那肯定会引发国内民众的一些抵制和抗议，包括。

0: 如果他通过加税的方式这个提高他的军费，可能也会导致国内这个民众包括在野党的反对，最后呢这个增大他的防卫支出呢也会违背他的和平宪法精神，面临一些制度上的制约。
1: 嗯，所以说这个法案它能否通过，这一目标能否达成，都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那么据媒体报道呢，日本今年准备修订安保三文件。近日呢，围绕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啊，日本自民党内部出现了主张将中国明确表述为威胁的强硬声音。不过也有日本相关人士担忧，这样做会招致中方反弹，无益于中日关系。另外还有报道称，日本曾希望借特朗普总统访华向中方传递信息，以缓和当前紧张的中日关系。那么日本为什么一边寻求缓和与中国的关系，一边却又在涉华问题上不断地去释放负面信息呢？曹老师，
2: 这个涉及到日本的一个大的战略目标，因为日本的大战略目标呢，就是要修宪，就是要变成一个所谓正常化国家。而他说的这个正常化国家，是要指现在他是一个经济大国，但是他还要成为一个政治大国和一个军事大国。那作为这样的战略目标，就必然要和这个周边的这些国家呀，因为无论中国还是俄罗斯，它都是这个应该说政治大国、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你和要实现自己战略目标的时候，可是你又和自己的邻居中国、俄罗斯包括朝鲜都是一种对立的关系，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所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就是要寻得不能同时和这么多的国家或邻居造成一种尖锐的矛盾。因为我们看，由于俄乌冲突的爆发呀，这个俄罗斯和日本的关系这个已经降到了冰点。因为日本是向乌克兰提供相应的一些装备的，实际上是在对这个俄罗斯进行制裁的，也就是站在这个北约西方这个立场上的。那么如果他在和中国的关系搞成跟俄罗斯一样的这种关系啊，完全的对立，那么这个就是日本呢，就是他要在完成自己的战略目标上受到更大的阻碍，所以他要缓和同中国的关系。那么另一边呢，他又在涉华问题上不断的释放负面信号，因为日本呢和美国是军事盟国，他要是变成就是这个所谓的正常国家，那必然不能摆脱美国对他的这种允许或者是束缚，所以他要继续帮着美国推行所谓的大国对抗啊，还有所谓印太战略啊，因为它是这个美国战略里边的一个棋子儿，因此呢他又要不断的释放负面信号，就是对中国的一些内政问题，比如说台海问题啊，说三道四啊，对中国的一些正常的发展呢、啊、说成是威胁啊，这个就是他为什么要在涉华问题上不断的释放负面的信息。
1: 那最近呢，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也是召开了宇宙开发特别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项面向政府的所谓宇宙开发的建议方案，要求通过加强官民卫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锦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籍。
4: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东汉演义》。
5: 上回书说到汉时老忠臣朱温华，让老管家朱安去叫这殿下刘植、刘龙，老管家答应了，然后呢就暗中观察。有一天看见刘植、刘龙正在下江王府后边玩，路上行人很稀，没什么人注意。这朱安呢就把这刘植、刘龙叫到旁边了。
6: 你们是二位殿下吗？
5: 是啊。您找我们有事吗？老爷子，
6: 来呀，你们哥俩随我来。
5: 老管家朱安就把刘植、刘龙领到老将军朱文华的面前。朱文华仔细一看，这刘植、刘龙长得非常

殿下留职刘龙每天掌灯以后就到朱文华的家中来，朱文华让他们吃饭看书练字安歇，到了夜里二更天就把小哥俩叫起来教他们练习武艺，练完了武艺之后再睡觉，五更天起来再练一会儿，然后吃完早饭给他们一些银子，让他们小哥俩带回家去接济刘奈全家过日子。如果要是没有朱文华接济刘奈一家呀，刘奈一家也早就饿死了。就这样天天如此，三四年的光景，这小哥俩的武艺就练得不错了。朱文华就常对他们哥俩说，刘志刘龙，你们哥俩可要长志气呀，好好练功夫，等把武艺练成了，兵书战策学好了，日后好夺回三江事业，除掉奸臣李福通。殿下刘志刘龙还真有志性，苦心学艺，朱文华就更喜欢这小哥俩了。而且朱老将军经常对他们说，说你们的父亲刘奈是汉高祖九世玄孙，现在在白水村兴兵的刘秀也是汉高祖九世玄孙。刘秀八百人兴兵跟王莽的官兵打了几年的仗，转战南阳、胡阳、济阳、颍阳、昆阳，天下震动了。刘秀是你们的皇叔，是个英明之主啊，很有能力，将来灭王莽恢复汉室山河的必定是刘秀，你们哥俩可要好好练功啊，再练几年，等长到十七八岁，我带着你们哥俩去投奔刘秀，跟刘秀借兵打回三江，消灭李福同，夺回三江事业。刘直刘龙老听朱老将军说这话，就希望着自己快快长大，好去投奔刘秀。这天小哥俩正在花园里练刀练枪呢，突然间听见哗啷啷甲胄响，腾腾腾有人跑进花园，脚步很急，这小哥俩顺声音一看，来的是奸臣李福同。李福同看见这小哥俩也是怒目横眉，手持宝剑，小哥俩吓坏了，虽然说把式学成了，但是毕竟是孩子呀，两个小孩胆儿还没练出来呢，看见李福同这么一瞪眼，吓得刘直拉着兄弟刘龙一转身往太湖石就跑。李福同看见刘直刘龙虽然有气，想把这哥俩杀了，可是后边有摇旗马舞追自己呢，就顾不过来了。这个李福同呢，他就奔花园的围墙跑，因为跳过墙去那边就是教军场，就是李福同的几万大兵。这李福同跑到围墙底下了，他心里是想着跳过去，可是李福同武艺虽高，他练的是马上步下的功夫，没练过穿房越脊的轻功，他跑到了墙根底下，使劲往上一窜，噌，两只手啪就扒住了墙头，他想着一拧身飘身过去，他可不知道啊，这片墙在前些日子被雨水淋透了，塌了一大片，这刘奈呢又没钱修理，这个王冠李禄啊就用点水和了一点泥，把这砖呢对付着砌上了。这李福同肉多体沉，这水和泥的墙能禁得住他吗？他两只手使着这一扒，劲头使得挺大，上边的砖呐、一下都塌了，哗啦一下，扑通，哗啷啷，就把李福同摔了一个嘴啃泥，就趴在地上了。就在这时候，摇旗腾腾腾迈大步赶上了，摇旗这鞭就举起来了。摇旗心说：“我这鞭要下去，这个奸臣脑袋就得碎了。”可是摇旗这鞭没往下落，摇旗心说：“我留着他这口气儿，把他捆上，等他的兵将。他手下兵将如果要来了，我好拿李福同吓唬他们。如果他的兵将要动手杀我们君臣，嘿嘿，我就一边把这奸臣打死，用这办法我好威胁三江的兵将，而且还能保着刘奈全家逃出龙潭虎穴。”
姚琦这办法是想的挺好啊。

他伸手哈腰，就把李福同的两条大腿抓住了，一转身，他拉着李福同跑。心说马武来了，准能把这奸臣捆上。这李福同啊，挺胖挺高，而且六十开外了，他争他也争不起来，没有办法。这时候马武还没到呢，两位小殿下刘直刘龙，一个拿着大刀，一个拿着长枪，由打太湖石旁边跑出来，就奔了李福同了。俩小孩要捡这便宜。刘直刘龙举着刀举着枪就骂这李福同：奸臣，今天你的报应到了吧，啊，我扎死你。砰，拿枪就扎，这个拿刀都剁。这刀枪一块下，眨眼之间，李福同身上流出不少血，就成了血人了。马武这时候赶到了，马武手举单鞭往下一打，啪，李福同能不死吗？奸臣李福同一命呜呼了。姚七回过头来就问这刘直刘龙：哎，我说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用刀砍人，用枪扎人？刘直瞧着姚七，我先问你，你是干什么的？你先告诉我，然后我才告诉你我是谁呢。嘿嘿，你要问呢，汉太子大英中总印先锋官，姓姚名齐，字慈旷，人称汉太岁。然后姚齐用手一指马武，哎，他叫马武，汉营二路先锋，人称武温臣。两位小殿下一听是姚齐马武，二位殿下可乐了。因为听师父朱文华老说呀，皇叔刘秀手下四位先锋官姚齐马武陈鹏杜茂，在两军阵前为汉营立下无数的功劳，今天看见姚齐马武了，真是惊喜极了。姚齐看他们俩乐了，你们叫什么，姓什么呀？二位殿下这才说出自己的名姓来。姚齐马武一听这两个小孩是殿下刘鼐的儿子，一看这小哥俩怎么穿得这么好啊，而且满面红光，跟他爹刘鼐是一点也不一样啊。这哥俩心中纳闷，也不好多问，赶紧给刘直刘龙施了一礼：姚齐马武拜见二位殿下。刘直刘龙小哥俩赶紧还礼：先锋免礼，请问二位先锋因何至此啊？姚齐马武就把刚才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刘直刘龙赶紧就向姚齐马武道谢呀：谢过二位先锋，要没有二位先锋大人，我们父子就不能再见面了，多谢二位先锋。姚齐又打刘龙手里拿过刀来，就把奸臣李福同的人头砍下来了。行了，二位殿下，咱别在这聊天了，你家父王跟我家主公在前边等着着急呢，咱们赶紧告奔银安殿。姚齐左手提了着李福同的人头往背后一藏，就跟着马武刘直刘龙出花园直奔银安殿。等到了银安殿了，刘秀就问姚王兄：奸臣呢？嘿，千岁您看，奸臣被我们打死了。说着话，姚齐左手一提李福同的人头，刘秀高兴了，只要把他打死，我们再也没有什么危险可怕了。刘直刘龙就跪在刘秀面前给刘秀磕头：皇叔在上，皇侄刘直刘龙有礼了。姚齐用手一指：哎呀，千岁，这是夏江王千岁的二位殿下。刘秀低头一看，这俩小孩真好啊，我皇兄有这样的儿子，刘氏后继有人了。他们竟顾了高兴了。这个王冠李禄一看奸臣被李福通打死了，扑通一声就跪在地上了，给四位先生的磕头啊：谢过四位先锋大人，奸臣死了，我李禄也能瞑目了。没想到这时候刘鼐在旁边哆了哆嗦，跟刘秀说：玉帝呀，你可把我害苦了。这四位先锋一愣，刘秀就问呢：杀了奸臣，怎么反而把皇兄你害苦了呢？玉帝呀，你们把李福通打死了，府的西边就是教军场啊，教军场上有奸臣的祭万大。

兵要是让他们知道了，眼前就是一场塌天大祸呀。皇兄啊，你千万不要着急，还有我们君臣呢。玉帝呀、啊、你们总共才五个人呐、啊、就是周身是铁又能粘几根钉啊，虽然说武艺高强，可是五个人能敌得住几十万大兵吗？塌天大祸呀。皇兄啊，你千万别着急，你放心，如果我们君臣几个人死不了，就能保护皇兄你全家性命，也只好听天由命吧。就在这时候，听见府西边哒哒哒炮声就响了，紧跟着鼓声也起来了。夏江王刘乃吓得扑通一声就坐在地上了。刘秀君臣一看刘乃吓得面如土色，是抖衣而颤。皇兄啊，你起来，你这是怎么了？玉帝呀、啊、你们是不知道啊，每逢李福通到我府中来的时候，要是待的功夫长了，他手下的兵将就响炮擂鼓，李福通听见炮鼓之声立刻返回去，如今他已然死了，他要是不回去，他手下兵将要来找他，咱们可就麻烦了。皇兄，你千万别着急，你起来，既然是这样，我们君臣去迎头找他们。这时候姚琦、马武、陈鹏、杜茂四位先锋官已然到了银安殿后部，把五匹马拉到银安殿前了，取下衣包，把盔甲全都从包袱里取出来。刘秀下了迎安殿，君臣五个人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纱食物全身披挂整齐了。刘秀就把刘植、刘龙叫过来了：“二位皇侄啊，我们去杀李福通的余党，把你的父王可就交给你们哥俩了，千万别让你父王寻死。皇兄您放心，我父王要上吊啊，我们把绳子拿走；他要抹脖子，我们把刀夺过来。”他要想撞死啊，我们哥俩抱着他的腰，如果三江兵将来了，我们呢就凭手中的刀枪跟他们拼命了。好啊，二位皇侄好极了，就把你们的父王交给你们了，皇叔您放心吧。刘秀这才带着四个先锋官拉马出府，在府门外陇司将任等帮鞍上马，每人手中掌着兵器。姚琦仍然左手提着李福通的人头在背后这么一藏，君臣五人齐催坐骑，各斗司将，直奔府西的教军场。到了夏江王府的西边，刚没走几步就看见了盔层层遮天映日，甲层层万道霞光，刀枪如麻林，剑戟似麦穗，冰山降海，足有一万多三江兵。当中间掌旗官高挑一杆，绿缎子大道旗，上边五个小字儿：三江副元帅。当中间斗大的一个字儿：康。在大旗之下，一员大将是金甲绿袍，胯下马掌中一口大刀，压住全军大队，队伍严整，军容雄关。刘秀不由得叹了一口气，敌人兵将如此雄壮，实在是难敌呀。姚琦听刘秀这么一说，把嘴一撇：“千岁，没什么可怕的，有道是怯敌者败，欺敌者胜。”也别瞧姚琦，姚琦虽然能耐不如马武、陈鹏、杜茂，可是姚琦这一句话就把君臣几个人的胆子给壮起来了。姚琦、马武在左，陈鹏、杜茂在右，刘秀在正当中，五个人催马就奔着三江大队来了。离着近了，刘秀君臣勒住坐骑。就在这时候，有打三江队伍中冲出一匹马，马上这员大将穿青挂皂，长得身高一丈，头大项短，腰圆背厚，头上戴着一顶乌金束发冠，双叉至今尾，身上披着一副乌油甲，内衬一件皂缎色蟒征袍，胸前护心镜，

0: 身背后五杆护背旗，肋下佩着一口宝剑，三叠倒挂鱼塔尾，两扇皂缎色软战裙分为左右，红绸的中间虎头战靴牢踏在一对乌金凳内，胯下一匹青鬃马，马上鞍颤脚缓鲜明。这员大将手中擎着一条冰铁造鹰枪，他马往前跑，冲着刘秀君臣就喊：“呔，你们是干什么的？再往前来，我可命我手下兵将射箭了！”出来一个马前打话。说这话，这员战将就勒住坐骑了。姚琦向来是胆大呀，双足一点蹬，蹬磕飞虎颤，催马向前，来到这员战将面前，勒住了马，用冰铁造鹰枪一指：“你是何人？”“我乃三江王殿下，姓李名豹，人称小霸王。你是何人？”姚琦听明白了，听这个人通名报姓，三江王殿下姓李名豹，人称小霸王，那没错了，他是奸臣花面阎王李福同的儿子李豹，有个外号叫小霸王。姚琦乐了，姚琦脑子快呀、
1: 哎、你要问我呀，在下我是老霸王。这小霸王李豹气坏了：“你敢耍笑于我，你可知道我枪法的厉害？哎呦小子，你先别耍枪，我有句话得跟你说。”姚琦这么一说，把这小霸王李豹给说愣了。他压着大枪，瞪着大眼，他瞧着这姚琦：“小子，你不知道啊，你叫小霸王，我叫老霸王。我跟你实话实说吧，你知道今天我干嘛来了吗？你妈没生你的时候正要临盆呢，嘿嘿，被奸臣李福同把你妈给抢走了，把老霸王我也给挤得走了。谁让那时候没本事呢，你娘把你生下来了，你不知道，你还管李福同叫爹呢。小子你傻呀，我一赌气练了一身的本事，今天回到三江，为的是学我夺妻之恨，你还跟老霸王我瞪眼。儿啊，你好糊涂，现在我大仇已报，把仇人杀死了，你看人头在此。”说着姚琦左手就把李福同的人头拿到前边，嗖，他就奔李豹的怀中扔去了。这一下呢，正好落在李豹的马上。小霸王李豹一看亲爹李福同的人头，是又气又恨又急又怒，哇呀！他这一暴叫声如巨雷，晃身形，擦楞楞楞楞，甲叶声音直响。小霸王李豹也顾不得他爹的人头了，抖大枪奔着姚琦：“我扎死你！”大枪奔着姚琦就扎。姚琦用枪招架相还，两个人枪来枪去，就杀在一处了。两匹马马打盘旋，就跟走马灯相仿，杀父之仇啊！小霸王李豹恨不得一枪把姚琦扎死，给爹报仇。杀了三四个回合，这姚琦的能耐还真打不过小霸王李豹，心说坏了，我打不过李豹，这李豹这么大本事，我们君臣才五个人，他手下一万多兵，不成，我得把这小子带走，免得他奔过去去杀我们千岁刘秀。姚琦想到这儿，扎扎扎，他这一咋呼，虚点一枪奔着小霸王李豹扎来了。李豹刚一还枪，姚琦拨转马头，哎呀呀呀呀呀呀，往西就跑，直接奔着三江大队人马来了。这小霸王李豹也愣了，他怎么往我的兵将队伍中冲啊？三江的兵将往前一拦，不能让姚琦过去，杀呀！一万大兵往上拥，姚琦抖丹田，高声喝喊：“对，三江兵将听阵，我叫老霸王，你们要知道老霸王的厉害，尔等闪开了，如其不然，叫尔等死在老霸王大枪之下。”他催马鸣枪，愣往这三江大队里撞啊。
0: 三江的兵将拦拦不住，挡挡不住，小霸王李豹在后边就追他。他追姚琪呢，可是他始终也不知道姚琪叫什么。他冲着姚琪高声喊嚷：“哎，老霸王，你慢走！”呸！姚琪这乐言：“小子，小霸王追也老霸王。”姚琪觉得可笑，他在前面跑，李豹在后边追，两个人一前一后就跑出了下江城。小霸王李豹为报杀父之仇，他下了狠心，是非追上姚琪把他扎死不可，所以这匹马马跑如飞。姚琪他不认识路啊，他跑出十几里地，他可愣了，眼前是山连山，山套山，山连山，接连不断，崇山峻岭，没有道路可走了。姚琪心说，后边的小霸王李豹苦苦的追赶我，他的武艺可比我强得多呀，他要追上我，我是非死不可呀。姚琪拿眼睛往山上瞧，就瞧见山上有一股弯弯曲曲的小路，姚琪催马就上山了。这是一个小山包，山下头呢是一条又长又宽的山涧，人是跳不过去，马也过不去。这时候李豹就到了，你身逢绝地还跑得了吗？咱们下回再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电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知识，包你今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籍。
3: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东汉演义》。
0: 上回书说到，姚琪杀了奸臣花面阎王李服同，为了保住下江王，所以刘秀君臣就出了下江王府，到了教军场。李服同的儿子李豹不知道刘秀君臣是谁，等他发现对面的人把自己的爹杀了之后，小霸王李豹就跟姚琪玩上命了。姚琪跟他开玩笑说，你要问我是谁呀、啊？我是老霸王。所以小霸王李豹跟姚琪动了半天手，始终不知道这个老霸王就是汉营四路总印先锋官姚琪姚四矿。姚琪打不过李豹啊，为了保住刘秀君臣的性命，姚琪催坐下马，掌中大枪就冲进了三江大队，小霸王李豹在后边就追，就这样两个人一前一后就出了下江城。这回姚琪可吃了亏了，因为下江城外小霸王李豹道路熟悉，可是姚琪不知道东南西北呀、啊。小霸王李豹为报复仇，是非追上姚琪不可，这样马跑如飞，出了下江城十几里地，姚琪可傻了。前边山连山，山套山，接连不断，崇山峻岭，没有道路啊。姚琪抬头一看，只见前面山上有一股弯弯曲曲的小路，他回头一看，李豹到了，就催马上了山。他可不知道这儿是个小山包，小山的下边是一条又长又宽的山涧，人是跳不过去，马要想越过去也是办不到的呀。这时候后边李豹就要到了，李豹一看可乐了，他知道姚琪是跑不了了。哎，你身逢绝地了，你还想跑吗？这个姚琪呀、啊、遇见事了，他是处处大松心。别瞧自己打不过李豹，姚琪还真沉得住气。姚琪心说，我得想办法。哎，我说小子，你以为老子我不认识道吗？反正你今天甭活了， 你是活不了了。小子，告诉你，我这儿可有埋伏，不然的话，嘿，我也不能来。我告诉你，我师父教给我的能耐，我能够呼风唤雨，居神遣将，撒豆成兵。小霸王李豹把嘴一撇，我不信，谁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啊？哎，你不信你在下边等着，你听，我只要一输出咒语来，我立刻就能居神遣将。姚琪呀，跟小霸王李豹在这耗功夫，他好想主意，说什么也得活。他瞧着李豹，哎，我可念咒语了，小子你听着吧，天灵灵，地灵灵，半悬空中有神灵，我是姚琪，我是中臣有了难，哎，老神仙老神仙呐，你快点带着小神仙来，你快些灵吧。他这一嚷不要紧，小霸王李豹啊还真有点二乎，顺着姚琪的四周围找了半天，什么都没有啊，再抬头往天上一看，这天兵天将也没下来呀。二叔，你是想活呀，你蒙我，这回你聚不来神仙，你瞧我的吧。他往前要催马了，姚琪用手一指，慢着，我再聚一回。哎，天灵灵，地灵灵，天上神仙，你快一些灵吧。姚琪是真急了，姚琪刚喊到这儿，就听见有人说话了，巫神来。这一嗓子把小霸王李豹差点由打马上掉下来，连姚琪也愣了，两个人同时顺声音一看，呵，真是神仙来了。由打树林中走出一个人类，这人怎么这么高啊，拿这大手一分，这树杈迈大步就出来了，就好像半截塔一样，比巨无霸个还高呢。哎呦，这脑袋比平常人脑袋得大上好几号去，膀阔三庭，腰圆背厚，看面貌，面似黑茄皮，黑中透亮，亮中透紫，这两道黑眉毛呀，就好像拿这大板刷蘸上油漆，啪啪往上一甩，就像这板刷漆刷的，这双大眼睛就好像两个大铜铃的，大狮子鼻，高颧骨，大嘴叉，连柄络腮的胡须扎实起来，根根跟钢针相仿，头上戴着一顶皂青缎子六棱状帽，顶门上勒着茨姑叶，上身穿着皂青缎子短肩袖小袄，前后绒绳勒着身带，红绸的中衣，足下是两只青缎子靴子，这两只靴子呀就好像卖靴子那靴子店前边那大幌子一样，呵。再一瞧这神仙的两只手，伸出来跟那大簸箕似的，神仙手里头拿着一只鎏金杵，又长又粗，这分量估计得有几百斤沉呢。这位神仙在姚琪面前一站，姚琪都傻了。
1: 请问神仙，您是四大天王
0: 哪位天王啊？
1: 哎，是拿长头那位还是弹琵琶那位啊？
0: 哎，这你就甭问了，
1: 你为什么居神遣将请我出事？
0: 姚琪呀，也不管这人是不是神仙，反正出来的就管事儿了。他用手一指这小霸王李豹，神仙呐，
1: 您看见没有，他是三江大帅李福同的儿子，您可知道他的父亲为官不忠啊，受了三江老王留下托孤之重，嘿嘿，他竟敢在老王爷宴驾之后不保少王为主，独揽大权，霸占了三江事业。哎，神仙，您不认识我，我告诉您，我姓姚，我叫姚琪，是大汉朝的忠臣。神仙呐，有道是天上神灵保护忠臣孝子，报应。

应他这奸臣之子。山县，您得保着我要这奸臣之子的命。这位神仙听姚琦把话说明白了，又看了看李豹，你可是奸臣李福同之子吗？这小霸王李豹全都吓糊涂了。神仙，我是李福同的儿子，不过我爹不好，跟我可没有关系。我是儿子，我能管得了我爹吗？我得顺着我爹的心意，我才算孝子的。您要知道，忠臣孝子，人人可敬。我爹他是奸臣，我不是奸臣，我是孝子。神仙呢，您得保护我这孝子啊。哦，这么说，他是忠臣，你是孝子。看这意思，今天神仙我来了，我得断定你们两个人其中得死一个呀。那么谁应该死呢？由巫神我来定。这样吧，神仙我手中有这只鎏金杵，咱们就拿这只杵问问天。你们可瞧好了，我把手中这鎏金杵往天空中一扔，这杵要是落在地上，杵尖冲着谁，哎，我就把谁给杵死。他说完了之后，他也不等这两个人愿意不愿意，就把这大杵往天上一扔，哗啷啷，扑通，这大杵就落在地上了。姚琦这么一看，吓得他是魂飞天外，魄散九霄。这杵尖啊，正好对着姚琦。姚琦心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啊？”这小霸王李豹可乐了，嘿，这杵尖没对着我，看起来我是孝子是对了。这个神仙低头哈腰，把这鎏金杵捡起来了，冲着姚琦瞪眼：“这回该找你死了，我可问过天了。”姚琦可真急了：“哎，你不是神仙，你不是神仙！”这个大盖根本不容姚琦说话。恶狠狠地拿着鎏金杵奔着姚琦就杵：“你接我这鎏金杵吧！”呜，这只鎏金杵带着风就奔着姚琦来了。姚琦两只眼睛一闭：“得了，我认命受死吧。”他闭着眼就听扑通哗啷啷啷，姚琦心说这死的滋味也不难受啊。他睁开眼这么一看，原来这个大个儿拿这鎏金杵把小霸王李豹给杵死了。这李豹扑通一声掉在地上，手中大枪也掉在地上，这匹马落荒而去了。其实啊，这个大个儿要杵这李豹，又怕李豹呢有所防备，所以他故意把这大杵的杵尖冲着姚琦。他说冲着姚琦杵，李豹一看也害怕了，吓得就把眼睛闭上了。没想到这大个拿着鎏金杵一下就把这小霸王李豹给杵死了。这李豹爷俩呀，不但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死在什么人手里了。姚琦睁眼一看，这大个把李豹给杵死了。哎呦，你是神仙，你是神仙。就瞧这个大个儿抬起腿来，用靴子底儿把鎏金杵上的鲜血给蹭干净了，然后又看了看姚琦：“哎，我不是神仙。”“哎，你不是神仙，你是谁呀？”“我呀，姓纪，名场，字德方，人称铁杵天王，在平顶坡战神为王。”“纪场？嘿，我耳朵里还真有这名字。”“哎，我问你，纪场，你上这儿干什么来了？”“我告诉你，我师父是南阳富春山清秀观的田贝利。我师叔严子陵听说你们离开昆阳到三江，怕你们遇有不测，叫我迈开大步赶到三江前来帮助你们。”“哎呀！”姚琦听大哥纪场把来历说明白了，心说师父处处想着我们君臣呢。“哎，那没得说了，既然你师叔是我师父，那么你就是我师弟了。哎，你来的正好，救我一命。可是你要知道啊，我家主公千岁刘秀跟陈鹏马武杜茂都有大难，现在

0: 被三江兵将团团困在当中。哎，我说师弟呀，你赶紧跟我去救驾。
1: 好吧，咱们走吧。
0: 师弟，你认识我家千岁跟马武、陈鹏、杜茂吗？
1: 哎，不认识。
0: 师弟呀，不认识你可得听我的。怎么办？你拿着大杵跟我走，我说话你得听。看见人了，我叫你杵你就杵，我不叫你杵你就别杵。哎，行啊，你叫我杵我就杵，你不叫我杵我就不杵。废话，你老杵我呀？哎，不杵你杵谁呀？我让你杵的是三江的兵将。哎，好吧。这样姚琦有了帮手了，可他再一看呢，大哥季昌在部下走，他没马。自己既然是师兄，人家季昌是师弟，干脆就让让吧。哎，师弟啊，你骑我的马走吧。季昌一听，季昌乐了。哎，师哥，哎，我不骑你的马，你看我身量高腿又长，你的马太矮了，我骑着也不成。你看，干脆啊，你给我找个骆驼，我骑骆驼还差不多。行了，我没地方给你找骆驼去，对不起，你还是部下跟我走吧。就这样，姚琦骑着马在前，大个儿季昌、季德芳在后，两个人马上部下可就跑开了。别瞧大个儿季昌胯下没马，他个儿高啊，这大脚大长腿往前一亮，蹭蹭蹭蹭，嘿，愣没让姚琦给落下。两个人一前一后就跑出了约有一半的路程，忽然间看见对面两员大将飞也相似，骑着两匹马，一前一后，看这意思呢，好像后边的追前边的这员战将。大个儿季昌就问姚琦，
1: 哎，怎么样，杵谁呀？
0: 姚琦把马勒住了，你过去就杵。大个儿季昌手持一字溜金杵，迎面腾腾腾往前就跑啊。姚琦都乐意，嘿，比马还快呢。等大个儿季昌离着两员战将前边的这匹马近，把这溜金杵往前这么一递，
1: 哎，天王爷杵！
0: 他一杵，嘴里还喊。马上这人一看，这么大个儿溜金杵过来了，立刻横手中大刀往上招架，就听嘡啷啷，这杵啊就砸在刀杆之上了。这杵的分量太沉重了。这个使刀的战将比这大个儿季昌的履历小，接不住，他还真机灵，两只脚一甩蹬，人的屁股顺着马的屁股往下一溜，他想着摔一下摔不死，嘿嘿，我呀活了就行。当时姚琦再一看呢，姚琦可看出来了，心说坏了，这是马武，哎，别杵，这是马武。幸亏马武机灵，要搁别人就命丧季昌的溜金杵下了。大个儿季昌一听姚琦这么一喊，立刻就把杵给停住了。马武扑通一声摔在地上，摔得哗啷啷甲叶声音直响，吓得马武的心腾腾腾的跳啊，心说呀，我马武机灵，不摔这一下啊我就死了。那么马武为什么跑到下江城外？这个追他的战将又是谁呢？因为刘秀君臣几个在下江王府的西边，眼看着姚琦闯出三江大队走了，刘秀猜不出来姚琦的想法呀。姚琦走了之后，又打三江大队中冲出一匹马，马生一员大将跨马持刀，这员大将勒住坐骑，冲着刘秀君臣高声喊嚷：对面之人，为首的马前答话。刘秀君臣一看这员三江战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在九尺开外，长得青须须的面皮，粗眉大眼，蒜头鼻子大嘴叉，连边络腮的胡须扎里扎沙，头上戴着一顶青铜三叉盔，九曲三英高寨，勒着一对青铜魔额，迎面一颗明珠叫二龙斗宝，四指宽搂海带密排金钉，包耳互相双卡搂汉骨，身披青铜大叶甲，内衬一件绿缎色蟒征袍，胸前悬挂护心宝镜，身背后八

杆绿缎色护卫旗，上校八个大字，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师门带龙头凤尾搭钩，肋下佩戴一口纯钢剑，三叠倒挂鱼塔尾，满都是青铜大钩。绿缎色软战裙分为左右，红绸子中印虎头战靴牢踏在一对青铜凳内，胯下一匹青铜马，鞍铲嚼环鲜明，手中一口青铜刀，真是人似欢龙，马似火虎，乐舞扬威。马武就跟刘秀说：“千岁，带我阵前回话。”马武双足一点蹬，邓克飞虎山催坐下马，掌中巨齿飞镰，三挺大砍刀，就来到三江这员大将面前，勒住坐骑：“你是皇人，你坐稳安桥亭阵。在下是三江副元帅康虎康振山，你是干什么的？嘿嘿。”你要问呐，我姓马名武，字子章，人称武文臣，现在在汉太子驾前称臣，官拜朱虚将军之职，等着他麾下调遣汉营二路先锋官。哎呀，三江副元帅康虎这么一听，康虎是大吃一惊啊。谁不知道汉太子殿下刘秀在白水村兴兵，跟王莽的兵将已然打了两年多的仗了，取下武阳，屡屡的胜利，天下早已然震动，三江的人也就传开了。而且马武的威名天下谁不知道啊？有道是一个雷天下响，当年马武在长安城大闹五科场，惠英楼提反诗，王莽派人在天下各军各县官经渡口画影图形捉拿仇汉马武啊！而且马武保了刘秀，天下人也让动了。今天马武说出自己的真名实姓，康虎才明白原来是刘秀来了。可是康虎万也没想到刘秀是到三江前来搬请救兵，康虎还以为刘秀带着兵将来给夏江王刘赖复夺三江事业，他能不吃惊吗？马武跟康虎没那么多话说，往前一催马：“你接我的大刀吧！”唰，这口巨齿飞镰三挺大砍刀往下就劈，康虎立刻用青铜刀招架，两个人马打盘旋就冲杀一处。这两口刀上下翻飞，杀了七八个回合，那康虎的把式也不弱呀。两个人分不出输赢胜败了。这个马武交朋友最讲义气了，他跟这康虎动着手，心里头老是想着哥哥姚琦，把兄弟的义气可不能不管呐。姚琦的把式他打不过这小霸王李豹啊，得了，我得舍了这副元帅，我得前去追赶我的哥哥。所以为了姚琦，马武呢跟康虎二马一撮蹬，他催坐下马，往这三江大队人马当中就冲。康虎心说：“你往我人马当中点冲，你还想跑吗？”也往前催马，高声喊嚷：“马武，你哪里走？”马武撞到三江大队人马当中，这三江的兵将不能让他过去，呼啦往上一围，就把马武马子章围在当中了。马武双眉一挑，两只大眼这么一瞪，红胡须一扎上，高声喊嚷：“三江兵将听见我那胡杨马武，瘟神爷马死正是也，尔等知道瘟神爷的厉害，闪开了。如若不然，让尔等在三挺大刀之下坑上丧命。”这马武啊，这匹青头金眼兽是横冲直撞，就如同虎荡羊群，手中这口刀逢人便砍，遇人便杀，三江的兵将真是挨着死碰着亡啊。这口大刀抡开了，唰唰唰，就跟削瓜切菜一般，三江兵将的人头就顺着马武这口大刀往下乱滚呐！吓得三江没被马武杀死的兵将

0: 纷往两旁边倒退，就闪出一条人胡同来。马武冲过去了，眨眼之间就出了城了，后边康武就追上来了，前边这天王爷拿着杵也过来了。到底康虎的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 全国简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知识，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台。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东汉演义》。
0: 上回书说到武瘟神马武舍了三江副元帅康虎，追出下江城，他为了找败兄姚琦，他知道姚琦能耐不行，三江副帅康虎追着马武就追出了下江城。马武在前面跑得挺快，这康虎呢追得不慢。就在这时候，大根机场过来了，姚琦告诉他过去就处。这大个机场纪德芳拿着溜金杵冲着马武就来了，天王爷杵，呜！好家伙，马武一看可了不得，这要杵上我还不死啊！赶紧横刀拿刀杆往上接，接不住啊！马武很机灵，往这马屁股后头一出溜，摔了一下，这杵没杵着他。这时候姚琦可看出来了，哎呀，别杵，那是马武。可是没容这马武站起来呢，康虎催马就到了。这三江副帅康虎一看马武由打马上摔下来了，他想捡个便宜，当里一使劲，马往前一窜，把这青铜大刀一举，想手起刀落把马武杀了。所以马到了，这刀就举起来了，唰往下就砍。姚琦一看这刀下来，马武就完了，就冲这大个细长喊，哎，师弟快杵后边那个。这大个也仗着他腿长步子大，蹭蹭两步就到了副帅康虎面前。康虎心说，得了，我砍不着马武，我先砍你吧。大刀奔着大个细长就砍，细长拿着杵往上一磕，啪，这大个杵沉力猛啊，这一下把康虎大刀就磕飞了。康虎攥不住刀了，这刀就飞出去了。飞多高啊？三天三小都没下来，怎么飞那么高啊？这口大刀啊挂在树梢上了，机场跟着拿大杵往前一递，这个副元帅康虎连人带马就愣让大个机场的溜金杵给杵死了。马武这时候已然翻身上马了，他回头也看见了，嘿呦，他越想越害怕呀，他催马就来找姚琦。哎，我说姚大哥，你为什么让这大个用杵杵我？嘿嘿，马子张啊，哥哥我没看清楚。姚大哥，您一句话说得好，没看清楚，这要一下拿这杵把我杵死了呢。嘿嘿，姚琦也乐了，哎，你不是没死吗？废话，死了就晚了。姚大哥，那个小霸王李豹呢？姚琦用手一指大根机场，嘿嘿，让我这朋友把李豹给处死了。姚大哥呀，这大个儿他是谁呀？是我的朋友啊。你的朋友？嘿嘿，我说马子张啊，你也知道交朋友，交朋友的好处，俗话说得好，多一个朋友多一条道，结识一个冤家就多堵一道墙。我告诉你马武，我这个地方有朋友，不然的话我姚琦也不敢这么横。得了姚大哥，您这是瞎蒙瞎撞上的。马武啊，你别认为你了不起，告诉你，我姚琦处处有朋友。你以为 我教你马武这朋友，嘿，我就露了脸了。你不是就那点事儿吗？什么长安城大闹五科场，惠英楼提反诗吧？告诉你，你这朋友啊是小三号的。马武一听气坏了，何算我是小三号的？姚大哥，那您这头号的朋友、二号的朋友呢？姚琦用手一指大哥机场，哎，这是二号的朋友，他还是二号的。姚大哥，他还不够头号吗？那你这二号的朋友叫什么？告诉你，他姓纪，名敞，字德芳，人称铁杵天王。哎，这回呀，我这二号的朋友要是帮不了咱们，你也甭害怕，我在机身遣将把我这头号的朋友给请出来。马武一听也乐了，知道姚琦吹牛说大话。哎，得了，你姚大哥的话是听也罢，不听也罢，我要听你的话呀，我是个傻子；我要信你的话呀，我就是特号的糊涂虫了。两个人说话的功夫，这大个机场就来到他们哥俩马前。姚琦就跟马武说，哎，马子章，你下来，我给你们哥俩引荐引荐。马武甩灯离岸下了马了。呵，马武再一看，这大个机场没骑着马，怎么这么老高啊？比巨无霸还高一块。姚琦给他们两个人引荐了。大个机场跟马武彼此施了礼，马武就说了，我说姚大哥呀，咱们可别在这瞎聊了，赶紧救驾要紧呢，如果主公出了事儿可就糟了。哎，对，快走快走。马武不说话了，上了马，头一个就跑下去了。姚琦催坐下马脚，后边紧紧的跟着。这大个机场跑得真快呀，腿长脚又大，肉肉肉往前跑。这三个人马上步下，一会儿的功夫就到了下江城外了。就听见下江城里炮鼓的声音震动天地，人声呐喊，杀呀！马武一回头跟姚琦说，哥哥快走吧。三个人说着话就到了城边了。下江城守城的门军这么一看，来了三个人，两个骑马的，一个部下的，可是其中没有我们副元帅康虎，也没有小霸王李豹。这门军还真机灵，来，快点关城门。这句话一喊，守城的门军双手推着城门，要把这城门关上。大个机场一看，你关城门就坏了，迈大步柔柔过去，拿着杵一杵，当当啊！紧跟着咣当咣当两声，这城门可就没关上啊！让这大个的溜金杵这么一磕，两扇城门就撞在了城门洞上。一扇门后头挤死了好几个三江的兵将，头一个大个机场接着城了，紧跟着就是马武，第三个就是姚琦，这三个人进了城，直奔教军场。这教军场可就热闹了，因为三江副元帅康虎去追赶马武，他这一走，三江的兵将可就知道对方是刘秀君臣了，而且没有兵救这几个人，兵将呐喊声音唰。威呀，杀呀！一层一层往上围，一层一层往上裹，不亚如七层刽子手八面虎狼军，就把刘秀、陈鹏、杜茂君臣三个人团团围住了。三江兵将多少啊？刀枪棍棒一齐下，把刘秀、陈鹏、杜茂这一困，刘秀君臣可就吃了亏了。刘秀在正当中，手持定寒大刀迎敌，左边是陈鹏，右边是杜茂，两个人不敢离开千岁一步。陈鹏高声喊嚷，三将兵将听真，在下姓陈名鹏，字君然，你们要知道我陈鹏的刀法厉害，急速闪开。哗楞楞唰唰，他就把这九耳八环刀弄开了，对着三将兵将是连劈带砍。刀到处人头乱滚，马到处敌兵乱退。这杜茂不说话，就把这五股托天链叉这么一抖，近了拿叉尺子就叉，远了拿叉边就打，横着啪当棍使，一打就一大片。大 打的敌人是头破血流，这陈鹏跟杜茂就跟生龙活虎一般，喝出命去奋勇杀敌，得保护千岁刘秀。可是时间长了，刘秀君臣也盯不住了，累得三个人浑身是汗，遍体生津，呼呼带喘，手眼迟慢了，三匹马都见了汗了，连人带马周身是血，连人模样都看不出来了。三江兵将越杀越勇，三个人可就支持不住了。刘秀心说完了，没想到今天要死在这下江城中。陈鹏独霸不成了，咱们君臣一块死。就在这时候，忽然间听见有人高声喊嚷：天王爷出！就好像天空中打个雷似的，刘秀、陈鹏、杜茂顺声音一看，又打外边杀进一黑大个儿，手里拿着鎏金杵，对着三江兵将就杵啊！一杵一刻，杵上准死，抽上了就筋断骨折。刘秀、陈鹏、杜茂心说：哪来这么一大个，比鸡油霸还高啊！这大个儿气场，看着三江兵将这么多，他不害怕。心说我要一个一个杵，得杵到哪天去？两只大手一抽这大杵，得了，我来这一串吧。这杵是一杵一大串，就跟穿糖葫芦似的，把三江兵将可就吓傻了。了不得啦，好厉害这杵啊！哗，撒腿就跑。这三江兵将乱跑乱窜，真恨爹娘少给自己生了两条腿呀。这铁杵天王杵起来没见没完，天王也杵，扑哧扑哧扑哧，杵的三江兵将一个个胆裂魂飞。好厉害呀，快跑啊这天王爷呀。随着马武抡大刀也杀进来了，姚起斗大枪跟着也杀进来了。这两个人一左一右跟着气场一动手，三江的兵将可受不了了，人马往两旁边散。刘秀一看有人帮忙了，陈鹏、杜茂跟着刘秀三个人抖擞雄威，也跟着追杀敌人兵将。就这样，敌人兵将被杀得七零八落。这一阵呐，里外一加工，把三江兵将杀得东倒西歪，横躺竖卧，尸骨堆积如山，血流成河。这残兵败将不敢动手了，就玩着命的跑。这下姚琦高兴了，哎，师弟呀，杵，把他们全都给我杵出城市。大个儿机场迈着大步，哪儿三江兵将多，他拿着鎏金杵往上就杵啊。真听姚琦的话，他一步胜过别人三步，三步胜过别人十步。刘秀、陈鹏跟杜茂勒住坐去，瞧着大个儿继承季德芳，呵，真勇啊！要是把他给请回昆阳，何愁不胜九霸呀？心中感激继承，不知道继承是何如人也。刘秀君臣慢慢的可就缓过劲儿来了。摇起马，我来到刘秀面前，甩镫离鞍下马。刘秀跟陈鹏、杜茂也下了马了。刘秀就问他：“姚先锋，这个使楚的他是谁呀？为什么帮助你我君臣？”哎呀，千岁呀，人称铁杵天王的大个儿纪昶纪德芳是我亲师弟，看见咱们人少势孤，难敌三江兵将，我就去找他，让他帮助咱们。哎，他就来了，把敌人全都除跑了，他有救驾之功。主公，就请您重重封赏吧。好吧。过了一会儿，大个儿纪昶回来了，姚琦用手一指刘秀：“哎，师弟呀，主公在此，你还不过来给千岁施礼吗？”纪昶来到刘秀面前，扑通一下就跪下了。按纪昶给千岁叩头，这四先锋一看差点乐了，这纪昶跪着比千岁刘秀站着还高的。刘秀很高兴，用手一指：将军，你今天有救驾之功，孤驾封你为神力将军。哎，谢千岁。师弟呀，站起来吧。 大个儿机场给千岁刘秀磕完头，卸完。

仍然是按照古制，就是每县每月公荐老民三个人，这三个人呢，一个人掌管诉讼，一个人掌管耕种分粮，一个人掌管乡团守望相助。这三个老民呢，被称为乡老，而且在西汉的时候，每逢十里地的官道就设立一个亭子，这个亭子呢有个亭长，这个亭长干什么呢？就率领一些士兵，专管送信、传递公文、用土垫道、用水泼洒、打扫官道。如果有地方官员或者朝中的官员经过此地，这个亭长呢就管送往迎来。亭长呢也归这地方的乡老节制。当初三江老王刘霞在世的时候，对待三江的百姓挺好，百姓感恩戴德。到了现在，花面阎王李福同霸占了三江事业，三江的老百姓不服啊，对李福同是恨之入骨，而且看见李福同对待刘乃百般的凌辱，黎民百姓都背地里骂这李福同。可见的人心仍然是想着三江老王刘霞，而且不忘朝廷。就在这时候，刘秀来到下江，跟李福同的余党这么一动手，就打了胜仗，而且把李福同跟他的儿子弄死了。再说又有下江王府王官李禄出来买东西，到处说到处讲啊，这李禄啊嘴不闲着，告诉下江城的老百姓，奸臣李福同已然被千岁刘秀杀死了，不久三江事业还要归下江王刘乃。他这么一说，一传十，十传百，下江城内就整个轰动起来了。下江的老百姓还以为是刘秀带着几万大军来惩治奸臣李福同，谁能想到他们会来了君臣五个人呢？这样下江各乡的乡老就全都往城里走，而且带着水壶、竹篮子给刘秀君臣送酒食、送茶水。到了叫军场，老民们放下东西就跪倒在刘秀面前，三江老民拜见汉太子殿下，千岁千千岁。刘秀知道汉朝的古制，所以抢行几步打理相还，众位乡老请起吧。姑家便是刘秀，你们见姑有什么事吗？老民们没起来，跪倒在刘秀面前，千岁呀、啊，您为国除奸，救了我们三江的百姓，我们前来问安，敬献酒饭茶水，以表寸心。好吧，姑家也是为国为民而来，你们不忘朝廷，就请将酒食放下，急速回家，各自率领本乡的壮年人上城瞭望，把守城门，如果三江兵来了，我们好出城杀敌。告诉你们，不久汉军大队就要到了，汉军大队人马一到也就好了。众位乡老，就请你们回去调动本乡的壮年人吧，谨遵千岁之旨。这些乡老齐声遵命，放下东西走了。刘秀君臣是又乏又饿，往地下一坐就吃喝起来了。吃饱了喝足了，又有不少老百姓送来牲口吃的草料，把五匹战马也喂饱了。这时候天光就要黑了，乡老们带着各地的老百姓全都来见刘秀。刘秀看了看，起码得有七八百人。这些老百姓手中没有刀枪，拿的是木棍、铁锹、门栓、扁担。乡老们上前给刘秀施礼：“千岁呀、啊，我们前来帮助您守城，好吧？”刘秀就让三路先锋陈鹏指挥百姓，分别够奔东南西北四座城门，把守城门，上城瞭望。陈鹏很会调动人。就把老百姓分成四队，选出头领，告诉他们如何守城。这样呢，这些老百姓分成四波，把四个城门关好了，老百姓上城，按照陈鹏的指挥守这座城。刘秀几个人呢，就找了一家铺户，坐在铺户里头歇息养生。

0: 准备三将兵将来了，再跟三将人马决一死战。要是按照留守君臣想呢，三将的人马肯定马上会来，可没想到这一夜竟然平安无事。那么为什么一夜平安无事呢？书中暗表，三将的残兵败将逃到中江来见花面阎王李福同的亲弟弟李福志，就把留守君臣几个人来了，怎么杀死李福同，怎么杀的殿下李豹跟副元帅康虎的事情如实的禀报了李福志。李福志大吃一惊，哥哥死了，侄子死了，手足情长当然要伤心落泪。李福志是咬牙切齿大骂刘秀，刘秀啊，你不灭王莽，你跑我们三江干嘛来了？李福志立刻传下命令，让上江水军都督曹德安、中江水军都督王经、下江水军都督石崇玉率领水师战船出动，把三江所有的江口封锁，不管是谁一律不准放过江去。然后传下第二道命令，让三江大元帅李书业调动大兵包围下江城，捉拿刘秀君臣。两道命令传下去了，李福志就把残兵败将跟本部人马一共凑齐了，点了点，足够20000兵。天明起兵到下江城报仇。李福志整整忙了一夜。咱们单说三江水军都督们得令之后，各自调动水军战船、巡船、楼船、飞虎大战船，全部都开出了水师大营。一宿的功夫，水军就布置好了，把整个三江的江口全都封锁了。刘秀君臣就成为笼中之鸟、网中之鱼，要想逃走，除非是伸张羽翼、插翅腾空，不然的话是休想逃生啊！李福志调动三江的兵将折腾一宿，可是刘秀君臣借这机会就整整的休息了一夜，把精神头养足了。等天光亮了，刘秀让陈鹏到下江王府去看看皇兄刘鼐怎么样了。陈鹏去了时间不大，回来禀报说刘鼐全家跟王官李禄平安无事，刘秀这才放心。等吃完早饭，把战马全都喂饮足了，就等着三江兵将来了拼命死战了。一会儿的功夫，太阳出来了，这时候就听见下江城外叨叨叨炮声隆隆，战鼓齐鸣。刘秀就知道敌兵到了，君臣五个人上了马，大个儿纪常在部下各持兵刃，就出了下江城。往城外一看，真是触目惊心呐！到底刘秀君臣性命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城节目。再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广播中心综合广播。

상사 비오비아 다들 찍자슬라

哎呦，刘表跟不一打不压了都得了，小这都得刘备三好也是一个点心，心也先给这个地面好了，感觉这个写书运得巴拉巴拉家人感觉你不住了，咱们和个射手推努一手，将军把个城不能打个结局，咱们到。

吃了。我两个人的话里用的红公司的马路也给铁棍的人开了家里红公司的马红公司的马路啊对我那个年我带个不一模一样是吧要是将来没人的人别转了要是留为阿那波拉耶我真会当谈话我的什么当不错啊也是面红心也拉着你红了要么是你别做明天将来他是哪要么是你哥哥摩根

자위지바발볼류부이는무르긴식식이묻자라세호나위따따인너세스발류부이때나사산에르분해스카체발바통볼위지바그들고징주던입지류부이발바이소아티악서신유아디르바

现在的说个一个年龄满大不晓得我那个二点四十里姑娘不讲心里的一生的心里的心里的将军把这里的老师问心里的心里的心里的心里的心里的心里的心里的心里的心里的心里的心里的心里的心里的心里的아름다워요또하나네하브리세컨빨래를다할거라고를만드는작사내아바가요부이뜻신유의신내가지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五凤朝阳刀》。
1: 醒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几句闲言引出天下英豪事，一声怒喝带来江湖恩怨情。请听《五凤朝阳刀》，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2: 女屠户李文莲夜探军营，在中军帅帐看见了三边总督杨鹤，当时火冒三丈，他要杀死杨鹤为司马文龙报仇，刷了一剑砍过去，没有伤着杨鹤。二次刚要进招，那个杨鹤先动手了，只见他刷扬手打出一把飞刀，这飞刀啊是弯弯形的，五寸来长，飞薄飞薄的，锋利无比，奔李文莲迎面打来。等李文莲看见了已经晚了，他赶紧扭头闪身，本应该躲开，哪只飞刀说了一拐弯，噗，正打在李文莲的右胳膊上，疼他一哆嗦，胳膊搭了下来，差点把宝剑扔了，当时鲜血流了下来，疼得他胳膊抬不起来了，万般无奈把宝剑交到左手。这时那个杨克一阵冷笑，哼，小辈好大的胆子，胆敢单人独自夜探军营，今天碰上太爷，你休想活命。他一抱太爷，李文莲就是一愣，仔细看呐，哎呀，这个人不是杨鹤，这个人呢有个47、8岁，高挑脸，细眉长目，高鼻阔口，海下花白胡须，白的少，黑的多。李文莲明白了，这是个绿林人，而且武功很高，身手不凡，他假扮杨鹤引自己上钩。他后悔自己太冒失了，为什么不仔细看看，现在右胳膊受伤无法交战，只可左手使剑，左手不如右手灵活，功力差一半呢。要老匹夫，你冒名顶替骗你家大爷，你是找死呢？看剑，刷刷刷，连进三招。假杨鹤一阵狂笑，哼，黄毛丫头也称大爷，你能骗了别人，还骗不了我。你的剑法已告诉我了，你是慈云老尼姑的徒弟，你叫李文莲，外号女屠户，对不对？丫头，从你出道以来，武林人把你捧上天，你也不知此案，仗着你师父，哼，横行霸道，欺压我们绿林人，今天我要你的狗命。那个老尼姑远在千里之外，无人帮助你，我把你一刀一刀的剐了。李文莲听这话倒笑了，哎，我和你有什么仇，有什么恨啊？你骗我，打伤我，还要把我剐了，没有仇恨。实话告诉你，我们是为对付江建臣，没想到叫你给搅了。你既然帮助江建臣，就是我们的对头冤家，死有余辜。
3: 哟，那可不应该。
2: 你和姓江的有仇，管我姓李的什么闲事啊？得了，我走了。丫头，你往哪儿走？你是我笼中之鸟，网中之鱼，不信你回头看。哟，李文莲回头一看，可了不得了，帐篷门口出现四个彪形大汉，浑身穿青，遍体刮噪，每人掌中一口弯刀。站住！当时堵住李文莲的后路。李文莲这回有点害怕，这是他出道以来头一回吃这么大的亏呀，胳膊受伤，腹背受敌，怎么办？硬闯闯不出去，如果被祸遭擒，必受侮辱，这可怎么办呢？这阵他的伤口啊不疼了，而是发麻，因为他精神高度集中，自己不知道， 他还在想主意怎么冲出去，嘴里啊嘟嘟囔囔的。哎，我说贾杨鹤，你是谁？你敢报个名吗？你为什么替杨鹤卖命？司马文龙是怎么死的？你敢不敢说？贾杨鹤一身冷笑，丫头，你想要口供啊？哼，是我无可奉告。来呀，把他给我抓住！守在门口四个人答应一声，手压单刀，噌就窜上来了。如果四个人抓李文莲，李文莲不受伤还可以打一阵，这一受伤非得被擒不可。就在这关键时刻，帐篷外来了一个人，真身法太快，像旋风一样滴溜溜来到门口，噌往前一钻就来到大帐。进了帐篷，正赶上那四个穿黑衣服人一举刀，外边进来人呢，伸出食指，啪啪啪，连点四下。四个使刀的被点穴，当时都不能动了。贾杨鹤一看，手下四个人被点穴，当时吓一跳。什么人？哼，是我，老朋友，你不认识我了？哈，贾杨鹤仔细瞧，帐篷内站着个老头，有个五十四五岁，中等身材，体格特别健壮，头上高挽牛形发髻，眼窝深陷花白胡须，一身青布裤褂，腰系带子，足蹬洒鞋，背后背着一口单刀。贾杨鹤不看便罢，一看机灵打个冷战。嗯，是你？我真想不到啊，你能到我的军营中，你来的可真是时候。女屠户李文莲一看，哎呦，可乐坏了，还认识谁呀？这是快刀雅阎罗郭天柱。郭天柱一直暗中保护李文莲呢，两人情同父女，今天晚来一步，李文莲受伤了，他很心疼，冲进大帐将四名打手给制住。他一反常态，平时啊不说话，外号叫雅阎罗，你问十句也不说一句，今天却开口了。李文莲喜出望外，呀叔叔你可来了，哎呀我真想你啊，你看我都受伤了，血流的好多好多，快替我杀尽这帮畜生。不料雅阎罗只看李文莲的伤口，理都没理他，反而对贾杨鹤说，姓贵的，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江湖上都知道你死了，原来你神通广大，二十年来竟能藏身在边陲要害，今天能不能看在我的面上放了这个不懂事的丫头，我叫她立即离开此地，不管你们的事，并且回山禀告我的老主人，绝不让她难为你，也保证替你保密，绝不泄露你在军营，怎么样？那个贾杨鹤没说话。女屠户李文莲把肺都气炸了，哎呀我不干，我伤得这么重，你还不让找我师父，叫我师父找他报仇，你太便宜他，还有我三哥的事我要管，我就是管，该死的哑巴，你怕他你走好了。他真伤心了，眼泪呀、啊、都要流出来了。是啊，从他记事那天起就没见过雅大叔像今天这么低声下气的求过人家，这个人呐、啊、命蛇不弯，认可叫人杀了也不会说句软乎话，今天一反常态。可雅阎罗不理他，还是低声下气的说，姓贵的，好在这丫头没有把事情闹大，你放他吧，我求你了，怎么样，难道不给我个面子？贾杨鹤还是没说话。女屠户啊气得玉面煞白，怕死的假哑巴，你是窝囊废，你是不参加的大孬种，从现在起我们华山没有你这号人，我是未来的掌门人，我不要这人，你快走，走得越远越好，永远不要叫我见着你。李文莲怎么骂快刀雅阎罗好像聋子似的，充耳不闻。第三次向贾杨鹤求情，新贵的，怎么样，我再求你一次，你放了这丫头吧。怎么不给面？我的耐性可是有限的。看来啊，那个姓贵的对雅阎罗也有很大顾虑。雅阎罗连求三次，他脸上肌肉突突突跳了三次，最后下狠心， 好吧，郭兄的话，桂某人敢不遵命。好，我送二位离开此地。只是我手下四个人被你给点了穴，请你解开穴道如何？可以。那好，请。说个请，女屠户还要蹦的。再看雅阎罗，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啪，点中了女屠户的软麻穴。随后捡起飞鸿宝剑，自己别在腰上，夹起女屠户，噌，往外就走。要离开帐篷门口了，给那四个黑衣人解开穴道。姓贵的，这么走不行，这个娃娃伤太重，给一粒丹药吧。怎么还要丹药？废话，既然放我们，你不给药要怎么放？好吧，姓贵的没办法，给了一粒丹药。就这样，雅阎罗夹着姑娘离开帐篷，蹭蹭蹭拐弯抹角直奔营盘外。由于雅阎罗身法特快，再加上姓贵的给断后，他们很容易的出了兵营。姓贵的回去了，雅阎罗郭天柱夹着女屠户离开军营，走出能有七八里地，来到个高坡，找一个草长得很厚的地方，把女屠户放下，顺手解开了穴道。女屠户生性蛮横，哪受过这样委屈，穴道被解开，向雅阎罗冲了过去，不光嘴里骂，还把手抬起来，你给我们华山丢尽面子了，你一个嘴巴打了过去。雅阎罗一动没动，挨了一下，大的眼前直冒金星啊，左腮呜肿起来，嘴角流血了，这天已经大亮，看得清清楚楚。说真的，女屠户和雅阎罗亲如父女啊，他不是成心打他的雅叔，他是撒娇，想不到他的雅叔叔竟然不躲不闪，挨他一巴掌，打完就后悔喽。雅叔叔，你该死！你明明躲开，为什么偏偏挨一掌？你成心气死我了，你呀！他狠狠地抓住雅阎罗的肩膀，又捶又晃，又给揉腮帮子，他急得都哭了。快刀雅阎罗半天才长出一口气，一伸手把女屠户拉到身旁。哎，梁儿，别闹了，你今儿可是捡回一条小命啊！快踢真气，闭住右边穴道，试试你的右臂是疼痛还是麻木。孩子，说稀里话，我拿你的命比我自己还重要。雅叔铁骨铮铮，纵死不皱眉，要不是为了你，我岂能怕姓贵的？你知道那姓贵的来历吗？你知道你今天多危险吗？
4: 雅叔，姓贵的是谁呀？
2: 哎，你怎么忘了？你师父不经常跟你提吗？是飞刀的姓贵的
4: 呀。
2: 女屠户猛然明白了，那个假扮杨鹤的人是谁了。他一旦明白，他再胆大泼辣，天不怕地不怕，也不禁芳心一颤，变了脸色。原来假扮三边总督杨鹤那个人呐，姓贵，名守时。由于他作恶多端，杀人如麻，所以江湖人都把他名字贵守时喊成是鬼守师。鬼守师，您听这阴森森的名字就知道他的为人了。武林中啊，对贵守时一直是个谜，不知道他师父是谁，不知道家住哪，专门使刀，刀法特别快。当年曾和雅阎罗郭天柱有南北快刀之称。最厉害的是啊，他用的刀是一种奇形怪状的弯刀，还有24把薄如纸片的弯形飞刀，百发百中啊。这大小弯刀啊都占有剧毒，只要伤贴肉皮必然中毒而死。这人挺可恨，烧杀抢劫无所不为，主持正义的武林人曾经联手发誓要除掉他，要为人间除害。结果呢，不光没有把他除掉，反而叫他杀了不少人。大家联手他害怕，只要大家分开了成了孤雁，都叫他给宰了。他诡计多端，行动诡秘，始终没有找到他的巢穴。到后来惊动了先天无极派的掌门人吴金龙和华山神尼慈云师太，这两人出头要决定把他置于死地。还没等动手呢，突然有人发现他死了， 死在东岳泰山附近。当时不少人呢对他死有些怀疑，做过细查，只看身材挺像，衣服兵刃也像，人死变形不好下结论。不过时间一长他也不露面，人们相信他不在人世。哪知他为了躲避，竟然投靠了三边总督杨赫，隐身在边陲要塞。心想有谁能到这个地方找他呢？今天他在这儿露面了。女屠户这才明白，自己雅叔为了自己生命安全，才不得不向鬼手师低声下气。等他知道那个假杨赫就是师父藏提的江湖第一个人鬼手师时，不由得一惊，急忙运气防止毒气蔓延。他撕开衣服一看伤口啊，哟，吓得妈呀一声。刚受伤的时候右脚有东西在胳膊上划了一下，没有什么感觉，现在一看这口子有四寸来长，流都是黑紫色的血，伤口周围的皮肉全都向里卷着，一提鼻子有股腥臭味，中毒了啊！亚叔，我中毒了，我这膀子不好使了，我舌头不好使了，这怎么办？别怕，来，我给你洗伤口，我这有他的解药，给你呼上就好了。哎，好，我走不动，来，我扶着你，扶着他来到小河边，刚要清洗伤口，这个女屠户已经两眼发黑，心口发闷，呼了过去。雅阎罗急坏了，忙取出贵手石给他的解毒药，刚想把药给他呼上，就在这边突然迎面发现个小黑点儿，这是个人，真身法太快。雅阎罗看见黑点之人已经来到铁剑，指着人来到铁剑，一伸手来夺女屠户。雅阎罗吓坏了，怕是鬼手师随后追来，他拼命的保护李文莲，不料李文莲的身体已被来人抱在怀内，就连手中药丸也被人家顺手牵羊本儿给抢过去了。这下雅阎罗郭天柱被激怒了，他一生中出生入死，大小战役上千呢，没栽过这样跟头，再加上他拿李文莲当亲生女儿，姑娘家的身体能让别人沾手吗？大胆，什么人？说到这儿他手握刀把就想拼命。这阵来人抢着抱过女屠户，连忙说，亚大叔别误会，是我是江建臣啊。亚阎罗把手放下，原来江建臣带着五凤楼和李明追赶李文莲，追了半宿没追到，只可拼命跑，天光放亮赶到这儿已经晚了，李文莲受伤了。江建臣抓住军中的一个岗哨问清此事，随后赶来，他知道李文莲是为自己而伤，故此抢着要救他。快刀雅阎罗一身孤傲，平日里啊除了佩服五岳三鸟的师傅无极神龙，再就是自己的恩人慈云师太，其他人他都不屑一顾，跟他说话他鼻子哼哼，要不怎么闹个雅阎罗呢？今天一见面，对钻天鹞子江建臣他服气了。这个年轻人可了不得，手也太快了，我呀不行。这时太阳已经出来了，江建臣给李文莲洗好伤口，吃上药呼上药，又用先天无极真气给他疗伤。这阵快刀雅阎罗才看清江建臣的面貌，不看便罢，一看，哎呦，他吃惊的直撒嘴儿啊！嘿，苍天太厚待江建臣了，竟然集禀赋、俊美、功高、冷傲于一人之身，老天爷太偏爱他了，怪不得文莲为了江建臣不顾生死的追呀！他正在合计，江建臣说：“雅大叔，哎呀，江三爷，您名列三鸟，当代武林奇人，我是华山的仆人。”怎敢高攀，你折杀我了。哎，您太客气了，刚说到这儿李文莲已经醒过来，他用眼睛一瞟，哟，发现江建臣抱着他呢，哎呦，心里甜丝丝的，连伤都不觉得疼了。他本打算呢假装昏迷，赖在江建臣的怀中补一下平日的相思之苦，可等他一听雅阎罗这么客气，忍不住噗呲笑了。哎呀，雅叔你怎么了？还这么多礼呀？建臣是我三哥，管你叫雅叔正合适。如果你和他平辈，我怎么称呼你啊？ 管你叫雅大哥，要不就管他叫江三叔。说到这儿，自己都觉得好笑，咯咯咯笑个不停。江任臣一看李文莲醒了，赶紧扶着他坐起来。这阵雅阎罗就把方才的经过说了一遍，告诉江任臣，现在鬼手师在杨鹤军营。江任臣说，鬼手师这个人我听说过，他潜伏20多年，借着杨鹤的势力成了气号，还真不能小瞧他。多谢大叔救了文莲，他伤挺重，我又给他加服了一粒大内的圣品解百毒，毒啊是不外事，只伤口挺大，需要将养。大叔啊，您护送他回华山安心静养，并替我再问师姑好。女徒一听要他回华山养伤，他不干了，两只胳膊本就把江建臣的脖子搂住了，说什么也不松开，我不去我不去。江建臣没办法，只可点着他昏睡穴，由雅阎罗护送，换来那匹菊花青马回转华山去了。江建臣眼看马匹走得没影了，收回目光，此时他心乱如麻，父亲是怎么死的没有弄清，母亲正在悲痛之中，又有女屠户女魔王二女纠缠，使他心烦意乱。李明说，师父啊，看起来我师爷十战八九死在杨鹤手里，但是还不能杀杨鹤，因为没有证据啊。在没有证据之前，万万不能对他下毒手，因为这里是边塞，他威震三边，要是杀了他，军中没有元帅，兵丁不打自乱，满人趁机入侵，师父你就成了国家罪人了。江建臣不爱听，要你这么说，这仇就不能报了。哪儿啊，仇是要报，问题是不能这么暗地厮杀，要重证据，只要抓住证据，别说他是三边总督，就是当朝一品，杀人也得偿命。您到皇上面前告他，皇上必然传旨杀他，给司马爷爷报仇，你看多好，好里好面好棉花，全合适。可是皇上必须派个元帅威震三边，免得三边将士没有主将。你的意思怎么办吧？要我看呢，咱们别打别斗了，你我到军中去，以挽回启灵为名，去拜会您的舅父杨鹤，咱们得从中明察暗访，只要抓住证据，何愁报不了呢？嗯，有理。凤楼啊，你看这么办行不行？我看也行，咱们先别动他，干脆呀，扶爷爷的灵柩回家安葬为名，登门找他，我看能找着证据。好吧，三人意见一致了，就这么找个地方吃点早点，洗洗涮涮，收拾收拾，直奔杨鹤的屯兵重地。这块是依山傍水的地方，一大片连营啊。守营门军卒一看来了三个人，高声断喝：“站住，干什么的？”李明赶紧施礼了：“众位军爷辛苦辛苦，接您口中言，传我心腹事，到里边禀报我数个字说，总督杨鹤就说他的外甥江建臣求见。”哎，好，您等着啊。说着有人往里送信，告诉中军，中军禀报杨鹤。杨鹤一听，吓得机灵打个冷战。哎呀，江建臣来得好快呀，这个小子到这儿一定找我报杀父之仇。小冤家，既然你到军中就甭想走了。来了，要给我在灵堂内布置刀斧手，单等江建臣跪倒磕头，将他乱刃翻身。
5: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您好，今天是星期日，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为您预告全天播音节目。4:55到5点全天节目预告，5点到7: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7:30到7:40经典唱片，7:40到8点彩虹综艺，8点到11点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1点到11:10经典唱片，11:10到11:30彩虹综艺，11:30到18点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8点到18:20彩虹综艺，18:20到18:30经典唱片，18:30到19: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9:30到21点广播书场，21点到22点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蒙古语广播乌里格尔，22点到22:30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22:30全天播音结束。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一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5: 池子和楼座都是满的，一清娥他娘、他姐和他弟是被朱团长特许在石牌的过道上加了2个凳子，有人还提意见说不该占着安全通道，收票的人就悄声说这是一清娥他娘，那人立即就高看一眼，甚至还给缠在他娘怀里的男娃抓了一把瓜子过去。一清娥他娘和他姐也看过几回戏，并且还看过县剧团的戏，但由他们家招娣主演，并且演的观众一个劲儿拍巴掌，把手拍红拍痛了还要拍，嗓子喊哑了还要喊的场面，的确让他们先是目瞪口呆，继而心花怒放，手舞足蹈了。开始他们还真不敢拍，不敢喊，后来发现招娣简直是神了，把一根烧火棍玩得比大闹天宫里的孙猴子手上的金箍棒还溜，他们喊好的胆子就大起来了。他娘咋都觉得像是一场梦，这能是他亲生的闺女吗？这还是那个小学都没念完就让他叫回去放羊的招娣吗？他姐更是不敢相信， 自己那么个傻乎乎话不多的妹妹竟然出脱成这样漂亮的一个天仙了，并且浑身溜的一次能转好几十个圈圈，还脚不乱头不昏的迅速站定。就在稳住神定住身的一刹那间，还要拉起头上两根一米多长的鸟尾巴毛，克里玛擦做出一个让敌人心惊胆寒的动作来。尤其是到了最后，敌人蜂拥而上，把招娣团团围住。那招娣是神定气闲的把这群大胡子男人引来斗去的玩于鼓掌之间，他们无论谁刺出枪来，招娣都能轻松应对。刺向头的，招娣拿彩旗挑出去；刺向胸的，招娣用转身来弹开去；刺向背后的，招娣用倒踢脚踢飞散；刺向双腿的，他用双腿双脚并着，让枪一把把的又倒刺回出手方。真是把观众看呆了，把他娘和他姐也看傻了，连五岁的一存根都不停地问：“这是二姐不？这是我二姐不？”这天晚上，当他娘、他姐、他弟走到灶门口时，又是一场嚎啕大哭。娘没想到自己的女子在城里是住着灶门口的，
6: 这些年家里的确太穷，一个顾不住一个。娘想着你在城里参加工作总比家里人混得好些，可是没想到娃子是这光景，就这每年还要给家里寄五六十元钱回去贴补家用嘞，真是难为我娃了。
7: 他舅爷说：“哎呀，娃的确是懂事了哦，头半年还没工资，后来有了是饭钱嘛。前两年娃每年过年还要给我寄两条烟去呢。
6: 娃真是个好娃。”
5: 他就说着眼泪也下来了。
7: 不过姐呀，娃这下子都好了，咱娃成了宁州团的台柱子了，谁都不敢欺负了，以后还不知道有啥好日子等着他呢。都别哭了，难得见一面，哭啥呢？
5: 听了舅的话，大家就不哭了。他娘把给女儿拿来的吃喝摆了一桌子，一家人吃了喝了，他舅就让早些睡。可他舅走后，他们还是说了大半夜。一清娥叹息说：“要是爹这回也来就好了，爹可是最爱看戏的。”娘说：“
6: 你爹，他在家里又养起羊来了。”“
8: 真的娘，又养羊了，几只？”
5: 一存根抢着说：“
9: 姐，三只。”“
8: 咋还是养三只嘞？”“
6: 哎呀娃，你爹上次见你回来听说三只羊没了，看你满眼都是泪哗哗转嘞，他就一直嘟囔着说，赶以后日子好了还是要把招娣喜欢的羊再养起来。他说他一想起你上次回去问羊的事，到现在心里还难过嘞。”

0: 这天晚上，叶青娥做梦又回九岩沟了，沟里到处都是羊，她还是那个放羊娃。叶青娥他们娘儿仨是待到正月十三回去的，叶青娥想留他们多玩几天，再看几场戏。娘说不敢玩咧，家里还一河滩似的，再玩回去你爹就要骂人咧。他姐在走时倒是留下后话说，招弟好好混，混好了将来把姐和娘都接到县城来，我们也过几天好日子。嗯，放心姐，我只要能过好，我就一定接你们来。易清娥他弟玩得不想回去，说要跟二姐在城里学耍棍，学踢枪，学唱戏嘞。他娘敲了他弟的头一下，你还是好好回去经管易家的香火吧。你看看你大姐和二姐都是爹娘不待见的赔钱货，你看你姐就嫌我不该生了你这个弟弟，有事没事的总要跟我说这些鬼话哩。易清娥一听就笑了，说别听娘的，娘跟你闹着玩嘞。娘他们走后，戏是越演越火了，尤其是县上开三干会的干部们看后，几乎在全县都炸了锅，都要求正月十五后到他们那里演几场。县上几个领导也不停地大会小会表扬着剧团。关键是有一天，书记和县长还亲自到剧团调研来了，问剧团还有什么困难。朱团长就把书记县长领到学员的宿舍看了看，一个宿舍住几十号人，连书记县长都没想到剧团的住宿这么困难。书记还主动问演杨排风那个女子住在哪儿，我们去看看。朱团长开始还不敢把领导朝灶门口引，害怕挨批评呢，可一想觉得也许是件好事，说不定还能解决一些大问题呢，他就把领导引到易清娥住的灶门口去了。书记看完半天没说话，县长也不知说啥好。书记就问易清娥，你一直就住在这里？易清娥点了点头，不过他又急忙补充了一句，住这里挺好的，冬天还暖和嘞。书记拍了拍易清娥的头说，孩子啊，你给宁州争了光呀，我们不能让你住这样的地方。随后书记就跟县长和陪同来调研的干部说，必须立即解决剧团的住房问题，尤其像演杨排风这样的娃娃啊，易清娥是吧，一定要安排住好，安居才能乐业嘛，给这样的娃安排不好，那就是我和县长的失职啊。随后县上就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县医院整体搬迁新址后留下的老房子一次性给剧团划拨20间，以解决剧团年轻职工的住房问题。老医院刚好紧挨着剧团的院子，剧团只是把院墙向后移了移，就又把一个小院子包了进来。那几天朱团长喜得嘴都合不拢了，本来他考虑是要给易清娥单独分一间的，哪怕小一些，可最后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不让娃搞这个特殊化，他毕竟年轻才出道，啥都欠火一点好，尤其是不要惹人嫉妒，一遭嫉妒娃反倒日子不好过了。再加上易清娥转眼就18岁了，舞台上一红火盯的人就多了，几个娃住在一起也安全些，最后就跟其他的学生一样3人1间，不过把易清娥他们分在特别向阳的位置了。这样 易清娥就算彻底搬出灶门口了。在通盘考虑住房的时候，朱团长给胡三元在不起眼的地方也考虑了一间不到8平米的拐角房，过去是医院堆杂物的。为这事儿，郝大锤又每每在院子里骂了几天，但骂归骂，朱团长到底还是让胡三元住进去了，只是没忘强调临时二字而已。就在这个春节，胡彩香老师的爱人张光荣又回来探亲了。张光荣这次回来没有再挨家发水果糖，而是改发酒心巧克力了，一家八颗，有哪家关系好的会再添两颗。胡彩香老师就给易清娥一回捧了20几颗，张光荣还又添了一大把，说再给娃拿些嘛，我把娃的戏看了6遍了，娃将来在宁州恐怕搁不住嘞。易清娥觉得张光荣这个人挺好的，待人很实诚，他甚至觉得自己的舅不好，老在人家不在的时候跟胡老师黏扯不清，他觉得就连自己也是欠了人家光荣叔一份人情债的。不过他也感觉到自光荣叔回来，他舅跟胡老师之间就离得远了，有时在院子里见了面也不说话，可郝大锤还是要一个劲儿的挑唆。
1: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0: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1: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你们有不少同志解甲归田，不，你们是转化阵地，向地球开战。这是郭沫若公开发表的一首为十万垦荒大军壮行的诗。这是一封时任国务院农垦部部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震的亲笔信，写于1958年6月18日夜。当收件人荀先国收到这封信时，他和战友们在北大荒种下的大豆已经有一只筷子高了。1949年12月5日，毛泽东号召全军，除继续作战和扶勤务者外，应当负担一部分生产任务。1952年起，人民解放军开始成批成建制的集体退役，迅速转变为建设祖国的铁路、石油、屯垦大军。1958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军垦农场的意见通过后，8万多处转军人，连同随军家属等共10万余人，陆续奔赴北大荒开荒屯垦。徐先国是信阳步兵学校转战北大荒的学员之一，临行之际，他慷慨赋诗，让血迹浸染的军装受到机油和泥土的奖赏。1958年5月7日，这首题为《永不放下枪》的短诗刊登在《人民日报》上。19天后，《人民日报》发表了王震将军给徐先国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写道：“你唱出了我的心声，我相信我们成千上万的同志们都会同你合唱。”1958年5月，10万建设大军在北大荒集结完毕。北大荒是松嫩平原、三江平原以及周围大片荒原地带的统称，这里冬季极其漫长，气温最低达-40摄氏度。这里湿地和沼泽遍布，任何机械设备都无法轻松进入作业现场。满身征尘的副长官兵们，以同样赴汤蹈火的决心，投身新的战场。没有房子，就搭草棚子、马架子，就在冻土下挖洞筑屋；没有水井，就用过滤后的泡子水；没有农耕机械，就一锹一镐地向荒原开战。我相信你们能够在黑龙江畔的垦区插起一面红旗，然后一队又一队都插起红旗，胜利的、光荣的红旗永远在祖国的土地上飘扬。1958年6月，徐先国收到了王震将军的亲笔信，这充溢着信任和期冀的文字，仿若冲锋的号角，令垦荒大军掀起了开发建设国营农场的高潮。到1959年，北大荒共扩建和新建了41个农场，粮食产量超过10亿斤。在第一代垦荒者的感召和激励下，百万垦荒大军前赴后继，几代北大荒人积蓄奋斗，用智慧和汗水将北大荒建设成为每年可满足1.6亿人粮食需求的北大仓，锻造出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

他不是医生，但每次下乡都背着一只药箱。他的生活并不宽裕，但总是自掏腰包把药箱填满。他被亲切地称为药箱书记。

这是一个皮革材质的便携药箱，长32.9厘米，宽14.8厘米，高26厘米。他曾陪伴人民公仆孔繁森奔波在雪域高原。1979年，时任中共山东聊城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孔繁森主动报名赴西藏工作。入藏后，首先令他感到震惊和担忧的是当地落后的医疗卫生状况。在条件异常恶劣的偏远贫困地区，群众生了病只能咬牙硬扛，这导致甚至有人因为一次普通的感冒或腹泻而失去生命。对此，孔繁森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曾在原济南军区总医院工作过的他，学过一些医疗护理知识，更清楚地知道及时医治的重要性。于是，借回乡休假之机，孔繁森拜访了原济南军区总医院的老领导、老专家徐成。听完了孔繁森的介绍和忧虑，徐成当即送给他一只药箱和许多药品，助他为患病群众解决燃眉之急。这只药箱无论是箱体表面还是背带卡扣都磨损严重，边缘的皮革甚至已经撕裂脱落，足见其使用之频繁。拉萨副市长、阿里地委书记，无论担任哪个职务，孔繁森在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同时，始终重视医疗卫生工作。鉴于缺医少药的状况难以在短时间内解决，他每次下乡都随身带着药箱，为群众听诊把脉、打针发药。此调研途中，孔繁森偶遇一位老人突发肺病，危在旦夕，他当即拔掉听诊器软管，一头放入老人喉中，一头咬在自己嘴里，一口一口吸出浓痰，老人转危为安。类似的事情屡见不鲜，药箱书记的称呼不胫而走。没人知道这个药箱去过多少地方，救过多少病患，也没人知道药箱书记对群众慷慨解囊的同时，自己却吃着咸菜白粥，穿着补丁衣服。面对成千上万的患病群众，一个书记的小药箱及有限药品终究只是杯水车薪。但是孔繁森一腔热血洒高原的奉献精神和耿耿忠心照雪山的为民情怀，令这只小小的药箱始终盛满了深情。可以告慰孔繁森的是，今天西藏自治区许多曾经的贫困地区已经实现了乡乡有卫生院、村村有卫生室，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也有了极大改善。一批批党员干部以孔繁森为榜样，不计个人利益得失，为百姓办实事谋福利，与群众并肩开创雪域高原的美好未来。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大家好，我是韩天禄，欢迎与我一起分享西游记。自我实现是一个人能够达到的最高层次的满足。那按照著名的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可以由低到高分成五个层次，最低的是生理需求，比如说吃饭、睡觉等等，往上呢依次为安全需求，比如说人身安全、健康保障等等等等，归属需求，比如说亲情、友情、爱情等等，然后是尊重需求，比如说像信心啦、尊重等等，最高层次的则是自我实现的需求，比如说道德感、使命感等等。马斯洛的这个需求层次理论是最近100年来心理学方面最重要的基础理论之一，它科学而清晰地把人的需求做了到目前为止最清晰而令人信服的层次划分。在这些层次当中啊，越低的越容易满足，越高的越难以实现。正因为如此啊，马斯洛才用了一个金字塔的形状来对这些层次进行描绘。但是啊，是不是这个需求层次的满足情况和人所处的社会阶层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财富越多，社会地位越高，满足了自我实现需求的人也就越多呢？换言之，作为普通人的我们，是不是就永远无法体验到这种巅峰层次的满足呢？沙僧他就告诉我们，完全是可能的。毫无疑问的，沙僧就是和咱们一样的普通人。咱们普通人的特点是什么呢？哎，说来说去就是有两点，第一是没有出众的本领，第二是没有很高的地位。咱们先说第一点，沙僧的本领。在这几名成员当中啊，沙僧的本领是最低的。先说变化，悟空是地煞术的变化，就是72变；八戒是天罡术的变化，就是36变。沙僧呢？有人说沙僧是18变，错。哎，18变的是大姑娘，女大18变嘛。在整部《西游记》当中，沙僧其实只变过一次，那就是在车迟国，悟空带着八戒和沙僧一起大闹三清殿，悟空、八戒、沙僧变作太上老君、元始天尊、灵宝天尊，一起吃了虎力、鹿力、羊力三位大仙的贡品。而且就是这么一次变化，我也高度怀疑是因为有悟空这样一位大法力的神仙出手相助的结果。再说大斗，沙僧的战力也是弱得可怜。以于黄袍怪的打斗为例，悟空用了50-60个回合就取得胜利，八戒和沙僧两个人双战黄袍怪，8-9个回合以后渐渐落了下风，而后八戒撤出战斗，沙僧是立刻就被黄袍怪抓住。由此对比，我们可以看出沙僧的战斗力其实比西游路上遇到的实力哪怕稍微强点的小妖恐怕都高不到哪儿去。然后咱们说速度， 在六耳猕猴的故事里面，悟空、八戒、沙僧都曾经飞回过花果山。这段路程呢，悟空是用了一小会儿，八戒来回大概是用了一整天，沙僧是飞了整整三个昼夜才飞到。总而言之啊，沙僧无论在各个方面来说，与八戒、悟空都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再说第二点，沙僧的地位。在进入取经队伍之前啊，沙僧在天庭上的职位是所谓卷帘大将。一些读过《西游记》的朋友都有一种误解，就是认为卷帘大将是一个很高的官位。那么这个卷帘大将到底是个啥级别的大将呢？少将、中将？说出来你可能笑掉大牙，就是个卷门帘的。他日常的工作，沙僧自己也有详细的描述，就是每天穿的盔明甲亮，腰里别着虎头牌，也就是出入证，手里拿着降妖杖，跟从在玉帝的身边。玉帝是上将下轿，他就去为玉帝卷个帘子啥的。他的地位和当年的悟空、八戒绝不可同日而语。而他后来在天庭的遭际，更是把他的卑微演绎到了无以复加。我们知道沙僧所以从卷帘大将而被贬逐到流沙河，是因为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玻璃盏。根据时间推算，这场蟠桃会应该就是因被孙悟空扰乱而推迟到如来降服妖魔后召开的那次蟠桃会。沙僧的失误引起了玉皇大帝的勃然大怒，按照玉皇大帝本人的意思啊，当时就立马要处死沙僧。幸亏赤脚大仙求情，玉帝才收回成命，把沙僧打了800鞭，贬到鸟都不拉屎的流沙河。这还不算完，每隔七天天庭还会降下飞剑，穿他胸肋百余次方回，这是典型的因小过而受重罚。之所以因小过而受重罚，按照萨摩武先生的分析，是因为这个时候天庭刚刚经过了孙悟空大闹天宫这个事件，玉帝要用恐怖手段整肃天庭，找回自己的尊严。还有人补充，哎，说沙僧打破的玻璃杯啊，那可不是今天的 glass， 古代的玻璃指的是水晶，很珍贵的。但其实说来说去啊，根本的原因还是沙僧的地位卑下罢了。你想想看，假如打碎玻璃盏的是如来或者观音菩萨这样的大法力神仙，玉帝他又会作何反应呢？最大的可能啊，就是一边笑着一边连声说，打得好，打得好，岁岁平安嘛。所以啊，沙僧就是万万千千普通人的缩影，他本领低微，无足轻重，走到哪儿都被忽视，随时可以作为杀鸡儆猴的那个鸡一样被牺牲掉。但就是这么一个地位卑微、本领低微的人，投身到取经大业之后，任劳任怨、不离不弃，靠着自己的毅力和坚韧，最终也走到灵山，被封为罗汉，果证金身。在这个世界上，像八戒那样有着中等本领的人已经不多，像悟空那样有着大本领的人

0: 这些东西啊，将使得我们原本卑微的人生充满意义，成为成功的一个部分。这是《西游记》给我们的启示，而这个启示呢，也被现代心理学所充分证明。奥地利著名的心理学家阿德勒在他的《自卑和超越》当中就指出，最高层次的满足其实是来自于贡献感。那么怎么才能得到贡献感呢？阿德勒指出，你应当出于对社会的关心，作为共同体的一员，积极参与其中，在共同体中找到归属感，为之贡献，那样你的贡献感就来了。并且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的一个好消息就是啊，这个贡献感并不在于它绝对的大小，而在于你的心理感受。套句中国的古话叫做论心不论事。简言之啊，自我实现的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超越自我，成为一个比你自己更大的，你认为有意义的东西的一部分，也就是英文所说的 be a part of something bigger than yourself 的一部分。
1: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0: 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关于夜断减肥法。
3: 另外一个叫夜断减肥法，这个

0: 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1: 夜断减肥法更方便了，然后也好记，三天之内只喝无糖的液体，比如说黑咖啡呀、牛奶呀、茶呀，什么无糖的酸奶呀、汤啊、蔬菜的打的汁儿都可以，只要是无糖的液体，据说是三天能减7斤，
0: 就是每天给自己灌一个水饱。你觉得你能坚持吗？一点食物都不吃，你不饿吗？
1: 咬咬牙，一瞪眼儿就过去了。这不是为了短期之内赶紧的去瘦下去吗？大家都知道应该少吃多运动，那运动我肯定不运动。
0: 你怎么说的这么理直气壮呢？
1: 坚持不下来，坚持不下来。但是吃呢，我可以靠这种找一个热量缺口。我一天要是2000卡路里的需求，我只摄入600卡路里，那我肯定得减得快呀。然后夜断呢就更厉害了，可能也就300-400卡，一个量的一个积累，那又没多长时间，我肯定能坚持下来啊。那我瘦个10-20斤多好啊。
0: 其实我听出来了，一个字儿，饿。
2: 是的。
0: 那从理论上来讲，这确实是能够减重的。
2: 几点喝咖啡，几点喝浓茶，几点喝牛奶，好像这一天被安排得很满，你就不会去想其他的东西，用这种手段呢来减少你的饥饿感。吃进去的是汤汤水水的，出去的也是汤汤水水的，它的总能量是确实是低于我们的日常的需要的一个量，因此才会看到你在短期内是能够降体重的。
0: 但带给身体的问题又是什么呢？
2: 看着体重掉得很快，是降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体重？很多人呢等到一周以后秤上是掉了2公斤、3公斤，但是如果做体脂体成分的时候，发现这2公斤到3公斤大多数是表现的肌肉。肌肉它是由蛋白质和水两个部位组成的，那么这两个就是因为你执行了这些极低能量的减重方案而掉的有效成分。我们想通过减重减掉的是体内的过多的脂肪，最终你的脂肪并没有去掉。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人体解剖图，这层黄乎乎的就是我们人体的脂肪。当你吃多了食物变化成能量，多了排不出去了，层一层的给你贴在肚子上面。这里面红色的这些是肌肉，肌肉里面它含有的糖原，那我们啊标示出来。除此之外，这个肝脏也是我们储备糖原的，糖原是含糖的成分。我们吃进去的碳水化合物含有的葡萄糖，它就会转化成糖原存在我们的肌肉和肝脏之中。那我们正常吃饭的时候啊，每天身体的活动它的第一消耗是葡萄糖。这其中人体最重要的两个脏器只消耗糖，哪两个呢？一个是我们脑子，
0: 大脑，
2: 第二个是我们的心脏，这两个是主要耗糖器官。所以他一工作，你得让人家跳，你得让人去琢磨，所以他一跳他就需要去消耗我们身体储备的糖原。这点糖原多长时间被消耗掉？说我一点都没吃东西，4个小时左右，
0: 这么快
2: 就基本上消耗殆尽。但是赶到您夜断这一天，一整天只喝不含糖的东西，那么它就会全部耗掉，优先供给脑子和心脏。其他的脏器人家也得干活，还得要能量啊。低能量的状态下，人体没办法了，开始消耗肌肉，把肌肉的成分转化糖原，勉强供给这些重要的脏器，所以肌肉就开始逐渐的下降。但是到这时候大家注意，谁最顽强？脂肪最顽强。你把肌肉都耗到觉得身体都没劲儿了，还不耗脂肪呢。只有到了一天完全以后，那么这个时候才开始消耗一部分我们体内的脂肪。没办法啊，它得去活下来，所以它去动员我们原来的能量储存库，这样的脂肪逐渐的消耗，产生的新的糖分起到一个供能的作用。
0: 肌肉这块的糖原可能都已经亏空了，
2: 都没了。
0: 但是呢，这个内脏的脂肪
2: 可能
0: 还调动一点点而已，
2: 是的，
0: 还没有动到它的根本。
2: 是的，最终剩下的就是脂肪。
1: 可是他短时间我突击一下让他确实瘦下去的那一下我也想要。
2: 虽然那2周看似衣服穿下去了，裙子穿下去了，宴会也参加完了。

0: 但是你长期越减越多，减十斤长二十，减二十长三十，为什么呢？每个细胞都被您饿瘪了，等你开始正常吃饭了，所有的营养都灌进去了，体重就会出现一个骤升。
1: 那这个时候长的是肌肉吗？
0: 能量蓄积的形式，主要是脂肪，多了这部分能量优先转化成脂肪，而不是存在肌肉里面。肌肉的合成和利用是需要基础能量的保护下，有足够的蛋白质的成分和水分，它才能够合成我们的肌肉。就是掉一点儿都是肉，长一点儿全是油。
1: 如果小静按照明星减肥法和夜段减肥法来减肥的话，她现在的体重是150斤，很有可能2周之后确实能够减到140斤。但是如果要是恢复饮食的话，也许1个月之后她会反弹到155斤。
0: 是的，
1: 长回那5斤都是肥肉。所以这个买卖非常的亏本，是不是？这不划算啊。
0: 很多人为什么不敢减重？他越减越重。
1: 王楠就是经历了反反复复的这个过程，所以很灰心哈。
2: 我也尝试过这饿着减肥，180斤的时候减到170斤就反弹，涨到190，190开始减，减10斤减到180斤，过一段时间就又变成220，现在体重都超过250斤了，而且饿着不舒服啊，我才体会到前心贴后心是什么感觉，感觉人都空了，而且对什么事儿都提不起兴趣。
1: 一方面是咱饿的眼发花，腿发软，
2: 对，
1: 另外一方面饿完之后还没有成效，太不值得了。
2: 对，怕了，我可不能饿的。
1: 所以我们给这两种减肥方法呢一个明确的结论，
0: 即使是短期减重，这是个错误的，这个也是错误的，
1: 都不靠谱。
0: 看似能够短期的能够减掉重量，但是对健康是无益的。我们想得到一个理想的一个体重，应该还是要在科学的方法之下，既让细胞脏器获得充足的营养，又能够真正的实现能量的负平衡。
3: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豪华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

0: 6.5元，6.5元升级版征集粘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墙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9，400706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95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点半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9529，40070695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4: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9，4007069529。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 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点整。平时的写作功力扎实，
6: 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
7: 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9: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9529，4007069529。
1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95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9529，4007069529。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
13: 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体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桂林联勤保障中心将学习教育与部队实战化训练紧密结合，在练兵备战、帮建基层等方面持续用力，推动部队体系保障能力稳步提升。重点关注：神舟23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团建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
12: 实际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开展直升机调筒灭火训练，检验部队的应急处置能力。环球军情，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准备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可能会持续数天甚至数周。
11: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退休女军官于晓东，在罹患癌症的情况下，深入大别山区艺术支教12年，助力孩子们成长成才。
12: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2: 习主席指出，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今年以来，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按照习主席指示要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理论武装筑牢思想根基，以实干担当提振精神状态，在练兵备战、帮建基层等方面持续用力，进一步打牢部队高质量发展的根基。请听特约记者林铎、苏央、赵婷婷的报道。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桂林联勤保障中心紧贴部队实际，扭住重点发力，构建起以专题式学习、研讨式交流、常态式跟进、订单式自学、开放式实践为主要内容的武学模式，用好联勤讲堂、一线宣讲、讨论交流等抓手，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深学细悟习主席系列重要论述中深入查摆问题，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朱长贵：
1: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始终突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注重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特别是对转型建设的瓶颈短板、整肃治理的顽症痼疾、官兵反映强烈的问题，动真碰硬，扎实整改，以问题整改成效检验学习教育之效。
11: 习主席强调，要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把战斗力标准贯彻到军队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桂林联勤保障中心党委以战斗力为标准，将正确政绩观教育与部队实战化训练紧密结合，推动部队体系保障能力稳步提升。近日，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某储工基地举行了一场油料保障演练，官兵们在组织应急收发、管线抢修等科目的基础上，重点开展了防范敌军精确制导武器打击等科目的训练。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杨风光：
2: 针对仓储单位战训两张皮、训练质效低、能力生成慢等问题，通过结构作战能力指标体系，及时增补具有能力生成需求且大纲尚未明确的关键科目，确保内容体系更加符合实际、贴近实战。
11: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桂林联勤保障中心还注重发挥典型引领作用。
3: 田先平，
11: 前不久，中心组织开展了第四届南部联勤尖兵颁奖仪式，来自医疗、仓储、运输等不同领域以及执行重大任务表现突出的11个个人和集体获得殊荣。仪式上，中心邀请这些官兵的家属来到现场，共同见证这一荣耀时刻。桂林联勤保障中心唐庆峰：
6: 大力宣扬各领域典型，营造了学习先进、争当尖兵的浓厚氛围，也让大家进一步弄清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根本问题。
11: 练兵备战保打营，优质服务暖兵心。桂林联勤保障中心党委班子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坚持把服务官兵、服务战斗力、服务部队建设作为重要政绩，先后开展南联军医走边疆送健康等暖心服务。前不久，第924医院打破传统的体检模式，抽调医护骨干、调配方舱 CT、 移动体检车等设备，走进陆军某训练基地，让新兵们在营区就能完成全部体检复检项目，实现了一站式体检、零距离服务。第924医院李华俊：
8: 从官兵跑腿到上门服务，从分散检查到一站式办结，我们持续优化卫兵服务举措，始终把部队满不满意、官兵方不方便作为衡量政绩观的标尺，用实际行动践行信军卫兵保障打赢的使命担当。
11: 习主席强调，要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不搞脱离实际的盲目攀比，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真正做到对历史和人民负责。 随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深入开展，桂林联勤保障中心党委深刻领会讲话精神，围绕官兵极难筹判实施兵心工程，接连推出一系列务实举措，并定期梳理工作推进情况，分析差距不足，将兵心工程落实成效纳入党委班子综合考评体系，以此端正广大党员干部的政绩观，确保每一项工作都聚焦基层需求，符合官兵期盼。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某汽车团田平聪：
9: 兵心工程极大改善了我们的工作生活条件，暖的是兵心，体现的是中心党委不搞形式主义，真心实意为基层办实事的政绩观，我们备受鼓舞，一定立足本职，建功岗位。
1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范恩达、齐旭聪报道。连日来，记者踏访高原一线多个演训场，看到各部队聚焦实战需求，持续革新训练理念，升级训练手段，重塑训练格局，新质战斗力在高原一线加速急剧生成。高原练兵场上，西藏军区某旅聚焦新质战斗力生成，有序开展各项训练，新型火炮利剑高原，无人机巡弋长空，数据链路全域贯通，训练手段不断升级，科技赋能激活了战力引擎。火箭军某旅一营官兵摒弃传统训法，以赛道式连贯展开十余个实战化科目训练，用速度快一秒胜算多一分的自觉追求，践行高原火箭兵精神。空军某部结合高原特殊环境，针对性改装战机关键系统，精准匹配高原特点和任务实际，专攻精练极限机动、低空突防、对地打击等科目，最大限度挖掘装备作战潜能。在一场场演训、一次次冲锋中，驻高原各部队瞄准新质战斗力生成规律，不断打破思维定势，向新向强扎实用力，探寻解放和发展新质战斗力的方法路径。
11: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16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开展直升机吊筒灭火训练，检验部队的应急处置能力。海军航空大学某场站气象台探索运用智能加新模式，不断提升航空气象预警能力。请听报道。
13: 这次直升机吊筒灭火训练以部队协助地方实施森林灭火行动为背景，指令下达后，某型直升机快速完成挂载、调试、加装新型吊筒灭火设备后，直升机升空，按预定航线直奔模拟火场，飞行十多公里抵达水源作业点后，在地面指挥员精准指挥下，飞行员实施悬停操控，将直升机稳定在离地面约45米的高度，快速完成吊筒装水作业。第73集团军某旅郭勇介绍，
14: 我们的吊筒单次装水3吨多，作业核心难点在于吊筒出水瞬间会产生向下拉力，会对直升机向下拉扯，同时灭火时需精准对准着火点，对飞行技术和团队配合要求很高。
13: 完成吊筒装水作业后，直升机快速向着火点机动，同时地面指挥组实时向直升机推送火场态势、风向、风速等关键信息，飞行员根据实时情报自主调整航线，确定最佳进场角度、飞行高度和速度，果断按下洒水开关，水流瞬间如瀑布般倾泻而下，精准覆盖目标点位。第73集团军某旅沈松涛，
15: 作业训练中，我配合飞行员把控飞行状态，反复检查吊筒供水设备状态，保证每一次洒水都能顺利精准地落到火点上。
13: 据了解，这个旅长期担负地方森林灭火、应急搜救等多样化救援任务，多次参加森林灭火行动。第七十三集团军某旅陈鹏介绍，近年来他们常态开展专项演练，探索出多种野外复杂环境下灭火方法，不断锤炼部队空地配合、高效处置突发森林火灾的能力。
16: 本次训练我们紧扣任务实际，探索出多种灭火方法，有效检验了部队遂行多样化应急任务的能力，为下部遂行任务积累了宝贵经验。
13: 特约记者石之鹏、周泽来报道。
12: 海军航空大学某场站气象台探索运用智能加新模式，不断提升航空气象预警能力。
17: 报告指挥员，我们预测两小时后高压系统将于本场过境。
18: 在海军航空大学某场站气象值班席上，气象台长孙健紧盯多要素气象信息综合显示系统，轻点鼠标，飞行场区中空中地面三维风场数据曲线随即实时呈现。在研判战机过境时空中与地面风向数据后，立即报告塔台指挥员调度战机起降方向。
17: 多要素气象综合显示系统融合了地面和空中的温度、湿度、气压、风向、风速等多种气象要素，飞行区域的天气变化在这个屏幕上一目了然。
19: 发现机场空域有云层出现，无人机升空采集数据。
18: 调整起降方向后，原本晴朗的空域出现多处云团，预报室张海峰立即操作无人机抵近目标云体，严密监测并实时回传气象数据。
19: 我们通过气象专用无人机、新式激光雷达、增设机场周边观测站点等，构建起立体气象观测网，有效提升了数据采集的时效性与精准度。
18: 三级军事长明泽介绍说，人工智能让预报更加准确高效，还在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了明显作用。今年二月，海军航空大学某场站气象台荣获全军战场环境保障先进单位。
20: 新装备让我们看得更清、测得更准、保障更硬，也让我们更有信心，在任何任务、任何天气下都能交出合格答卷。
18: 特约记者冯磊报道。
1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秋风、郭俊明、张云宇报道。近日，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组织2026届毕业学员在江苏、安徽两地开展为期13天的锤炼2026综合演练。此次演练在统一作战背景下设置战略推演、侦察渗透、战时政工等共八类76个科目，全维度检验学员军事素质和专业素养，为毕业学员加钢淬火。
11: 记者刘德贵、罗一鸣报道。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为扎实推进志愿助残服务工作深入开展，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近日走进特殊教育学校、养老机构等场所，开展针对性的查体义诊活动，并结合检查评估结果制定个性化的康复方案，尽可能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5月15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叙利亚问题公开会，聚焦该国政治和人道局势。中方代表指出，维护叙利亚形势稳定基础是推进包容性政治过渡，关键是根除恐怖主义毒瘤，重要保障是确保资源投入。担任安理会5月轮值主席的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表示，国际社会需要帮助叙利亚维持国内形势总体稳定，防止地区战火扩大蔓延，引发更大动荡。
12: 黎巴嫩代表团5月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在华盛顿举行的两天会谈取得对黎方有利的外交进展，各方同意将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同一天，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多个地方，造成至少12人死亡。总台记者梁慧、孙健报道。当地时间5月15号晚，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数周。这位官员表示，美国人明白与伊朗的谈判毫无进展。他补充道，我们正在为持续数天甚至数周的战斗做准备，并等待特朗普总统的最终决定，未来24小时内我们将了解更多情况。
11: 当地时间5月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了一次联合任务，清除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 随着此人被清除，伊斯兰国的全球行动能力已大幅削弱。
12: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俄罗斯国防部5月16号发布消息称，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格拉西莫夫视察了西部集团军，并在讲话中指出，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已有85%的区域被俄军控制，目前巷战仍在继续。
4: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12: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大别山支教12载，退役女军官点亮山村孩子的艺术梦想。为您介绍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退休女军官于晓东，在罹患癌症的情况下，深入大别山区艺术支教12年，助力孩子们成长成才。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特约记者练红宁，播音胡成成、宋波。
11: 于晓东，江苏南京人，国家一级古筝演奏家，1960年出生。1977年考入南京艺术学院，1982年毕业后考入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服役期间，他坚守为兵服务的初心，每年都会深入部队基层慰问演出，用文艺的力量温暖鼓舞官兵。2010年罹患肺癌后，于晓东乐观坚毅，业余时间投身公益事业。从2014年起，他在安徽金寨小南京学校捐资创办山娃娃古筝班，利用节假日无偿为留守儿童进行古筝培训和音乐教育。2017年退休后，他全身心投入到艺术支教事业，用心守护大山孩童的艺术梦想，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于妈妈。近年来，于晓东相继被评为全国最美志愿者、中国好人、江苏最美退役军人。
7: 5月初夏，大别山腹地一派郁郁葱葱，鲜艳的映山红开满了山野。在安徽省金寨县的小南京学校里，动人的古筝琴声婉转悠扬。教室里，穿着一身旧式军装的于晓东正在激情满怀地带领孩子们弹奏《映山红》。今年已经是他扎根山村无偿支教的第12个年头。
0: 我觉得一个人就是应该有这种责任感或者一种使命感，能去为别人去做点事情或者去帮助别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美好，这是我想做的事情。我觉得这是真正的我，真正的于晓东。
7: 谈起从军的经历，于晓东的眼睛里闪着光亮。他动情地说，他的父亲、舅舅、姨父、姐夫都曾经是军人，他也从小就向往绿色军营。1982年，刚刚从南京艺术学院古筝专业毕业的于晓东，考入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成为部队的一名专业古筝演员。此后，他经常随队到部队基层一线慰问演出。那些年，基层的演出条件比较简陋。有一次在部队农场演出时，农场官兵刚刚收割完小麦，他在麦地里架起古筝就开始演奏。
0: 当时那个刚割掉麦子以后，那个高低不平嘛，那个琴晃动的还是蛮厉害的。然后我的用那脚就把那个琴的腿就把它踩住，踩住就把它踩得尽量能稳一些。然后演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下雨了，但我看战士还在那边很认真的在看的，纹丝不动。那我心想，我也不能退，我也要坚持。
7: 军营的淬炼与舞台的打磨，让于晓东的艺术造诣不断提升。他不仅成为国家一级古筝演奏家，还出版了《筝艺神韵》《古筝实用教程》等专著和配套 CD 光盘。然而在2010年，生命在不经意间给了于晓东一个意外，他的肺部被检查出恶性肿瘤。他回忆说，在拿到体检报告的那一刻，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0: 我觉得自己好好的，没有感觉，哎，怎么突然厄运就会降落在我的身上呢？就是你怎样来面对 你的生命突然发生这么重大的一个变故，你怎样来承受它，怎样要来处理你的情绪，怎样来正确来对待你的关于这个生病，关于生命等等的这些。
7: 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于晓东不断地自我调整，最终以军人的坚韧直面磨难，坦然接受医生的建议，进行了左下肺切除手术。手术后休养的时光里，他静心思考以后的人生之路应该怎么走。2014年6月，偶然的一次休假之旅让他找到了全新的人生方向。那一次，于晓东来到大别山深处的小南京学校，为师生弹奏了几首古筝曲目，悠扬婉转的琴声深深吸引了大山里的孩子们。看着一双双渴望学艺的眼眸，那一刻，于晓东在心里暗暗做出决定，今后要利用节假日为山里的孩子们传授古筝技艺，开展音乐美育。
0: 我就跟校长讲了，我说一切由我个人来负责，不允许让学琴孩子的家庭增加一分钱的额外的负担。我当时就买了好几十架琴，还配套了所有的教材啊，我就让他们就是没有出一分钱嘛，然后我就开班。
7: 在于晓东的努力下，山娃娃古筝班成立了。从那个夏天开始，每到节假日，于晓东就会奔波于南京和金寨之间，开展他的艺术支教事业。为了打开山里孩子的心扉，于晓东上课时，他会给孩子们讲故事，课间带着大家做游戏，还给孩子们剪头发、系鞋带，在天气变冷时买帽子、买手套，一步步走进孩子们的心里。日子长了，大家亲切地叫他于妈妈。
0: 他们喊我妈妈，我觉得我就要做得更好，要把这些孩子好好的教好他们，我要让他们懂得很多很多的东西，不仅仅是弹琴上的技术，要他们知道很多做人的道理，还要懂得美，懂得欣赏，要自信，然后要学会很多。
7: 小南京学校位于金寨县梅山镇的小南京村，这里的生活条件远不如南京，空气潮湿，蚊虫较多。每次从南京过来，他都会拉着一个大大的行李箱，里面装满了治疗各种疾病的药物。陌生的环境，孤独的夜晚，曾经让他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
0: 2016年，我就一直睡不着，后来就一直要靠药物来维系，所以这么多年也尽努力的想调整，但是时好时坏，基本上药是没断过。特别是遇到那些事情，比如像孩子们要演出啦，只要有一点点事情，我就会失眠就会加重，所以这个失眠是蛮痛苦的。
7: 身体的不适和环境的艰苦，并没有阻挡住于晓东支教的脚步。2017年，从部队办理完退休手续后，于晓东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乡村支教的事业中，在传授音乐技艺的同时，他细心关爱这些山里的孩子。有一位叫孔想的女孩，跟随打工的父母来到小南京学校，在和孔想接触的过程中，于晓东细心地注意到她的性格有些腼腆孤僻，于是也经常和她聊天，给她讲故事，鼓励她一定要自信。有一天放学后，可爱的孔想把一个小纸条偷偷塞到于晓东的手中，上面写着：“于妈妈，我爱你。”
0: 后来孔想变化就特别大，每次我们在班上弹琴的时候唱歌，他都是唱的是最响最响的一个，特别开心，经常就能听到他爽朗的笑声，哈哈哈的那种，就整个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7: 如今孔想已经就读于当地的重点高中，成为一名成绩优异、大方开朗的孩子。令于晓东更为开心的是，最初那一批跟他学古筝的孩子现在都已经长大成人，他们每次回到小南京村时都会来看望他们的于妈妈。学生程灿从小跟着奶奶生活，他激动地告诉记者，于妈妈的到来让他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也让他从内向自卑变得开朗自信。
5: 因为我小时候很内向，平时跟于妈一起散步啊，然后于妈妈就经常也夸我，然后可能慢慢的稍微放开一点，然后性格后面慢慢的就开始稍微外向一点，大方一点。其次是品格方面，教我们为人处事方面，直到我们现在上大学，一直是影响我整个人生。
7: 时光不语，岁月无声，以前遇人逐光而行。于晓东扎根大别山义务支教12年，点亮了无数山区孩子的艺术梦想。这些年他培养的首批30余名学生全部通过了全国古筝十级考试，不少孩子还走出深山，登上了北京、南京等地的舞台。2023年，63岁的于晓东又开设了一个公益教师古筝班，无偿为校内的教师们授课。5年级班主任何振庆在与于晓东老师朝夕相伴的相处中，真切感受到他作为一名退役军人的果敢坚强和无私奉献。他对记者说，
5: 他对于我们的孩子有很大改变，不仅让他们走出去，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更重要的让他这个学习这种精神，这种坚持，就是说那这样的一个精神品质的话，就给了孩子一生的底气，一生的都会受益的东西。
1: 没有花香，没有树高。
7: 今年于晓东已经年满66岁了，历经岁月的洗礼，他愈发从容笃定。尽管亲友们多次劝他回南京安安静静地休养身体安度晚年，但都被他婉言谢绝。因为在于晓东的心中，驻守大别山，陪伴和培育山里的孩子们，就是他晚年最珍贵的幸福与坚守。
0: 只要身体还可以，都可以干嘛哈，所以只要这边还需要我，那我身体可以的情况下，我觉得我还是一直会坚持的。
1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0: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0: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4: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级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3: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5: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3: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6: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3: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 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八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7: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沿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啊都做了打通。
3: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8: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3: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9: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10: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

0: 遥22啊，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啊提高。啊，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啊、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1: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瑶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0: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3倍。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2: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月运河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4: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3: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5: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婷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6: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短捷、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横法施工，目前日均行驶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5: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6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7: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8: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当凉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7: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3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9: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 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0: 相较手自船，我们试航了两次。

0: 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十二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1: 韦盛盛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0: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1: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3: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4: 物质把声音反回来。
3: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5: 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2: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5年级学生王怡彤：
6: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他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2: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7: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2: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三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河基指出，
8: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9: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1: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10: 一个月的话可以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1: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11: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1: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12: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13: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十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4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15: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源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16: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7: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涝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18: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消灭涝树后期实施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消灭颗粒归仓。
19: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成：
20: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3: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7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9: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13: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9: 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1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 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伊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9: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1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9: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2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13: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9: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1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13: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洪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2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风沙线、泾原线、阳社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线、S5线、S6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1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尹琦、王东宇、潘荣，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莹静。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伊朗将公布霍尔木斯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消息人士称，美已或最早下周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执行本次任务的火箭飞船有哪些新特点？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AI 生成图骗仅退款事件层出不穷。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上线 AI 内容鉴定功能，记者亲测能否遏制造假式索赔。
1: 风险瞭望，日本情报搜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经启用，该网络具备怎样的侦测能力？日本布局天基军力如何搅动地区安全形势？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此次投用的103号赛级汽油是专门针对赛车发动机高转速、大负荷、长时间连续运行的极端工况定向开发的高端产品。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正经历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部、黄淮及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16号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充分遵守停火并履行各自国际法义务。联合国方面支持推动全面落实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的所有外交努力。黎巴嫩卫生部16号发表声明称，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黎2969人死亡，另有9112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一名以军指挥官此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遇袭身亡。以色列媒体称，这名指挥官系被黎真主党无人机炸死。伊朗证券交易组织16号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5月19号起恢复交易，伊朗资本市场各板块将全面恢复运行。伊朗方面16号有消息称，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伊朗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16号表示，伊朗已经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洪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其中4人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进行为期21天的隔离。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抵达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了解事故相关情况。阿努廷在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他表示，此次事故主要由相关人员没有遵守安全制度而导致。16号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一列货运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我们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昨天晚间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53号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德比斯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4冠。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还称，伊方目前仍然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经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
2: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
1: 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近日表示，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他还表示，法方立场是为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
2: 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此前回应称，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
1: 法国部署航母的行为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3: 法国部署航母，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防御性的，但是在伊朗看来，这却是具有非常挑衅性的这么一种动作。那么首先，现在在伊朗附近的水域，那么美国是部署了林肯号航母战斗群，还有布什号航母战斗群。那么如果法国的这个戴高乐号航母战斗群加入到这个水域的话，实际上又形成了美西方的三个航母战斗群的这种配备，那么这多多少少对伊朗还是一种军事压力，那么伊朗肯定是不满的。那么第二，法国航母顶着这种护航的名义部署到中东，加剧了海峡地区未来博弈的这种紧张的态势，也增加了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复杂化。如果未来出现了海峡局势的进一步的升级，法国在中东的这种目标也有可能成为遇袭的这种对象，那么伊朗可能将法国在阿联酋的一些驻军军事基地作为打击的目标和对象。
2: 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近日表示，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数周。另据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1: 那么接下来中东局势将会如何发展？是继续拉锯式的谈判，还是会重启战端？我们来听中东问题专家、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进的解读。
4: 从当前局势来看，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复杂博弈会长期的持续，双方的战略僵持没有办法被打破，冲突和对话也会交替出现。从现在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差异太大，那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包括伊朗核问题，包括制裁和反制裁和赔偿等问题，这些问题呢又彼此相互联系，一环扣一环，所以未来的这种战略僵局、战略僵持恐怕仍然会长期持续。当然在这样的局势当中，以色列将会成为一个很大的变量，毕竟以色列呢不希望当前的这种战略僵持长期延续，同时更不希望伊朗凭借现有的这个所谓的停火期获得喘息之机，所以说以色列是希望不断压迫美国，做出更大的这种战略施压，同时以色列也很有可能会继续的关注战场的局面，或者说伊朗国内的动向，甚至不排除以色列单独发动攻击而将当前局势带向一个更危险境地的可能性。因此如何缓和当前的局势，使得停火和和平的机遇进一步增加，我觉得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
2: 黎以方面，黎巴嫩南部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2名真主党成员。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1: 黎巴嫩卫生部16号发表声明称，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黎2969人死亡，另有9000多人受伤。
2: 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一名以军指挥官此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遇袭身亡。以色列媒体称，这名指挥官系被黎真主党无人机炸死。
1: 以色列媒体当天报道称，黎真主党15号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导致这名指挥官被打死，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到轻伤。报道还说，自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爆发以来，已经有20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丧生。
2: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近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各方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然而，以色列方面消息显示，在解除真主党武装等核心问题上，谈判可能未获进展。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16号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
2: 该办公室的新闻通报中说，古特雷斯重申，联合国支持旨在结束敌对行动、减轻黎以边境两侧民众苦难的一切努力。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充分遵守停火，并履行各自国际法义务。
1: 那一方面，黎美以三方第三轮会谈取得进展，停火期限再度延长。然而，自停火生效以来，在黎南部地区袭击交火却始终未停。那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斌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5: 此次以黎谈判未公布具体结果，以色列媒体认为这意味着此轮谈判未获实质进展，以黎双方呢没有就核心问题达成突破。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此次两国代表团首次引入了各自军方高层代表，但是显然呢并未帮助双方弥合分歧。以媒体披露称以方始终是要求彻底解除真主党武装，保留以色列所谓的行动自由权，并向黎巴嫩提出废除其禁止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法案的要求。而黎巴嫩代表团则明确暂不寻求外交关系正常化，并要求以军首先应停止空袭，撤出黎南部领土，由该国内部政治解决黎真主党的武装问题。以媒体援引阿拉伯官员的话称，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方实际并不看好谈判前景，除了分歧严重之外呢，谈判根本没有黎真主党的参与，以色列也不相信黎政府有能力解除真主党的武装，而以色列之所以仍要参与谈判，有自身的多重战略考量。首先呢，是借此来分化黎巴嫩内部，孤立真主党；其次是配合美国主导的斡旋，换取美方的战略支持；再次呢，则是为未来单方面动武预留借口。从根本上看，由于分歧严重，并且缺乏强有力的国际监督机制，这份延长后的停火协议面临很大的执行难度。事实上，双方间的交火即便在谈判期间也一刻未停，而这种边谈边打的局面呢，也再度暴露出当前停火的极度脆弱。
0: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完成垂直转运，从技术区平安抵达发射区，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倒计时。
1: 从提前进场、应急待命到细节优化、可靠性的再提升，这枚航天员专属座驾还将会进行哪些飞天前的必要准备？从戈壁待命到直指苍穹，从技术区到发射台，神舰的此次出征又增添了哪些新的技术升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的报道。 5月16号上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空万里，光照充足，地面风速稳定在安全区间。站在轨道旁举目仰望，这座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步履沉稳，巍然前行。它重达40多吨，仅以底部4点支撑与活动发射平台相连，是典型的重心高悬、支点狭小、受风面广的精密结构。即使天工作美，气象条件臻于完美，转运全程依旧恪守低速、匀速、稳速的铁律，没有半分急停，没有丝毫偏移，没有一缕晃动，将稳字刻进每一寸行进当中。耳畔不绝于耳的是这清脆富有韵律的轮轨轻鸣，它是精密金属与无缝钢轨完美啮合的轻响。因为发射场特制钢轨以毫米级精度拼接，全程平顺无隙，从根源上杜绝了船舰组合体的颠簸顿挫与侧向位移，为这枚承载生命之重的神舰铺就最安全的征途。沿 1.5公里无缝钢轨平稳行进约1小时，船舰组合体与发射塔架精准对位，缓缓归位，稳稳拥入塔架环抱。之所以一定要让火箭站着走 1.5公里，是源于我国载人发射独有的垂直总装、垂直测试、垂直转运三垂模式。在总装测试厂房内，火箭与飞船首先像搭积木一样完成垂直组装，全系统垂直测试，形成一体结构后始终保持直立，不再放倒，不再拆装，全程直立转运，最大程度可避免舰体重心大幅变动，保护发动机、伺服机构、舰上电子设备等关键部位不受应力影响。1.5公里无缝

0: 钢轨全封闭管控，可有效阻挡戈壁风沙、极端温度、雨雪沙尘对火箭的侵蚀，最大限度保留出厂与测试后的最佳状态。同时，垂直转运也可以大幅缩短火箭在发射塔架的停留时间，简化射前流程，发射效率更高，应急能力更强，任务可靠性更有保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接下来将静待发射前系列流程。
1: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那个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0: 承担本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 F 遥23火箭作为航天员专属神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做精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16项技术状态更改，通过优化加工工艺、升级元器件与原材料，全面提升火箭可靠性及射前流程效率与准确率。
2: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这个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射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0: 在已经极高的可靠性上继续不断提升，持续把更好的技术用到火箭上，不断优化工艺，替换原材料和元器件，就是为了把可靠性一升再升。对载人航天来说，航天员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本次升级最亮眼也最关键的是诸元设计系统全面迭代。诸元设计系统就相当于火箭的精准导航大脑，我们开车用导航会根据实时路况规划路线，控制车速。火箭飞向太空更需要一套精确到秒、精确到米、精确到角度的飞行数据，什么时候点火、什么时候转弯、发动机推力多大、遇到高空风怎么修正、最终入轨角度是多少，这一整套决定火箭怎么飞、飞多准、安不安全的核心参数就是诸元。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所需要的必要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效率和准确性大幅提升。
2: 之前是有不同的部门、不同的系统来提供这些参数，我们这次呢是进一步打通了这个数据链，就是把我们许多这个气象站测量的这些环境参数直接传递给诸元设计系统这样就取代了我们原来一般是用这个纸质或者人工传递的这种模式提升了工作效率。另一方面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进行了定型计算的能力的一个提高使原来的这个计算能力呢、计算速度提高了2至3倍。
0: 徐哲尧透露，
2: 23呢是我们今年1月份进场的，然后就设置成了这个待命的一个状态，24现在已经在应急待命状态了，已经设置好了，在另一边没开的那一边。
0: 专家表示，遥22应急发射后，遥23提前进场待命，遥24同步做好应急准备，发射场测试流程规范不变，节奏更顺，火箭研制生产前置推进，飞船更新但与火箭接口不受影响，都标志着我国载人火箭应急备战、快速响应、连续发射能力迈上新台阶。目前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状态良好，发射场设施设备稳定，各系统协同有序，计划近日择机发射。戈壁之上，神箭已就位，静待飞天时刻。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于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操作系统以及舒适性等60余项试验任务，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此次出海试航共组织了来自12个国家、共计937人的工程技术团队，将严格按照试航计划开展149项试验验证工作。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5: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一 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4: 例如此次试航过程中要对客房噪声等细节问题进行检查调试。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内装部部长曹志兵表示，这些要在试航阶段进行振动噪声试验的房间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首先要选择在发动机、剧院、露天泳池、跑道附近的客房区域，再进行随机抽样。
6: 常规的房间像阳台房是要小于50分贝，这些内装用的板材它是都是特别定制的，你像我们这个玻璃它就是真空玻璃双层的，我们的板后面就有隔音的，这种岩棉会尽可能让它衰减。
4: 除了最关键的振动噪声测试，在本次试航任务中，曹志兵团队呢还会向住在客房当中的工作人员收集客房中可能会出现的设备设施小故障、电源电路保障等问题，在试航结束之后统一进行优化调整。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了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5: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7: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正式投入商业运营已经有2年多的时间了。那作为我国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设施配置上有哪些升级呢？未来投入运营后游客将会收获哪些新的体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爱达花城号全程341米，总吨位14.19万吨，拥有2130间豪华客房和套房，满载可以容纳5232名宾客。全船设施配备齐全，拥有28间各具特色的餐厅以及酒吧，可容纳1000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等，充分满足不同年龄段的宾客需求。那么，如此多的公共空间和客房，乘客登船之后要如何快速找到属于自己的房间呢？曹志兵说，每一位乘客上船的第一站就是邮轮的中庭，在这里可以领取房卡，而每一张房卡上都会清晰标注着房间号和房间所在的甲板层数，而整个邮轮到处都有清晰的指示牌。
6: 我们船上有完善的这种标识系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标识系统就很快地找到自己房间。
4: 曹志兵还介绍，阳台房是邮轮上最具性价比的房型，有了第一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运营经验，他们还对爱达花城号的阳台房进行了针对性的升级。
6: 它的性价比是在于景观很好，有一个单独的一个阳台，清晨你就可以看日出，晚上夜幕降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星，私密性特别好。我们的材料都进行了更新和升级，包括一些装饰，我们像台灯，整个房间的智能化网络服务都进行了升级换代。所有的床垫它都是根据我邮轮的这个空间这个设计要求专门定制的。
4: 2024年的元旦，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正式开始商业运营。2年多来，爱达魔都号以其先进、安全、舒适的良好体验广受邮乘人员的好评。相对于魔都号而言，花城号长度更长，体量更大，科技化智能化水平更强，同时拥有更高的建造效率。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我国实现大型邮轮的国产化建造意义特别重大。
8: 大型邮轮和航空母舰、大型 LNG 运输船是并称造船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现在中国是唯一同时集齐三颗明珠的国家。我们已经逐步构建起自主产业链，这就标志着说咱们的制造业是从规模优势向体系优势在发生质变，也能够看到说这个技术溢出啊，它是有助于推动制造业整体升级的。大型邮轮建造呢，它是攻克了一系列的像泊板焊接啊、减震降噪啊、数字化管理等等关键的技术，那这些技术呢是可以广泛应用于其他领域的。还有就是为了管理这个巨大的巨型的系统，那就必须加速智能制造的转型，这些复杂工程管理的经验呢，也能够赋能其他的高端制造业。 传统船舶的利润率啊，大概是5%-10%，那大型邮轮呢，它就高达15%-25%。那所以说，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4: 此外，邮轮经济被誉为

0: 漂浮在海上的黄金产业，产业带动比高达1:14，也就是投入1块钱就能够带动14块钱相关产业的发展。万哲强调，实现大型邮轮的国产化建造，还能够重构邮轮经济的价值链。比方说，上游就能够带动船舶设计、高端材料、精密仪器、智能船舶等等的升级；中游涉及100多个系统、20000多个设备；下游能够拉动港口服务、商贸零售、金融保险、酒店文旅等等，逐步就可以形成制造配套运营的全链条的闭环，使得中国从单纯的游客输出国转变为全球邮轮产业规则的参与者。
1: 在海洋强国的战略指引下，国产邮轮不仅能够提升中国在国际邮轮产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还能够向全球展示中国的制造业水平和文化的魅力。所以呢，它不仅是造一艘船，更是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战略支点。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3: 在网购时遇到商品存在问题，拍张照片。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显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显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三人在他们心中最独行那一个从卡拉摩的所有的心所有的忙的病也去这个三十七坦荡我的心是这个病真实的哈德所有的我的能不如的三十七坦荡安这不个罪이름혼드선수치드만산바지간오설렁고릉늪투울릉볼자여서타부훈태감만칠린절구주인은차긴설렁고릉늪투울릉담비드오랑하띠아라저탈우스허라네망글아라저긴돈듯가다딘실득부터도딘오잉글하라스테흐루울라타시안샌드르흐노하막트룬비드드프룹더진슈릉훅터근틀릉스샌드르히나란치묵오잉글등
2: 훅다등분틀릉다부르고떨지오잉잉얼실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欧洲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与。